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就叫整点导航，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就是中秋节了，在这儿祝大家中秋愉快，阖家团圆。天气方面呢，今年的中秋节假期，一些地区还会有降水，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号白天到夜间呢，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降雨频繁，走亲访友或出游都要随身带好雨具，并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新方面也有波动，像石家庄最近未来几天的这个最高气温都会在25到29度之间波动，那最低温则是稳定在18-19度附近。总体上白天体感舒适，早晚偏凉，昼夜温差大，要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重点的城市高速站口车流量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部分路段的站口已经开始限制危险品及黄牌货车上道，提醒大家出行前一定要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规划好出行路线。更多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进行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3: 好的，感谢值班员。
1: 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啊，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大家可以了解最新的高速的直播。主持人呢也会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那么您可以看即时新闻直播直播间的互动啊，大家可以留言报路况送祝福，您也有机会将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那现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来进行预约。
0: 临城服务区歇歇脚，武安西服务区充满电，顿井收费站还有景区优惠等您来。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优惠享不停，旅途更舒心，服务有温度，出行更美好。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欢迎您。
5: 盛邦起源奇迹40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车船。
7: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2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0: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衡水服务区，探索服务区加地方文化融合发展创新路径。汇集衡水老白干、内化、侯店毛笔等非遗文化与本地特产，全方位提供就餐、加油、充电、购物等服务。高速出行，陆发相伴，

0: 欢迎驻足。
1: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那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啊，我们也说了高速上今天可能车会比较多一些。那现在啊，高速上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连线一下正在新源高速石家庄南执勤的高速交警高一大队陈志普陈警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路况。陈警官你好。
1: 你好。
0: 嗯，咱们现在的辖区的高速上的路况怎么样呢？
1: 现在车流量开始加大，这个石家庄南站这个进站口车流量开始增多。
0: 嗯，那比如说像今天很多朋友都会踏上旅程啊，当然会以这个近途游为主。那如果说咱们要通过高速上来出行的话，咱们能不能给朋友们做一个出行的提示呢？
1: 就说大家要合理选择上站口吧，然后在高速公路上通行，一定要保持车距，降低车速，遇路堵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靠边停车啊，然后人到护栏外边，然后再打电话报警。
2: 嗯，好的，感谢陈警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有最新的情况，我们继续连线。谢谢您，也祝您中秋快乐。
1: 好，再见。
2: 再见。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很多朋友也在问说，今天呢我打算上高速，石家庄今天能上高速吗？石家庄辖区目前各个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辖区各条高速重点管控的是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保定沧州廊坊衡水邯郸辖区部分高速站口重点管控的是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其他的车辆是可以上高速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需要注意的就是京哈高速、秦滨高速和长深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另外张家口辖区因为有雾啊，京豫高速部分站口是关闭了，因为交通管制，京藏高速、海张高速和首都环线高速部分站口也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3: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说到中秋出游了啊，我们就不得出行了啊，不得不关注一下这个油价了。那今天的零点呢，国内的汽柴油价格是每吨分别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之后呢，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这也是九月以来呢国家第二次对成品油的价格呢采取调控措施。那我们说中秋国庆假期已到，那这次调价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的用油成本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9月11日24点到今天24点，前期原油价格接连走高，带动变化率在正值范围不断上行。虽然这两天原油价格下跌，但本轮上调的方向不变。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给我们分析了原因。
5: 受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紧张、沙特轰毁原油管道中断等事件影响，全球原油供应风险上升。本周期国际油价整体走强，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虽然之后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中东局势有望缓和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高位回落，但国内原油变化率依旧维持正值区间。
4: 然而，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今天国家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应该上调830元、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折合为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上调0.31、0.33、0.33元。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一度刷新4个月高点，国家继续出手调控，最终涨幅被压缩了近一半。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增加。油箱容量在50升的小型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比之前多花15.5元。
5: 一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提价窗口，也就是10月15日24点之前的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增加35元。物流行业支付成本同样有所提高。一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未来提价窗口开启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提高878元左右。
4: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九月以来国家第二次出手调控油价。 9月11日，国家就对成品油价格实施了临时调控，当时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再往前看，4月7日，国家同样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汽柴油每吨应分别上调800元、77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420元、400元，每吨少涨380元、370元，连续多次调控，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放眼全球，各国政府同样在密集出手。德国政府18日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预计汽油和柴油每升实际减少约17欧分，本轮减税规模约25亿欧元。全德汽车俱乐部数据显示，9月17日，德国柴油价格再创历史新高，全国日均价格升至每升2.471欧元。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法国延长了对高里程车主的补贴政策，英国首相则面临压力，要求在下月公布经济计划时，至少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帮扶。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过去4个月推出燃油补贴以保护民众免受油价暴涨冲击的国家数量翻番有余，从16国增至9月初的38国，已有57个国家下调能源税。推出各类消费者能源扶持举措的国家总数从56个增至94个。后市来看，下次调价将在10月15日24点开启，接下来的一个周期，我们该重点关注哪些信息呢？王卢清表示，
5: 当前伊朗参加联大会议，虽然态度依然强硬，但是同样释放了可以外交解决的信号，且已经进行了一次和谈。特朗普宣布，可能很快将会安排二次和谈，预计原油价格恐将承压。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标杆率或负值开端，成品油零售价格或存下调预期。
2: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说外面有点下小雨，今天早上5点多出来的时候，也确实是在下一些小雨啊。还有朋友就问到了，说现在石家庄外面还下着雨呢吗？哎，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啊，在外面的朋友。
0: 主要我们在屋里啊。
2: 对，我们在屋里哈，看不见。
0: 哎，
2: 还有胡也发来信息说，主持人中秋快乐啊！一会儿啊，我们10点开完会，我就直奔老家景县，能赶上吃饺子。今天您出门打算要去哪里呢？是要回家还是打算要出去玩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2: 确实啊，这两天呢，马上就是已经是3天的中秋假期了。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是不免费的，再次提醒大家，高速通行不免费，11的高速通行才免费呢。那目前呢，省会石家庄周边的景点还有近郊的风景区、重点的旅游区，道路交通压力就会明显的增大。高速交警也提醒您啊，尽量避开出行高峰时段和易堵路段，提前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
6: 今年的中秋假期受河北省及周边部分省份秋假叠加，紧邻国庆假期双重影响，预计路网运行总体平稳，公众出行呈现先期预热、错峰前置、中短途叠加特征，车流量较往年呈现增长态势，车流密集区域集中在环京津通道、城市出入口及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
7: 我们预判中秋假期的第一天的上午是集中出城的时间，第3天的下午以及晚上是集中返程的时间。中秋假期是以省内短途探亲旅游叠加的这样的车流为主。
6: 中秋假期高速通行不免费，车流拥堵特征与免费假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点。拥堵点位预计高度集中在市区周边各大收费站口。
7: 不免费的这个假期，高速公路大车流发生的点位是在市区周边的主要站口，像石家庄东西南北4个主线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这些站口及周边在出返程的高峰期是出现大车流的。
6: 除车流压力外，

0: 天气变化同样影响高速通行。近期昼夜温差加大，空气湿度偏高，部分高速路段清晨一起团雾，对行车安全造成影响。交管部门将根据天气变化随时启动交通管控措施。
1: 近期我们已经辖区内发生了几次晨雾，那么这次假日期间如果出现了晨雾，我们也会及时的进行交通管控。大家要密切的关注天气，也要关注我们发布的路况信息。最后一个小提示，就是在这个大兴沪通桥的附近有些路段，比如南站周边，比如京昆高速和西北坡高速的共用路段，一些流量大的路段，我们把这个最右侧的这个应急车道这个标线进行了湿化，把它的实线变成了虚线，然后在车多的时候，最右边那个车道是可以走的，它是潮汐的可行车道，大家到时候记得要走。但是呢，右侧的那个路，它路宽比平时的路要窄一些，因为它一般是2.5米左右，正常车道是3.5米，所以窄上1米，大家行驶起来一定要注意右侧边界，不要碰撞护栏。
2: 那我们说啊，中秋呢，唯一逃不了的就是咱们肯定得吃月饼，对吧？那吃月饼呢，本来就是过节的标配。不过呢，我们说最近这月饼卖不动，却登上了热搜。那社交媒体平台上呢，今年中秋前期线下促销潮是提前开启，知名的高端月饼品牌呢，打6折卖等话题是引发网友热议。那这个中秋消费季，月饼市场有哪些新动向？是市场真遇冷，还是消费需求有调整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大中型商超，发现月饼礼盒销售区一些产品正在促销，部分中高价礼盒优惠20元到30元不等，甚至有品牌买一送一套餐式销售。一家高端商超的月饼销售介绍，今年销售的这些月饼礼盒多是来自北京、香港知名品牌的产品，口味深受顾客认可，包装普遍简单大气，卖得最好的是300到500元区间的经典款。
4: 我们现在都在打折，
5: 以前都是卖490。
4: 超过500，所以咱们都设置到490。
3: 根据202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重点监管。2023年9月全面实施的国标23350/2021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进一步明确，包装层数不得超过3层，100元以上月饼包装成本不超过售价15%等。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今年月饼卖不动反映出的更准确的市场动态之一，其实是高端月饼礼盒遇冷。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经理孔燕观察发现，今年消费者选择平价轻量的纸质月饼礼盒的倾向更为明显。
6: 80到200之内的这个价格区间是大家接受度比较高的，销售比较好，200块钱以上的就比较差了。整体感觉高端的这种豪华礼盒销售是下降的，今年的金属礼盒也少了很多，就是大家也没有选这种包装质感比较重的了。现在大家购买的话更偏于亲友这种小范围的

0: 同样感受到今年200元以上月饼礼盒的销售明显乏力。在他看来，月饼卖不动还有一重原因是团购销售占比的进一步缩水。
1: 原来有一些单位的有些福利，现在有些都不定这种东西了，因为每年中秋你像这个是代表性的东西嘛，商品。但是现在我们在有一些团购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发福利也是有很多单位现在都不选择月饼，因为说的大家都不吃，所以我们就他们的福利就改成别的项目了，改成别的商品了。
0: 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之声表示，购买用途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月饼正从社交货币回归食品本位。一家月饼生产企业的总经理杨楠特别提到，当消费者将关注点转移至月饼这一节令食品本身，月饼卖不动涉及的只是高端的礼盒，而不是高端的散装。
2: 高端的单块月饼销量是提升的，大家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了，大家现在都会去看这个配料表，会看我们的用量情况，从口味上也会去追求一些创新口味，我们在用料和工艺上做了一些改善，真正一些好原料口感很好的东西大家还是愿意为它买单的，所以这些是大家真实在吃的，然后吃完口感好了才会继续购买，所以复购是上来了。
3: 我们说到月饼了，购买月饼的时候啊，咱们其实要重点关注一下配料表上的能量啊、脂肪、糖和钠的含量，咱们尽量选择数值较低的产品。在馅料的选择上呢，优先选择杂粮啊、坚果为主的月饼，或者是藜麦、山药等低糖的月饼，像蛋黄、肉馅等一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月饼，咱们高血脂人群要尽量的少吃。也想问问大家，今天您家买的月饼吃的是什么馅的呢？
4: 另外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中秋佳节要带月饼坐飞机的要注意了啊，就是特殊品种的月饼需要办理托运，比如说冰皮月饼啊、冰淇淋月饼礼盒当中会有冰袋，冰袋呢是禁止随身携带的，要办理托运。那部分月饼礼盒当中呢会配备金属的餐具，如果说包装里面呢含有刃长超过6厘米的刀具，也需要办理托运。还有呢，像中秋很多朋友喜欢吃螃蟹，对吧？
3: 对，
4: 你像大闸蟹呀、还有梭子蟹呀，这个海蟹、河蟹都属于活体动物，都需要办理托运。
5: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吉祥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9: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8: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10: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11: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10: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2: 秋风起，滋补食，
1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3: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4: 992爱商城。

0: 物推荐时间，
1: 来到我们好物推荐时间了。中秋节到了，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款特别适合秋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礼盒装的，一共呢有三瓶，每瓶是80片，到手是240片。那汤臣倍健健力多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这个品牌了，多年的骨关节养护大品牌，而且是带蓝帽认证的，配方呢是经典的5合1营养的搭配，高含量的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滑液，修护咱们的软骨，而且呢搭配了一个碳酸钙，强化骨骼硬度，软骨硬骨同时来补，一套解决关节僵硬啊、酸软、活动异响等一些问题。平常购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至少需要300-400块钱，那官方平台搞活动也需要200多块钱。那今天爱商城双节的健康特惠啊，直降100元，3瓶80片，总共240片，而且是礼盒到手只需要198元，算下来每天每片才几毛钱啊，每天也就几块钱。不管是送给爸妈、公婆，还是家里经常运动的、长期开车久坐的家里人啊，都可以备上，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腿脚就更轻快了，也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所拖累了。
2: 是的，那提示大家发送666啊，发送3个6就可以看到它。另外我们说中秋期间啊，咱们或者说国庆的时候，咱们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过节过得不够味儿啊，
1: 是，
2: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的白酒。那说到古井啊，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是中国啊老的八大名酒之一。那古井贡酒呢，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2届、第3届、第4届、第5届全国的白酒评比会上蝉联金奖，4次夺魁，才有了4连冠的称号。也被世人的誉为是酒中牡丹。能拿下4连冠，靠的不是运气，是酒质啊。喝酒靠的什么呢？讲究实在、面子和口感啊。那这款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的白酒呢，度数是不高不低，正好符合咱北方人偏好的这个口味。
1: 那爱商城双节福利，我们来看一下价格，非常的合适。6瓶整箱装，每瓶500毫升，到手只要199元。另外我们提醒您啊，详情页面您再领取一个专属50元的优惠福利券，再减50块钱，到手只要149元了，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厂大品牌出的浓香型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2: 另外呢，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爱商城现在是有活动的，满399可以减50的福利啊，现在是想不停的。那有只有一些特殊的产品不参加，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大家发送666就可以逛起来了。

0: 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征求意见稿，对汽车座椅技术的创新和发展能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1: 对现在市场上零重力座椅这种新产品能起到一个规范约束的作用，也让汽车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有保障，能充分利用车内的一些设计安全带、安全气囊来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
2: 此时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啊，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听广播好像没有声音，网络端的收听中断的问题。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通知技术部了，大家千万别着急。还有战场隐神也发来信息啊，说到今天有下雨的情况，他说有一种说法是正月十五，就八月十五雨交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说八月十五下雨了，那么正月十五就要下雪了。
3: 哎，我们这个这话我们收藏一下啊，
2: 让我们拭目以待一下啊。
3: 对，到时候看正月十五看会不会如约下雨下雪啊。
2: 还有战场隐神也是再次提到说，早上好啊，来晚了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今天中秋节睡了一个懒觉。祝九九二节日快乐，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中秋节了，大家呢可能都是要回家，回家看爸妈，那送点什么礼物好呢？爸妈年纪大了，手机稍微多看一会儿啊，眼睛就模糊看不清了，动不动呢还可能会出现流泪的情况。那作为子女，咱们送啥都不如送健康，也可以送一下好视力眼贴。今天呢只要通过节目拨打400-698-6992购买，当天当场多送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专门是给中老年朋友用的这个功能性眼贴，里面有很多的中草药，回家呢亲自给爸妈贴上一包啊，贴完以后当场咱们再看手机啊，眼睛就会感觉清晰透亮，特别的水润舒服。好视力眼贴不光是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推荐产品，更是国际泳联跳水赛的指定护眼产品，有实力有口碑，大家可以放心的贴。
3: 凡是哥拨打400-698-6992来购买啊，人人都能提前抢好视力厂家的三重好礼，当场多送6包眼贴，前15分钟下单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外加一台安神助眠健康枕，送爸妈送亲朋是倍儿有面子，仅限前15分钟。再次提示大家，电话呢是400-698-6992，400-698-6992。
2: 哎，看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很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哎，可以听了，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已经可以听到了。同时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蓝山发来的信息，想问一下中秋节高速是不是收费？中秋节高速依然是收费的。那什么时候不收费呢？国庆假期7天高速是免费的。
3: 当然了，今天通过高速来出行的朋友也不少啊。在这里呢也是要特别的提醒打算高速出行的各位，那假期自驾呢旅途是比较漫长的，容易疲倦，硬撑着赶路呢将会大大的增加行车的风险。
2: 是的，
3: 行车途中呢，如果感受到疲倦啊、困倦，可以立即的停车休息，不能困倦驾驶，用充足的精神来守护全车人的安全。
2: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石家庄辖区现在能不能上高速啊？石家庄辖区各个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辖区各条高速重点是管控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张家口辖区，因为有雾，京豫高速的部分站口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呢，还有京藏高速和海张高速以及首都的环线高速部分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好了，那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假日版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收听，稍后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大家帮。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省内重

0: 站口的管控情况，规划好出行路线。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的大家的信息在直播间详细了解和咨询。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最后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假期出行呢，也要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5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最低温度方面呢，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的西北部是6到13度，其他地区是14到20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27号的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地区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见晴。
1: 再来关注限云提示，今天是9月25号中秋节，省内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2: 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正在新源高速石家庄北执勤的高速交警新乐大队的李新李警官，请李警官呢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他所在的辖区高速出行情况，并且呢给大家做出相应的安全提示。李警官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目前您所在的辖区啊，有没有拥堵的情况啊？高速上的人车多不多？能不能给我们电波前的听众介绍一下？
3: 目前这个新源高速，目前我所在位置呢，在新源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当下呢，那个石家庄北收费站南行通行顺畅，北行呢收费站因为这个部分车辆没有办 ETC， 需要人工车道发卡，稍微有点拥堵，但呢这个缓行，稍微有点缓行，问题不大。
2: 中秋3天啊，估计根据咱们的预测的话，这个高速的高峰主要大概会出现在什么时候？然后能不能给大家做出一些这个如果高速上堵车的这个相应的安全提示啊？
3: 高速堵车应该就是在主线石家庄北，你看新源高速转金石，这个岔路口。匝道有稍微拥堵，至于什么时候是拥堵高峰的，因为它这个中秋假期和这个国庆连到一块儿了，应该是在让我预估也就是应该这个节日快结束之前吧，应该拥堵量比较大一点，
2: 就是有大概率会出现这种返程的高峰，是吧？
3: 对对，返程高峰有拥堵。
2: 假日出行，那在高速上行车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3: 还是需要驾驶人提前规划好路线，因为中秋这几天呢不免费，所以说呢，在下收费站的时候，因为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还是有部分拥堵，预估啊。
1: 好嘞，好嘞，谢谢警官，你也工作辛苦了，再次祝福您和您的同事，我们中秋快乐。
3: 中秋快乐，中秋快乐。
2: 好嘞，再见，
1: 李
2: 警
1: 官。
3: 再见。
1: 昨天很多朋友都在说哈，说感觉马上就临近双节了，所以在很多的路段都出现了一定的通行的压力。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如果您在路上通行遇到了任何及时的路况，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不过呢，如果您在路上堵车了，也不用担心，我们各个职能部门都在为大家的出行来保驾护航。
2: 对，另外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呢是不免费的，国庆7天假期7座及以下的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呢是免费通行的。我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秋新品万新上市，每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5: 上汽大众河北众诚双节购车福利来袭，以旧换新至高15000元补贴，首购至高6000元补贴。安迪尔家族试驾就有机会赢 Apple 全家桶。河北众诚 4S 店85615222。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

0: 北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安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8: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10: 他为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1: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1: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又高烧了。
9: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2: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1: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3: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9: 九九二大家帮，
1: 心向阳，天晴朗。
14: 时间呢来到了早间的9点08分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谢亮。
15: 大家中秋快乐，我是小鹿。路上呢及时路况、小帮忙的问题、困难还有新闻线索爆料，都可以通过4种方式来联系我们。
14: 首先呢，在微信上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啊，小鹿和新亮在直播间都可以收到。
15: 或者拨打场外的帮忙专线96接下2。

0: 备的互动帖打卡留言，就有机会呢获得大家帮的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了，车贴、钥匙扣、肩套啊。如果您还没有获得过这些文创产品的话，赶紧再帮个忙，在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吧，发我们的通关密语上午好大家帮，或者呢是发车贴、钥匙扣、肩套啊，参与节目的互动都有机会赢得我们的文创产品。
1: 第四种方式，您可以抖音来搜索我们的视频直播，这有一支路，这有一支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对啊，有朋友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说，小鹿姐姐、新亮哥哥，他说今天呢不仅仅是中秋节、还是我的农历生日，我以为你说还是端午节呢、还要祝我们端午快乐呢，
1: 还要祝我们国庆快乐是吧、哎，您今天多少岁的生日了？那我们给大家就是开辟一个新的环节好不好、今天有没有其他也过生日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今日客户端举个手，我
0: 你有礼物
1: 也没有
0: 生日礼物送给大家
1: 我们送大家一首歌好吧就是您想听什么歌，今天生日的朋友哈、我们就是大家重复率最高的这首歌，我们一会儿在空里给大家找一下。
0: 我已经选出来一首歌了啊，一会儿播，因为有位朋友啊，他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刷屏了啊，他说小鹿新亮中秋愉快啊，三倍工资挣到手软啊，他说想听歌曲看月亮爬上来，他说送给值班的两位主播，人家不是给自己点歌，人家是给我们点歌呢、非常感谢对方正在输入这位朋友。
1: 哎呀，这首歌其实我本来准备今天晚上的时候放的、
0: 那我先放了，抢了
1: 晚上的时候再放一遍，
0: 你可以再重放一遍反正大家也不一定知道啊、
1: 不是，关键是这么早咱们就月亮就爬上来了吗？然后应该太阳往上升吧、现在这个点就开始月亮出来了，
0: 还没下去呢这个点可能
1: 其他朋友如果您有哪些想听的歌，今天我们是中秋节的当天嘛，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随时来留言、我们来分享给各位。
0: 对啊，韬光养晦，他说中秋假期啊，我现在正在回老家掰棒子呢，坐标呢是灵寿县，哎呦给我们发来照片了啊，你看他这金黄的棒子、看起来就非常诱人。
1: 你饿了？
0: 我挺想吃的，因为昨天下午节目我们也聊呢说这个棒子它是一个非常有营养的很健康的饮食，它是粗粮，而且呢富含膳食纤维，就如果你是减脂健身人群的话，吃玉米特别好。
1: 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呢，他说能不能点个难忘今宵啊，怎么现在晚会结束了现在这个点已经开始放难忘今宵了。其他朋友还有哪些想听的歌也欢迎各位随时来留言。还有资度也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市里面今天堵吗？今天整体来看，如果您此时此刻啊就现在出门的话、其实还可以
0: 化身小飞侠了、
1: 对，
0: 321准备。
1: 哎，来我们看一下哈，省会市区环线以内首先需要大家注意两个路段，首先是省会的和平路主路往东行进的方向，从建河桥这边开始有压力，后方呢是缓行到了胜利大街的位置，那对向过来还有省会的淮安路主路依然是往东行进的方向，是从潭柘大街后方一直排队到了建华大街的位置。那环线部分呢，需要您主要注意的就是省会的西二环主路往北行进的方向，是从我们的和平路后方一直间断缓行到了中山路的位置。除此之外呢，其他路段基本上来看啊还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
0: 也有朋友提供了路况的信息啊，苏墨吉这位朋友他是主持人，省会的复兴大街往南走啊，他说怎么这么堵啊，堵车为什么这么严重啊，谁知道啊，可以在微信上或者帮个忙在互动帖上来给他回复一下。另外提示一下大家啊，复兴大街往南走的话堵车是比较严重的，或者您今天啊现在正在出行的路上，正准备出去走亲戚啊访友串门呢，路上堵不堵啊，您所在的位置如果有拥堵的情况或者有事故的话，也欢迎大家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我们互通一下有我给其他的听众分享一下您周边的路况。
1: 说到路况啊，有两条我们上道口周边的路况需要提醒各位，首先是化工园区上道人工车道出现缓行了，车辆可以从京港澳搞成新华路和栾城东站上道。另外呢，正定站的上道口也是出现了缓行，启动了中华大街曙光路的调控点，提醒大家哈，可以绕行石家庄西、正定西以及正定北。
0: 还有朋友啊在微信上留言说汽车亏电了，想要求助一下，但是你没有发来您具体所在的位置、车型、车牌号啊，最好呢再留下您的电话啊。也提示大家，如果想要亏电求助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或者在微信上您把这个信息发全了啊，车型、电话啊，最好是您所在的具体位置，另外就是车辆的颜色、车牌号啊，都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以便于附近的听友过去帮您成功对伙。
1: 还有朋友也是留言，他说：“哎呀，不光是刚才说到的复兴大街的那个方向，复兴大街由南往北也是一样堵的。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小飞侠你分析一下。
1: 我小飞侠只能管省会市二环以内的路况。他现在
0: 出了二环就一窍不通了。
1: 出了二环目前不太行啊，
0: 一无所知。没学过是吧？
1: 对。
0: 当年上课的时候没教这一轱辘。
1: 我们小飞侠杨洋怎么回事他反思。

0: 注意一下啊，假朋友，如果您在二环以外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来给我们补充一下。
1: 会不会人家现在更新了？人家现在是不是小飞侠？人家关于复兴大街的路况也比较了解了。
0: 因为那个时候复兴大街还没修好啊，对，我们那时候没复兴大街这一轱辘，
1: 学的比较早。
0: 对啊，没后面没更新啊，没在不断的进步。还有这位朋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
2: 平大街到盘古大街主路双向堵车，车流量非常大啊。所以我们小通麦城注意观察，不要随意乱闹。
0: 好嘞，谢谢您。还有朋友也在说说今天山姆那边也很堵，交通已经实施管制了。
1: 那肯定，因为今天是中秋节嘛，可能很多朋友连月饼都没买呢，比如说小鹿是吧，
0: 讽刺谁呢，
1: 到现在就是月饼都没有买呢，
0: 众筹月饼是吧，
1: 准备下了班之后再去买月饼呢。那你想想商超附近肯定特别堵啊。我看了一下这个复兴大街啊，我大概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堵车，但是我知道它具体的几个堵点。你看复兴大街往南走的话，跟南二环交口这个位置是一个堵点，堵车压力呢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再往南呢，从南绕城高速啊到青银高速中间也有两段明显的堵点啊，就是这三段组成了复兴大街南行的主要压力点。那提示大家啊，这三段的话，如果您先堵车，看看绕行其他的平行路线啊，或者提前的下道避让开复兴大街南行的这个主要的压力点段。
0: 此时此刻又出现了两个新的堵点，我们稍微提醒大家注意啊，而且热量在逐渐的攀升了。首先是我们之前说省会的西二环往北行进的方向出现了压力，现在往南行进的方向从新市北路就开始不好走了，前方一直过了西南二环的转弯处才会有所好转。另外在对向过去啊，东二环往北行进的方向从东北二环的转弯处后方一直间断缓行到了和平路的位置，这两个路段现在已经开始压力逐渐攀升了。
1: 对，还有一些高速的上道口压力呢也是比较大，堵车也是比较严重的。因为有朋友啊提供了路况了，问号说了，他说货寨啊西柏坡方向呢是不动的，西柏坡高速啊货寨口这个位置压力是比较大的，也给我们拍来视频了，堵车呢确实堵得比较严重。还有人说，他说青银高速青岛方向怎么不让上了，是不是也是因为上道口压力比较大啊，所以说交警呢会出现临时的管控措施。也提示大家能不能啊就是避让开这些比较繁忙的高速点段或者是上道口，您选择那些不太拥堵的高速上道口。石家庄周边啊目前哪个高速上口下口车流量呢是比较少或者比较平缓的，能够正常的上下高速的，也欢迎大家呢提供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帮个忙的互动帖上。
0: 还有九哥也留言，他说不是小鹿月饼买不起，是今天买月饼
1: 更有
0: 性
1: 价
0: 比。今天会便宜一些吗？
1: 今天
0: 到当口了是吧，再不卖来不及了。
1: 我觉得一是今天可能就是会稍微便宜一些，二是不是今天相对来说人应该也不会那么多，因为毕竟都已经中秋当天了嘛，对吧，像你这样的还是少数，
0: 很少是吧。
1: 对，你要是晚上六点多去买可能人更少
0: 了，更没了是吧，
1: 大家都合家团圆
0: 了。哎，其他朋友有没有今天去买月饼的，能不能来说一下哈，现在怎么样啊，人多吗，好买吗，或者是有没有一些月饼推荐的地儿，或者是您家今天月饼吃了什么馅儿，咱们也可以一并来推荐一下。
1: 是因为上节目之前小鹿还跟我说呢，说想去黄庄啊买月饼，下了节目以后。但是我觉得今天黄庄会不会也特别堵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啊我看到了很多短视频，每天啊黄庄那边买月饼的人都跟赶大集一样啊，人山人海的，人特别多，也不好排队。但是今天黄庄这边怎么样，有没有现在啊就在黄庄这边买月饼的朋友啊，正在听节目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人流量还可以啊，没有那么多的话，其实也不妨下了节目去一趟。
0: 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比如说心意，他说昨天买的买亏了，还有拍摄记录衡水，他说我还没买呢。恩赐方他说我想问一下黄庄还排队吗，还有果他说今天16块钱，哎，那正常多少钱呀，到底是今天买更有性价比一些，还是说其实这个价格区间没有太大的变化呢？
1: 对，还有人说，他说复兴大街啊，就是由南往北走，北行的话啊，车不少，但是呢堵没堵严实啊。他说可以40到60的速度啊，正常的开。我看了一下地图导航啊，地图导航的复兴大街南向北啊，行驶方向的话是没有明显的堵点的啊，基本上一路还是比较顺畅的，只不过到正定这个位置稍显堵车啊，但是看起来还可以，没有标红。
0: 嗯，哎，怪不得今天让咱俩上节目呢，是吧？不仅可以当主持人的工作，我们小飞侠也一并给大家包圆了。我们在路上随时来跟大家知会，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小飞侠的队伍。您在路上通行的时候，是吧？只要见到前方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事故啊，或者其他的通行压力，也欢迎各位随时我们互相帮助来留言进行分享。
1: 对，亚松说到了，他说中秋当天晚上买月饼啊，特别便宜。他说有一年我去买，在北国买的，这个价格超级便宜，原价五六百一盒的，三四十人家就处理了，哎呦，五六百的一盒的月饼，三四十就能买到。
0: 不是什么月饼五六百呀，我想问一下，这得多好吃啊！
1: 我估计主要在那个装潢上，主要在外包装上，这五六百，
0: 它
1: 80%可能都是那个外包装的盒。
0: 还说它里面像燕窝的、佛跳墙的，还说什么味儿的呀？
1: 松茸的
0: 啊，对，就是
1: 海参的、鲍鱼的，
0: 不是像话吗？海参和鲍鱼
1: 的帝王蟹
0: 月
1: 饼，
0: 这什么馅儿啊？
1: 那不怎么卖五六百呢？
0: 那听起来就有点腥吧？
1: 想象不到啊。
0: 有没有吃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分享哈。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15的月饼16元，16的月饼1块钱，谐音梗呢是吧？在这儿16元是那个16块钱的那个16、
1: 还有人说，他说过了今明两天啊，买一份月饼的钱呢你能买10份、那是啊，那过了今明两天吃月饼的人数也得狂下降啊，那不可能、过了今明两天还猛猛炫月饼。
0: 基本上过了今明两天，每个人家里月饼是不是都开始过剩了，甚至做饭就开始放月饼了，月饼炒菜、月饼炒这炒那的，
1: 蒸月饼
0: 啊，
1: 煮
0: 月
1: 饼啊，
0: 月饼饭是吧？给它捣碎了、
1: 也行啊，好吃吗？不知道，没吃过，没尝过。
0: 少吃啊，其他朋友，因为月饼里面糖分啊、
1: 油
0: 分
1: 高
0: 油、
1: 高糖、高盐
0: 比较高啊，你们别吃那么多，给我吧，我还没买呢。
1: 送小鹿就行了啊。我们听听刚才那位朋友点的这个歌吧啊，看月亮爬上来。

0: 梅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盛邦起源奇迹四市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8: 今天呢虽然是中秋节当天啊，但是今天呢是周五，本周三的时候啊，藁城的一位赵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说他收到了一个违章的短信通知啊，但是这个违章呢是一个明显的录入错误啊，并不是他的车啊，直接录入到他的车上了，而且呢在交管1123上也有显示。后来呢他联系了当地的藁城交警大队啊，藁城交警大队的工作人员呢说这个是石家庄这边录入的，他们呢也没有权限。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是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法制处的工作人员，法制处呢也跟车主赵先生取得了联系，但是呢我们让赵先生查了一下交管1123，他说这个违章呢还挂在他的车上啊，所以昨天的时候赵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这个事儿呢有了最新的进展和变化，我们来问问赵先生。赵先生，
9: 哎你好，哎
8: 这个违章已经处理了是吧？
9: 啊处理了
8: 啊，就是不用您本人处理，那边直接给撤销了对吧？
9: 啊，对对对，撤销了。
8: 嗯、好嘞，啊，撤销了就没问题了，它就是一个录入错误啊。下次如果有类似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联系石家庄交管局法制处，他们那个85858160电话也是对外公开的，咱们作为当事人也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好吧？
9: 啊，好的，好的，
8: 嗯，
10: 好
8: 嘞，
10: 赵先生，
8: 嗯，再见，
9: 再见，
8: 嗯。因为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啊，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违章录入错误啊，也提示大家，因为赵先生其实在交管1123上他自己也申诉了，但是我们众所周知啊，交管1123上那个所谓的自动申诉吧，他到底有没有人工审核，或者人工审核严不严谨啊，这个不好说，因为经常就是你申诉了以后他也是被退回，
10: 被驳回，
8: 对，被驳回了，有可能你的理由比较充分，但是那边呢驳回也是比较快的，
10: 驳回也比较快、有的时候你传了图他可能也会，因为是后台系统整体的审核嘛，也可能会给你驳回，但没有关系啊，1123上驳回不影响您再去线下的我们的交警大队啊，或者是我们的石家庄市交管局去这边进行线下的申诉，这两个是两条线，互不冲突。
8: 对啊，你看这个事儿，其实从周三投诉，然后到周四我们联系，到周五解决啊，还挺快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呢，就没那么快了啊，因为上周六我们连线李先生的时候呢，他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其实问题你说，他其实赔偿金额倒没有多高啊，因为他是9月10号的时候在同野这边一个人行道走着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破损的井盖，然后呢他一不小心踩到这个井盖上，翻进井盖里了。好在是他卡住了这个腰部啊，导致没有直接坠落到井盖的底部啊，他这个一胳膊呀腿啊也有多处的擦伤，去医院拍了片子，医生呢也说你这个需要静养啊，大概呢医疗费用是203块钱，你说这个钱吧金额也不是很多，也联系了12345，然后同业镇政府给的回复是说，建议啊绕行，就是你别踩这个井盖啊。后来李先生过去看了一圈啊，发现呢已经有人对这个井盖呢进行了加固的处理，也排除了安全隐患了。
10: 关键是什么呢？同业镇政府当初给出的一个回复是雨水井壁子是非上人行走设施，我们后来呢也在网上查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没有查到这样的一个名词，非上人行走设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8: 不能踩井盖，不能踩井盖，就是让你不要踩。
10: 对，它怎么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名词出现在了我们12345给出的这么一个回复里面，一个官方的回复当中。
8: 对，
10: 后来节目当中我们多次联系同野镇政府，在12345回执当中的这个电话一直没人接听，最终我们通过网络查询到了一部镇政府的值班电话，对方表示会进行转达，随后李先生的爱人反馈接到了工作人员的回复。那现在这件事有没有一个最新的进展？我们也再问一下李先生。
8: 李先生，
11: 哎，您好，
8: 哎，这个事儿有最终进展了是吧？
11: 对，最终解决了给。
8: 那怎么解决的？
11: 然后咱们这个，他这个赔偿呢也已经是给赔偿了。主要的是把这个安全隐患也已经是就是消除了。
8: 就是
11: 非常也感谢咱们这块，对，也他们这块态度也挺好，就是说主要是把这个安全的一个隐患给清除了以后，嗯，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是最好的。
8: 嗯，因为我们上周六连线这个同业镇政府的时候，工作人员说这203的赔偿金额他们还得去协商协商，看看跟您怎么按照比例承担。那看来最后是他们全额承担了这203的赔偿是吧？

0: 对对对，因为他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收据要了之后，也是全额一个赔偿了，也是。嗯，
1: 最后也没有遗是吧？啊，对，是的，是的。
2: 嗯，钱款已经到位了是吧？啊，对。嗯，
0: 您说把那个井壁子修好了，指的是什么？就是它最后怎么处理的呀？
2: 它重新的是更换了一个新的。哦，然后。
1: 把周边也给加固了一下，不是像原来一样光加一圈砖，然后压了个板子，这么，对对对对，
3: 重新也加固了，对，最起码把这个安全隐患已经就是给消除了。嗯，
1: 好嘞，把安全隐患也消除了，然后这个赔偿呢也到位了，那您以后咱们在路上行走的时候也注意安全，好吧？
2: 是是是，
3: 好嘞，
1: 好嘞，
3: 那我们联系您先到这儿，再见。上午9:30。 92，半点导航。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4: 对，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石家庄辖区的车流量已经开始逐渐的上升起来了。目前辖区内的青银高速沿线各站口、青岛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辖区的其他各条高速是重点管控了货车上道，保定廊坊辖区的部分高速站口重点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目前青县站、沧州北站以及南皮站这三个站口因为车流量大，向海方向是暂时不能够上道的。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全辖区各条 高速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邢台邯郸辖区主要是京港澳高速上管控了危险品车辆。关注一下唐山情况岛辖区，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目前因为车流量大，双向关闭。京哈高速的其他站口呢是管控了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双向管控货车，长深高速上唐山南湖站、唐山西站、唐山机场站这三个站口的承德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丰南站的承德方向目前暂时是无法下高速的。提醒有准备从 长深高速丰南站下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张家口辖区受到了雾情的影响，京郡高速双向沿线各站口呢是双向管控两个 EV
1: 车型，因为交通管制，海张高速上以及首都环线高速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京藏高速的部分站口以及张石高速的各站口，石家庄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另外还有一起事故是在保定辖区的荣乌高速山西方向八百八十三公里处，也就是与京港澳高速互通处附近，这儿是有事故发生，事故点后方是有1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除此之外的是呢，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11，下午2:05，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九号车友会车贴，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3: 好的，谢谢杨洋。另外，其他朋友哈，如果您想看一下现场的这个井盖，您可以在抖音搜索"
0: 就可以看到了。那如果您想看我们直播间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也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会一直在追踪这件事呢？是因为确实你说这样的一个名词让大家感觉到很好奇，你说非上人行走设施，那大概率指的是这不能行走，但是它走的是人行便道啊。如果您看到我们记者有志的那个视频，你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个避无可避的区域，它就在人行道上，你如果踩到便道上那个井盖，人已经直接掉进去了，腰也卡住了。结果大家给出的一个回复是，这不是给人走的，人可大家可能就会想问一句了，不在人行横道走，那人去哪儿走？去马路中间吗？就好像你自己在路上走着走着，或者自己在客厅里摔了一跤，我也说不好意思，这地板不能供人站立，建议您让着走，就感觉你出了事儿，先撇清关系，又是在一个必经之路上，好像有一个莫名其妙造出来的概念，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好像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
1: 啊，明显是一种托辞和推诿啊。另外呢，这是有这个明显的安全隐患的，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短视频。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9到26度，
0: 承德阴14到24度，
1: 张家口呢阴10到25度，
0: 秦皇岛阴转多云15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
1: 唐山呢是阴转多云17到24度，
0: 廊坊多云17到24度，
1: 保定多云15到25度，
0: 沧州多云17到27度，
1: 衡水多云19到28度，
0: 邢台多云17到26度，
1: 邯郸多云19到27度，
0: 北京多 多云，18到24度。
1: 天津呢是小雨转晴，20到25度。
0: 周边省城市太原晴，12到14度。
1: 郑州呢是小雨转阴，19到23度。
0: 济南小雨转多云，18到25度。
1: 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3: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1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14: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14: 992大家帮，
1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0: 另外呢，也有朋友问到啊，其他我们关注的事件的这个进展情况。那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位金先生啊打来电话，也是周三的时候打来电话反映问题。三月四号的时候，他在保定啊张石高速来源段呢有一个违章。七号的时候啊，就是过了三天之后，三月七号，他在交管1123上啊就把这个违章处理了，罚款呢也交了。十月份检车啊，这不是马上到九月底了吗？他最近检车的时候啊，发现他1213上还有一条违章未处理呢，就是他这个三月七号已经处理的这个违章，他就去问了啊相关的车管所，因为他现在在藁城，他就去问了藁城的车管所，显示呢确实有这么一个违章未处理，但是呢点开之后啊，这个处理是失败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多次尝试了也都处理不了，因为他之前已经处理过了嘛。然后藁城西收费站对面的这个高速交警他也去问过了啊，也是处理不了。后来他又电话联系了涞水的高速交警啊，对方回复说系统显示啊这个违章呢已经处理了啊，但是他在检车系统当中就是一直还挂着这个违章呢，因为他这个车是西安牌照的啊，他是陕西牌照的车辆，因为他当年是在西安陕西那边工作的时候买的这个车，后来呢这个牌照一直还是西安陕西那边的牌照。
1: 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联系到了高速交警涞源大队工作人员，答复说金先生的这个违法记录已经处理了，可能还需要西安交管部门刷新一下。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联系到了西安交警支队的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会和听众金先生进行联系，节目之后求助听众金先生给我们进行了回复。
2: 在陕西那边联系上，他这块是没有了，但是现在一阵一阵在上面是显示未处理，但是没有说几条了，应该是没事了。
3: 这样，你把你1213退一下，清除一下缓存，看是不是数据有缓存。
2: 行，好嘞。
0: 因为我们也是多次尝试跟西安当地的交警跟西安当地的车管所联系啊，但是其实联系的过程呢都不是特别的顺畅，因为一开始呢打通了西安车管所的电话啊，工作人员说他们通过系统呢也没有办法查询相关的信息，而且呢还说让金先生过来一趟啊，面对面的来处理，但是关键是你从藁城跑一趟西安，这得1000公里呢，1000多公里呢，而且也没有必要啊，因为他已经在河北这边把这个违章处理了。我们当时也联系了高速交警涞源大队啊，工作人员查询了之后也确认了他这个违章在三月七号的时候已经处理并且交纳罚款了，只不过因为两极地系统传输的原因导致了出现了一些延迟，但这一延迟呢延迟了7个月的时间啊，就确实挺让人抓心的。
1: 说实话啊，就是现在交管系统不是数字化了吗，这几年确实1213也让我们少跑了很多的腿，你比如说足不出户我们就能交罚款，就能办理换证，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关键是线上办你的前提是你线上的数据你得准，你得通，你得实时。你说一个违章记录，两地的系统对不上，那处理的状态就是到处跑了大半天，那最后买单的是谁？还是这样的车主。所以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像这种数字化，不知道有多少车主正在经历呢，他的数据准不准，责任轻不轻，出了问题有人管不管，就这三点还是非常重要的。
0: 我们最后呢也建议了金先生，他如果以后啊就是长期在河北这边工作生活的话，我们也建议他把这个车辆啊从西安移籍转籍转到石家庄这边来，这样的话呢他未来应该也不会出现这种因为啊异地然后导致数据传输的 bug 的问题了。昨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听众啊赵先生，他给我们打来求助电话啊，他2025年11月3号的时候在花小猪啊打车授权司机服务中心租的车，按照租车协议试用期呢是15天，每天呢扣费150元，后来签了3个月的合同，每天租金是110元，一个月呢是扣3300，期间呢因为检车事故维修等原因呢也报停过几次。
1: 三个月到期以后呢，赵先生不再从这家公司租车了，在沟通退费环节的时候遇到了问题。6月下旬，赵先生把自己记录下来的退费明细发到了租车公司，一共是2200块钱，但对方呢一直不回复，也去过公司，至今没有解决。
0: 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是联系到了赵先生租车的这家公司啊，负责人吴队长呢，他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是这么回应的：
4: 他给我发聊天记录了，我也看到了，他给我发的是2月17号到期，2月18号到3月10号，因为2月份。他就是21天，这是咱国家定的，不是我定的。31天我们也没有多收费用。他说系统扣了30天的钱，应退9天的费用。他说中间有事儿，他把车退回来7天，这个我们需要核实。然后延期3天，这个是我们没有毛病的。加上车辆检测1天，这个我们也没有异议。剩下的你可以让他节后来公司找财务对一下，咱们差不了的钱。如果对出来，OK， 好，没问题。然后这个钱是直接会转给他的。
1: 随后呢我们也把吴队长的联系方式转告给了求助听众赵先生，1个小时以后赵先生给我们进行了反馈。
5: 打了，过完节以后去找他们财务，就是他们办公点那里核对一下这事儿。
3: 你核对了完之后就可以正常退钱了，是吧？
5: 先核对吧，因为核对之后应该没问题了。本来这个天数有争议，因为我这个是我自己统计的，不一定符合人家公司的这个要求政策呀、啊，所以说就差别在这里了。
3: 那节后核对吧，
5: 弄了之后我再跟你联系，感谢啊。
0: 确实啊，得双方核对校正一下啊，一块认可一下这个天数，是吧？你自己单方面的这个计算呢，可能一方确实存在不认可的概率啊，就看看节后啊能不能双方把这个天数呢具体核算一下，有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
1: 嗯，哎，我们也想问问其他朋友，就是比如说租车公司，你看手里它应该是有系统的，对吧？那车什么时候还，什么时候报停，检车了几天，事故维修了几天，这些数据一般租车公司的后台能调出来吗？为什么还得司机自己算完了发给你，然后你再说我再需要核实一些，他的后台难道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整理好的一种

0: 满意，是吧？比如说赵先生认为说租车公司跟自己算的有一些出入，有一些差距，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得双方核算？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也在花小猪这个平台或者其他的平台租过车，就是租赁网约车然后正常开网约车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这个天数啊，最后是以租车公司的这个计算为准啊，还是以双方的这个协议为准，这个天数怎么算啊？租车公司平台这边有没有一个后台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核算？
1: 或者其他，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我们的网约车司机们，我们的出租车司机们也都可以随时来分享。因为你看他是通过花小猪打车授权的这个司机服务中心租的车，那其实你看听着他是有平台受理的呀。那一般来说，难道有平台受理的这种他出了一定的这种其他的情况以后，那合同合不合规，退款的流程透不透明，平台要不要管，这些授权服务商他们一般难道没有地方监管吗？有没有一个固定的监管机制？
0: 有，
1: 或者是
0: 对那他应该是归石家庄市的相关的道路交通的职能部门然后来负责监管，运管部门的话是对他们这个网约车的租赁公司有管理的权限的。
1: 对，你看其实是有管理部门的。那你看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我们的部门更加快一步的我们去介入协调一下，包括我们的平台，既然你是有所监管的，那既然有监管之下，你能不能把自己的服务效率再提得高一些？
0: 我们相信啊，他们双方应该能达成一致。如果说达不成协商一致的话，这个问题肯定我们也会反映给相关的职能部门，也会跟进的啊。大家呢也不用着急。还有人收到的路况信息啊，说目前呢省会的中华北大街学府路由南向北段呢特别堵车啊，谁知道这儿堵车的原因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我看了一下目前啊，石家庄二环以内啊道路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很多地方呢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了。现在啊您所在的位置啊，如果说堵车压力比较严重啊，也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是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左手牵右手也提到了路况，说目前省会的嘉华路雨润市场北口交通呢特别混乱，没有交通信号灯，机动车路口的时候互不相让，导致呢堵车特别严重。
1: 还有春天，我们来听一下。
2: 主持人，你说那个1212上那个处理完违章，结果还显示那个，我也碰着过一次。那个不是重新刷新的问题，你得打一个电话，他有人工，他把那个给你交一下，然后退回来以后你再重新弄。我碰到过一次，他是那个系统给卡住了，没有办法，他不重新刷新就行了。
1: 好嘞，谢谢您。不过还好，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啊，已经是顺利解决了。
0: 对啊，或者
1: 放心啊，
0: 您把那个打的电话，您可以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也备案一下，是吧？啊，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说打一部电话，然后有人工，他这个电话是多少？
1: 结果他说打的1213，能不能来给我们详细回复一下
0: 啊？您看那个电话打的是多少？你可以留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给那位听众提供一下，让他双管齐下啊，一块来试一试。
1: 还有高大人也是提问，他说我想问一下，正定那边有什么节日活动吗？想带着父母去转转。其他朋友哈，正定那边。今天是不是有那个喷泉呀、灯会呀等等，这些有没有了解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另外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想今天领取我们的车贴和钥匙扣，今天我们的数量也是很多的，您随时来到帮个忙呗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和打卡，就有机会可以抽取了。
0: 对啊，还有杨孝勇也提供了路况，说省会的北二环西向东铁道大学附近呢堵死了啊，堵车特别严重。还有刘淑霞刘大姐啊，说旁边有违章施工，对，他说大家一定要谨慎的慢行。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啊，他说这个是淮安路跟建华大街交叉口，由南向北有一辆出租车鬼探头啊，撞上了一辆共享的电车啊，所以说堵车比较严重。他说旁边呢还有违章施工啊，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昨天我开车的时候也目击了好几起这个事故啊，就是无论是机动车、非机动车的，看起来都挺严重的。所以提示大家，你看，双节期间，本身路上车流量、人流量就比较大一些，咱们作为交通参与者的话，更应该谨慎了。开车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啊，注意观察礼让。
1: 另外，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是吧？由南向北的方向，因为确实我们看到。发生了这起事故之后，基本上这个车道本身是比较宽敞的，现在基本上是只有两条车道，就是最内侧的两条车道可以通行了。我就建议大家吧，如果您通行的这一路段，咱们尽量提前变道，然后往左侧的几条车道来变道。
0: 是，还有人说，他说正点呢，是因为有树博会啊，他说树博会期间景区呢是免费的
1: 啊，
0: 所以说正点堵车比较严重，因为很多景区都免费嘛，他有树博会这几天。
1: 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下，现在什么地方堵车？ 呀，您

0: 问的范围太大了、比如说您先说一下您在哪个城市，对吧？另外现在基本上很多地儿通勤压力都比较大，
1: 你应该问现在什么地方不堵、因为有人说了某一个地方不堵，他说邯郸到石家庄方向京港澳高速、他是问呢，他说堵不堵啊，我以为他是不堵呢，他是问堵不堵、从邯郸到石家庄京港澳高速堵不堵车，谁刚刚走过这一段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帮个忙，麦互动帖上来回复他一下。
0: 嗯，目前我们看到省会市区的这个压力啊还在逐渐的攀升当中，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二环以内啊几条快速路基本上车辆都是满满当当的状态。之前我们说到的省会和平路主路往东行进的方向，依然建河桥后方现在这个车流密集度越来越大，已经接近了河北省人民医院。另外呢，对向过去在省会的淮安路主路往东行进的方向，这个范围很长了，基本上是从翟英大街一直间断过了万达广场的位置，也是密集度很大，然后再往后面安平桥这段也是有排队的压力。另外呢，在往西行进的方向几个堵点，第一个是在维民大街到中华大街的位置，第二个是在安平桥到建设大街的位置，这几段路呢压力也很大。另外环线啊基本上没有压力不大的地儿，尤其是省会的西二环，基本上往北行进的方向啊是从西北二环的转弯处一直过了玉华路的位置，都是有一个大长串的排队。另外呢是反方向，从西南二环的转弯处后方一直到淮安路的位置也都是有排队的。然后现在呢环线压力比较突出的是省会的北二环主路，两个非常明显的堵点都是在往东行进的方向，一个是在东北二环的转弯处后方排队是接近2公里，另外呢再往后是在石家庄铁道大学，也就是这个建设大街的位置后方呢是排队接近3公里。
1: 还有人问到了路况啊，都邑的这位朋友他说山姆那边车况怎么样啊，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有人说了那边堵车特别严重是吧、你想想中秋节当天又是休息日啊，又是放假，那很多人可能都去逛超市了，所以说人流量肯定少不了啊。不行您择日再去吧。还有人提到了路况信息啊，说石金西路太行农贸市场这儿堵死了，或者能不能让交警疏导一下啊？这儿堵车也是比较严重的。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反映给辖区的交管局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去派警处理一下。还有清楚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刚才呢进高速口没有 ETC， 也没有让取卡，是怎么回事呢？一般高速口堵车如果超过半个小时的话啊，相关的职能部门呢他会采取临时的放行措施啊，就是可以让你不领卡，然后直接上高速了。或者你下口的时候如果堵车特别严重，相关的职能部门啊他也会直接放开，然后让你直接下的，所以估计应该。”

0: 时独自一人饮酒的那种惆怅，好像有点没有理解到他这么这样行为的原因。但是现在随着自己年岁渐长，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跟年轻有不一样的感受了。我们来听听看吧。
1: 我们听一听。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1: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7: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

0: 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2: 出发啦！
1: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3: 你啊
1: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4: 小胖子啊，在帮忙们互动帖上问到，他说高速的直播是在哪个平台来着？那下午2点到5点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就是视频号，然后包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上都可以看到这个高速的直播啊，就是有相关的直播间，然后给大家答疑解惑啊，介绍高速的路况。您下午2点到5点，然后可以关注一下。
3: 嗯，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是吧？
4: 也有高速路况，
3: 对，有什么路况都有。抖音搜索这有一支路啊，我们节目能播的、不能播的啊，线下的一些其他的情况。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了什么？各位也可以随时抖音搜索这有一支路就可以听到了。
4: 对啊，我们高速的这个直播呢，产业编辑说现在正在直播着呢啊，中秋节的3天啊，包括这国庆的从1号到7号啊，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号上啊，直接搜啊河北交通广播啊，就可以看到河北省的出行信息服务了。现在呢也正在进行直播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这个高速的路况，有朋友问到高速了，也给我们发来了一些截图，包括高速的路况，说石家庄南高速口呢车流量也上来了，工作人员呢现在开始疏导呢，1、2车道车是比较多的啊，提示大家。
3: 嗯，另外呢，石家庄东这边车流量也很大，上到零卡的车辆都是在排队的，但是很好的就是 ETC 车道通行顺畅，所以这个时候有 ETC 的这个好处真的是显现出来了。你看，新亮，真的你就觉得左侧的这个 ETC 车道特别的畅通，但是右侧就大排长龙。
4: 没错啊，就是我那个车办 ETC 呢，主要就是为了高速不堵车啊，就是你办了 ETC 以后的话，通行的效率确实能加快很多。
3: 嗯，我也办了，但是现在还没有机会上过高速。
4: 你是办了以后，但是不走高速
3: 啊？对，就是先办，纯办。也建议大家啊，确实有的时候
4: 你万一要上，万一要走呢？
3: 对，你就不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了，可以节省很多的通行成本。而且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就是 ETC 啊，它是那种电子的，你啪一贴，就是某宝啊什么的，或者是这种河北高速官方，他们都在出售的。
0: 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

上午十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啊。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京沪高速青线段青线大队的王警官，请王警官呢为我们介绍一下他所在的辖区目前的高速通行情况，并且呢给大家做出相应的出行提示。王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您所在的辖区的车流量怎么样吧。
2: 好的，主持人你好，直播间的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速交警青线大队的王锦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青线收费站站口。因京沪高速车流量大，现在青线收费站的北京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青线收费站的上海方向禁止任何车辆上道。另外，因为京台高速车流量大，与京台高速互通的167+372米处济南方向禁止车辆在转行京台高速。截止到目前为止呢，京沪高速公路上海方向的152公里处因为有事故，现在后方呢已经有3到4公里的压车缓行路段，有出行需求的听众朋友们呢注意提前绕行，或者是等车流量下来以后再继续绕行。预计结合2024年和2025年的中秋流量数据来看，预计今日的车流量会在11时至12时之间达到峰值，并高位运行大约2个小时。我这里的情况就这些。
1: 好嘞，那谢谢王警官啊，也祝您还有您的同事中秋快乐。
2: 好的，
1: 再见。
3: 好，谢谢王警官。
2: 再见。
3: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如果您此时此刻通行在高速上，您前方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出现通行的压力，或者有没有出现事故，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第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帖子它是非常实时的，大家彼此之间看到问题都可以互相回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在里面滚动抽取我们今天车贴和钥匙扣的名额，如果中奖的朋友到时候我们也会线下来联系您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吧。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早间5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的西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是19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29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呢，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3: 27号的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地区应有零星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1: 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的提示。今天呢是9月25号，中秋节各地都是不限号的。
3: 再次提醒大家，假期自驾旅途可能会比较漫长，容易疲惫，硬撑着赶路会影响您行车的安全。行车途中如果感觉到疲惫了、困倦了，立刻停车休息，不要疲倦驾驶，用充足的精神来守护全车人的安全。
1: 对啊，另外呢提示大家，假期自驾出游，亲友相聚难免会饮酒放松，但是呢一定要牢记啊，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短途挪车、少饮无妨这种侥幸心理，安全底线一定要守住，安心畅游大好河山。
3: 来自高速交警承德支队的消息，长深高速806至888公里段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大家一定要拉大车距，禁止随意变更车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路况信息啊，这是敏敏家提供的，说新集市府大街与东外环交叉口这个位置呢堵车非常严重，提示大家绕行吧。
3: 另外还有朋友在提问呢，宋伟静，他说我想问一下，今天高速免费吗？不免啊，免费的时段只有五一。

0: 十一、春节、清明，只有这四个，除此之外都是不免费的。
1: 对，但是呢，今天啊，可能有一些高速口，它因为压车太严重了啊，所以它可能临时的开放了，导致很多人说，他说我没有 ETC， 为什么也直接让我上高速没有领卡？那是因为堵车非常严重啊，因为它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了，说堵车超过多长时间，这个高速口呢就必须要开放了，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开放。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3: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2: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们来关注啊，线上有一位石先生打来电话，好像是有急事需要我们帮忙，我们来赶紧问一下。石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您说这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因为我是个代驾嘛，然后就是今天半夜的时候，就是0:02嘛，然后接个订单，然后是从河北省杂技团宿舍附近，然后到天山水榭花渡东门。然后就是我这单也完成了，然后到目的地之后大概是0:20吧，然后那个我把我代驾车拿下来，最后忘了那个就是车座落在人家车上
0: 啊，
1: 所以问一下能不能找一下，
2: 放后备箱里忘了拿了。
0: 你那个折叠的车座然后落人家车上了？
1: 对对，是的。
0: 那你没有车座，你这个折叠车怎么骑啊？
1: 就当时正好背着个包，然后垫在前面，就是暂时应急了一下。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当时不就应该发现了忘了这车座了吗？你当时没有联系车主吗？

0: 打电话的时候，那个车主已经开车走了。哦，不是，就是那个那啥，就是已经走了嘛。
1: 已经走了是吧？啊，
0: 对。那你有这个车主的联系方式吗？就是任何联系方式联系渠道都没有吗？
2: 对，或者车牌号、车型等等。
0: 反正是个黑色的汉兰达。
1: 黑色的汉兰达，你是通过什么平台接的这个单啊？高德五幺代驾。
0: 高德，那他这个代驾平台，你能通过联系这个平台的客服，然后让平台客服帮你去联系这个司机吗？有这种可能吗？
2: 我联系那个客服，他一直也没回复，就是他说等回复，然后一直没回复。
0: 他这个平台是不是显示的对方电话是虚拟号？你这个一单结束之后就没有办法再通过这个虚拟号联系到他了，是吗？
2: 啊，是的，是的。
1: 但是平台是不是可以帮助你联系啊？
0: 因为这个车主肯定是有注册手机号的，
1: 对，
0: 他们通过注册手机号后台可以帮你联系的呀。
1: 就是你联系到平台的人工客服了吗？我想确认这一点。
0: 联系了，
1: 他们客服说就是会给我回复，然后现在也没回复呢。
0: 就是人工客服已经说了，他们会帮你主动联系这个车主是吧？
2: 是的。
0: 那你也别着急，对，
1: 稍微等一等，
0: 凌晨到现在可能车主还没醒呢。
1: 对，你是什么时候联系的人工客服大概？
2: 因为当时刚发现我就联系一次，然后等就是8点多的时候又跟客服说了一次。
1: 联系了两次人工客服，但是还没有进展是吧？
2: 对对，然后9点多再打的时候，已经忙站线忙了可能是，然后打不进去。
1: 没事，反正你也联系了两次人工客服了，他们那边肯定也有后台记录，他们应该也会主动联系车主。你知道那个车的车牌号吗？如果知道的话，我们通过车牌号寻呼一下这个车主。
0: 对，可能比较好找。
1: 对，
2: 这个没记得。哎，您那个单子上不会显示是吗？
0: 他那一单上会显示他的车牌号吗？没有，这个单子上没有。也都是隐私号是吧？车牌号也隐私吗？反正没有，就是他可能就是下单时候可以选填吧，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看到有，但是
2: 大多数没有。就是有的单有，有的单没有，这个是车主人家那边主动的手动填写的，是吧？应该是这样。男是女是？大概年纪多大？等等这些有印象吗？是个男的，大概40岁差不多吧。一个黑色的汉兰达是吧？对，是的。
0: 行，那我们也通过广播帮您寻找一下。另外就是，如果说啊，谁也从事相关的工作，我们也问问大家，一般这种情况的话，通过什么渠道找回的概率会比较高一些？您呢也可以听节目，好吧？有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联系您，您也别太着急啊。
2: 行，好嘞，石医生。那您今天还能正常的，比如说再去做这个代驾服务吗？没有车座了，影响吗？
0: 先去哪个群里面？
1: 不行，今天因为看也是中秋节呢，不行，咱们休息休息，或者您等一等，没准下午的时候这车主醒了，可能也会主动联系平台，因为他看到自己车上有一个这车座，他可能也用不上，他应该也会第一时间想到是您落下的。
2: 咱们等等看，我们也帮您找着，好不好？
1: 好好，好嘞，别太着急啊。
0: 好，
1: 再见，石先生。
2: 能理解石先生的心情，因为今天中秋节，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聚餐等等这种相关的需求。
1: 是，
2: 找代驾的或许就会更多，本身觉得趁着这几天大赚一笔是吧，多接几个单，没想到车座就不小心给落上去了。
1: 平安啊，这位朋友特别有爱心，非常感谢。他说我这儿有那个代驾的车座啊，他说我可以先借给这位代驾小哥石先生啊，先借给他用。哎呦，那太好了，平安这样，你把你电话留一下，我们把你电话呢给石先生留一下，你们互通一下，好不好？ 平安，你把你的电话留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让产业导播直接把您的电话给这个石先生。
2: 这两个车座是通用的吗？就是所有代驾的车座，它是它应该那个是这样的，它那个有个管口口径，只要管口口径匹配的话，大概率就可以通用。
1: 对，
2: 一般的话，它应该那个口径不会差太多，因为都是折叠车嘛。它折叠车也分尺寸，有16寸的，有18寸的，有20寸的。它折叠车也分尺寸，看那个折叠车的尺寸了。
1: 哎，我们看到平安留下来电话了，那我们稍后长一边去。不行，来联系一下平安。 只要这个口径一致，那真的是太方便了。一方面咱们先找着，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平安也可以跟这个石先生对接一下。我们也拜托各位哈，您回忆一下，今天凌晨0:02有没有下过这么一个单，从河北省杂技院宿舍到天山水榭花都的东门，到目的地的时候大概是0:20，是一个黑色的汉兰达车，用高德无忧来叫的代驾，一位40多岁。

0: 岁的男士啊，如果您有印象，您再看看有没有一个代驾电动车的车座在您的这个车上呢？如果有的话，抓紧联系河北交通广播进行对接。
1: 对，我们长爱导播正在给平安这位朋友打电话啊，非常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刚刚听到了石先生连线之后啊，马上伸出援手啊，直接把自己的代驾的车座啊提供给了这位石先生。
0: 嗯
1: 啊，你看平安也提到了，他说我这个长呢是550毫米的，座管的直径呢是33.9毫米的。啊，33.9毫米，长的是550毫米，看看这个管口的口径，石先生这边能不能正常使用，能不能匹配啊？如果能匹配的话，这个是最好的。
0: 对，
1: 我们问问平安啊，再问问石先生。哎，平安，
2: 你好。
1: 哎，你好，您姓什么？怎么称呼您？老看您在微信上留言了。
2: 李
1: 先生是吧？
2: 李
1: 啊，李先生，李先生啊，我们看到您留言了，然后您说您那个座管直径是33.9毫米的是吧？
2: 对，
1: 您那个
2: 550
1: 折叠车是什么尺寸的呀？
2: 14寸，
1: 14寸的代驾折叠车是吧？
2: 应该是通用的，
1: 大概率应该是通用的，因为只要尺寸一致，应该能用上的概率就比较高一些。
2: 我接触到的代驾车一般的都是33.9，550的就够了。
1: 嗯，行，我们问一下刚才给我们打来电话的石先生啊，要是能用的话，
2: 会的一个，会的两个，一个座管短点，一个座管长点。
0: 哦，都有。那会影响您？嗯
1: 啊，
0: 会影响您接活吗？还是说您就是现在？
2: 我不是干代驾的，我是业余爱好，骑电车玩的。
1: 好嘞，
2: 出去旅游啊嘛的。
1: 我们问一下石先生。哎，你看有一位李先生，人家打来电话，人家说他有一个14寸的这种代驾的折叠车，然后他这个座管的口径呢是33.9毫米，长的是550毫米，这个您能用上吗？如果能用上的话，他可以先借给您应急使用。
3: 这个因为我没量过，不知道。
0: 哦，
1: 您那个是14寸的代驾折叠车吗？14寸的代驾折叠车。
3: 是说轮胎吗？还是
1: 不是，它那个折叠车，它有自己的这个车的尺寸。
2: 车轮
1: 啊，车轮，
3: 我也不是，买的时候我也没看，好像也没写尺寸。
1: 你也不太清楚是吧？
3: 对
1: 啊，那这样吧，我们把李先生电话给您留一下，然后到时候你们可以互相加一下微信，可以让他把这个照片然后拍给您看看，要是能用的话呢，你可以找他去先拿一下，先应急用一下，您看可以吗？
3: 可以。
1: 好嘞，啊，
0: 行，
1: 李先生，我们把您电话呢就留给这位石先生了，他主动联系您，好吧？
2: 好的，
1: 哎，那好嘞，那感谢两位，我们把两位电话呢都切出去，我们场外导播接一下啊，互留一下联系方式啊，非常感谢给我们打来电话的这位李先生。
0: 嗯，如果能用的话，真的是再好不过了，也不会影响石先生这几天接活儿。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平台这边可以再快一点，抓紧能不能联系对接一下，把这个车座，确实，你说那位车主他如果拿到这么一个车座，没有相应的车子安装的话，他其实也是用不上的，可以尽快的对接归还一下。
1: 大概率可能喝多了还睡觉呢，
0: 对，
1: 还没醒呢，
0: 因为太早了，昨天晚上。凌晨2:20，你说回到家里怎么不洗漱一下？可能睡着就1点多2点了。那现在10点多，或许还半睡半醒的状态呢。还有臭臭，他也是在留言，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留路况呢。你比如说有朋友，我们来听一下吧，听一下大家的语音留言。首先是这位朋友，
4: 周人，报路况啊，大街过了车不路啊，又一动不动啊，车流量非常大，又堵了。可能是过15来上高速的车主，估计是从那个收费站堵过来的吧。
0: 嗯，哎，感觉您心态还挺好，就堵车了以后好像没有特别影响您的心情啊。刘小俊，
5: 主持人，这个霍寨高速口这边一堵了那么多车，前方发生什么事故了？还是说就是车辆拥堵？
0: 哦，有没有朋友知道前方到底什么情况？也可以来回复一下。郑定加上，
6: 刚从东华大街回来。中华大街离收费站500米左右，也是压车比较严重。路过的车友们注意安全。
4: 北环一转，这个中华大街一路往北，没有事故，车流量非常大。
0: 非常的堵。好嘞，那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其他的朋友，以上这些路段啊，如果您准备同行的话，咱们及时选择。
1: 对，还有人说到了，他说石黄高速晋州出口这儿堵车特别严重啊，大堵车了。他说无论是人工车道还是 ETC 都挺堵的啊，提示一下大家。 家。理想的歌这位朋友说，他说复兴大街从北向南学院路隧道路段呢堵车也特别严重啊，他说车速大概也就是10到20迈左右、啊、
0: 你确定人叫理想的歌吗？
1: 理想
0: 的
1: 歌
0: 吗？
1: 啊，也可以叫理想的歌啊。
0: 祝您是吧，就是一切所愿皆所想、嗯、还有学习快乐，来听一下。
7: 刘哥你好。
0: 嗯，
7: 红旗大街这块主要好走，得有个半个小时了。
0: 哎呦、
1: 嗯、红旗大街哪儿啊、哦、是吧，出市区方向啊，进市区方向啊，跟哪个路的交口可以详细来说一说。
0: 嗯，感觉是不是在新美花街这边啊、
1: 哦、
0: 不管是往北还是往南，这边确实都是出现了一点的通行压力。
1: 嗯
0: 嗯，其他朋友如果您也在这一路段也可以来进一步的回复一下，那前方是事故了吗，还是单纯的车辆比较大，也可以来说一下
1: 啊。另外我看了一下红旗大街和天宁路交口这个位置压车也比较严重啊、
0: 嗯、
1: 四个方向也是堵车的。不知道您说的具体是红旗大街跟哪个交口的路段啊，您可以详细来补充一下。
0: 嗯，另外我们确实看到目前哈省会市区这个整体来看通行压力都很大，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是吧报一下您前方的路况，尤其是发生事故的路段，因为一旦发生了事故、
1: 嗯、
0: 它可能清澈需要一定的时间，大家排队的时候就会更长了，那我们也方便其他朋友如果听到了以后我们就可以酌情的来选择了，到底还要不要在这一路段来通行。
1: 对，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8: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9: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9: 尊享热线6650-8088，
8: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11: 上汽大众河北众诚双节购车福利来袭，以旧换新至高15000元补贴，首购至高6000元补贴。安迪拉家族试驾就有机会赢 Apple 全家桶。河北众诚 4S 店8561-5222。
1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8: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中秋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牢记三清三观，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中秋国庆双节平安快乐。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5: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5: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北中秋节礼啦。
8: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大家可以继续啊，在帮忙们互动帖上来互动留言啊，答题的话也有可能会赢得大家帮的文创产品。想获得车贴、钥匙扣、肩套的朋友啊，赶紧发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啊，在即时新闻上找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去打卡留言，就有机会赢得我们的文创了。
0: 另外我们也会在抖音直播间抽取一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文创，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了。
1: 对，我们一期节目至少会选出4位幸运听众啊，送给大家礼物，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送出车贴和钥匙扣啊，另外也会选出2位幸运听众呢送出大家帮的专属肩套啊，也挺好看的。想要获得车贴、钥匙扣或者肩套的朋友啊，赶紧到 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留言。当然每天我们也会出一些小题目考考大家，答对的朋友啊更有机会赢得这些礼物。
0: 嗯，而我们今天这个题啊，中秋节嘛，我们就是跟月饼有关的，
1: 跟月亮有关的。
0: 对，
1: 我以为
0: 月亮有关的也有是吧。我们先出一个跟月饼有关的题，因为快到中午了、是吧，就可能有很多朋友都饿了。
1: 你喜欢吃甜月饼还是咸月饼？
0: 我们的题没有那么简单各位，但是也确实是啊跟常识相关的。
1: 哦，
0: 我们想问问看大家，就是你看现在的月饼都是圆的，是不是啊？
1: 哎，也有那个方的吧？
0: 嗯，
1: 没有吗？
0: 那是那个什么咸酥饼
1: 吧？特型的，反正大部分都是圆的吧？
0: 对对对，
1: 绝大多数只要是市场卖的都是圆的。
0: 哎，对，那想问一下大家，你说最早的月饼，比如说古时候的月饼，像什么宋代啊等等，这时候的月饼，它是圆的吗？这月饼是不是在最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它就是圆形的？
1: 嗯。就是最早的月饼是什么形状的？
0: 对，
1: 问问大家，考考大家啊！就是月饼自从发明之初，它大概是什么形状的？有没有人知道的朋友啊？可以发到帮个忙呗互动帖。您觉得这个月饼啊，一发明出来的时候，它大概率是什么形状的？您赶紧啊，发到帮个忙呗互动帖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送给他车贴、钥匙扣还是肩套？
0: 嗯，车贴吧，好不好？
1: 车贴、钥匙扣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
0: 嗯，因为你平时我们还给大家三个选项来选择呢，对不对？今天我们这难度已经越来越低了，
1: 没有选项了，
0: 是或者是不是，是吧？二选一，或者是您用您自己手机发一个，用家人手机发一个，两个人总有一个人能答对。
1: 对，
0: 嗯，来猜一下哈，最早的月饼，比如说古时候的月饼，它是不是圆形的，或者它是什么形状？
1: 哎，您就答一下啊，就是最早这个月饼发明之初啊，它是你是不是给人透过题呀？
0: 我没有。
1: 你没透过题，那你看看，哎，你看看这个人答的最看啊，这位朋友，
0: 我发誓真没有，因为在我的抖音直播间，
1: 你还没出呢，这边答案就出来了，
0: 对，因为抖音快一些，
1: 快一些，
0: 因为我这直播间很多朋友还在答呢，就是答的不对啊，这个形状不是这个形状，就是大家答什么的都有，其他朋友也可以来猜猜看哈，也是，比如说今天晚上大家聚会的话题可能就有了，通过我们的这节目就知道了正确答案，今天晚上您在聚会的时候，您就问问您其他的家人，您就是全家最爷们的人，
1: 现学现卖。你看老男孩说，他说月饼月饼那肯定是圆的呀，呼应天上的圆月。
0: 但是你看京都雪王他就说了，方形的方形的我呢，还有圆珠笔他是方的，最早是穷人的吃食。
1: 有人说他是圆的，有人说是四方形的啊，有人说月饼最早的时候也是圆的，还有人说古代是圆的啊，圆的。你看大部分朋友都说是圆的。
0: 还有小胖子他说肉包说菱形，肉包
1: 是什么呀？
0: 肉包打狗去了，肉包。
1: 胖版豆包，豆包长胖了就变成肉包了。
0: 肉包了是吧？
1: 你那个豆包让你养的肉特别多啊，每天给他喂饲料啊。
0: 喂了很多问题是吧，越长越胖了。还有朋友也在说，但是我感觉是方形吧。有朋友说菱形，还有朋友说我感觉是不是最早是圆的，后来产生了一些其他的形状。
1: 对，
0: 其他朋友可以持续来答答
1: 看。人间至味是清欢，这位朋友他说月饼最早是圆的，他说后来呢才慢慢有的，有的什么呀？后来啊，他说方的是后来才慢慢有的。
0: 还有朋友在留言说，刚才有听众说猪肉大葱馅的月饼，所以月饼应该是
1: 猪肉大葱的
0: 吧？
1: 刚才小鹿给我推荐了一个说黑胡椒牛肉
0: 的，
1: 是黑胡椒牛柳是吧？
0: 差不多吧，
1: 反正就是黑胡椒牛肉馅的，
0: 对，
1: 咸口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咸甜口的。
0: 对，也很好吃，因为它不腻。
1: 因为我没吃过，他吃过。
0: 但是我的口味，
1: 你觉得很好吃？
0: 我觉得还不错。很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吃那种很甜的月饼，吃多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腻。对对对，你吃这种咸口的或者有点微，它是有点微辣的，你会觉得比较清爽一些。
1: 这个我真没尝试过。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特别奇怪的馅儿的月饼？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你吃过最奇怪的这个馅儿的月饼都是什么样的？
0: 还有 G1，它是鱼香肉丝馅儿的。真的有这种月饼？
1: 宫保鸡丁馅儿的，
0: 鱼香肉丝的饺子，我还
1: 西红柿炒鸡蛋馅儿的，
0: 很好。好吃啊，月饼我还真没吃过，能放月饼里？它
1: 鱼香肉丝馅的饺子你在哪儿吃的？
0: 我原来在衡水上学的时候，就每次我们
1: 你们学校包鱼香肉丝馅的饺子？
0: 不是，是每次返回学校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个固定的店，因为就是在学校
1: 旁边，
0: 对对对，就在那儿吃。然后他们家有一个
1: 鱼香肉
0: 丝
1: 馅的，
0: 我每次都会吃一吃。
1: 是不是就是卖给学生？
0: 每次吃的时候又快乐又悲伤。
1: 学生太苦了，吃点什么都觉得好吃。
0: 就是你快乐，你就是感觉那个味儿还挺好吃的；悲伤就是马上要回学校。

0: 哎，我昨天刷短视频，
1: 嗯，
0: 就是大家不都吃蛋挞吗？你看蛋挞不都是这个鸡蛋液啊？蛋挞啊，蛋挞不都是这个鸡蛋液馅儿的吗？对吧？嗯、但是我昨天看，在香港，你不是在香港待过很长的时间吗？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我昨天刷那个香港的短视频，
1: 土豆蛋挞，
0: 它是土豆泥鸡肉馅儿的蛋挞
1: 啊，
0: 但是它好像不是蛋挞，那种蛋酥一样的，就是皮儿是蛋挞的皮儿，但是它里面那个馅儿是土豆泥鸡肉的。就是很多那个茶餐厅茶餐馆有卖那样的蛋挞的，
1: 哇，
0: 然后还有别的馅儿的，反正也是那种咸甜口的，
1: 哦，
0: 不光是甜口的，我看起来也挺好吃的。
1: 我给你做一个
0: 我以为你说下次你去香港的时候给我带点儿了
1: 那就过期了吧，
0: 哦，
1: 毕竟遥遥无期，
0: 哦，
1: 哎，其他朋友哈，有没有吃过比较独特的这种月饼，好不好吃，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的后台也有一些朋友在说准备这两天去买月饼，
0: 嗯，
1: 之前还没有买过呢，
0: 哦，
1: 那买的时候也可以参考一下大家的这个分享是吧。哎，我昨天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一个就是黄庄月饼，他们有一个那个枣泥核桃的，他说他原来从来不喜欢吃这种馅，因为他觉得就是好像是有一些比较年纪长一些的长辈，
0: 枣泥
1: 他们对、嗯，可能会比较喜欢吃这种口的嘛，他会觉得那种太甜了。
0: 因为以前的一些比较劣质的这个中式糕点，他爱用这个枣泥馅的，咱不是说某一个啊，就是有以前那个时候他卖的比较便宜，他确实爱用枣泥的，
1: 嗯，
0: 啊，就那花花的，我不知道还没有吃过，啊，
1: 你
0: 不
1: 说
0: 品牌了
1: 是吗？
0: 啊，
1: 对，就是他可能就会有点干吧，有点硬，
0: 嗯，
1: 然后有点过甜，吃起来就没有那种枣的那种新鲜的感觉，对，没有那种香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他说就是现在很多月饼做的那个枣泥核桃的很好吃，完全不是我们刻板印象当中的这个味儿了，
0: 嗯，
1: 那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哈，可以持续的来分享一下您有没有吃过一些比较不错的口味的月饼，或者是比较猎奇的口味的月饼怎么样，也欢迎大家随身来进行互动。
2: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0: 另外呢，刚才那个问题啊，已经有人给出正确的答案了啊。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呢，网名叫做“醉看红尘冷红颜”这位朋友啊，恭喜他，他答对了。答案呢，就是最早的月饼是菱花型的。啊，是菱花型的，不是圆的啊，所以这位朋友呢，获得了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啊，非常恭喜他。
1: 嗯，恭喜。那之后我们的节目当中还会有持续的一些互动的小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
0: 嗯，别着急。
1: 对，
0: 啊，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云南的火腿月饼很好吃。
0: 哦，
1: 还有朋友在说，豆瓣说了菱花型，然后包括也有朋友在说，他说，就是之前有朋友说那个猪肉大葱馅的，他好像也吃过，
0: 嗯，也吃过
1: 啊，怎么样啊？还有
0: 大家都是别的馅的月饼都完全满足不了你了，是吧？
1: 啊，
0: 五仁的蛋黄的，你们都已经吃腻了，必须要吃这种其他的
1: 啊。
0: 哦，
1: 还有朋友说韭菜鸡蛋馅的麻辣小龙虾馅，不是，咱说认真的，真的有这种馅的月饼吗？
0: 你得吃过，你先得自己吃过。
1: 你给我们发个横截面的图，咬一口的那种，我们来看一下。
0: 啊，你看有人说，他说核桃的啊，他说广州呢有一种蛋黄零。玲珑啊，他说那种也很好吃，
1: 玲珑塔塔玲珑，
0: 他说还有黄庄的那个山楂口味的，板栗口味的，椒盐口味的也都挺好吃的。
1: 嗯
0: 啊，山楂、板栗、椒盐这些也可以尝试一下。
1: 哦，椒盐口味的很好吃。
0: 好吃吗？
1: 啊，对对对，哦，我吃过。然后还有那个
0: 在香港，
1: 不，黄庄的。
0: 我以为你在香港吃的椒盐口味的。
1: 我是那个回来的时候，就是专门买了一批黄庄的月饼，
0: 哦，
1: 带给了我香港的同学。
0: 哎，那香港的这个月饼是什么口味的呀？
1: 奶黄流心吗？那种
0: 奶黄流心，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或者是那种莲蓉的，
0: 莲蓉，
1: 对对对，那种会比较
0: 黄莲红莲
1: 啊，对，
0: 原来我们小时候吃那黄莲红莲都
1: 是
0: 从
1: 那
0: 边传
1: 过
0: 来
1: 的，是吧？
0: 哦，哎，那所谓的这莲蓉是用什么做的呀？你知道吗？
1: 冬瓜吧，
0: 冬瓜丝儿是吧？
1: 不是，我也不能，我只
0: 是
1: 觉得是，
0: 好像是。
1: 对，其他朋友能不能来帮我们确认？
0: 因为我其实我爱吃蛋黄，但是我不太爱吃那个莲蓉，所以以前小的时候吃那什么黄莲的、红莲的，
1: 你就把蛋黄抠了是吧？
0: 我就说他什么时候能发明一个不要这个莲的，或者说他把这个莲的改成别的也行。
1: 嗯，哎，我也是这样的，我小时候吃那种蛋黄莲蓉的那个月饼，我都把蛋黄抠了。
0: 我不爱吃啊，把蛋黄抠了，
1: 就是光吃蛋黄嘛。
0: 啊，把蛋黄抠下来吃。
1: 对，剩下莲蓉就是家里的长辈吃。
0: 那你长辈也挺倒霉的，
1: 从来吃的都是
0: 光光炫莲蓉啊，
1: 都没有
0: 只吃莲蓉不吃蛋黄。
1: 对，其他朋友哈，喜欢的口味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哦，也有朋友说是莲蓉，好像用的是芸豆。
0: 芸豆啊。
1: 哦，但是也有朋友说莲蓉是冬瓜皮儿，哎，我们再来确认一下莲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啊，也可以来说一下，
0: 我们来关注。

0: 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阴转晴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19度，最高温度呢是26度。
1: 承德阴，14到24度。
0: 再来关注张家口呢，阴10到25度。
1: 秦皇岛阴转多云，15到24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是阴转多云，17到24度。
1: 廊坊多云，17到24度。
0: 保定多云，15到25度。
1: 沧州多云，17到27度。
0: 衡水多云，19到28度。
1: 邢台多云，17到26度。
0: 邯郸多云，19到27度。
1: 北京多云，18到14度。
0: 天津呢是小雨转晴，20到25度。
1: 周边省城市太原晴，12到14度。
0: 郑州呢小雨转阴，19到23度。
1: 济南小雨转晴，18到25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高速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青隐高速上仍旧是因为车流量大，青岛方向还都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辖区的其他各色高速关站口呢是管控了货车上道。保定廊坊辖区的部分高速站口重点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的青县站、南皮站、沧州北站、西花园站以上这些站口目前都是有关闭的情况，辖区的其他高速站口是重点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衡水辖区的目前各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货车上道。邢台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上管控措施是有所升级，目前是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青隐高速、大广高速以及邯郸绕城高速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上目前唐山北站已经是放开了，现在京哈高速以及秦津高速是双向管控所有的货车。长山高速上的唐山南湖站、唐山西站以及唐山机场站这三个站口的承德方向暂时是不能够上道的，丰南站的承德方向暂时是无法下到的。提醒有以上这些站口通行需要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选择其他的站口了。张家口辖区的目前的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有所上升，所有高速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上道。目前承德辖区的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正常的，没有管控措施。继续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目前我们观测到在中华北大街站口这个位置，现在上道的车辆会比较的多，提醒您要注意保持好这个车距车速，上道的朋友们要注意按序来通行了。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5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期待您的参与。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啊，好多朋友这是在分享呢。他说正宗的这个莲蓉的月饼啊，好像是莲子的，只是后来可能为了节省成本等等这种方式来考虑。
0: 对嘛，要不然月饼人家叫莲蓉呢。
1: 我以为只是因为白花花的，就像莲蓉一样。因为莲子你就感觉它有点干，不像就是冬瓜的那种进了油以后，它就相对来说会湿润一点。
0: 那红莲呢？以前小时候吃那种红莲的是吗？红莲子、
1: 加了色素的。
0: 对啊，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好奇这个白莲红莲到底是什么东西
1: 有没有朋友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白莲红莲。
0: 那个时候蛋黄的好像它作为这个蛋黄馅它都是白莲或者红莲的，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能加蛋黄的这个馅儿。
1: 你很少放肉松是吧，不像现在一样蛋黄肉松等等这种味儿的。
0: 你现在蛋黄的馅儿的月饼各种各样的太多了。
1: 也有朋友在说是什么，是炒糖色了。
0: 把莲蓉炒糖色了
1: 对，
0: 炒成红色的了
1: 是吗？各位能不能来帮我们确认一下？
0: 没事，你们说的都对
1: 还有朋友也在说呢，他说石赞高速路前南设备站已经快堵到出口了，已经3公里了，车流量比较大。好嘞，谢谢大家的分享。
0: 要不要再出一道题再考考大家再送一些礼物给大家。
1: 没问题。之前哈我们不是跟大家问到了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再跟大家回复一下就是最早那个月饼确实大家答对了，宋朝的月饼它的那个造型特别的花里胡哨有菱花形，有莲花形有各种各样的印花更像那种点心饽饽标准的圆形月饼其实是明清以后才定下来的跟现在看到的差不多的这种形状呢其实是近代的事儿。
0: 对。
1: 所以呢这个月饼的形状也是变化多端的。那说到变化呢我们也再问问大家，说完月饼咱们再说天上的东西我们再说一下月亮。月亮它是不动的吗它有跑路吗？
0: 月亮
1: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0: 应该动吧，你看它这阴晴圆缺不是因为动吗？还是因为咱们动它其实不动
1: 就是终究我们看
0: 到不是有公转啊自转啊什么之类的吗？
1: 对，但是公转自转比如说它 它是有一定的时令的嘛。你比如说到每个中秋，是不是我们同时今年的中秋、明年的中秋、前年的中秋，我们看到的月亮是一样大的吗？嗯，它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
0: 那不一样，因为你看月亮，咱们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月亮特别大，就是你感觉它离地面特别近，对吧？然后有的时候看到那个月亮就特别小，一点点儿，就是它跟地球的距离，月地距离，它肯定随着公转自转，然后它是有这个变化的。
1: 嗯，那你说恐龙的时候，恐龙看到的月亮和我们看到的月亮一样吗？
0: 那肯定更不一样了吧，我猜啊。
1: 哎，其他朋友可以来回复一下啊，比如说恐龙时代看到的月亮和我们现在看到的月亮一不一样啊？这个月亮它会不会发生变化？如果变化的话，你比如说它是越变越大还是越变越小呢？三个选项吧。第一个是现在的月亮，就什么古人今月何时照古人，是吧？就是现在的月亮跟古人看到的月亮是一样的吗？
0: 哪个更大？
1: 哎，对，A 一样，B 越来越大，C 越来越小。三个选项，各位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第一个答对的朋友，我们就送给大家我们的礼物。
0: 对啊，A 是一样的，就是现在的月亮跟以前的月亮啊，这大小啊是完全一样的。然后 B 呢是越来越大。是吧？
1: 对
0: 啊 ，B 是越来越大
1: ，C 是越来越小
0: 啊，就是现在的月亮要比以前的月亮要大得多啊，就越来越大。然后 C 呢是越来越小，就是以前的月亮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月亮呢是越来越小了。啊，就是 A、B、C 三个选项，对吧？
1: 三个选项，大家可以来分来留言啊。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大小差不多吧，是不是角度不一样？这是圆珠笔的回复。还有行者，他说月亮肯定在动啊，是绕着地球在转的。
0: 我明白小鹿那个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历史时间时长拉长了。对，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是吧？你不要按照这个一天一天或者一年一年这个计算周期，
1: 对，
0: 你要放到这个几百年、几千年、上万年的这个周期来看，这个月亮啊，到底是离地球越来越近了，还是离地球越来越远了？ 对吧？我理解对吧？
1: 对，它肯定是在不断转，在不断变化的。
0: 对对，
1: 只不过是整体它的这个变化，它有大小幅度有没有变化？因为我们转它是有周期的嘛，什么比如说转多长时间它是24小时，转多长时间它可能是一年等等这些。
0: 是的，
1: 对，它是有一个规律性的周期，但是在这个规律性的周期之外，整个我们看月亮它的大小有什么变化吗？
0: 它有没有就是发生一些偏离啊？它有没有这离地球越来越近或者越来越远啊？或者还是保持不变？谁知道啊？可以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啊，我们依然是送出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啊，赶紧在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留言吧。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来公布正确的答案，看看广告的时候有没有朋友答对的。
3: 美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新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4: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三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7: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7: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5: 性的事情千。

0: 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九九二大家帮。
1: 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啊，星河之旅说，他说月亮应该是一样的，还有人说选 B 啊，还有双城河伴，他说月亮越小啊，榕树下说应该选 C， 还有小胖子啊说月亮呢是卫星绕地球公转啊，还有好多朋友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有人说月亮不走啊不变，也有人说他说恐龙时代呢看到的应该是十个月亮，他说后来呢被后羿射下来了九个啊，后羿射月。没上过学的都被你骗了啊，还有。

0: 可能也不知道现在的月亮吧，毕竟他已经灭绝了，他不知道现在月亮跟他那个时候到底有一些什么区别。还有深海桃源，他说现在吧，现在的月亮好像越来越小了。嗯，还有独白，他说大小应该没什么变化吧，古代月亮离得近所以看得大啊。为什么古代的时候就离得近？古代人爱登高啊，登到高处以后你就感觉跟那个月亮离得越来越近了。其他朋友哈，也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进行留言和互动。古代的月亮和现在的月亮，哎，这到底大小有没有区别呢？如果有区别的话，是越来越大了还是越来越小了？还有风源酒饮，他说北三环西往东太行大街附近有很多15到20迈的车龟速行驶当中，这车什么情况啊？是不是偷摸玩手机呢？我们提醒大家哈，您在快速路上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那边也是有最低的限速要求的，我们也是行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1: 对啊，我们今天呢也会送出车贴、钥匙扣还有肩套啊，一共呢会选出4位幸运听众啊，把刚才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就有机会呢赢得啊今天的车贴和钥匙扣了。我们已经选出来1位幸运听众了啊，马上第2位幸运听众呢也要新鲜出炉了啊，赶紧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打卡来留言。
0: 嗯，另外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在抽取当中哈，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参与我们的互动，也有机会有1位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给大家的伴手礼。
1: 对，有人说都是我记得看过科普的讲解啊，说呢月亮离地球是在逐渐的变远啊，就是月地距离啊会逐渐的变远，月亮呢会越来越小。
0: 嗯，还有朋友这也是在说，他说越来越小吧，因为月球离地球越来越远了，宇宙是在不断膨胀的。
1: 哦，
0: 还有朋友说是越来越小，为什么？因为地球把月亮吸得越来越小了。
1: 嗯，今年是三体这本书啊上市20周年还是25周年啊，反正我前段时间看了有记者采访作者的访谈了啊，就是可能很多人也是通过看三体啊这部科幻小说，然后对于宇宙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啊，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还挺科幻的，因为好多人给的答案吧也不尽相同。你看有人说，他说月球围绕着地球的轨道呢是不变的，角度也不会变啊，他说如果轨道和角度有可见的变化，对地球呢是一种灭顶之灾。当然它这个变化肯定不会太大，是吧？不会说这一年啊月亮离地球哗一下出去就好几百公里，是吧？那不可能的啊，明天就来没月亮了，是吧？后天月亮就过了太阳了，它又不是宇宙飞船啊，它肯定是一个很小的很细微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甚至你肉眼根本都观察不到，除非你把这个度量衡跨到上万年或者上一年的角度，是吧？你才能够能通过肉眼看到一些所谓的明显的变化。
0: 嗯，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持续的留言哈，我们再给大家一点点机会。
1: 嗯，
0: 我们再来说一个路况啊，双城河畔，他说报一个路况，唐通县玉田19窝段压车特别的严重。哎，那前方是发生事故了吗？还是单纯车辆比较大呢？还有未央也说了，说晋中南高速出口排了4到5公里了，已经堵了半个小时了。
1: 对啊，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吧。一会儿还有一个题，是吧？还有。送出这个肩套呢，其实刚才那个答案呢，就是月亮离地球啊，它会越来的越远啊，就是每年它会以3.8公分的距离远离地球啊。其实这个肉眼呢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时间跨度跨到几亿年，你比如说恐龙时代，那个时代月亮离地球就比较近了，恐龙看到的月亮就比现在我们人类看到的月亮要大很多。
0: 嗯，对，所以你像之前呢，就是月亮那个环形山啊都可以看得清，但再过上一年，你可能连日全食都看不到了。
1: 嗯，
0: 中秋的月亮也会越来越小。
1: 对，
0: 所以现在抓紧时间，是吧？珍惜每一天，珍惜当下。比如说有时间，我们就好好的去陪一下家人，陪一下身边的朋友。
1: 嗯，
0: 跟他们多聚一聚。包括月亮，有的时候我们觉得长久会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物，或许也是在我们之后的时间当中难以遇见了。
1: 是，你看有人说区别就是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
0: 照
1: 古
0: 人。哎，还有朋友在说呢，他说哎呀好怕呀，这怎么办呀？不用担心，是吧？这
1: 没事，你活不了那么久
0: 啊，
1: 不用担心啊，你活不了上一年啊，长生不老不行，
0: 不会有太多的影响的 啊。
1: 你要是真长生不老了，你担心点也行啊，不用杞人忧天。
0: 秦始皇是吧？
1: 啊，
0: 开始采药去了。还有朋友也是在说，他说夏天和冬天地日距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之所以热是因为地球倾角发生了变化。
1: 嗯，第二位答对的朋友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呢叫做双城河畔啊，恭喜他也是获得了车贴和钥匙扣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呢是醉看红尘冷红颜，这两位朋友啊都获得了大家帮的车贴和钥匙扣，我们还会送出2位幸运听众，送给他们大家帮的肩套啊！如果想获得肩套的朋友，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打卡留言啊，发肩套。

0: 有机会赢得大家帮的肩套。
1: 嗯，那我们最后给大家出一道题吧，
0: 啊、
1: 好吧？
0: 可以、啊、
1: 嗯，这个题啊，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尤其家里有学生啊，家里有学生的话，你可以问问他，他大概率是会知道的。哦、我们都知道苏轼有一首很有名的词《水调歌头》，嗯、对不对？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明月几时有，苏轼他这个词是写给谁的呢？
0: 哦，
1: 嗯，他写给了一个人，
0: 不是写给嫦娥的。
1: 哎。写给鱼兔的是吧、嗯、写给吴刚问那树伐的怎么样了、
0: 嗯、
1: 他是写给自己身边那个亲人的
0: 哦、
1: 啊、他是写给谁的呢哪个亲人、嗯、想想是吧苏轼他们家最有名的其实也就是苏轼苏洵苏辙啊、他们三个人
0: 三苏嘛、
1: 啊、对对对那写给谁的具体是谁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帮个忙妹的帖子里面
0: 对而且
1: 一个答对的、啊、
0: 苏轼跟河北也很有关系是吧、
1: 嗯、
0: 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啊第一个答对的朋友送给他大家帮的肩套
1: 嗯可以
0: 吗
1: 嗯最后一个朋友哈，最后一次机会，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帖子里面进留言，搜索帮个忙呗就可以了。
0: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啊，来公布正确的答案。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0: 这个问题确实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很多人可能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啊，或者都知道，所以我们看到啊，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好多人啊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啊，有人说是给弟弟的啊，有人说是写给嫦娥的，还有人说是写给苏小麦的。苏小麦是谁啊？
1: 苏小妹吧，她的妹妹。
0: 苏小麦是谁啊？谁叫苏小麦啊？
1: 小麦苏了、
0: 啊。还有人说写给苏辙的、
1: 啊、
0: 还有人说写给弟弟的、啊
1: 嗯、
0: 有人说是苏轼啊写给他弟弟苏辙的。
1: 嗯, 嗯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呢、嗯、说我感觉应该是苏辙吧。
0: 嗯、
1: 因为就是感觉给爸爸什么的写好像也不太对就感觉应该是写给弟弟的。
0: 对。
1: 啊、没错啊恭喜大家其实答对了。明月几时有他是写于1076年的中秋。苏轼当时是在密州这边。办公跟他的亲弟弟苏辙已经是7年没有见了、
0: 嗯、
1: 有一天晚上他就酒兴大发啊、
0: 嗯、
1: 喝完了酒以后一边赏月一边说我弟弟怎么还不来看我啊真的太过分了、
0: 嗯、
1: 结果一生气之下就写出

0: 那个回答对的那位朋友啊，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的啊，答对的答弟弟的是回迁房这位朋友啊，恭喜他也获得了大家帮的文创产品肩套啊，所以今天我们四位幸运听众啊，已经是新鲜的出炉了。另外一位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留言的那位朋友啊，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截止到节目结束之前啊，要是您没发过来的话，我们就在帮个忙互动帖上再选一位了啊，您赶紧啊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因为节目之后呢，我们还要会对这四位幸运听众呢进行回访啊，大家以我们的电话回访为准。
1: 嗯，还有男人，我们来听一下他发的语音。
2: 月亮有公转没自转，恐龙时代跟现在看到的也是一样的，对于地球来说。
1: 对的，
0: 对。
1: 还有君临天下，
3: 报告路况，报告路况，北三环上西北坡高速的下道口交通管制已经不让上西北坡高速了，请各位车友们注意绕行。
1: 好的，舍得。
4: 学姐，学姐，西二环由南向北，从环路桥底一直堵到南环了，现在什么情况？
1: 哦，这边是什么情况啊？西二环这边到南二环通行的压力原因是什么？有朋友在前方吗？也可以来说一下。还有拉锁。
5: 报告路况，报告路况。新大街和北西二环西直东通道上左侧第二车道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导致高闪，大家路过注意避让。
1: 好的，谢谢您的反馈。还有山海，他说我和无人驾驶的快递车狭路相逢了，我想超过他又超不过他，走得很从容。
0: 那你这个被人家无人驾驶的车把您的车技都给打败了，那您这个差点意思呀，这车技啊。我一般啊，如果说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这个无人驾驶车辆的话，我会稍微离他躲远一点。
1: 为什么你不信他？
0: 对，我有点害怕他，因为他那个速度吧，就是挺我说实话，他那个速度其实不快啊，挺慢的，他经常压道，然后所以我一般就是跟他隔个一两个车道，然后就赶紧把他超了我就走了。
1: 或者是就是有的时候虽然我们觉得科技它其实是很先进的，但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觉得它不如人，有的时候就是反应会比较机敏一些。
0: 那肯定的啊。还有人说，他说你看《水雕歌头》啊，里面呢上来就写了是给弟弟的，
1: 江淮子游是吧，
0: 秉辰中秋欢饮达旦啊，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嘛，对吧？上来人家就说了，我这是顺便啊，就是怀念一下我弟弟啊，思念一下我弟弟
1: 啊。所以有的时候听东西不能只听一半，看东西不能只看一半，是吧？要看完全貌，可能才会对此有更加清晰的了解。那说到全貌哈，有一个地儿也是不太知道原因到底是什么，拜托各位来回复一下俩宝的妈妈。她说玉祥街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快到方切路堵车了，堵到桥上了，一直在苍宁路的位置，都是通行压力很大。那有朋友在前方吗？这儿原因又是什么？也可以来回复一下。
0: 对啊，还有刚才那位在直播间里面抽中的朋友啊，赶紧把您的姓名和电话留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您是不是还没关注河北交通？哎，是郭英鹏那位朋友吗？
1: 是不是？
0: 他网名叫什么呀？
1: 鹏音乐房子。
0: 鹏什么？
1: 鹏鹏音乐房子。
0: 鹏鹏音乐，那应该大概率是了，因为有个鹏嘛，是吧？
1: 带鹏就行，是吧？
0: 因为我看到有人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留下自己的姓名电话，
1: 是的，是的，对，他在我们抖音直播间说是的。好的，恭喜这几位朋友今天获得了我们的礼物啊！但是我们每天节目当中也是会滚动抽取的，比如说我们节目虽然即将结束了，但是在我们节目结束的这一时段啊，我们的系统也会滚动抽取，也是有朋友有机会可以获得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礼物的。
0: 你看咱抖音直播间的那位朋友啊，郭听众，人家是山西的，山西晋城的朋友啊，非常感谢啊，这位朋友啊，山西的朋友也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另外呢，节目里面我们也会有一些奖品礼物然后送给大家，包括有些福利吧，我个人认为是福利，就是现在啊，你拨打电话400-6986-992啊，购买好视力眼贴的人人呢都能够提前的抢好视力厂家的三重好礼，当场呢多送六包眼贴，前15分钟下单啊，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外加一台安神助眠枕啊，送爸妈送亲朋倍儿有面啊，仅限前15分钟，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来下单购买吧。
1: 另外，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吉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块钱等您拿。具体的玩法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
0: 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正在说车。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的5点继续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吉北地区以及石家庄西部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北部、保定的西北部19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9度。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0度。明天白天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吉北地区以及衡水、邢台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大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天气。27号的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地区呢也有零星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晴。今天是9月25号，中秋节，各地呢都是不限号的。在这儿也祝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朋友中秋节快乐。稍后时间，欢迎过来一起走进正在说车，我们一起聊聊车的事儿，出行当中的各种问题，随时来互动。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05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成。很多朋友说啊，说从来没有认真的听过我们节目的这个开场的电乐哈，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放了长一段时间啊，因为大家说每次总听开头，然后就主持人说话了。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中秋节假期的第一天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收获好心情，中秋节快乐。当然在闲暇时间呢，大家如果说对车啊有一些这个话题啊，还有一些这个兴趣方面的爱好啊，想在节目当中来一起探讨，我们都欢迎大家随时来互动。今天呢跟大家聊的第一个话题呢其实也非常有意思哈，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会发现现在的车呢是越造越宽了，但是我们会发现生活当中的车位还是停留在2015年的一个水平。为什么说2015年呢？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新的规定啊，叫车库建筑设计规范。那时候的车位呢，就是它最小的净宽就2.4米，然后到现在为止呢10年都没有动过哈。那么我们看一看现在的车有多宽呢？基本上主流车型都在1.9米以上，一些车型都到了2米了啊。包括我们在9月份看到的一些新车型，比如说像逸静的 X9 呀，小鹏的 J9L 啊，包括腾势的 N9L， 还有启静的 GX7， 智界的 RX， 这些车型呢基本上都是主打叫532啊，这个基本上成为现在车坛的一个标语了啊，叫5米的车长，3米的轴距，2米的车宽，532。这种大车呢也是赶在11假期前扎堆上市了，再加上前8个月呢有80多款新车，所以一年内呢进场的车型目前来看已经有100多款了。那么比亚迪呢也是给出了数，说车宽1.9米以上的车型占比2018年的时候呢占比是10%，但是今年的1到7月份占比就达到了40%啊。所以呢很多人也把这个解释成为说我们中国人买车嘛啊，中国家庭就是想要大。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换一种理解啊，不是说这个我们的需求真的是往大了去追求，而是因为车企去发现做大是最省钱的，也最能赚钱的哈。你比如说你看电池密度这件事情，电池的能量密度这两年呢是没有一个革命性的突破的，所以你想多装电，想把续航里程做长怎么办？那么最省事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车加宽。那么车宽呢每多1厘米大约可以多塞进0.8度的电，加宽呢你不用生产线啊，就是去改变你原来的生产线，改一轮模具就基本上能够把这件事情搞定了，还能够把像激光雷达、空气悬架的这些成本摊进毛利率里。研发一个新平台的话呢，大概目前来看也要3-5年的一个时间，而加宽个10几厘米只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买车图的是什么呢？其实多数人啊不是需要大啊，是怕小了，怕小车几年以后不好出手了，怕这个回老家不够体面啊，所以买的可能也不是那10几厘米，也不是吃亏这种心理，而是一种就是面子方面或者外在的一些东西啊。这就跟我们在电影院里一样啊，就是看电影大家总要追求一个这个绝佳的一个这个位置一样啊。甚至我们去看一些剧的时候呢经常会晒座位啊，就是通过座位的优势来凸显出自己的与众不同。其实大家就是生活当中各个方方面面都在体现这种心理，买车也是一样的。但是刚才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现在车位它并没有跟着升级，对吧？你看有一些城市的这个数据我们就能有一个对比，比如说在武汉，那么有这个机构测试说在武汉地区呢它的小区的实测的净宽有的是2.2米，就基本上是接近于一个大车的一个车宽。然后你像在北京的一些商场，那么它也贴着就是贴墙车位1.9米，然后省下的钱就怎么样呢，就基本上是有一些楼盘或者是商家啊把它做成了一个利润啊，但是麻烦就落在了车库里边。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也要考虑，就我们在买一些大车之前，你要考虑到你所在的小区，考虑到你经常去的商场，它的这个位置是不是能够足够让你啊轻松的停下一辆532的那超过2米车宽、5米车长、这个3米轴距的一个车型。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哈，就是你的下一台车你会去按车位买吗？还是说按面子买呢？那么如果说这个按车位买，说说理由，如果说是按面子，就这种心理，你到现在为止买车是不是依然占据了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比重啊？大家呢在评论区里边随时聊一聊。找到评论区呢也很简单，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直接搜索汽车这两个字啊，或者说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来搜索问车吧，都是可以的。我们稍后时间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闺女，这手机字帖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4: 爸，已经最大了。
3: 哎，
5: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6: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7: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呢继续进行服务。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随时在线来聊，可以把您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来直接搜索问车吧，也可以在问车吧里边呢随时来聊一聊。我们也在中秋假期这样一个欢乐祥和的日子里呢，跟大家去聊聊车。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有买车的打算了，最近呢上市的车非常多啊，但是有时候呢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啊，有时也让我们看不清楚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车。我们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对于我们的话题有哪些独到的见解。电咖说啊，说刚才我们节目里聊的没错呀，就是现在呢电池的能量密度啊，就除了能够让车变大，也可以换装升级大能量密度的电芯啊、就像节目里边所说的，如果说真的能够主力电池品用主力电池品牌，那么其他电池品牌混装进去定制会更好。哎，这倒是一个全新的思路啊，就是它可除了在结构方面优化以外，电池如果能够做到混装，比如说我可以装两个品牌的电池，一个是大品牌的，一个是普通品牌的，这样的车成本就会下降。但是有一个兼容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它对电池的 BMS 的管理其实要求就会更高了，因为不同电池它可能在一些技术的设计思路上啊，包括一些通用性上有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啊，这方面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需要去考虑的。祝福一下青竹暖回阳，他说哈，大成哥哥，今天呢不仅是中秋节，还是我的生日，哎呦，那你这是双喜临门，对不对？然后也祝你生日快乐哈。好，谢谢运河外滩哈，也在节目里给大家做直播。还有这2860说今天有没有开直播，今天必须呀、啊、必须要开直播跟大家去聊一聊哈，所以大家想找到我的话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来直接搜索大可以说哈这四个字，在直播间里边我们互道祝福，互相聊车。好，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说奥迪的车型目前在做优惠，尤其是 Q7 优惠力度挺大的，是不是下手的最好的时机？目前其实奥迪 Q7 呢，因为它也是一个进口的版本哈，怎么说呢，就是它目前即使降价，目前它的销售不是也没有达到厂家的一个预期啊，就是大概的话呢一个月的话能够成交几台，对于单店来讲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就是一般你看奥迪车型一般全店大概能够卖比如说100台左右啊，在所有车型加起来，但是你像 Q7 这类车型呢，它大概的交付量基本上就在应该10以内了哈、啊、所以这个东西呢不是说你降价就一定有人去买单，因为它面对的围剿是非常多的，对吧？甚至同价位竞争的对手也很多，比如说像宝马的 X5L 啊，对吧，奔驰全新的 GLE 的全新加长版本国产化的，然后就是新势力未来的 ES9 啊，问界 M9 这类50万级的新势力，其实对它呢都会形成一些冲击。所以呢奥迪本来在豪华品牌当中它品牌优势就不是特别足，但是依靠降价会稀释它品牌的一个影响力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看你的个人需求啊，看个人需求，也确实有些店面的优惠都到20万了。比如原来3.0T 的高配版本是卖到70左右啊，但是现在20万就是50万左右吧。但是50万左右，大家也会考虑50万我能够从奥迪这款车型当中买到什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现在有很多库存车是清库存，也就是说它的款式没有那么新了。啊，所以呢如果大家买这部分车型依然是要去关注这个车型呢它的一些保养啊，包括它某一些部件整个车型的一个变动，还有就是整个车型的购车优惠到底能够到达多少，比如说有没有附加条件，这一点呢也非常重要。 Goes like this。啊，电咖说啊，他说的品牌说的是选装定制啊 ，DIY 定制装不同品牌电池包啊。这个模式呢，也许会创新啊，但是需求呢，还是要根据市场的变动来走。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车，随时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任何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问车吧。这个帖子啊，来随时聊一聊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朋友们在选车当中的问题。我看到一个 比较新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问到了新车型哈，说全新上市的银河 E5，产品力怎么样，值不值得去选择？怎么来说呢？可以这样来讲啊，就是这款车目前升级的点很多啊，但是呢，它的老款会不会马上退市，这也是一般人会去考虑的。就是说呢，对于这款车型来讲，它的更新，比如说后驱啊，比如说800伏啊，比如说整个车型的电压平台，它都会做一个集中的升级。这对于现有车主来讲呢，是很好很好的啊。但是呢，就是大家也会在乎几个点，比如说你往深层次去这个研究，就现在你会发现，买10万左右的 SUV 车型的一些朋友呢，他也会关注技术方面。啊，就像你看我们在听友当中，对吧，电咖说我聊车我喜欢去从内到外去聊，就是现在消费者也越来越有这种转变了啊。比如说呢，老款车型的一些问题在新款车型当中除了升级是不是得到解决，第一个就是设计，就是有些人认为呢E和E5这种车型的设计呢还是偏保守啊，造型相对比较平庸啊，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点，那这个实际上新车型依然没有做太多的改变。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个车型在保持价位的同时，一些用料方面大家的期待性是更高的，在这方面它因为成本控制也没有做太多的一个优化。还有就是老款车型呢，在中高速车型当中，比如说底盘啊，它的滤震效果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的让大家满意。但是我觉得这些挑剔吧有道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你所花的钱其实就在这个价位，对不对？你在这个价位你还要求它有更高的，比如说15万级以上20万级车型的一些所谓用料，你要了解这个东西有时候不是车企做不到，是它没有办法做啊，就是实际的价格就是这样了。你看现在价格打到9万多，这样的一个价格你只能买一个家庭代步车，对吧？所以对于它的升级的点，技术方面可圈可点啊，它依旧是10万级左右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然后呢，这种快充的加入也会让我们用车在续航方面的焦虑啊会更小啊。但是如果说你还要求更高品质，那我有一个建议，就是你升高你的预算。所以这个东西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啊。所以优缺点呢，刚才我们说到缺点了，这是普遍大家反映的一种缺点。但是这种缺点呢，你得用另外一个角度去关注啊。好，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聊车，随时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来看一下曾辉哈，他说呢，说说极狐 T7 的纯电版本，这款车值不值得入手？从品牌方面来讲呢，它应该说，就是一个怎么说呢，相对比较普通的品牌。但是我觉得你买这款车型，首先图的可能并不是品牌，一定是它的在实用性和价位方面的一个优势。对于他来讲呢，阿尔法的 T7 其实有几个优点啊，值不值得选？我觉得如果说这些点契合你的需求，你就可以去选。第一个，车比较大，对吧？属于一个大五座车型，后排非常宽敞，地板也是纯平的，而且呢还带前备箱，腿部空间、乘坐空间、装载能力这方面无可挑剔啊。另外就是他为了让大家安心，它也采用了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为什么用磷酸铁锂而不是三元锂，是因为成本的问题。不过呢，好在它的电压平台目前也升高了电压，也就是它充电的速度目前会更快一些。还有就是呢，它搭载了华为乾坤的 ADS Pro 支架，也就是依然采用这种定装的方式去提升它的支架能力啊，甚至高配版本还带激光雷达，所以这个呢也是它的一个优点。在底盘方面，官方给出说我们的底盘经过麦格纳的调校，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还是要以实际的测试为准，对吧？因为有些车型呢，它虽然是号称是大厂调校，但是这东西就是一种宣传的噱头跟话术，你要自己去做判断。 但是它有没有一些缺点呢？第一，刚才说是品牌和渠道啊，一个是网点偏少，尤其是你如果处在一些三四线城市，它的门店是很少的，如果出了问题，维护的养护或者保养的那种便利程度是不太好的啊。另外就是总体的极狐车型的市场保有量是偏低的，这就意味它的保值率会受一些影响，二手的残值是明显低于一些同级别当中的，比如说像这个银河系列，对吧，包括像领跑系列啊，或者说是这个长安的这个一些车型，那就是它还是要偏低一点，包括比亚迪的车。还有就是呢，它现在新技术虽然很多，但是上市时间毕竟很短，所以有一些智能化的东西，它可能在后期是不是有一些 bug， 你还得要靠用户的反馈才能够判断，所以你买的实际上也要把握一下。再就是呢，它所谓的高阶智驾低配版本没有，就低配版本只有一些基础辅助，然后呢你完整的这种所谓刚才华为的什么 ADS 的高阶智驾啊，它实际上是需要高配才能够买到的啊。所以那我们说了优缺点以后呢，就是你的判断点，第一个它适合什么呢，我在空间方面有刚需，然后呢我考虑到我的预算相对来讲还比较高，但是我想用一个相对不是特别高的预算去买华为智驾，我看中了这些什么800伏平台，看中了宁德的时代电池，你可以去买，但是我不追求的是维修保养的便利、二手车的残值、品牌的知名度，就这几点你如果不太在乎，你就可以去考虑了。当然在这个价位当中，我觉得你可以去对比一些车型，比如说像这个领跑系列的，对吧，它的这个曲源的 Q06 啊，领跑410啊这些车也可以去考虑一下。好，就这车呢我们就先点评到这儿哈，不知道能不能对你有一些启发。来看看宋这个朋友的问题啊，说比亚迪的宋 PLUS 这个车的优缺点，保养费用高不高？保养费用不会太高，但是有一点啊，就是保养费用我们说不高是基于对于这种混合动力车而言啊，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种 DMI 的版本混合动力它也涉及到油的部分，油的保养跟油车基本上是一样的啊，它算电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一个检查啊，基础的一个保养，然后长时间的话呢，可能用到一定的公里数之后涉及到一些啊，电池的这种升级或者更新，但是这个就可能是后话了。所以它的优缺点呢很简单啊。首先来说优点，第一个省油啊 ，DMI 呢目前它的亏电油耗呢大概就是在40升左右，所以对于这个车来讲呢，你的用车成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空间方面呢，这款宋 PLUS 车型它属于相对大紧凑级别的这种车型了，所以它的腿部空间。还是你说是秦 PLUS 对吧，秦 PLUS 好，那秦 PLUS 就是说它也同样是具备着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优点，然后呢就是它的后排腿部空间相对比也比较宽敞一点，再就是市场的成熟度，就是它比较稳定，比如上市多年，它的三电系统经过了市场的验证，这都是它的优点，能耗低，空间比较大，市场保有量大，稳定成熟，这是优点。缺点是什么呢？有些朋友吐槽说这车开起来质感一般，为什么？因为它底盘悬架用到的是非所谓的扭力梁的非独立悬架，然后过弯的时候侧倾，然后甚至在一些这个颠簸路段，这种颠簸感明显，就这个东西呢你需要自己去感受啊。但是大家普遍反映的问题应该也是有些人验证过的。第二个就是因为价位比较便宜，在一些用料方面也看出它也在成本方面做控制啊，所以高级感啊，包括一些所谓的隔音性能，这个呢你也去考虑，还有入门级版本这种硬塑料感你需要去接受一下。还有就是说一个就是可能跟车本身产品力方面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东西，就是有很多的网约车出租车在用这种车型，所以有一些用户是比较介意这种所谓的网约车标签的啊，所以这一点呢你是否你在意啊，所以这一点呢这几个优缺点我们也跟你讲过了，就是有实际产品力方面的，有一些评价方面的，当然它的优点也非常的明显。好，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先告一段落哈，半点时间了，稍后时间呢会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那么也提示大家呢，如果想购买好时脸贴，目前呢中秋的促销依然在进行当中，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 400-6986-992，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直接输入好时力三个字也是可以的。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 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

0: 气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焕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3: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8: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9: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8: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9: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8: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7: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欢迎大家回到这个时段的正在说车啊，我们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选车当中的各种问题。同时呢，也聚焦一下车坛的热门的车型。在这两天呢，又有节前啊，又有很多的新车啊上市了哈，所以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有哪些重点车可以去关注一下。首先要说到的就是刚才谈到的那个 EQX9， 这车呢目前已经推出了29万多的一个价格，然后高配版本也逼近40万了。这个是什么呢？其实意境就是东风跟华为合作的一个产品，这个是一个大六座的增程 SUV， 车长也符合我们说的那个532的一个标准，用到了鸿蒙座舱 ADS5 的支架。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去关注这样的车型，就是你在品牌方面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希望能够得到啊，华为体系的那套支架东西，你可以考虑一下。还有腾势的 Z9S 目前也开售了，25万多到32万多的一个价格。那么这台车型呢，实际上它有几个点，第一个就是闪充啊，它的这个，然后第二就是E3方的这个平台啊，第三个就是它的支架天生智眼 5.0， 再加上后轮转向，就是它的配置可能是已经拉满了。也兼容各种各样的一些互联和生态方式，这是它的一些优点。只是对于腾势来讲呢，到了这个级别，可能很多朋友去考虑买的时候，依然是考虑第一个，我买哪个版本，对吧？你是买1000多公里那个版本，还是说买那个900多公里的版本？因为它涉及到将来的保值，它的品牌跟价格方面的匹配度，其实对消费者来讲还是需要一个接受的时间啊。因为有些人认为，腾势你卖30多万吧，还是要稍微差点意思，但是20多万的时候我是可以去接受的，所以还需要营销方面做努力。再来关注一款新车型呢，这是来自于吉利的啊，吉利的车型啊，第四代的吉利博越 L 呢也是正式上市了，在9月24号，就是在昨天啊，正式跟大家见面。那么这次的上市的限时价格，我�觉得非常的有竞争力啊，是2900起。就这一代的车型已经把它的价格完全打到了10万以里，而且也是不出意外啊，增加了这个 iHEV 的一个版本，也就是它的油电混合动力啊，推出了这个智擎的版本，还有燃油的版本。那么燃油版本呢，它是一个 1.5T 的一个发动机，整体呢油耗控制的还可以啊，官方给出的百公里油耗是6.69升，而混合动力版本也

0: 那个 1.5T 的混合动力的专用的发动机，再加上它的双电机，这个动力就很强了。零百加速的时间7.7秒，百公里的油耗呢是4.67升。而且智能化方面，我看到了车型呢部分版本上是用到了激光雷达和千里豪华 H5 的一个方案，27个传感器，同时也支持什么 NOA 啊，高速 NOA 的一些这个方式，它的智能化体现也非常不错。所以你会发现吉利的这一波它推出的很多车型呢，不管是在平台，不管是在动力方式，不管是在它的智能化方面，都上新了。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型来讲，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以前买10万的车，我从来不敢想激光雷达，我也不敢想说我还可以实现什么跨楼层泊车啊。但是现在在10万级的紧凑级别的 SUV 当中，你可以找到了，它可能代表的就是一种方向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比较好的一点是它没有把燃油车排除在外。就如果说我是一个传统用户，对吧，因为毕竟博越 L 呢，原来它卖车型呢燃油版本是占很大一个部分的，现在呢我把它的油混版本也加进来，同时提升它的智能化，哎，我觉得吉利这一波操作啊还是蛮聪明的啊。但是产品方面也确实挺能打。再来继续关注的是大众安徽宇众零九啊，做了一个首发。那么这个车型呢，实际上呢它也是一个中型的纯电轿车，它的智驾方案是谁呢，是由小鹏来提供的，用到了图灵的 AI 芯片和第二代的 VLA 的大模型。那么这个座舱呢也是大众自己的叫行云智行和云栖智舱的一个体系啊。这个车呢目前的定位应该是在25到35之间但说实话品牌方面营销方面差很多的东西，就是这个价位大家去选的时候还会有很多纠结。虽然官方说了我是大众底盘调教，我是小鹏的智能化，然后我们两边呢都是取了最高效的那一部分强强联合，但是消费者认吗？这个消费者不认，你卖到这个价位实际上也是很难。所以这个车型呢要观望一段时间啊，再做决定。好了，以上呢是这时段为您这个及时啊刷新的一些新车型，也做了一些点评和分析啊，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做判断，到底要不要选择。有任何的二手车问题，朋友们找到我们的问车吧，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或者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同样可以进入到互动帖，随时留言，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好的，稍后时间呢会聊新车，也说二手车，马上会请到的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专家来为大家在线服务。稍后时间走进正在说车，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的，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聊有关于二手车评估、买卖、交易方面的问题啊。有任何信息，随时来告诉我们。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啊，来自于淘车乐的尹少浩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嗯，大昌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中秋节快乐啊！
0: 嗯，尹老师
1: 祝各位
0: 中秋节快乐啊！这今天依然还在上班吗？
1: 在上班，在上班，
0: 在上班。
1: 这个家里的事儿也好安排，这个都在这边，对，所以说不用到处跑了，不用到处跑了。
0: 对，
1: 就晚上回去吃个饭就挺方便的，现在都。
0: 对的，就是白天忙碌啊，晚上享受团圆时刻，挺好挺好的。
1: 嗯，对。
0: 那其实你能够从尹老师的工作节奏当中看出来，就是现在二手车市场其实还比较忙碌一些，是吧？因为它现在到了一个买车换车的一个非常高的节点。
1: 也还好，就是今年的这个九月份，反正不及往常年，就前些年这都比不上。但是你要说。你比着夏天的时候，但是有一些交易量的增长，但是也是可控，也没有说像以前那么的忙碌。我觉得，反正是有变化，但是变化不是很大，就给我的感觉啊。
0: 嗯，好，那这个也。作为一个行情吧，其实就是变化不大，但是大家都很努力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卖车的时候呢，第一个能够卖到好的合适的价格，买车时候能够买到放心车，所以多听我们二手车的节目啊，我们也来为大家服务一下吧。有一些朋友呢说，这是。

0: 一个新车问题啊，他说名爵的 MG CX 610公里的高配这个车怎么样？我本来打算的是买这个 i6 的，但是家里边啊接受不了这个20多万的一个纯电车，说主要是每天呢去零售啊上下班，偶尔跑一个100到200公里的高速，可以装加充。关于买电动车价位的选择问题，这个呢其实比较现实，对吗？很多朋友说不买20多万的车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不保值，甚至有人从心里就认为他不值这个钱。那这个实际上是很理性啊的一种，或者是很相对不是特别激进的一种选择的方式。那在这儿呢，就尹老师也不妨跟我们分析一下，比如说10万档、20万以里、20万以上，就是我们花3个档位的价位去买车型的时候，在保值端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大家可能认为我买的越高损失越大，是这样吗？
1: 对，目前看就新能源车是这样的，它不像以前的燃油车，它属于一个评级折损的一个价格，对吧？它是按这个新车的价格是一个打折扣，就70万的车或者是50万的车或者30万的车，它永远是打7折。但是现在看新能源车好像不是按这种折扣来的，就是你花上50万买的话，你就有可能打上5折、4折，甚至更多。但是扭过头来，我要是买10万上下的车的话，好像就没有说直接打到4折、5折的，还是有一个较高的保值率。就是新能源车里边，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也在说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低价位的车型能满足你的日常用车需求，就不用去买高价位的，因为现在车的这种社交属性，尤其新能源车的社交属性，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强烈。就是我就是想体验，我就是有这部分闲钱用在这台车上，那拦不住，对吧？但是如果说要是考虑保值率，要考虑性价比，那我觉得如果15万能满足你的，不要考虑20万的；20万能满足你的，不要考虑30万的。当然一个级别一个级别有它不一样的享受或者不一样的用车这个需求，对吧？我要求的是智驾，我要求的是高阶，我要求的是配置，那是另一回事儿。但是低价位车能满足你的一个需求，我就不建议你买高价位的。反正目前市场上看，新能源车的保值率它不是这种刚才说的像燃油车的这种折扣算，它非常的极其的不稳定，是不稳定，它不单单是说这个车型的主流或者品牌的主流性。
0: 是的，所以呢，如果说哈，就是你呢本身对名爵的 MG CX 这个车呢也感兴趣，然后呢可能也听身边朋友比如说他在开 i6， 你可能觉得哎这个品牌还不错，或者是有一些所谓标签感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钱呢又不是你个人完全出，比如父母还要支援一部分，并且作为一个通勤车来用的话，我跟尹老师的观点比较接近，就买一个能够满足你需求的车型就可以了。你像600多公里，对吧？这个续航你做往返石家庄零售没问题，每天都可以。而且石家庄的零售因为它有很多省道，是吧，弯路。那么这台车型呢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后驱包括它的这个悬架用到5连杆，它的调教呢也是偏硬朗的风格，那么就意味着它对于一些驾控方面作为一款电车，它的控制力还是可以的，这是上汽的一个功底。另外充电你又有加充，然后呢通勤完全能够满足，并且这款车型实际上它的配置也还可以，对吧？总体来讲还可以，最主要是将来你卖车的时候损失小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车呢，比如说你的 i6， 是有一些所谓社交属性，刚才尹老师谈到这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什么叫社交属性呢？你有很多的朋友啊，你们经常会频繁的去交往，或者说你还做个小生意，或者是家里边你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商务需求。那么 i6 我们说的这种商务并不是它作为商务接待用车，是它能够体现出你的一种目前这个圈层当中的一种追求。那这时候你去买 i6 我觉得还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如果没有这方面需求，就是一个纯粹的家庭通勤代步工具，踏踏实实买这个性价比更高的车，然后呢你损失小，家里人也会欣然同意啊，不管是出钱还是说从选择上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理性的一个选择。i6 呢其实不太适合长距离频繁去做通勤，它更加适合什么呢？在市区里上下班代步，享受那种舒适感啊，这个是比较好的。而从底盘的耐用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 GCX 它也是有一定的优势。 好，这个问题呢就先解答到这儿啊。我们来关注大家二手车方面的一个问题，有任何的信息呢，欢迎您随时通过问车吧的互动帖来参与。

0: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直接输入汽车进入到问车吧。我们来看这款车型啊，这是一个丰田的汉兰达，2019年买的一个车，18款 2.0T 四驱高配豪华版。问问这车目前的一个价格，跑了有158,000公里，里程不太占优势啊，里程。
1: 对对，它18款19年上的牌子，跑150,000公里，不能算少是吧？不能算少，但是这样的车吧，这个用的多也正常，就是你要找10万公里的这个汉兰达，你要18、19的，好像也不太多。也不太多，就是回到这台车上吧，如果正常车况的话，我觉得这台车10万一大关。18、19的汉兰达基本上 2.0T 的四驱都维持在现在行业都维持在10万以内了，就是这个里程数啊，你除非就是极个别的3、5万公里的，这是极少数，可能卖的11、12，有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以这个里程数来说，我估计啊，现在终端交易价格应该是9打头，收拾价格可能在9以内了。啊，大概这么个区间，您做个参考啊。
0: 好，这个价格呢，给我做一个参考哈。来关注这位朋友，这是一个新能源的类型的车啊。他说，我有一个2023年7月份买的一个护卫舰07，23款，说 DMI 的版本，205公里的那个，车况还是不错的，公里数呢也不算特别多啊，3万公里。问问这车目前的一个情况。
1: 对，3万公里护卫舰07，这新车应该是当时应该是20多。但是它这款车只停留在23、24年，后来就很少。但是虽然是比亚迪的产品，但是这属于比亚迪比较边缘化的产品了，属于不是很保值的。现在的行情我估计啊，可能就是7万多，不上8万，啊，收车价极有可能在7万左右，甚至7万以内，终端交易价格应该能卖到7万以上，但是不上8的一个行情啊。
0: 对，
1: 做个参考。
0: 这个呢确实是这个样子，当时这个车卖到20大几万啊，就是你落地下来应该是7、8万了，因为它当时就是相当于比亚迪唐啊，就是这个对标的这么一个产品，也作为当时所谓海洋系列当中的旗舰。但是你看看现在唐卖多少钱，对不对？它的混合动力基本上你都能打到这个21里了，所以早前买车，因为那时候电池成本高，它降不了价。现在呢是规模越来越大，电池成本在下降，包括各种智能化的配置都在下降。你当时买车认为已经合适了，你现在只能卖个7、8万。这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我买一个20多万的车，家里人不同意，认为那这个可能有这个不太值这个钱，有道理的，有道理的。你20多万的车，它过两年到一旦到21里，你损失就真金白银。但是你10万左右的车，它再怎么降价，能够降个1、2万，对你的损失就没有那么大啊。所以这确实是这样，除非我是把体验放在第一位啊，我就是用我所谓将来的这种损失我可以接受，然后我享受的是我有车生活带来的这种快乐感啊，这是可以的。再来看个车吧，2017年6月份的普拉多，2016款，3.5升的，说买的是 T X 那个版本。这车能多少钱 ？T X 啊？
1: 啊。TX 是吧 ？TX 3.5的，这个当时应该是不到50，40大几。说里程了吗？
0: 里程我们看看啊，他刚才这条是没有说，我们看看后边有没有补充。补充了一下啊，里程还不少啊，说，经常跑一些长途，然后目前有17万多公里了。长途穿越车了，这真是长途穿越车了。
1: 对对 ，T X 比这 T X L 差了不到10万，大几万块钱。这个里程数，很纠结。我其实第一反应，我觉得这车应该在16、17，就是不低于15的一个行情。T X 就目前要是终端交易价格不低于15，但是市场的收售价按照这个里程，极有可能在15以内了，就概率比较大。因为你这个里程很受影响，再加上一个是这个3.5这个标准型的配置，所以我觉得，理想的状态下应该是奔着16的行情，然后呢，市场的收车行情应该在15以内了啊，您做个参考。
0: 好，提示大家哈，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内容，可以来继续发送啊，我们在稍后呢会请严老师继续再接为大家答疑解惑。严老师，稍后见。
1: 一会儿见。
2: 9月25日，刹车厂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换奥莱就去刹车船。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

0: 城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 河北交通广玉里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1: 送家人享美味。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4: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汽车有一种无形力量，早已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声音，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正在说车，说有限的车，聊无限的生活。
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抓紧时间来和大家聊聊选车用车当中的事儿。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继续来互动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有一位朋友啊，中正自然直，他说，普拉多这车有没有降价空间啊 ？T 叉报价。不含补贴，说44万能够落地啊，想问问尹老师这车怎么看？刚才我其实在这个广告间歇也跟他大概聊了聊，我的意思，我的观点是说，这车其实有降价空间，就是它即便再降个2-3万，这个车依然能赚钱，因为它的溢价空间是比较多的。但是为什么不降呢？我的观点是，即使降个2-3万，它也不会成为一个爆款，就是有特别多的人去涌向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越野属性，然后整个的智能化相比在40万左右的一些 SUV， 包括一些像坦克500诸如这类的车型，它都没法比。它的产品力是有一个明显的短板的，但是它的越野属性、它的口碑、品牌保值率这方面，因为它没有降价，现在很稳定，所以它能降，但它又不敢降，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很纠结的状态。那尹老师也可以谈谈你的观点啊。
6: 我觉得大昌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而且有一点，它普拉多它不是需要我降价换量的一种这种车型，即使它降了价，就是刚才说的不是成为爆款，或者它的销量增长是有限的，它只针对了一些特定的群体。而且我觉得普拉多这个车型对于丰田来说，它要保持它这个高价位或者这种中高端的一个属性，一旦它降了价，对于这个产品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啊，不单单是说它的利润是下降的问题，是它整个的在人们心中的这个定位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它的降价也不会说这大跨度的大幅度的降了价换销量。我觉得它跟咱们平时他们丰田作为冲量的车型还不太一样，你甚至汉兰达你可以降，对吧？你 CRV 可以降，不是，你 RV4 可以降，你荣放可以降。但是我觉得以汉兰达这样的越野派属性来说，我觉得不太会，因为它的特定群体不是大批量的，这是我的个人观点。对，
5: 对，
6: 所以说它的保值率也是比较稳定的啊，也是通过这方面鉴定它保值率稳定。但一旦它，你比如说它大幅度降价了，它的保值率瞬间就会垮塌。就现在目前来看，燃油车里边普拉多也是为数不多的，我觉得还算保值率不错的啊。对，
5: 对，所以它不敢降啊，它一降了，我跟你说，原来想买普拉多的可能都不买了。为什么？因为以前大家觉得买的是一种独特性，对吧？你不管你电车吹得多厉害，你的高科技，你的什么智能化底盘，我还是一个越野，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功底的，然后有特殊的群体会把它奉为一个经典的产品。这时候你突然降了，那它的原来积攒的这种口碑包括标签可能就一下也崩塌掉了啊。所以这个会降价，我觉得不太会哈，不太会。好，那我们再来抓紧时间评估一个问题，这是哈弗 H6 23款国潮 1.5T 自动冠军版啊，说公里数呢28000公里，23年10月份上的牌照，白色的，这车能够卖多少钱？尹老师，
6: 23年的国潮版呢，现在应该是5打头，这个终端卖价应该是55000以上，6万以内，收车价应该在55000以内，5万以上啊，大概就5万多的行情，做个参考啊。
5: 好，时间关系哈，我们就和大家先聊这么多，感谢尹老师哈，在中秋假期为大家做的服务。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最后呢，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商城当中的好物哈。现在呢，大家呢在商城当中买好物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优惠。今天重点为您推荐的是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目前的话呢，官方搞活动哈，这个原来呢是至少200多，但是今天双节的特惠，爱商城80片三瓶240片礼盒装到手198元，每片呢才几角钱，所以不管是送给爸妈公婆，还是在家里边经常运动呢，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抓紧时间趁这个节点来抢购。此外还有就是古井四连罐，纯棉500毫升的白酒啊，50度的正在做促销，目前6瓶到手只需要199元。详情这个在详情页呢还可以领取专属的50元的优惠券，所以最后到手的价格是149元，平均不到25块钱，可以买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爱商城及时选购。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您将会继续听到的是幸运992。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聚焦二整点导航，咱们来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首先呢，高速交警提醒，化工园区上道口人工车道出现缓行，各位如果要从化工园区上道口走的话，可以从京港澳藁城新华路和栾城东站上道。另外呢，现因京港澳高速保定段的流量比较大，已放开116至147公里段的这个应急车道的通行。那如果您正行驶在京港澳高速保定段116至147公里处，可以走应急车道，目前车辆是可以在应急车道借道通行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保持车距，安全通行。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刚刚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呢，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晚上一直到27号，邢台东部和邯郸东部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是9月25号，中秋节，祝各位中秋快乐，那各地都是不限号的。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

0: 复好运。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2: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啊，团圆的日子，一家人热热闹闹，团团圆圆，但是也别忘了加个衣服。那受到冷空气影响呢，刚刚咱也说到了啊，我省在中秋假期期间呢基本上都是降雨天气，很多地方都会降雨。那其中呢，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是会有雷阵雨或者阵雨的，那少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雨，而且有的地方还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呀、短时大风呀这样的天气。那假日期间呢，全省的气温起伏不大，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北部地区啊，晚上特别冷。此外呢，像26号的早晨，平原大部地区是有雾的。27号呢，西北部和渤海海域风力比较大，阵风会6到7级，局地会达到8级。那各位，尤其是出去玩的朋友，然后包括早晨啊、晚上呀，要在外头溜达溜达的朋友，记得多加一件衣服。看到有朋友啊，青竹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说到，玉玲，今天不仅是中秋节，还是我的生日呢，那祝青竹生日快乐。还问到说，哎，其他节目好多人都抖音直播了，我记得你也说过直播，你要什么时候播呀？这个玉玲上节目呢，现在还比较手忙脚乱，就是再让我准备一段时间吧。当然我手忙脚乱不要紧，活动不手忙脚乱就行了啊。咱们这个九月送订票的活动依旧在继续啊，虽然是中秋期间呢，但是这个工作上班可以停，咱福利不能停。九月呢，九九二继续邀您看电影，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就能进入到这个互动帖。那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一定注意各位朋友，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会把这个答案留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那这里呢是没有办法参加抽奖的。您只有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并且完成注册之后，在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帖子里去回复您的答案，答对问题才有机会参与抽奖。

0: 抽奖，每天呢我们都会抽10位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有效期是统一到2026年10月31号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接下来为大家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咱们来看看跟咱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昨天前天就跟各位说了啊，在今天的凌晨0点呢，咱们的这个汽油柴油价格是有一定的调整的。那从9月24号的24点起，我省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了395元和385元。调整后的92号汽油每升是8.61元，95号汽油每升是9.09元。石家庄机场至韩国大邱往返国际客运航线9月23号正式开通，这是继首尔、釜山和青州之后，石家庄机场开通的第4条韩国航线，每周固定直飞2班。关注一下目前高速上的最新情况，石家庄辖区青银高速青岛方向关闭，辖区其他各条高速管控货车上道。保定和廊坊辖区呢，部分高速站口重点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货车上道。沧州辖区青县沧州北南皮西花园站上海方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大广高速桃城站大明方向关闭，其他高速站口管控货车上道。邢台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青银高速大广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和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的唐山北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唐山南湖唐山西唐山机场站承德方向关闭，丰南站承德方向无法下道。张家口辖区各高速管控黄牌货车。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这个高速免费吗？这个中秋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啊。不过呢，再过一段时间，再过个几天，咱们这个国庆假期高速是免费的。还有很多朋友在询问这个高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像这个问到阳分港高速入口天津方向货车能上吗，这一系列的问题，朋友们，我给大家指条明路啊，在这个河北交通广播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您就像这样发的，比如说哪条高速的哪个口今天开着吗，哪条高速今天堵不堵啊，车流量怎么样呀，都可以去直播间直接问，有人专门在那儿给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的通行画面也是一键触达的。如果您是通过即时新闻直播间进去观看的呢，在里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得再说一遍啊，在早上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都能进去。来帮助一下耿先生，耿先生的车亏电了，是一辆奔驰的商务车，位置是在东港路育才街南100米的燕港新村，联系电话是13473965369，13473965369，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个忙的。继续关注咱们的小板报啊，北国西悦城在9月24号正式开门迎客了，成为了石家庄市流营片区崭新的商业地标。北国西悦城呢，目前签约了北国超市、北国电器、鹿岛生活馆、孩子王、环星影城等等118家商户。在这个中秋节呢，各位想去逛的可以去看一看。为了保障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度过一个平安健康祥和的假期，石家庄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了假期健康风险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咱刚刚也提到了啊，气温起伏是比较明显的，同时呢，景区、商场、影院等等公共场所人员密集，通风不畅，这个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风险增加，需要关注呼吸道传染病的局部传播。那咱在前往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的时候，规范佩戴口罩，减少长时间逗留。如果是家庭、酒店等场所呢，每日定时开窗通风。同时啊，秋天仍然是像诺如病毒啊、 轮状病毒啊、手足口病毒啊等等病毒性肠道传染病，以及细菌性痢疾、伤寒等等细菌性肠道传染病的高发时段。那咱们啊要尽量避免带低龄的小朋友前往人员密集、通风较差的室内娱乐场所。出行归来呢，勤洗手、勤换衣，不共用玩具、水杯、毛巾、餐具等等物品，定期对咱们的儿童玩具、家具物品、门把手等清洁消毒。还有朋友这两天可能会选择户外出游啊，比如说郊游啊、露营啊，然后去徒步啊，包括回村里啊，去乡村感受一下乡村的风景啊，都会很多。那要注意蚊虫、蜱虫、白蛉等媒介生物叮咬的概率比较高，登革热呀、鸡孔啃亚热呀、流行性乙型脑炎呀、发热伴血小板综合征啊，还有黑热病等等，这个虫媒及媒介生物传染病仍存在传播风险。那各位在前往郊野、景区、湿地、乡村、林区、草丛等等区域的时候，尽量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并且扎紧自己的这个袖口、裤腿儿。外露的皮肤呢，规范涂抹驱蚊产品，及时清理家里的这个什么花盆、托盘呐、积水容器呀、废旧杂物呀，还有积水洼地等等蚊虫滋生的点位，保持环境的干燥整洁。出行返程后14天内，持续关注自身的那个健康状况。那不管是咱去哪玩啊，也不管是说我出去玩还是待在家里，一定要做好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咱们假期里也要保证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饮食，不酗酒、不熬夜。那慢性病患者记得规律服药，老年人、儿童外出做好防护，倡导全体市民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践行咱们文明、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也祝各位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和祥和的假期。为了切实保障广大群众节日期间的饮食安全，筑牢食品安全的防线，石家庄市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了月饼专项抽检。本次一共抽取了月饼样品125批次，结果怎么样呢？全部合格啊！抽检覆盖了中小型超市啊、月饼生产企业呀、便利店啊等等生产经营主体。那同时呢，口味也是涵盖了像五仁啊、蛋黄呀、红枣呀，你能见到的都涵盖了啊。重点检验的是食品添加剂、酸价、过氧化值、微生物等等项目。那从抽检结果看呢，全市月饼质量安全状况良好。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月饼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商超门店，仔细查看产品的标签、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月饼呢，含糖和油脂较高，开封以后一定注意冷藏保存，尽快食用。如果发现变质和异味，请勿购买使用。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咱们这个中秋假期啊，从今天开始呢，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即将落地呼沱河艺术生态套，从今天就开始了。那玉玲也给各位准备去参加音乐节的做好了这个交通规划。出发前呢，各位一定要确认自己的到场方式、换乘节点和返程线路啊，并且呢，一定要为自己的这个步行路程还有换乘预留时间。到场路线可以简单理解成两段。第一段呢，都是咱自己选择的，是先抵达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的入口，第二段再乘这个换乘岛内的摆渡巴士前往音乐节的检票口。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生态岛的入口不是音乐节的检票口，无论咱们是坐公交、自驾还是说打网约车，到达生态岛的入口以后，都还有一段岛内摆渡的行程。那公共交通、自驾和网约车对应了不同的到场路线，但是第一段的目的地相同，都是这个呼沱河艺术生态岛的入口。抵达入口之后呢，步行前往岛内的摆渡巴士乘车区，再乘坐这个摆渡巴士前往音乐节的检票口。各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出行方式，提前看好第一段路线。比较建议的是啊，优先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到场。音乐节期间是设置了3条免费地铁接驳线路的，发车时间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如果您乘坐地铁1号线，可以从石家庄会展中心地铁站的这个D口出站，换乘市区的草莓巴士，途经这个城阳庄公交站后抵达生态岛的入口。如果您乘坐的是地铁2号线，可以从柳星庄站的B1口出站换乘，如果是乘坐地铁3号线呢，可以从百灵庄的这个 A 口出站换乘，也可以乘坐145路公交，在石家庄呼沱河生态岛的这个公交站下车。 那自驾的朋友呢，可以按

0: 照出发方向选择停车区域，江北方向推荐 P1 滹沱河生态旅游景区东南侧地上停车场，江南方向推荐 P2 森林河去那主题公园东侧地上停车场，还有 P3 星期八房车营地地上停车场，以及 P4 滹沱河叶子广场西侧的地上停车场。 P1 和 P2 呢，距离这个生态岛的入口比较近，停车以后可以步行入岛。 P3 和 P4 的距离比较远一些，但是 P1 P2 如果没位置，咱们只能奔着 P3 P4 去了啊。可以乘坐免费的停车场接驳巴士，这个停车场的接驳时间为早上10点一直到散场结束，线路是 P4 开到 P3 再开到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入口。那音乐节呢，周边停车资源有限，还是建议各位提前确认停车区域，尽量错峰到场。那说完去场啊，还要关心一下散场的事情，请先乘坐这个岛内摆渡巴士离岛，也是一样的。岛内摆渡巴士把您带到这个滹沱河艺术生态岛的入口之后，再选择市区接驳车或者自驾或者网约车的返程。那这个返程的摆渡车从6点开始会循环发车，单车人满即走，三条线路分别前往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的地铁站、柳新庄的地铁站以及百灵庄的地铁站。各位坐这个摆渡车千万别看错了啊。其中呢，前往国际会展中心站的线路途经城阳庄的公交站，活动期间呢，地铁1、2、3号线的运营时间延长到了晚上的11点半。自驾的观众呢，可以步行返回 P1、P2，或者说是坐这个接驳巴士返回 P3 和 P4。那受到道路管控的影响，P1停车场车辆离场的时候，只能向北行驶到河北大道，请各位也提前规划一下返程的方向。那如果是乘坐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前往音乐节的朋友呢，由 P2 森林河去那主题公园改为 P4 滹沱河叶子广场西侧地上停车场下车，就是您去的时候还可以到 P2 去，走的时候咱可能得到 P4， 然后从 P4 打车换乘停车场的接驳巴士前往生态岛入口，散场离岛后也是乘着停车场的接驳巴士到 P4 再打车返程。也各位在出发之前再次确认地铁出口、接驳时间、停车区域和返程线路，现场的步行和换乘的环节比较多，建议适当提前出发。当然在这儿也祝各位中秋佳节在音乐节也能玩得开心。
1: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2: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3: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4: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3: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9: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0: 幸运992，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992。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到这时段继续给各位刷新这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9月24号，国新办举行了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的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最大的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了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了1.48亿，同比增长了20.8%。

记者9月23号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了2422.3万个，同比增长了 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万个，同比增长 19.5%， 额定总功率达到了2.62亿千瓦，单枪的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的充电设施枪1906.3万个，同比增长了 46.3%， 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了1.63亿千伏安。昨天老凤祥黄金饰品报价130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了17块。老庙黄金报价1293元每克，较前一日也是跌了17块。周生生的报价是1297元每克，较前一日跌了12块。8月25号，三大品牌曾经全线突破1400元每克，如今一个月内已累计跌了超过100元每克。业内人士分析，黄金的这轮下跌主要压力仍来自利率，美联储上周加息25个基点，并释放出未来数月可能继续收紧政策的信号。即便地缘局势仍然紧张，避险资金也没有一股脑的涌向黄金。据不完全统计，进入九月后，一汽、上汽、长安、吉利、比亚迪、理想等10多家车企齐上阵，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上市新车含全新、换代、改款等等超过50款。此外呢，像甘肃、青海等地同步启动了新一轮的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当地时间的9月23号，豪车品牌宾利推出了首款纯电动的车型托卡尔，这是宾利目前价格门槛最低的车型，起售价为17.33万英镑，在华厂商建议零售价为198.8万元人民币起。此前呢，受到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宾利被迫放弃2025年至2030年每年推出一款全新电动车的计划。此外呢，宾利现阶段暂无第二款电动车的发布计划。来关注一条特级寻呼啊！今天早晨的8:40到5:00之间，韩先生骑着快递三轮车从石家庄的天山大街出发，走石经路往西行，最后到安联新青年广场。在这一路上呢，从车上掉下来一个很大的编织袋，里头有好多个快递。如果有看到的朋友或者捡到的朋友，请联系韩先生18031111325，18031111325，或者直接联系96992。中秋节啊，有很多朋友可能因为假期是连着的，包括很多大学的朋友都是假期连着的，所以选择出门远行，哎，要乘坐到飞机。那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期间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是迎来了出行高峰。乘飞机出行需要注意些什么？月饼可以带上飞机吗？目前啊，咱石家庄机场的这个国内航班结载时间是航班计划起飞之前的28分钟。考虑到假期可能出现交通拥堵等等情况，旅客应该尽早的这个提早出行啊。如果需要转机呢，要提前预留充足的转机时间，并且充分考虑到天气、交通因素等等状况。那既然是中秋，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带上月饼等等礼物，或者说是路上吃也会啊。那么月饼能带上飞机吗？机场人士表示啊，普通的月饼可以随身携带，特殊品种的月饼需要办理托运。什么特殊品种呢？比如冰皮月饼、冰淇淋月饼这样的礼盒里头，它为了不让它化掉嘛，会有冰袋。那按照民航局规定呢，冰袋是禁止随身携带的，需要办理托运。然后还有部分的这个月饼礼盒里头，它会自带金属餐具，旅客在出行前呢，需要仔细检查自己带的这个月饼礼盒啊，看看它的说明书，看里面有没有配金属餐具。如果是含有刃长超过6厘米的刀具，那就需要按照规定办理托运，不可以随身携带。那除了月饼以外呢，螃蟹也是咱的中秋热门礼品啊，深受旅客青睐。但是螃蟹属于活体动物，禁止随身携带。如果随身携带螃蟹，需要办理托运，建议提前咨询所搭乘航班的航空公司，了解一下这个托运螃蟹的相关规定。
如果说您还带了点酒，准备跟远方的朋友一起共饮的话，托运也有要求啊。根据规定呢，乘坐飞机的时候，酒类饮品需要标识全面清晰，并且置于零售包装内，也就是得在盒里啊。每个容器的容积不得超过5升，酒精的体积百分含量小于或等于24%时，托运数量不受限制。酒精的体积百分含量大于24%，小于等于70%的时候，每位旅客托运数量不超过5升。那其实啊，咱完全可以到了目的地再买，对吧？咱们爱商城其实也有像月饼呀、螃蟹啊、酒啊这些东西。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九九二爱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全场是每满399就会减50，这个福利也是响不停的。中秋节到了，今天给各位分享一款特别适合秋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80片乘3瓶，到手是240片的一个礼盒装。那这个汤臣倍健都不用多说，大家都熟悉啊，多年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而且它带这个蓝帽认证啊，尤其呢，这个日常购买这款产品，药店至少是要300-400块钱的，官方平台搞活动其实也需要299。那今天爱商城双节健康特惠，直降100元，一共240片，到手礼盒只需要198，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不管是送给爸妈、公婆，还是家里经常运动、开车久坐的家人，每天早晚各2片，腿脚更勤快。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自行下单购买。

0: 12:30。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两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1: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中秋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牢记三清三关，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中秋国庆双节平安快乐。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收听幸运九九二。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九九二继续邀您在九月免费看电影，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呢，我们都会抽取十位幸运听众，每个人送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到2026年10月31号。中秋佳节啊，咱们这个该沾喜气也要继续沾喜气。金先生呢，是我们幸运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位朋友。金先生是生活在石家庄的山东聊城人，准备国庆假期回老家。那金先生还专门给我们推荐了自己老家的一种夹着肉菜鸡蛋的美食，叫瓜打。那这个中秋假期，金先生准备把这个电影票啊，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结伴去电影院看一部孩子们喜欢的电影，放松一下。来听听看。

0: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1: 姓金，黄金的金。
0: 您已经看到我们公布的信息了吗？
1: 没有啊，没看今天，今天比较忙，没看。
0: 哦，那您心态挺平和的啊。
1: 因为我坚持了得有2个多月了吧，虽然不说天天吧，就是想起来就参与一下，想起来就参与一下，终于中了，
0: 哦，
1: 这是第一次。
0: 哎呦，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1: 就是开车的时候听广播。
0: 听河北交通广播发现的吗？那您看，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啊，更多的是把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是咱们哪里人呢？
1: 我是山东人，山东聊城的。
0: 现在生活在河北吗？
1: 对，在石家庄。
0: 那说到山东聊城，中秋假期了，大家也可以到您的老家去走走转转。提到聊城的美食，您心目当中主要有哪些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吗？
1: 美食有聊城沙镇疙瘩，
0: 瓜
1: 还
0: 达，
1: 有疙瘩，就叫疙瘩。
0: 瓜达这是一种什么食物啊？
1: 其实就说白了，就类似一种就是馅饼一样，里边有肉馅，也有鸡蛋，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长条状的，比较长，比火烧还要长一些。还有什么灌鲜酥肉、马家包、高糖的老豆腐那些。
0: 那一般您从这个石家庄回聊城的话，一般是自驾呀，还是坐火车，还是怎么着啊？
1: 自驾。
0: 自驾的话，从石家庄开到聊城多长时间呢？
1: 我说是聊城的，但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出了河北就到家了，只有260公里吧。
0: 这个中秋假期打算要回家吗？
1: 可能国庆节回吧。
0: 我们给您送上的这2张电影票，在中秋假期您用得上吗？
1: 你让孩子去看吧，正好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对，他大了，就看那些动画类的吧。八仙是动画是吧？
0: 八仙，对，八仙。哎呦，
1: 让他们自己选吧，非常感谢。
0: 借着您的这份幸运，帮我们多多转发。您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1: 有一些亲友群，还有一些原来的同事群，他们发过，但是没有人中。希望是吧？还有最后的几天嘛，不是到月底吗？
0: 票的有效期是截止到10月31号，那也欢迎您帮我们继续多多转发，邀约亲戚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家的宝贝儿到时候观影愉快。
1: 好嘞，谢谢谢谢。
2: 再次恭喜金先生啊！哎，金先生说到的这个瓜达，我挺感兴趣的。有没有在这个咱们河北和山东交界附近的朋友吃过这个瓜达的？描述一下大概是个什么口感呢？那当然，金先生也说啊，把电影票准备给到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去电影院看个动画片儿。除了八仙之外呢，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啊，还有很多的电影，儿童电影可以选，包括刚刚上映的这个新的小猪佩奇，之后可能会上映的大头儿子的新电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3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92 火热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互动。接下来呢，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其他文体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市丝弦艺术中心承办的2026年东西南北中五路丝弦优秀剧目展演将于9月30号到10月11号在石家庄丝弦剧院举办，对丝弦节目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那在这个中秋呢，9月25到27号石家庄市动物园推出中秋特色游园项目奇妙动物大巡游，巡游每天设置的是早上的10点半到11点10分，下午的1点到1点40两个表演场次。巡游以骆驼主题演绎造型为核心亮点，联动了大鹅、羊驼、迷你马等等趣萌的动物，搭配主题花车共同行进。巡游的队伍自极地海洋世界前的广场出发，途经猴山、猩猩广场、新马王国南门、熊猫馆，最终返回到极地海洋世界，会给游客热闹鲜活的沉浸式游园体验。如果您这两天正准备带孩子或者说自己去一趟石家庄动物园玩的话，别错过这两个时间段，早上是10点半到11点10分，下午是1点到1点40。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亚运赛场一共产生55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上产生金牌最多的一个比赛日。那亚运会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由李佳平、刘雅欣、于依婷、李冰洁组成的中国队以超过10秒的绝对优势夺冠，成绩是7分49秒37。同样的啊，看一下男子这边的消息，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由赵佳悦、王浩宇、张展硕

0: 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三分十秒六零夺冠，这个成绩也是打破了中国队自己保持的亚洲纪录。张展硕呢斩获了本届比赛的第六金。游泳五个比赛日，中国游泳队一共收获了25枚金牌。咱们游泳队真的非常棒啊！这次再来看一下女篮这边，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篮89-63战胜了蒙古女篮，晋级到了四强。半决赛呢，将对阵到的是韩国女篮。同样的，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完胜日本，斩获了本届羽毛球项目的首金。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布帅航、胡凯、谢瑜出战的中国队以1743环的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赛艇男子单人双桨，邓志伟6分38秒98夺金，摘下了中国赛艇队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那其他赛场上啊，昨天晚上17岁的高中生赵松元在国足对阵马尔代夫的比赛中替补登场。至此呢，赵松元以17岁5个月17天，也就是约17岁170天的年龄，打破了由赵旭日在2003年东亚杯创造的18岁04天的国足 A 级赛最年轻出场记录，将记录提前了将近7个月，可以说是年轻有为。还有很多朋友关注的是咱们这个高速上的路况啊，比如说哪个哪个站点开没开啊，哪个站点哪一段路好不好走。哎，跟各位说啊，就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1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6点，您可以直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这两个关键词，哪个都行，会给您弹出来一个直播间，里头有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的通行画面可以一键触达。如果您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那个直播间里看的这个直播呢，报路况送祝福，还将有机会领取到992车友会的车贴。咱这个中秋佳节啊，走亲访友，家人团聚，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这节过得不够味儿。今天呢，咱们给各位带来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啊，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呢，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古井贡酒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蝉联了金奖，4次夺魁，这才有了响当当的四连冠的称号，也被世人誉为这个酒中牡丹。能拿下四连冠，靠的不是运气，是实打实的酒质。那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讲究面子，讲究口感。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50度刚刚好。哎，然后呢，正符合咱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爱商城呢也有双节福利啊，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到手只要199元。详情页就是您进去看这个商品啊，在这个商品的详情页里头还能再领一张5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只需要149，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这酒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喝这酒呢，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在992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林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即17三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9: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0: 听，
1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0: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

0: 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2: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幸运圈圈，生活超有趣，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玉玲。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到互动帖，可以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继续参与我们的这个送电影票的活动。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我们都会抽十个朋友，每个人获得两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微信平台回复电影，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啊，咱这个九月份的题目主要是以美食和电影的结合为主。今天的这个电影啊，是一个经典老片《太行山上》，讲到的说是影片曾在邯郸涉县129师司令部旧址取景，那问到的美食就跟涉县有关啦。这底下的三个答案，我说实话啊，有问的是不是涉嫌美食的东西，大伙儿不要轻易的被骗过去，因为曾经我们说不是哪里哪里的美食，又在每一个美食的前面加上了这个地方的地名。今天这道题还需要大家好好想一想。不过啊，看到春喜说今天的题目里头提到了什么，提到了敏捷儿，哎，说自己还没试过呢，在泛光胡同有一家。哎，你这么说我就来兴趣了，泛光胡同离我近啊，我这下了班我可以过去吃。泛光胡同哪个位置有敏捷儿啊？我也刚好没吃过呢。也想问问各位啊，中秋佳节的午饭您吃的是什么呢？今天您的家宴是安排在了中午还是安排在了晚上？以及各位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有朋友发过来一个图片啊，应该是目前正行驶在高速上，然后说到总有强行插队的，这种高速栈道强行插队的有处罚没？首先提醒这位朋友啊，咱们这个拍照让副驾驶拍，安全行驶，安全驾车。其次呢，也是需要呼吁各位，因为栈道强行插队，只要他那是虚线啊，没有硬性的法律法规处罚，但是咱开车的时候还是尽量，就是咱们互相让着点，交次通行，这样对你、对我、对大家都好。还有就是各位，如果遇到了在这个高速上紧急的，比如说前车变道啊之类的，一定谨记让速不让道啊，不猛打方向，咱不行就稍稍降点车速，这样会更安全的多。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高速免费吗？高速免费吗？中秋假期期间咱们高速是不免费的啊。那免费的时间呢是国庆期间，也就是说如果您上高速啊一直不下，在这个十月一号的零点之后下高速，那会儿是免费的。中秋假期咱们高速是不免的。还有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各个高速口开了没有开，各位可以在这个一个小时之后两点的时候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直播或者路况，在那里会有专门的主持人为您查询路况、做导航，以及可以有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那接下来再给各位刷新一下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中敌对威胁的部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当地时间的9月23号，英国向中国返还了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在中国驻英国使馆举行。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视频致辞。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厅、英国外交发展部、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出席仪式。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等媒体9月24号的报道，第25号台风杜鹃引发的暴雨导致千叶县的水坝决堤，附近大面积土地被淹。报道称，9月24号，当地一处被淹的太阳。

今天问到各位啊，今天是中秋佳节，您的家宴是放在了中午还是晚上？中午咱们大伙儿都吃了啥呢？小胖子给我发了一个，看见我发的中饭了不？没有，没有，丝毫没有收到。你要不重新发一个，我看看你中午吃的啥。像前两天玉玲不是消失了两天吗？那两天去唐山出差去了。有的时候呢，不管是出差啊还是上班，中饭我可能会选择就是简简单单垫个肚子就行。去唐山出差的那天呢，我中午就只是吃了一根棒子。当时想的是，最近不是为了给各位开播减肥吗？但是一说到减肥控糖，你看很多朋友包括我在内都会把玉米当成是主食，用来替换这个白米饭白粥。尤其是在秋冬的早晨，拿一根热气腾腾的玉米配上鸡蛋豆浆，简单一餐吃着特别满足啊。玉米本身其实营养是不错的，口感呢也比白粥丰富的多。不过很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如果说我吃玉米不是图口感，纯纯为了减脂和控糖，那我该怎么选这个玉米？甜玉米和糯玉米差别到底有多大？今天咱就来聊聊这个事儿。同等重量下，哎，各位可以猜一猜啊，是甜玉米的热量高还是糯玉米的热量高呢？我让各位一猜，那肯定答案就不是常规的了。都觉得哎，甜玉米更甜，是不是热量更高呢？不是啊，同等重的两根甜玉米和糯玉米，甜玉米的热量只有糯玉米差不多的一半，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饱腹感也更强。所以如果您是这个我减脂减肥，哎，您就选甜玉米就完事儿了。甜玉米更适合用来代替米饭面条这类的精致主食。那吃起来的口感差异也很好理解啊，甜玉米的总糖含量大约是糯玉米的七倍，像葡萄糖呀、果糖呀、蔗糖呀含量都很高，加上水分足，入口虽嫩多汁，清甜爽口。而糯玉米那边呢是碳水更高，淀粉占比大，吃起来软糯 Q 弹，糯叽叽的口感还有很多朋友都喜欢。那这里要重点提醒的是各位，如果您除了减重之外还要控糖，那就别选甜玉米了。因为甜玉米刚刚咱们说到了，葡萄糖、果糖、蔗糖含量都很高，糯玉米里头大多是支链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较快，升糖也会很明显，也就是甜的糯的。血糖偏高的朋友都尽量别吃，如果硬要吃，血糖偏高的朋友尽量选择甜玉米啊，尽量选择甜玉米，因为糯玉米它的升糖会更明显，糯玉米一次也不要吃太多。而且这两种玉米啊，它的营养的侧重点也不太一样，甜玉米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更丰富一些，维生素 A 的含量也比较高，叶酸呢是糯玉米的四倍左右。那如果说你要补充维生素 E， 就选择去吃糯玉米；如果选择补充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A 呀、啊、还有叶酸呀、啊，就选择吃糯玉米。然后这个甜玉米，不好意思说错了，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A 和叶酸选择甜的，补充维生素 E 那就选糯的。营养的主要集中是在玉米的胚芽里头，就是咱玉米掰下来里头那个挨着玉米棒子的那个部位。啃玉米的时候最好胚芽部分一起吃干净，不然这个营养相当于很大一部分都浪费了。总结一下，也就是说，如果您在减脂控糖，哎，优先吃黄黄的那个甜玉米；如果您偏爱软糯口感，那就选择糯玉米，但是吃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分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朋友需要帮助啊，赵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是在石家庄市玉华路中华大街六中宿舍里边，是一辆白色的广汽埃安，车号是 GADF1878，GADF1878， 联系电话是13930154043，13930154043，有没有附近的朋友可以去帮个忙的？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朋友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给我们的评论哦，看到了小胖子说的，看见我今天发的中饭了没？说玉玲，看咱的中饭，端午、中秋一块过了。今天没记错的话是中秋节吧？你中午饭为什么吃粽子呢？倒除了粽子之外啊，旁边还有一个老式月饼，纸壳包的，一共应该我根据这个包装判断，里头是四块月饼，对吧？哎呀，甭管什么时候。这个粽子只要它没过期，只要它还好，咱现在想吃都能吃。那中秋佳节到了，也希望各位呢能在这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过开开

开心心的每一天，在今天这个节日好好的和家人聚个餐吃个饭。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了，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992免费观影福利，9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0: Good music is here.
8: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3: 爸，已经最大了。
2: 哎，
4: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5: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6: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13: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4: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
0: 燕之屋。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9月25日，杀猪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杀猪船。
1: 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2: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

0: 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两点。

0: right through the crack。这点时分，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7号，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号的夜间到18号，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假期的下午，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1: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
4: 屋，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6: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4: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6: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6: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7: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6: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8: 家庭防火，
9: 安装小白盒，
8: 靠谱又省心。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10: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11: 这地方美得很，
2: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12: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10: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11: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2: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13: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10: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2: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10: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4: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

各位假期愉快，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是8月15，中秋佳节，虽然白天还看不到那一轮圆月，但是节日的氛围已经是扑面而来了。有的朋友呢正陪着家人准备晚上的家宴呢，有的呢是趁着白天啊好天气出门逛逛景区啊，去游玩一番。今天呢咱们就借着中秋的日子一起来聊一聊过节的那些事情，也欢迎大家留言说一说你今天是怎么度过中秋佳节的。同时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收获免费的电影票了。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家消费行动，每天我们会选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现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你将您认为正确的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关注一下。中秋假期的3天，跟各位也说一说呀，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在问说中秋节这个高速公路免费吗？跟各位说，高速公路是不免费的，但是在之后的国庆假期的国庆节的7天，高速是通行免费的。中秋国庆假期，相信不少人呢已经在出行的路上了。出门旅行啊，可能最闹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包小包拖着行李去赶路了。现在呢，有一项特别贴心的服务是火起来了，那就是让行李动起来。游客呢解放双手，人和行李可以分头行动。你看，一件小小的行李呢，看着不起眼，其实呢特别考验一座城市旅游服务到底够不够精细，够不够暖心。现在呢，不少城市都上线了行李转运的服务，不光是可以静态的寄存，还能够动态的转运，也是支起了一张便民的服务网络。那就拿杭州的轻松游来说啊，有市民就体验过了，说退房之后不用拖着行李箱接着逛街，那直接把行李从酒店托运送到机场，非常轻松的啊就可以继续逛吃，那临起飞呢直接去机场取行李就可以了。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让行李啊他去赶路，咱们的游客呢可以轻装的去游玩。假期去到杭州去游玩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啊，他们是专门开发了一个小程序，统一服务规范，上线至今呢已经是服务了140多万的游客了。另外呢，苏州这边呢也推出的叫做自在游行李直达，那覆盖了大量的景区商圈，还有地铁站点，还有专属的行李标签，到站呢就可以寄存，出游呢再也不用说被箱子去拖累了。来到河北的一些游客，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呢也有自己的便民举措，轻松游河北行李寄递服务从去年5月底就已经是正式上线了。像我们省内的机场、火车站、景区、街区，还有一些酒店都是配置了服务的站点，而且呢价格非常的实在，单件行李统一是29.9元，不分大小重量，目前呢已经是寄送行李9.3万余件。比如说啊，此时此刻您正在是吧正定古城游玩呢，你看这个龙兴寺包括荣国府景点呢是比较集中的，那游客呢你就不用拖着行李去逛古城了，停留的时间会更长，也更愿意停下来消费，对不对？
当然了，这项服务能够顺利的跑起来，离不开多方的协同。你看，铁路、航空、文旅，还有物流企业通力合作。那节假日的客流呢暴涨的时候呢，物流企业还会临时的增派人手，同时呢也会做好行李丢失破损的相应的处置的保障。游客玩的舒心了，酒店、物流拓展了业务，城市的文旅口碑也越来越好，可以说是多方共赢的。但是呢，想要把这项便民服务长久做下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业内专家也提到说呢，说这个游客呢流动到哪里，这个旅游服务就要跟到哪里。据我们了解呢，接下来比如说像石家庄呢，也会继续的扩容点位，往更多的旅游热点景区，包括一些酒店特色街区去布局。刚才提到的杭州，人家也是计划把网点呢是往乡村民宿、远郊景区去延伸，而且呢还准备试点山地车，包括宠物这类异形的行李的托运。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朋友啊，会选择带上自己的宠物出去游玩。还有一些年轻朋友他因为他喜欢骑行啊，比如说他此时此刻他想去到张家口的崇礼，去那边啊，去来一个山地越野车，因为那边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地方，也是很多山地骑行爱好者的一个天堂。所以说呢，如果说有了这种的寄地服务，可以不用自己把这个车开着车才过去了，他可以选择坐火车过去，提前把这山地车去寄存转运啊，都是可以的。真的希望以后呢，咱们出去游玩，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甩开行李箱，轻轻松松的沉浸式的游玩，真正的享受旅途的一个快乐。四方部他说呢，这个轻松游河北太好了，国庆呢打算去正定古城，正愁拖着行李箱逛古城不方便呢。对，您可以选择轻松游河北这个小程序啊，就可以摆脱您这个拖着行李去逛的这个一个不方便的一个境况了。另外就是如果说你自驾的话呢，正定古城那边的停车场也都是免费的，你也可以啊，可以畅行无阻。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5号啊，农历是8月15，中秋佳节。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哪里欢度自己的假期生活呢？或者说，此时此刻您正在去往某一个地方，也欢迎大家分享您在中秋佳节当天的一些行程安排和您的一个度过方式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齐秦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一会儿呢，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陪各位出行在路上。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新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2: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三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行天下。全国各地呢，很多的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呢，都是推出了行李轻松寄递啊的这么一个服务，让游客呢可以更加轻松的去游玩，轻装前行。吴志他说呢，哎，我希望以后张家口、承德这些山区景区也可以尽快的开通行李寄递，这样的话呢，去坝上游玩就更加的省心了。还有一位朋友没有显示名字啊，他说呢，强烈建议火车站的出站口多设置寄存点位，他刚下车呢，先把大件行李寄存，然后再开始逛。哎，现在很多的一些火车站啊，出门的这个寄存点还是比较充足的啊。这项服务呢，真的是抓住了游客出行的痛点，是吧？旅游公共服务呢，就该往这些细节上面去下功夫。也期待着啊，石家庄呢尽快的扩充点位，以后呢，外地的朋友来到河北游玩，就会体验的会更好了。那29.9一件的这个行李呢，这个定价感觉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那希望呢，多增设一些县城景区的网点，也相信是很多的一些游客的一些呼声吧。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地方呢，也是在往一些比如说民宿、商业街区去增加这个点位的一些扩容。你比如说万里庙步行街啊，因为这也是每到假期都是人山人海的一些地方，不光是本地的朋友，外地的好多朋友也会来这里来拍照打卡。你看，在9月23号，为期5天的万里庙步行街庙庙的探水文化节，在水木广场开启了，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一场集美食、休闲、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街区市集盛会。那作为全国示范商业步行街，万里庙步行街呢，也是不断的在继续探索老商圈转型的升级路径，以特色主题 IP 去赋能街区运营，助力城市消费提质扩容，那紧扣大众消费需求。那本次的碳水文化节呢，也是汇聚了全国40余家优质的特色商户，各类风味美食齐聚现场。你像欧包、苹果派、锅盔、热压三明治等一些碳水美食是香气四溢，创意甜品清爽特调。还有一些文创的手作、趣味的潮玩摊位也是穿插在市集之中，也是实现了餐饮消费与文创零售联动互补，也是在满足着很多的朋友的多样化、品质化的这么一个假日消费需求。9月23号开始，为期5天，会一直到9月28号。计划去到那边的朋友呢，也可以注意一下啊。这边活动呢，也是打造了全时段的沉浸式的街区的休闲，构建了昼夜联动消费场景。你看白天呢，大家可以循着专属的品牌地图去穿梭错落有致的市集的摊位，打卡特色点位，去吃一些各地的风味的美食。那到晚上之后，音乐喷泉啊就开始舞动了，还有一些戏曲歌舞也会轮番的精彩上演。所以说你看，老街的这个厚重的底蕴，在与年轻态的潮流相碰撞的时候，也会让这个街区呢成为家庭微度假、好友欢聚的这么一个好去处了。其实呢，这些年来呢，万里

寺庙步行街呢，也一直是以传统节庆为纽带，坚持长江引流、文化赋能、业态留客，也是让浓厚的中秋节日氛围呢，鲜活的市井烟火美食与新潮的商业消费是融合到一起了。也相信着呢，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会亲身的去现场感受那边带给他的一个不一样。您的中秋假期计划怎么去玩呢？也欢迎各位一起留言互动。

0: 各位是怎么安排自己的假期生活的，也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是一个小朋友发来的一个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1: 大帽叔叔，中秋节快乐，我要去游乐场玩了。
0: 嗯，真好啊，你的爸爸妈妈带着你去游乐场去游玩，你好幸福啊，是吧？家长也不用上班，是不是特别好啊？到游乐场之后呢，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哎，我想买这个，我想买那个，他们肯定会答应你的啊。趁着这个假期，是吧，出去玩了，是吧，多花花他的钱。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这也是很多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接下来呢，我们来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小朋友们了。

0: 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很多朋友呢都是出行在路上。那现在的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高速007，一起来听一听。007你好。
1: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因为车流量大，目前所有站口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廊坊辖区的基隆高速目前是廊坊段的各站口保定方向暂时是不能够上道的，辖区其他高速重点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的青县站目前上海方向刚刚放开了，但是西花园站的北京方向暂时还是处于关闭的状态，辖区其他高速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各条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邢台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邢台段站口管控货车，邯郸段站口是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大广高速上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邯郸绕城高速以及青银高速沿线各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的京哈高速秦滨高速沿线各站口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长春高速上的唐山南湖站唐山西站唐山机场站承德方向是管控了黄牌货车，丰南站目前承德方向是暂时无法下道的，还有成唐高速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目前是全辖区管控了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情况。现在从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5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这几个字，直播主持人在线会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速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期待您的参与。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茂。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出行在路上啊，尤其是自驾出游，安全一定要放到第一位。举家自驾出行，安全始终要放到心间。驾车期间呢，任何一次大意、一次疏忽、一次侥幸、一次违法，带来的可能是车毁人亡的悲剧。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敬畏规则，敬畏安全，敬畏生命，平安出行，安全回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19度到26度；承德阴天，14度到24度；张家口阴，10度到25度；秦皇岛阴转多云，15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7度到24度；廊坊多云，17度到24度；保定多云，15度到25度；沧州多云，17度到27度；衡水多云，19度到28度；邢台多云，17度到26度；邯郸多云，19度到27度；北京多云，18度到24度；天津小雨转晴，20度到25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天，12度到24度；郑州小雨转阴，19度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8度到25度。石家庄市14点 PM2.5 的指数为37， PM10 的指数为58，空气质量属于良。很多朋友呢在问，想问一问这个中秋假期的3天高速是否通行免费呢？统一跟各位来回复一下，中秋佳节的3天高速通行是不免费的，但是之后的国庆假期的7天高速是通行免费的，各位需要注意一下了。中秋节到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我们99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就是汤臣倍健的氨糖软骨素钙片，3瓶啊，每瓶是80片，到手240片，是礼盒装的这么一个规格。汤臣倍健健力多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多年骨关节养护大品牌，带蓝帽的认证的。配方呢也是经典的5合1的营养搭配，官方呢平常的一些价格呢还得做活动，也得299块钱，现在我们爱商城直降100元，3瓶，每瓶80片，总共240片，礼盒装到手只要198元，那算下来呢每片才几毛钱，那不管是送给朋友、送给爸爸妈妈、公婆，还是家里经常喜欢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那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腿脚呢会更轻松，不用说再被关节不舒服给拖累了。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走亲访友，家人团聚，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这过节呢过得不够味儿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4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那说到古井呢，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了。现在爱商城的双节福利，50毫升的一瓶啊，一共6瓶，整箱装只要199元，而且呢，详情页您再领取专属50元的优惠券的福利，到手只要149块钱，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或者在992微信公众号里，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 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992乐行快报。

0: 8点10分，关注一组快报。9月27号至29号，第四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系列活动将在河北省唐山市迁安市举行。活动内容包括长城之约2026世界文化遗产国际摄影大展、第四届长城之约全球推广活动暨世界文化遗产对话、长城夜话、2026迁安长城之约徒步活动和长城之约文化印记采风行动等。9月24号晚上，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大花篮迎来亮灯时刻，现场流光溢彩，璀璨夺目。正定古城大团圆华服秀美国风大赏、古建华服时尚周、汉服夜巡游即将在正定重磅启幕，带上家人，快来正定沉浸式感受唐风宋韵，赴一场极致浪漫的古城国风之约。9月19号，山西晋城司徒小镇景区创始人司徒村老周宣布，3000万元寻找 NPC， 只要有才艺敢表现，百万千万年薪不是梦。对千万年薪、百万年薪待遇，该景区工作人员王先生回应，景区有经济实力，已准备好了3000万元，计划招聘100位 NPC 人员。今天，山东济南大明湖金秋菊花展正式开园，各种各样的菊花千姿百态，花情万种，遍及园区的各个角落，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及市民前来观光打卡。
1: Everybody hands up！
2: 生活的压力，
1: 说句再见；
2: 工作的重担，
1: 下周再续。
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2: 992旅行小作文，
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回家装潇洒。
1: 各位中秋愉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0: 永远得不到回答，到底他怎么想，应该继续猜测吗，还是说好穿好了吧。
1: 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呢可能正是在返回各位家乡的一个路上呢，各位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啊您家乡的一些美食，或者说您要到家之后第一顿想吃的是什么，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语音文字图片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各位参与到我们每天获得免费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您现在就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免费的电影票的兑换券了。他回家紧锁你，金先生是我们昨天的幸运的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是连线了这位朋友，金先生呢是生活在石家庄山东聊城的朋友，那准备国庆假期回老家。金先生呢专门给我们推荐了自己老家的一种夹着肉菜鸡蛋的美食，叫瓜打。那这个中秋假期，金先生准备把让儿子和女儿结伴去看电影院啊，去看一看，那看一部电影，喜欢的电影放松一下。那到底喜欢看哪个电影啊，有什么计划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金先生的一个电话采访了。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姓金，黄金的金。
1: 您已经看到我们公布的信息了吗？
2: 没有啊，没看。今天比较忙，没看。
1: 哦，那您心态挺平和的啊。
2: 因为我坚持了这有两个多月了吧，虽然不说天天吧，就是想起来就参与一下，想起来就参与一下。
1: 哦，
2: 中了。这是第一次。
1: 哎呦，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是开车的时候听广播。
1: 听河北交通广播发现的吗？
2: 对。
1: 那您看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啊，更多的是把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是咱们哪里人呢？
2: 我是山东人，山东聊城的。
1: 现在生活在河北吗？
2: 对，在石家庄。
1: 那说到山东聊城，中秋假期了，大家也可以到您的老家去走走转转。提到聊城的美食，您心目当中主要有哪些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吗？
2: 美食有聊城沙镇瓜蛋。
1: 瓜蛋，
2: 有高瓜蛋，这叫瓜蛋。
1: 瓜蛋这是一种什么食物啊？
2: 其实就说白了，就类似一种就是馅饼一样，里边有肉馅，也有鸡蛋，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长条状的，比较长，比火烧还要长一些。还有什么灌鲜酥肉、马家包、高糖的老豆腐这些。
1: 啊，那一般您从这个石家庄回聊城的话，一般是自驾呀，还是坐火车，还是怎么着啊？
2: 自驾。
1: 自驾的话，从石家庄开到聊城多长时间呢？
2: 我说是聊城的，但是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出了河北就到家了，只有260公里吧。
1: 这个中秋假期打算要回家吗？
2: 可能国庆节回吧。
1: 我们给您送上的这两张电影票，在中秋假期您用得上吗？
2: 你让孩子去看吧，正好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对，他大了，就看那些动画类的吧。八仙是动画是吧？
1: 八仙，对，八仙。
2: 让他们自己选吧，非常感谢。
1: 借着您的这份幸运，帮我们多多转发。您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有一些亲友群，还有一些原来的同事群，他们发过，但是没有人动。希望是吧？还有最后的几天嘛，不是到月底吗？
1: 票的有效期是截止到10月31号，那也欢迎您帮我们继续多多转发，邀约亲戚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家的宝贝儿到时候观影愉快。
2: 好嘞，谢谢，谢谢。

0: 着夕阳。
1: 也再次恭喜金先生啊，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看图片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吧。齐先生他说呢，哎呀，我返程当中呢回老家吃个中秋团圆饭，青银高速往东一路畅行啊，祝各位中秋节快乐。高峰期呢是在昨天晚上还有今天上午啊，是出现了一个短暂的高峰，现在呢可能各大高速口呢也是没有说那么多的车了，但是呢预计返程的高峰呢会出现在27号的傍晚，提醒大家呢可以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路线。哎，我来听一听那年17岁的语音。
2: 高从山东聊城到达河北临西。
1: 说刚他是山东聊城，然后刚到达河北的哪里？临清吗？没有听大清楚啊，也欢迎来到河北来游玩，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再来听听静心。
3: 大梦大梦辛苦了，过节也还在上班，祝你中秋快乐。
1: 谢谢。
3: 我现在也是为了碎银几两在路上奔波。
1: 奋斗的人啊，也是最美的。没事，我们就是错峰游玩嘛，是吧？别人在游玩，我们稍微挣个钱，等他们回来了，哎，咱们开开心心的出发。挣钱游玩啊，两不耽误。也相信呢，此时此刻呢，也有很多朋友像我，包括像静心啊一样的，正在啊工作当中，没有时间去游玩的，也没有关系。咱们呢可以啊调整一下心态，咱们就选择错峰出行。
4: 当勇敢去闯，没有遗憾。
1: 咱们要劳逸结合啊，祝各位中秋节快乐，上班哎也快乐。至于现在路上没有事的话呢，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来获取免费的电影票，都是都有机会的。我们也邀请各位啊参与到互动当中来，也欢迎各位分享假期当中的所见所闻，还有中秋哎各位今天计划怎么安排呢，也都可以发送过来。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敬腾的

0: 奇，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

复一下，中秋佳节的三天高速是通行不免费的，但是之后的国庆假期7天是高速通行免费，各位可以放心通行。It's a beautiful day to be with you. 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是路况两个字，主持人呢在线给各位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将有机会获取992车友的和车友会的一个车贴。邀请各位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当中。吉时好运的中秋节的3天，也就是今天一直到27号是不摇奖的，但是28号，也就是下周一早8点会正常摇奖。各位在24号的晚上6点至28号的中间的8点之间参与都是有效的。Showers become distant memories. 假期节目继续啊，下一段时间，下一个时段啊，大茂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正点时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度到24度，其他地区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3度，其他地区14度到2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27号，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号夜间到28号，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河北省内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假期的下午，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二期盛大开业，即17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就叫阳光动起，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邀请各位呢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各位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

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抽取15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都可以一起来参与了。假期各位出行在路上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昨天在刚刚结束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决赛当中，由王楚钦、温瑞博、林诗栋组成的中国队不敌日本队，收获一枚银牌。此前国乒曾连续8次在亚运会上夺得该项目金牌。本场比赛国乒小将温瑞博首次作为2单出战，他迎战张本智和，两人唯一一次交手发生在今年的3月的重庆冠军赛，当时呢温瑞博4-2战胜张本智和。回顾一下昨天的一个比分的进展情况，在第一盘呢，王楚钦是3-2是逆转松岛辉空，比分呢分别是5-11、8-11、11-9、11-9和11-9。在先输2盘的情况下呢，是逆转取胜，中国队呢也是大比分1-0领先日本队。来到第二盘，温瑞博1-3是不敌张本智和，日本队呢也是将大比分是追成了1-1。比赛来到第三盘，林诗栋3-1战胜了沪上啊，中国队呢也是大比分2-1领先日本队。但是在第四盘，王楚钦是0-3不敌张本智和，输掉了关键的一局，日本队呢也是将大比分追为了2-2。在最终的决胜盘当中呢，温瑞博1-3不敌松岛辉空，最终日本队以大比分3-2取胜夺得冠军，国乒遗憾摘银。本届是国乒男团时隔36年再次丢失亚运会冠军，上一次国乒男团无缘冠军还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从1994年广岛亚运会开始，国乒男团实现了该项目的8连冠。而日本呢，上一次获得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冠军呢，还是1966年的曼谷亚运会。此后13届亚运会，中国男团夺得11冠，韩国男团夺得2冠。时隔60年后，日本再次获得亚运会乒乓球男团冠军。在比赛之后呢，中国队员王楚钦也是在赛后接受了采访，他表示说呢，自己在第一场战胜松岛辉空的表现值得肯定，但是第四场输给张本智和的比赛自己应该做得更好，但是没有做到，可能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差距。他也表示这个结果呢肯定不尽人意，自己也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还是要收拾好心情面对接下来的比赛。

再反观女乒啊，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团决赛当中，由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组成的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成功卫冕了。首盘较量，孙颖莎率先进入状态，连赢两局，早田希娜随后扳回一局。面对对手的反扑，孙颖莎稳住阵脚，以3-1拿下首盘，为国乒女团先取一分。来到第二盘，王曼玉迎战张本美和，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前四局战成2-2。那决胜局当中呢，王曼玉是顶住压力，以3-2险胜，帮助国乒将大比分改写为2-0。比赛来到第三盘，蒯曼对阵伊藤美诚啊，他几乎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直落三局赢下比赛，助乒乓。国乒呢是以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夺得女团冠军，同时实现了亚运会女团的6连冠。

回顾昨天的比赛，北京时间9月24号，2026年亚运会结束第五个比赛日呢，全部争夺，中国代表团是累计获得80金、30银、20铜，共130枚奖牌，遥遥领先，位列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榜首。在今天呢，还会产生55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单日金牌数最多的比赛日，会覆盖赛艇、武术、散打、羽毛球、乒乓球、游泳、体操、射击、举重、田径等10余个大项。中国代表团呢，当日获得32枚金牌、10枚银牌和10枚铜牌。以上呢就是亚运会的一些相关的新闻。接下来这个歌曲来自刘德华的《今天》，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的好朋友了。

0: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0: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3: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

0: 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三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

0: 网络收听平台依旧续，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FM、 喜马拉雅 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欢迎大家回到九九二阳光体育，大家好，我是大茂。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就在今天，亚运会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夺得金牌，张长虹获得银牌。刘宇坤呢，最后一枪逆转，以360.5环夺得金牌。刘宇坤也是创造新的亚运会的记录。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虹落后0.3环获得银牌，哈萨克斯坦选手获得铜牌，这也是中国射击队本届亚运会的第11金，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第86金。

再来关注国足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9月24号，国足在热身赛当中是3-0大胜马尔代夫。那这场比赛呢，国足是增加了2.33个积分，国际排名也提升了一位，超越赞比亚，来到第90位。国足赛前呢，世界排名是第91位，亚洲排名呢则是位列第13位。那此次重庆热身赛的首战对手马尔代夫，世界排名只有第173位，在亚洲也属于末流角色。那由于马尔代夫的世界排名靠后，国足虽然说3-0取胜了，但是只获得了2.33个技术积分，目前的技术分达到了1257.14，排名超越赞比亚，升至世界的第90位。

赛后，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呢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呢，今天这场比赛首先要祝贺我的队伍，过程上来讲呢非常好，完成我们的部署，确实比赛不是很简单，我们有3周没有比赛，从训练状态到比赛状态需要过程，我们设想到了上半场的困难，好在上半场和下半场两组球员都发挥非常好，态度上来说也没给对手机会，从比分来说也是一场我们值得的胜利。那对于中场休息的调整呢，邵佳一表示上下半场就是这么计划的，尽可能让更多人有机会，包括换人的选择，一开始呢是换了很多球员，上半场呢就有很多机会，比赛是90分钟的，是按照90分钟来准备的，上半场对手的身体状态和注意力会更集中，下半场预想到了他们可能抵挡不住我们，战术上是一样的，就是持续压迫也要保持耐心。那对于王子铭的帽子戏法，邵佳一表示说呢，我本来也想下半场换11人，但也要为比赛进程有所准备，留下王子铭考虑到他的经验和能力，他是当之无愧的首发，还一如既往的努力，那从我认识到他到现在啊，都是非常努力的，这3个进球是对他的一个回报。

那对于多名年轻球员完成国家队的出场，邵佳怡则表示说呢，说大家呢都很关心年轻球员，能看到他们的确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从我来说呢，并不是很满意，不是态度上的，态度上我很满意，他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下半场出现了一些机会，但是把握机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那下半场呢，技战术的改变呢是赵松元出场和王子铭组成双中锋。对于这样的调整，邵佳怡解释说呢，说有这样特点的球员也知道对方的体能不如我们有持续性，当我们压迫完后马上要进行轮换，那进球呢都是执行了教练的要求。其实无论谁在场上都会做得很好，也很有耐心，虽然上半场没有破门，但球队也做了很多有耐心的配合，这也是队伍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据了解呢，中国队呢将在27号迎战本次热身赛的第二个对手新西兰队。邵佳怡呢也期待球队可以做得更好。他也表示呢说，今天的比赛呢也是为了27号和新西兰做准备。刚刚在更衣室和球员表达说了，剩下的三个对手风格都很强悍，不管心理还是身体都要做好准备，还有几天时间还能调整好自己的身体和一个心态。我们也期待着国足能有接下来的一个更好的表现，来回馈更多的球迷朋友。

我们再来关注啊，国际足坛上哈兰德的表现。26岁的哈兰德代表挪威国家队已经是打进了64球了，超过了罗纳尔多和伊布的国家队进球纪录。他呢，也是距离跻身国家队历史射手榜前10还差20球。但是呢，更夸张的是，哈兰德的国家队进球效率极其恐怖。56场啊，就是56次出场，64粒进球，场均是1.14球，非常的恐怖啊。

在今天的凌晨呢，2026欧国联 A 级首轮上演了一场北欧德比，挪威队是主场3-2力克丹麦取得开门红，这也是挪威队28年来首次击败丹麦。此役呢，曼城中锋哈兰德首发打满全场，完成梅开二度的好戏，成为球队获胜的最大功臣。换了新发型的哈兰德啊，也是势不可当啊。本场比赛呢，哈兰德是联手奥斯卡还有努萨组成了挪威锋线三叉戟，队长厄德高是则领先中场。开场仅仅14分钟，厄德高是送出助攻，奥斯卡是远射远角破门，挪威队主场1-0领先。4分钟之后，努萨左路内切后送出直塞，哈兰德前插得球，一脚低射破门，扩大比分。但是呢，两球落后，丹麦并没有放弃。第25分钟，达姆斯高是直接任意球破门扳回一球。那一边再战呢，第60分钟，霍伊伦头球补射得分，丹麦队成功追平比分。关键时刻，哈兰德再度挺身而出。第74分钟，他禁区内迎球怒射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挪威队3-2赢下比赛。此役呢，哈兰德打满全场，5次射门，4次射正，打进2球，以上数据都是全场最高。在双方控球率5-5的情况下，13次射门，7次射正也都一模一样的情况下，拥有哈兰德这位超级射手的挪威队最终笑到了最后。而他们上一次击败丹麦还要追溯到遥远的1998年4月，当时挪威队在友谊赛当中2-0拿下对手。换句话说啊，就是在之后的28年时间里，挪威队就再也没有赢过丹麦了。直到本场比赛，梅开二度的哈兰德才率领球队打破了这个持续28年的耻辱记录。值得一提的是呢，算上本场比赛，哈兰德一共为挪威队出战了55场各项比赛，但已经打进了

62球，并送出7次助攻，高居挪威队史的射手榜第一位，比排名第二的约恩·尤韦足足是多了29球。而在本赛季俱乐部的赛事当中呢，哈兰德也是交出了7场7球的惊艳数据，并以5球领跑英超射手榜。据了解呢，9月28号，也就是3天之后，挪威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 C 罗领衔的葡萄牙队。作为现役足坛的超级中锋，哈兰德一直将 C 罗视为自己的偶像。孩童时代呢，挪威中锋身形单薄啊 ，C 罗从瘦弱少年逆袭成顶级巨星的经历，给了他坚持的动力。葡萄牙巨星呢，赖以成名的跑位、头球和门前的嗅觉，也是哈兰德引以为傲的核心武器。而 C 罗几十年如一日的严格自律，则让哈兰德更加推崇。他甚至曾经模仿 C 罗的饮食，并坦言那份食谱难以下咽，但为了成为伟大球员，需要坚持下来。如今 C 罗已经是11岁的高龄了，而26岁的哈兰德正是如日中天。那下一场比赛，两人呢狭路相逢，挪威中锋啊，觉得他得脚下留情了，多少给偶像留点面子吧。好了，本时段的体育的播报就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健孙俪的《风吹麦浪》送给各位，一会儿半点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节目了。

半点十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多云，19度到26度；承德阴天，14度到24度；张家口阴，10度到25度；秦皇岛阴转多云，15度到24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阴转多云，17度到24度；廊坊多云，17度到24度；保定多云，15度到25度；沧州多云，17度到27度；衡水多云，19度到28度；邢台多云，17度到26度；邯郸多云，19度到27度；北京多云，18度到24度；天津小雨转晴，20度到25度。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晴，12度到24度；郑州小雨转阴，19度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8度到25度。石家庄市15点 PM 2.5的指数为34， PM 10的指数为55，空气质量属于良。再来回复一下各位关于限行的一个情况。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河北省内的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假期出行啊，请提前通过官方气象交通平台查询沿途以及目的地的天气实时路况，避开暴雨拥堵路段。出发前呢，也提醒各位全面的检查轮胎、刹车、油液、灯光等一些核心。

0: 部件，确认车辆状态完好啊。随车的配备的一些急救包，包括三角警示牌、应急锤、灭火器等必要的安全设施都要准备一下。中秋假期的第一天，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高速007，你好。
1: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目前所有高速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但是因为是假期车流量大，所以各个站口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廊坊辖区的金雄高速廊坊段站口保定方向暂时是关闭的状态，辖区其他高速呢是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西花园站北京方向关闭，沧州北站、南皮站、青县站这三个站口的上海方向呢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因为京台高速上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京沪高速往济南方向去的话，目前是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的，辖区其他高速是管控了重点车辆上道。衡水辖区各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邢台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邯郸段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大广高速邯南绕城高速以及青银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重点来关注一下唐山秦皇岛辖区，目前京哈高速上有一起事故，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158公里处，也就是与唐津高速互通处附近这儿有交通事故，现场暂时是无法通行的，正在处置当中，同时呢影响到了北京方向的第一、第二两条车道的通行。唐山北站目前是双向关闭的状态，鸭红桥站、玉田站这两个站口沈阳方向关闭，并且京哈高速在长深高速的互通处分流了沈阳方向的车辆。京哈高速、秦滨高速目前都是因为车流量大，双向管控了货车上道。长深高速的唐山南湖站、唐山西站、唐山机场站这些站口的承德方向是管控黄牌货车，丰南站因为交通管制，承德方向暂时是无法下道的。成唐高速天津方向沿线各站口管控货车上道，还有张家口辖区的所有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5点，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您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大茂。
0: 好的，感谢杨洋的播报，再见。
1: 再见。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2: my turn to win.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给中秋节礼啦。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九九二，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3: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大茂，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我把目光转向河北的秦皇岛，金秋双节呢，秦皇岛呢是把赛场是搬进了山海间了，户外在河北，秦皇山海是这场秋季之约的共同底色。九月中旬至十月国庆期间，秦皇岛市将集中落地六级各类赛事50余项，其中含国际级的赛事1项，国家级赛事7项。赛事沿着184.88公里海岸线和长城一线铺开，帆船、海钓、轮滑、匹克球、越野跑各具一方。赛事在山海风光中精彩上演，群众能够免费观赛，就近体验，以山海为赛场。秦皇岛的城市实践勾勒出河北户外体育发展的一个生动图景。首先来看高端赛事，双节期间，秦皇岛市将集中举办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水池大奖赛、全国 U17 女子篮球区域赛、全国青少年腰旗橄榄球积分赛、全国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全国大学生帆船赛事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顶级赛事会持续擦亮高端赛事成片的名片，提升秦皇岛市体育赛事影响力和辐射力。在今天一直到27号，奔跑吧少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自由式轮滑锦标赛率先开赛了。那10月1号到6号，第12届全国青少年帆船联赛总决赛也会落地北戴河新区蔚蓝海岸，全国20多个城市近1000余名运动员将参赛。在海钓方面，秦皇岛开海季海钓嘉年华盛装登场，也串联国家、省、跨区域多层次海钓赛事。那9月8号至9号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海钓比赛是首次将海钓纳入到了省运会正式的竞赛序列了。在过去的19号，海尔滨乡海东青杯2026河北秦皇岛海钓大奖赛作为开海季海钓嘉年华重磅赛事，也是吸引了近100名专业海钓选手同场竞技。在这个双节呢，各位可以把目光放到秦皇岛去那边感受一下啊，体育赛事带给你的一个魅力，咱们一起要运动过节。

0: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技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及电影加消费行动，每天呢，我们会抽取10位的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您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就会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将认为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8点左右，会在即时新闻公布答案与中奖的名单。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吧。金先生是我们昨天的10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是连线了他，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对他的一个采访。
1: 您怎么称呼啊，先生？
2: 姓金，黄金的金。
1: 您已经看到我们公布的信息了吗？
2: 没有啊，没看。今天比较忙，没看。
1: 哦，那您心态挺平和的啊。
2: 因为我坚持了得有2个多月了吧，虽然不说天天吧，就是想起来就参与一下，想起来就参与一下。终于中了，这是第一次。
1: 哎呦，那您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就是开车的时候听广播，
1: 听河北交通广播发现的吗？
2: 对对。
1: 那您看，我们在9月份的时候啊，更多的是把电影和美食进行结合。您是咱们哪里人呢？
2: 我是山东人，山东聊城的。
1: 现在生活在河北吗？
2: 对，在石家庄。
1: 那说到山东聊城，中秋假期了，大家也可以到您的老家去走走转转。提到聊城的美食，您心目当中主要有哪些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吗？
2: 美食有聊城沙镇瓜蛋，
1: 瓜蛋
2: 有高瓜蛋，就叫瓜蛋。
1: 瓜蛋这是一种什么食物啊？
2: 其实就说白了，就类似一种就是馅饼一样，里边有肉馅，也有鸡蛋，也可以加一些其他的长条状的，比较长，比火烧还要长一些。还有什么灌鲜酥肉、马家包、高糖的老豆腐这些。
1: 那一般您从这个石家庄回聊城的话，一般是自驾呀，还是坐火车，还是怎么着啊？
2: 自驾。
1: 自驾的话，从石家庄开到聊城多长时间呢？
2: 我说是聊城的，但是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出了河北就到家了，只有260公里吧。
1: 这个中秋假期打算要回家吗？
2: 可能国庆节回吧。
1: 我们给您送上的这2张电影票，在中秋假期您用得上吗？
2: 你让孩子去看吧，正好一个闺女一个儿子。对，他大了，就看那些动画类的吧。八仙是动画是吧？
1: 八仙，对，八仙。
2: 让他们自己选吧，非常感谢。
1: 借着您的这份幸运，帮我们多多转发。您聊天群里有比较合适的吗？
2: 有一些亲友群，还有一些原来的同事群，他们发过，但是没有人动。希望是吧？还有最后的几天嘛，不是到月底吗？
1: 票的有效期是截止到10月31号，那也欢迎您帮我们继续多多转发，邀约亲戚朋友一块参与互动。也祝您家的宝贝儿到时候观影愉快。
2: 好嘞，谢谢谢谢。
0: 也再次恭喜获奖的金先生，各位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一起来参与到我们免费获得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的《老地方》。

0: 元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每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8: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足坛重磅身价数据更新，巴塞罗那天才新星亚马尔身价再度暴涨，从2亿欧元上涨至上涨了2000万欧啊，最终定格 2.2 亿欧元，成功刷新了足坛历史身价的记录。这位年仅19岁的西班牙天才成为足坛有史以来身价突破2亿欧的最年轻球员，与哈兰德并列全球身价榜首，遥遥领先姆巴佩等顶级球星。

缔造足坛年轻球员的全新身价传奇。作为拉玛西亚青训出品的顶级天才，亚马尔早早是跻身了巴萨一线队的主力阵容，历经多个赛季打磨愈发成熟。截至目前呢，他已经成为了巴萨的一个主力了，为他出战了多场赛事，交出53球47助的全面数据，攻防两端传射突破全方位进化。那新赛季的欧冠赛场呢，他依旧状态火热，任意球破门加双助攻的亮眼表现是持续印证自身的超强天赋，成为红蓝军团前场核心利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当中呢，亚马尔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大放异彩，凭借灵动的边路突破、精准的传球调度和大心脏关键表现，助力球队斩获世界杯冠军，拿下职业生涯重磅国家队荣誉。同时呢，他接连斩获欧洲杯、世界杯双重荣誉及其成年队顶级奖杯，大赛含金量拉满，个人实力与赛场的价值也是得到了全球足坛的公认。年少成名的亚马尔呢，早早就已经刷新了多项足坛的历史记录了。19岁的他连续三年入围金球奖候选名单，成为足坛首位20岁前三次斩获金球提名的一个球员，是创造了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录。那相较于同年龄段的球员，亚马尔呢兼具了天赋、稳定性与大赛抗压能力，技术全面，球商出众，可灵动适配边路多个位置，既能单兵爆破破门，也能串联球队进攻，成长上呢真的是上限是无可估量的。目前呢，亚马尔呢与巴塞罗那是续约到了2031年，长期约是锁定了他对俱乐部的一个联系啊，这也是足以看得出来俱乐部呢将其视为了未来核心的一个绝对态度了。如今集齐世界杯、欧洲杯、西甲冠军的他呢，仅剩欧冠荣誉有待解锁了。那正值职业生涯飞速上升期，未来这位足球超级新星呢也将继续承载着巴萨与西班牙队的希望，冲击更多的荣誉，持续刷新个人与足坛的全新纪录。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5号，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各位此时此刻呢，可能正在出行的路上，或者是啊，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正在享受中秋假期的一个悠闲时光。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的接下来的一个节目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整，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高速的交警连线。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5号，中秋节。下面要连线的是高速交警固安大队民警屈少鹏，请他给我们介绍辖区的通行情况。屈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中秋假期第一天啊，您所在辖区通行情况如何？
1: 我目前在所在位置是大广高速的固安主线，目前我辖区大广和首都环线两条高速的流量都比较平稳，通行比较顺畅。相比于昨天下午和晚上，这个流量有所下降。
0: 那能不能给我们马上要通行高速或者是出行的朋友有一些交通方面的提醒吗？
1: 好的，提示广大司乘朋友，节假日期间通行高速公路，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在行车过程中不要超员超速，不要随意变更车道，穿插抢行。如果万一遇到交通事故或者是故障，要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时拨打高速的报警电话1212。尤其是今天是中秋节，聚餐聚会比较多，提示广大司机一定不要酒后驾车。
0: 好的，谢谢曲警官，也祝您中秋节愉快，再见。
1: 好的好的。
0: 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有一个重要的提示啊，关于降水和对流。25号的白天，今天呢，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6号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大风方面，是在27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会有4到5级的西北风，阵风6到7级，局地有可能达到8级。28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呢是28号，今天呢是25号，温度如常。28号的时候早晨呢，北部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9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0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夜间到27号，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在27号的夜间到28号，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假期第一天。河北省内各地的高速通行情况如何啊？除了刚才的介绍之外，你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另外你还可以发限行两个字来查看关于限行限号方面的详细信息。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啊，中秋假期嘛，河北省内各地以及周边的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号的。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特跑团。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产品质量法、
1: 汽车三包法、
2: 食品
3: 安全法。这也太难了吧。
1: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北京冬奥的一首主题曲哈，易烊千玺开启我们今天的992特报团，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是王哲。在中秋节，首先祝大家中秋愉快。今天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三天假期，如果家里头还有孩子，加上前两天的秋假，对于孩子们来讲，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算是小长假了哈，五天。当然，全省不同的地方可能对于假期的安排是不一样的，还有人在期待中秋只是续篇啊，只是一个开篇序幕。因为中秋节之后呢，有一些地方，邯郸和邢台我记得啊，他们会在中秋结束之后这三天起到一个桥梁衔接的作用，和十一连接起来。所以无论这个假期秋假放在哪里啊，中秋今天是结结实实存在的。祝大家中秋愉快啊，也能够安排下来，接下来这几天当中啊，大家到底要怎么样来安排去哪里过，和谁过啊，就今天晚上想吃什么，你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天互动。二福他说祝我们大家中秋快乐。他说我还有任务，乘客需要我送他们回家过节。是特别远吗？就是要赶在今天晚上之前到家赏月吗？古梨树老朋友他说中秋节快乐啊，祝听众们节日顺心顺意。还有朋友提到的说，我想点一首周华健的

0: 若不是因为你，我找一找，很多朋友上来已经开始点歌了，可以啊。还有 Tolly 他说节日快乐，昨天好像不是说你俩今天都不来呀，我俩都不来，那还能有谁来呀？中秋假期啊，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些消费方面的提示，比如说月饼不要多吃啊，我相信也没有人会非常喜爱吃月饼吧，因为它本身就是高糖高油高热量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谨慎一些，也祝大家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能够开心的同时更加的健康。北欧童话说王哲，一杯咖啡提神醒脑进入状态，我今天还真没有喝咖啡啊，今天就没有来得及，就一直在忙碌，
1: 才知道被爱是互不信任。
0: 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这首歌是黄小琥的顺其自然一路长虹。他说中秋快乐，还是喜欢非工作日的我啊，行，那就非工作日的时候多来，工作日的时候不要来了。

0: 上汽大众，河北众诚双节购车福利来袭，以旧换新，至高15000元补贴，首购至高6000元补贴。安迪尔家族试驾就有机会赢 Apple 全家桶。河北众诚 4S 店8561-5222。
1: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2: 爸，已经最大了。哎，
3: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4: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5: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秋风起，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

0: 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辽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辽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笑一笑，他祝大家中秋快乐。他说虽然一直在听节目，但是参与互动还是第一次，想点一首团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头，送给所有的人。好的呀，谁的歌啊，团圆。也有朋友提到了关于高速方面的情况，详细的大家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就可以了。今天高速免费吗？不免费，中秋节是没有高速免费的这个信息的，但是十一中国庆的时候会免费。
1: 用心人立下誓言，我来熬。
0: 北欧童话，他要土耳其进行曲听过吗？怪不得古人把老虎叫大虫，他给了一个俯拍老虎的这个视角，原来是躲在树上的视角。总是会看到大家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然后又都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信息。我们大家可能喜恶都是相通的吧。

0: 有一个提醒啊，高速交警方面的信息，新源石家庄北绕城正定站人工车道车辆集中下道出现了缓行，提示司机啊可以从下面这几个口下道，一呢是石家庄西，还有货寨站，想家住新华和桥西的朋友可以选择这儿，搞成新华站同样可以，以及石家庄东站，就家住在市区东边的这些朋友们可以选择这个下道口。
1: 随风纷纷，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这个中秋假期第一天高速方面的情况变化，有请007。你好，
4: 各位下午好，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不过节假日期间目前全辖区的各个高速站口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有相同管制措施的还有保定、廊坊、衡水辖区的各条高速都是在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沧州辖区的京台高速、沧州北站、南皮站、青县站这三个站口的上海方向是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因为京台高速上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京沪高速的沿线各站口济南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的，辖区其他高速呢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邢台邯郸辖区的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邯郸绕城高速以及青银高速沿线各站口重点管控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先来关注一起事故，这个事故呢已经清车有一段时间了，并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具体位置是在京哈高速的沈阳方向158公里处，也就是在唐津高速互通处附近丰润这一段发生交通事故了，现场暂时是无法通行的，同时呢影响了北京方向的最左侧的车道来通行，现在唐山北站是处于双向关闭的状态，鸭红桥站、玉田站这两个站口的沈阳方向关闭，并且在长深高速互通处分流沈阳方向的车辆，所以说如果这会儿是从唐山这边去往秦皇岛沈阳方向的车辆呢，就只能是绕行秦滨高速来通行了，秦哈高速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其他的站口以及秦滨高速上的站口双向都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长深高速的唐山南湖站、唐山西站、唐山机场站这三个站口的承德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丰南站的承德方向暂时是无法下道的，还有成唐高速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目前全辖区管控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上道通行，路上直播哪家强，河北交通看端详，中秋假期上午9:00到11:00，下午2:00到5:00，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您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路况，主持人在线为您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画面一键触达，在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都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车贴，期待您的参与，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王者。
0: 好，谢谢杨洋的播报啊。在我们再来关注假期自驾出游，想要提醒大家，亲友相聚难免会饮酒放松，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抱有断途挪车少饮无妨的这种侥幸心理啊，守住安全底线，安心畅游山水。

我们看一看朋友们给我们报告的路况，万事如意。他说河北大道沙之船严重堵车。古黎叔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他说总有人问中秋啊什么其他的假期是不是免费，他记住四个假期，春节啊、国庆，这是两个长假，都是七天的，对吧？他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清明和五一，因为清明要祭祖嘛，作为我们这个中国人非常重视的这个祭祖的传统清明，所以大家回家的人会很多啊，这个也是免费的。另外就是五一假期。谢谢古黎树的用心评论。有人想听黄家驹的《情人》。北欧他说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月满西楼。后来打两个字说歌曲，是想听歌是吗？

0: 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6: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7: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5: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6: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5: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6: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5: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0: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8: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2期盛大开业，即1期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车船。
9: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0: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

0: 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西先生他说，我在返程当中回老家吃一个中秋团圆饭，青音高速往东一路畅通，他要祝各位中秋快乐，谢谢啊，中秋快乐。
1: 想看的电影烂尾，想听的故事破碎。
0: 还有人在问今天收高速费吗？不收，刚才有朋友已经总结了啊，不是，今天不免费，今天是收高速费的啊，说三遍，收费收费收费，高速收费，不收费的是春节、五一、十一和

高速方面啊，目前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保定廊坊衡水张家口辖区各条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青县站上海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因京台高速车流量大，京沪高速济南方向禁止车辆转行京台高速，辖区其他高速是管控重点车辆上道的。那在邢台邯郸辖区京港澳高速大广高速邯郸绕城高速青银高速管控了危险品车辆，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沈阳方向158公里与唐京高速互通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现场暂时无法通行，同时影响北京方向的第一车道通行，唐山北站双向关闭，亚红桥玉田站沈阳方向关闭，并且在长深高速互通处分流沈阳方向的车辆，去往秦皇岛沈阳方向的车辆只能绕行秦滨高速京哈高速秦滨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唐山南湖唐山西唐山机场站承德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丰南站承德方向无法下道，成唐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

有朋友点名了两次要听这首歌《团圆》，特别适合对中秋这个假期。有朋友问到说，和平路西向东怎么堵车？具体是哪个位置啊？在和平路上西向东这个方向是吧？可以再详细一点。中秋高速是收费的，我刚才错了一句，然后重复了五遍，正确的就记不住了。峰哥说下班喽，哦，我今天还上班是吧？那我们对，我们彼此彼此。他说在回家的路上，京港澳高速保定段畅通，大家都节日快乐。走一

明他说992全体工作人员中秋快乐呀，我回到了自己的老家看一看，浇了浇院里的大枣树，小时候上树爬墙的地方好多回忆啊。

别过，他说都回家了，我正好相反，我正好刚刚到石家庄，好像刚刚过。嗯，路过石家庄是吗？有时间到石家庄可以停留两天的时间啊，好好的看一看这座城市。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和平路高架桥自西向东堵过中华大街，说比昨天还堵，可能就是单纯因为车流量大是吗？按理来讲今天应该比昨天要好一些啊。

0: 看到了，朋友们的祝福都收到了，谢谢大家。也祝大家能够中秋快乐。王鹏他说中秋节去爬一个爆毒寨，也不知道人多吗？晚上应该人少，但是我不确定爆毒寨是否现在可以夜爬，应该还好吧。我没有爬过爆毒寨，我没有发言权，我只能靠想象，所以意见也不作为参考依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今天晚上抬头赏月，希望天是晴的，然后一家团圆，开心快乐。有时间可以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的九九二晚高峰，我是王哲，再见。
1: 我要怎么说你才能在乎我？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2: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3: 992晚高峰。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大家好，感谢大家呢在假日依然来到我们啾啾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在假日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先来看一下呢目前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堵点，跟昨天的晚高峰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只是在省会的和平路，然后您西向东的行驶方向移过了中华大街的后通桥面，再往前走呢稍显压力，然后还没到胜利大街呢，这块的拥堵呢就已经缓解了，大家可以放心走。
1: 那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管制措施？我们来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道路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有一起交通事故情况提醒一下大家，发生在京哈高速的话去往沈阳方向。

0: 方向是在唐津高速互通位置的158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话是有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往沈阳方向是在长深高速互通位置分流了所有的车辆去走长深高速，并且的话玉田站和雅虹桥站的沈阳方向以及唐山北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新源高速的话，现在是受到这个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正定高新区站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并且的话张氏高速北出口支线同样受到车多的影响，在正定站的下道口位置是有车多缓慢通行的情况。金昆高速石家庄段的话是行唐南站的上道口位置，目前也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主路上相对来说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没有长距离的拥堵情况。那现在受到省内整体车流量大的影响的话，大部分站口都是有管控黄牌货车或者是货车上道的情况。那详细的站口管控措施的话，大家可以通过关注河北高速路况的抖音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提示信息，有请气象主播。主播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是中秋节，祝愿大家月圆人团圆，事事皆圆满。中秋假期呢，我省不少地区有降雨出现。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27号，除省内东南部以外，其余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并且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大家要多加防范，出行要带好雨具，并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此外，明天早晨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雾，早起出行途经有雾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气温也会明显下滑。像石家庄明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9度，随后呢会逐步降到24度，最低气温是在19度附近，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通勤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在微信平台参与节目互动，没有办法参与抽奖。我们在今天呢，仍然是有两瓶玻璃水，在18点半的时候将会送给互动留言帖上的一位听众。您需要跳转到即时新闻端，请您发送晚高峰3个字，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今天的关于中秋节的问题，我们的第一道问题是：中秋节在古代的传统别称不包含以下4个选项的哪一个 ？A. 月夕。B. 仲秋节 C. 望月节 D. 团圆节。在古代中秋节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字，这4个选项哪个不是古代中秋节的别称呢？您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玻璃水2瓶。
3: 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团圆的中秋佳节，下面啊，我们要连线高速交警西柏坡大队的民警马东山，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辖区的通行情况。马警官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您好，节假日呢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辛苦了。那目前咱们辖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4: 目前我辖区京昆西柏坡高速，通行顺畅，无事故无压车。
3: 通行状况还是比较好的。那在站口呢？站口有没有一些管控的情况？
4: 目前没有管控情况。
3: 好嘞，也谢谢马警官给我们带来的畅行的信息。有及时的路况，咱们随时联络。谢谢您。
4: 好，再见。
3: 好，再见。
1: 稍后呢，大家如果想通行哪条高速公路，想查询高速信息，也可以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高速2个字详细查询。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锁定收听92晚高峰。
5: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7: 秋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7: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

0: 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辽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3: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如约来到我们啾啾二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尤其呢，今天是中秋佳节，两位老朋友鲁军和佳音如约来到您的身边。
1: 月亮慢慢变圆，车轮慢慢的转着，咱们一路往前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一些在出行过程当中的问题。好几位朋友问，今天高速免费吗？回复您，中秋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节假期高速免费。之前有朋友说，那往年中秋节怎么免费啊？往年是中秋和国庆它合到一块儿了，那个时候呢，之所以免费是不是因为中秋节假期的原因，是因为国庆节假期高速是免费的。
0: 对，而且呢，就是说您说的中秋节免费呢，其实那个免费的由头是国庆假期，它正好涵盖在国庆假期当中了，所以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您上高速呢依然该走 ETC 车道的走 ETC 车道，如果呢您没有 ETC 的话呢，您走人工车道，记得打卡。说到打卡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都已经开始打卡了。我们的青竹特别着急，说佳音姐啊，快点帮我们的信息释放出来啊。好，我们随时看到大家信息呢，也会随时来释放。悠悠说啊，打卡玻璃水，中秋节快乐。那一下子您说了三个事儿哈。
1: 此外呢，这位在咨询货车的管控措施什么时候解除，这个没法预测啊，要根据高速交警的指令。目前石家庄辖区还有保定、廊坊、衡水、张家口辖区都是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上道的，在中秋节假期并没有发布统一的危险品车进行的这样的公告。你像国庆节假期是发布了这样的通知，在北京、天津和河北所有的危险品车都是禁止上高速通行，但是在中秋节假期呢，高速交警会根据高速上的车流情况随时调整管控措施，没法预测。您及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最新的高速管控措施。
0: 我们来了解一下呢及时的高速路况。在17点的时候呢，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发布的最新的高速信息显示呢，目前新源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在正定高新区站目前呢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如果大家走到这个口的时候呢，也随时帮我们来打探一下最及时的消息。目前呢我们掌握的消息是，新源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在正定高新区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
1: 此外还有听众朋友在问，油价涨了吗？昨晚的24点，也就是今天的0点起，油价上涨了，国家展开了调控措施。展开调控之后，咱们河北的9号汽油一升是涨了3.2毛，95号汽油一升涨了3.3毛，涨了之后，咱们河北的指导价9号汽油是涨到了8.61毛。

0: 这是最高限价，9号汽油涨到了9.09。大家呢今天去加油的时候已经是加的是涨价之后的汽油的价格了。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目前张石高速的北出口支线，因为车辆比较大，就在正定站的下道口，目前呢是双向车辆都缓慢通行，大约是200米。如果说您选择这个道口下我们的高速公路的话呢，您得提前准备好您的耐心。另外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海张高速，目前海张高速呢因为交通管制，张北南站双向是禁止车辆下道的。
0: 此外呢，还有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想参与到我们即时好运的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在节假日您可以猜，但是没法开奖，我们要等到下一个工作日才能够开奖，也就是下周一28号的上午8点是下一次的开奖时间。您在假期的这几天当中，你就发一组数字到我们的好运帖里面猜数字就可以了。您可以发送好运两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详细查看9.2即时好运的具体的参与规则。
1: 嗯，无论您是参与到我们9.2即时好运的活动当中，还是参与到呢我们992晚高峰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这个中玻璃水的抽奖活动当中，希望大家呢您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相对应的留言帖下留言。比如说这位，您就把玻璃水三个字呢发到了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在这儿您没办法参与互动抽奖，所以说如果你想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互相的交流，同时呢还有可能幸运降临到您的身上中两瓶玻璃水的话，您就发送晚高峰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直接给您回弹的推文就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右下角有一个蓝条写着打开 APP， 您啊点击那个蓝条，这样的话呢进入留言帖之后在评论区留言。
0: 再来听一下我新飞翔传递的语音。
2: 衡水到石家庄衡德高速到衡石高速一路上都车不多啊。
0: 嗯，从衡水往石家庄的高速上走着呢，目前这一路段的这个高速上车不多。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市区开车啊，看到一辆河南牌照的车，说您这车怎么不打转向灯啊，一路走一路都没有打转向灯，尾号是371河南牌照的一个车，请您注意，说是吐槽一下，您刚才从东三环信公路一直到南二环又到火车站胜利大街，一路走一路变道不打转向灯，不知道您这是怎么回事，是开车的这个习惯吗，还是忘了您车上有转向灯这个功能啊？你要变道的话要提前打灯，是以后车注意，然后保障安全的前提之下，您才可以变道来进行通行。
1: 再来关注大家给我们传递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当然了还有求助信息。邢先生的车亏电了，位置呢在石家庄的塔兴路塔坛一区的北门，电话呢是18831984628，18831984628。谁在塔坛一区附近啊？您先给咱邢先生打一个电话，然后呢具体沟通一下到底在哪个位置，千万别找错了。
0: 嗯，另外呢查了一下昨天中奖的阿牛，在节目结束之后啊，他并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发送自己的电话和号码到微信平台，没有确认领奖，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两份玻璃水的奖品，17:30和18:30各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商城给您邮寄的玻璃水两瓶，大家都可以积极的在我们的互动联帖上留言评论，今天呢多一轮的抽奖。
1: 嗯，我们这位大山还说呢，说今天两位正牌主播今天都没休息啊。好嘞，谢谢您啊。我们这个其实啊，在节假日的时候，越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我们越不放假。这样的话呢，给大家假日出行呢提供更全心全意的服务。同时我们还要送上祝福。青竹还说呢，说今天不仅是中秋佳节，还是我农历的生日呢。哦，你农历的生日正好是中秋佳节啊，这不就巧了吗？就是团圆的时候你过生日哈，真是一个怎么说呢，大家都在祝福你是吧，因为大家呢都在祝福中秋快乐，那我们俩也在这里呢祝你生日快乐，
0: 希望您回家啊推开门就能够闻到饭菜的香气，然后品尝甜美的月饼，和家人度过一个又是中秋节又是您生日的独特的夜晚。
1: 嗯，
0: 稍后在您出行路上最新路况清新服务9.2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线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假日出行，京港高铁雄安至商秋段9月28号开通运营，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加开临时旅客列车，涉及到石家庄、保定、邯郸、张家口、秦皇岛、雄安新区。
1: 河北交警发布中秋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影片单片片单发布。
1: 同时呢，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还将关注9月全国日均揽收快递5.85亿件，单日峰值超6.1亿件。
0: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 亚运会上，王楚钦、孙颖莎战胜了日本组合，晋级亚运会乒乓球混双的半决赛。
1: 同时，王浩回应亚运会乒乓球男团丢冠，他说：“男乒正处于新老交替，要给年轻队员试错的空间。”
0: 九点晚高峰，智生活才知道，特斯拉中国宣布降价，10月31号之前下单的 Model 3全系尾款立减5000元 ，Model Y 部分车型尾款立减7000元。
1: 今天的热搜点击呢，我们将关注的是专家回应15的月亮为何是7元。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
3: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中秋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牢记三清三关，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中秋国庆双节平安快乐。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雄安北服务区物流中心全方位提供仓储租赁、货物中转等服务，倾力打造不下高速的货运驿站，满足货运企业。

0: 与从业者多样化货运服务需求，货运畅行，陆发相伴，欢迎来访。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5: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4: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6: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7: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6: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8: Here we go！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接着晚高峰回来之后呢，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一个路口，这是巨无霸，他在新乐高速口，他说这儿啊目前只开了一个口，所以说呢车堵了一大片。新乐高速口就西园高速起点的这个位置，目前呢因为只开了一个口嘛，有拥堵情况。
1: 目前呢西园高速受到车流量较大的影响，新乐站双向也都禁止黄牌货车和微型品车上道，之所以开一个口会有管控车流的情况，请您注意上高速的安全，上了高速之后就好走了。
0: 说到高速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是全辖区都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而保定廊坊衡水张家口辖区呢，目前是各条高速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我们再来关注沧州辖区，目前沧州辖区呢京台高速沧州北南皮青县站上海方向只允许九座以下的小客车上道。另外因为京台高速车辆比较大，京沪高速济南方向也是禁止车辆转行到京台高速的，辖区其他高速管控重点车辆上道。
1: 邢台邯郸辖区的京港澳大广高速、邯郸绕城高速、青银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通行。唐山秦皇岛辖区京杭高速沈阳方向158公里与唐津高速互通处由于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呢暂时这一路段无法通行，同时这一路段的事故还影响到了北京方向的第一车道通行，唐山北站目前临时双向关闭，鸭红桥站玉田站沈阳方向关闭，并且在长深高速互通处正在分流沈阳方向的车辆，如果准备要走高速去往秦皇岛沈阳方向的车辆只能绕行秦滨高速通行。在京杭高速秦滨高速双向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的唐山南湖、唐山西、唐山机场站常德方向管控黄牌货车，丰南站的常德方向无法下道，长塘高速的天津方向正在管控货车上道。
0: 那说到高速了，其实呢在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来临的时候，河北交警也是发布了中秋国庆高速公路的易发拥堵点段。在这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三天小长假。中秋期间呢，受拼假出行带动，部分跨省的长距离车流将提前释放，高速流量中等偏高。那高峰时段呢，主要集中在9月25号的出城和9月27号的返程。环省会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潮汐通行特征是比较。较突出的省界通行流量较往年中秋会有所增加。
1: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已经启动，当会到10月8号国庆节假期结束之后，一共为期16天的时间。在此期间呢，有很多朋友说没有买到火车票，请您注意啊，铁路部门已经加开了临时旅客列车，铁路部门将根据客流需求和车票预售后补购票的情况，实行一日一图列车开行方案，灵活动态的安排运力投放，列车实际开行情况具体查询手机端的12366上的最新消息，或者查询车站的最新公布信息。
0: 有很多人都说啊，说这个一放票的时候我就去买了，321数着这个倒计时，结果一点的时候发现就已经是候补了。那如果说啊咱们这个高铁票没有买到的话，也被迫大家呢就必须要开车出行了。当然了，也有很多人愿意在国庆假期的时候

0: 7天长假呢，愿意呢自驾出行。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啊，河北交警呢发布的国庆高速公路易发拥堵点段里边说到了呢，国庆假期高速公路对7座以下含7座的载客车辆是免收通行费的，高速路网整体运行维持高位。10月1号仍将是高速日流量峰值的一个节点，受两节拼假影响，返程压力进一步向假期的末期集聚，像10月6号和10月7号双向车流叠加效应是比较突出的，10月5号就可能会出现集中的提前的一个返程。
1: 假期行驶过程当中，要牢记高速公路出口或互通立交桥的名称，早观察早变道。如果一旦错过出口或者是走错路线，应将错就错，从下一个出口驶出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切勿在高速上急刹车倒车或逆行。驾驶车辆时切勿饮酒或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也会影响到您的驾驶安全。全程要规范使用安全带，如遇高速拥堵缓行，请您服从高速交警的指挥，耐心等候后，切勿见缝插针。遇有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发生故障时，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千万不可在事故现场协商逗留，以免在高速上引发二次事故，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
0: 重点提醒广大危险物品运输车辆的驾驶人，因为2026年国庆假期期间，也就是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京津冀地区高速公路是禁止危险物品运输车辆通行的，请您提前调整出行计划。另外说到假日出行了，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消息，记者呢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将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注入新的动能。京港高铁雄商段建成通车之后，最高运营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铁路部门每天安排开行动车组列车最高达64列，均为跨线动车组列车。雄安至商丘最快2小时27分可以到达，首次开行北京西至雄安城际铁路，还有京港高铁雄商段、京港高铁商河段等线路到合肥、黄山北的跨线高铁列车。雄安首次开行京港高铁雄商段、济正段高铁，还有呢京沪高铁等等线路到上海虹桥的跨线高铁列车，我们期待着9月28号开通运营。
1: 今天是中秋佳节，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出了一些和中秋节有关的趣味题目。第一道题目啊，就是4个选项当中哪个不是中秋节的别称？一共有4个选项，在中国古代的称呼里面，这4个选项分别是月夕、中秋节、望月节和团圆节。在这个里面呢，月夕这个称呼是出现在南宋的《孟梁录》当中，明确将8月15的中秋节称之为月夕。而中秋节的说法呢，古代的历法把秋季分为孟秋、仲秋和季秋，8月正值仲秋，所以说中秋节也称之为仲秋节。此外呢，这个团圆节在明代的《西湖游览志语》等文献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在古代中秋节象征着合家团聚，所以说中秋节呢又叫团圆节。而望月节在古代当中并没有这样一个别称，这个选项里边要选这个望月节，您答对了吗？但是中秋的时候赏月是一个习俗，
0: 主要是大家可能还想起了那首诗啊，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所以说呢，望月是今天的一个习俗了，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月圆人圆事事圆。
1: 同时关于月亮还有很多的传说啊，比如说月亮上有嫦娥，那传说里面说月亮上有个常年捣药的神兽，这个神兽是什么神兽呢？ A 玉兔， B 白狐， C 仙鹤， D 灵鹿。在月亮上那个负责捣药的那个仙兽是哪个仙兽？您还记得这个传说吗？小时候有没有听说过啊？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在17点半之后，我们在天气预报之后将会抽选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爱商城的2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
0: 好，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点31分了，这里是992晚高峰，
2: 992半点导航。
0: 假日出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刚才呢，智慧双峰给我们提供的路况说，在石家庄的玉祥街非机动车道北向南的方向，就是快到石栾路，两个电动自行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已经到位，救护车也已经到位了。
1: 光辉岁月说，他从新乐准备要回石家庄的时候，发现高速口确实只开了一个口，不管是有没有 ETC 都得在您一个车道上排队，说堵得不行。于是他一看堵那么长的队啊，他就没走高速，走的国省道，走的下道，说下道一路上通， 后建议啊，他说如果是我，我就不在高速口排队了啊。就如果您觉得高速口排队车有点多，您可以选择下道通行。他之所以他就开一个口呢，是因为西安高速车流他得管控一下，不能从新乐一下子上去太多的车啊。
0: 那现在107国道通行的情况，一路啊，你出行的过程当中你就别给我们发信息了。如果你开车的话，你可以呢让你同车的乘客这样的人帮我们来及时提供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那半点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哎呀，简直真的和昨天晚上没法比。昨天大家哈、就是跟我们说干脆就别说路况了，因为走哪哪都堵。但是今天您可能会发现走哪哪都是畅行的，大家都回家过节去了。
1: 大家呢也比较关注的是高速的路况啊，您可以及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还有听众说那个玉兔不是嫦娥抱着呢吗，他还捣药吗？这个您猜猜，哎，这个到底那个捣药的那个神兽是不是那个玉兔，那个玉兔会不会捣药，小时候听过的神话故事是什么，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我们在天气预报之后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两瓶玻璃水。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预报石家庄未来24小时雷阵雨，18到28度，有北风4到5级。
1: 承德有中雨，12到22度。
0: 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9度到23度。
1: 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16到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
1: 廊坊雷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
0: 保定中雨转雷阵雨，17到28度。
1: 沧州雷阵雨18到29度，有东风3到5级。
0: 衡水多云转阴，19到30度。
1: 邢台阴天，18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21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小雨，17到24度。
0: 天津小雨，19到28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阴，13到27度。
0: 河南郑州多云，18到27度。
1: 山东济南多云，18到28度。
0: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是31， PM10 的指数呢38，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另外特别提醒啊，这是来自高速交警的消息，石家庄南站人工车道目前车辆是集中下道出现了缓行，请返程的司机提前规划路线，从藁城的兴华路路泉南下道也可以。

0: 在歌声当中已经在互动连点上产生了幸运听众，这位的即时新闻的网名叫草莓泡泡。其实这一轮呢，在微信里边有很多朋友发玉兔的啊，在微信里边您答题我们能收到，但是没法抽奖。要抽奖呢，必须来到即时新闻端，这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的手机软件。您下载这个软件之后，可以听广播，可以看视频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参与电台的有奖互动的问答，都有机会获得各种各样的奖品。草莓泡泡您中奖了，但是您领奖呢，您需要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确认领奖，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您的注册号码是158，尾号是7918，把这个手机号码发全，发到微信平台确认领奖。
1: 嗯，好嘞，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陪伴大家中秋佳节。
2: 992免费观影福利，九月继续，免费电影票等你来拿。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映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0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全省100家影院通兑，跟着电影品美食，赏非遗。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给中秋节礼啦。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7: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8: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刚才说到啊，这个天宫里面捣药的是玉兔精，然后呢有听众朋友说，我就想起西游记里李玲玉扮的那个玉兔精啊，然后我就想起那个玉兔精唱的歌，他唱的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唱的，
1: 哦，好像是这个歌，
0: 那个那沙里娃那是哪个妖精唱的呢？
1: 就是这个歌中间的那一段吧。
0: 就是沙里娃和这个
1: 天竺少女
0: 送你来到我身边，这是一个歌。
1: 一个歌，它可能就是，就是前面和副歌的这个不同。
0: 找找啊，找找。
1: 再来听听啊。
0: 可能大家对于月亮的这个神话故事啊，大多就只记嫦娥奔月，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啊。
1: 对，其实啊，就是有一种传说，就是这个玉兔啊，它是嫦娥的化身。嫦娥奔月之后呢，她不是触犯了玉帝的旨意了吗？于是呢，这个玉帝就将嫦娥变成了玉兔。每到月圆的时候，她就要在月宫里为天神来捣药，以示惩罚。另外还有呢，其实你像北京人都知道，一到这个8月15的时候啊，然后大家呢家家户户的也都要摆上这个兔爷啊，所以说这个8月15和我们的这个玉兔啊也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玉兔啊。
0: 哎，另外这个神话它是一个体系，关于月亮呢，在月宫里边还有一个人，那个人他老砍树啊，砍的是桂树。那请问
1: 谁捧出了桂花酒是吧？
0: 在月宫当中常年砍桂树这个人，这个神话故事里的主人公是谁 ？A. 吴刚 ，B. 后羿 ，C. 盘古 ，D. 夸父。这四个神话的这个传说啊，在月宫里边砍桂树的这个神话人物是谁？

0: 这位就说，我也经常会把天竺少女和美人吟弄混，美人吟应该是女儿国国王唱的。
1: 不，美人吟是那个，
0: 也是个妖精唱的。
1: 不，
0: 美人吟是谁唱
1: 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大家帮忙想想，
1: 就是那个孝庄和多尔衮那部剧叫什么来着？那个片尾曲是李玲玉唱的，叫《美人吟》。
0: 不是。
1: 你说的那个女儿国的那个歌名叫什么来着？
0: 就是那个。
1: 人间事，长难随人愿。这首歌不是美人吟。
0: 嗯，
1: 美人吟是那个，哎呀，那叫什么来着？哎呀，你叫什么电视剧来着？啊，那个就是那个多尔衮孝庄皇后的那个，
0: 不是一回事，不是《西游记》。那个女儿国的那个歌叫什么？就是。你就反正没娶她，然后那个唐僧就要去取经去了，然后我一会儿再找那个《西游记》那个歌。
1: 刚才那个就是我唱的那个。
0: 我们一会儿来找。
1: 人间事，长难随人愿啊。
0: 嗯
1: 嗯，你找找这首歌。
0: 行，
1: 大家知道吗？帮我们赶紧在这个平台说一下啊，这不是一部电视剧啊。
0: 那但是也是李玲玉唱的是吧？
1: 对，这个是。李玲玉
0: 啊，女儿情，
1: 女儿情那个不是李玲玉唱的，那个不是李玲玉唱的，而且
0: 女儿国
1: 当时那个国王是朱琳演的
0: 哦，不是一个人是吧？
1: 对，而且也不是一部剧啊。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吧。然后千天鼓励说，哎，打了个电话。

0: 结果挂了电话之后就真听到李玲玉的这首歌了，是吗？
1: 嗯嗯，你还能听到很多关于月亮的传说故事啊，在月亮上砍树的那个叫吴刚啊。
0: 对，吴刚啊，就刚才我说到了，这谁捧出桂花酒吗？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1: 吴刚由于学仙犯错了，被贬到了月宫，被罚常年砍伐广寒宫前的一棵高达500丈的神桂树。这棵桂树啊，它随砍，它就随时它就愈合了，
0: 嗯、
1: 砍多少它又长回来多少。斧头刚砍下的伤口会立刻的自动愈合，因此吴刚只能日复一日永无休止的来恢复劳作，始终也无法把这个桂树砍倒。
0: 谢谢石文大力哈。还有牙医说，你刚才那首歌啊，女人也那个是笑庄秘史里的，对对对，没错啊，宁静演的，
1: 弄混了这首歌
0: 是是是啊。那我们来听这个女儿情。

0: 这是电视连续剧《孝庄秘史》里边的那个片尾曲《美人吟》啊，当然原唱是李玲玉啊，这是翻唱的。
1: 哎，关于月亮这个神话故事啊，影视剧啊，我们先研究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来研究一下关于月亮的古诗词了。一说中秋节，有一句经典的诗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请问这里的婵娟指代的是谁呢 ？A. 美女 ，B. 月亮 ，C. 星光 ，D. 秋风。婵娟它指代的是谁？大家如果有答案的话，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17:30发出的那份玻璃水呢，听众已经确认领奖了。这位草莓泡泡已经在微信里边给您发了爱生城的链接，您点击这个链接到爱生城下单，显示支付金额0元，你就可以免费在爱生城下单两瓶玻璃水，邮寄到您指定的地址了。
0: 说到我们的992爱商城啊，这个月满中秋，礼遇双节，992爱商城也为大家贴心准备了中秋的好礼，不但是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礼品包装还特别上档次，走亲访友是倍儿有面子。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活动，全场每满399减50的这样一个福利享不停。但这个福利呢，如果说您要是买的特价呀、特殊的产品就不参加了啊。399减50，一定要记着，您要先领，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中秋购物啊，包括国庆佳节，您就上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992爱商城里去挑选。
1: 如果您中秋节没回家，没看爸爸妈妈的话，那国庆节一定得回家去看一看了。在我们的爱商城有一款特别适合送给家里老人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老人补钙特别好的一款保健品。汤臣倍健品牌健力多是大家很熟悉的多年的骨关节的养护大品牌，带蓝帽的保证保健品的这个认证，它的配方呢是经典的五合一的营养搭配，含氨糖，而且呢氨糖的含量比较高，搭配了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润滑液，同时修复磨损软骨，再搭配碳酸钙的强化功能，强化骨骼的硬度，软骨硬骨同步补，一套解决关节的僵硬酸软、活动异响等相关问题。
0: 其实啊，在日常购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药店至少要300-400。官方平台搞活动也大约是需要299块钱，小300块钱。但是今天爱商城双节健康特惠直降100元，80片一瓶，然后呢，一共是3瓶，那就是总共240片。这个礼盒装到手的话，只需要198。您记好了啊，就198元，一共您到手是3瓶，算下来的话呢，你看我们说一瓶是80片嘛，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不管是送给爸妈呀、公婆呀，还是呢家里经常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这样的话呢，吃下来、坚持下来，腿脚更轻快，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拖累到了。
1: 另外呢，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呢，大家的应酬也少不了，走亲访友、家人团聚，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很多人啊，这个酒可能不够喝了，您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爱生城来下单，来看看今天的这一款白酒的这个成箱买的这个优惠，您是否需要？这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毫升装的6瓶一箱，50度的浓香型的白酒。喝酒讲究什么？讲究实在、面子、口感。这款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好是50度，是咱们北方人偏好的中度绵柔浓香型的口味。爱生城的双节福利现在是6瓶一箱，只要199。但是呢，您先别着急下单，在手这个商品页面这块有个二维码，你领取一个50元的优惠券，直接这个就给您减了50了，199减50之后149块钱6瓶，平均一瓶呢不到25块钱，就能够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型好酒，这个价格也是诚意满满。你别忘了下单之前啊，先领一个50元的优惠券，199减50之后只要149就给您包邮到家。
0: 刚才为什么说它是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呢？它是从1963年开始，连续在第2届、第3届、第4届、第5届全国白酒评比会上是蝉联金奖，4次夺魁。所以说呢，这叫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大家呢，如果要购买的话，您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您回弹的就是我们啾啾爱商城的这个界面，您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哎，我记得咱们啾啾晚高峰的听友不是已经下单了吗？就这古井四连冠的纯棉500毫升，然后那一箱是6瓶的这个浓香型白酒，咋样啊？ 首先到了肯定是这有两周的时间了，我记得是你喝了吗？还是等着家人团圆今天晚上举杯邀明月的时候再喝酒呢？来跟我们说一下，反馈一下啊，感觉这酒好不好喝。
1: 另外您可以一边品着我们的美酒，一边在中秋节一边赏着月啊。另外针对于刚才这个诗词，你有答案了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婵娟指代的是

0: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钟了，这里是992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呢在出行的路上。各位好，我是佳音。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军。
1: 那今天呢是中秋佳节，我们在岗的还有我们的高速的交警，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辖区的市区的一些交警哈，都呢在路上为大家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高速交警滦平大队的民警刘强，请他呢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他们辖区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高速交警滦平大队的刘强。那么值此中秋佳节之际，预祝在路上行车的各位司机朋友们中秋节快乐。因为中秋节高速车流量了，现在已经大幅度增加。但是呢，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大队辖区是属于大广高速。包括有一部分是长深高速的辖区，所以长深高速目前车流量呢，5分钟断面流量大概在60到70辆左右，属于比较平稳。然后大广高速呢，相对车辆较少，5分钟断面流量在50辆左右。那么提醒在高速路上行车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距，减速慢行。那么如果遇到拥堵、前方有事故的情况下呢，那么大家一定要排队有序的通行，切勿争抢道路。那遇到车辆故障的情况下，也是提醒各位司乘朋友一定要车靠边，人撤离再报警，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那么也是值此中秋佳节之际，祝愿各位司乘朋友们中秋节快乐。那么我们也是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执勤，确保人民财产的出行安全。
1: 辛苦了，依然坚守在节日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在这里呢也祝愿您节日快乐。
3: 好，感谢感谢，也祝愿您中秋节快乐。
1: 好，谢谢您。好，再见。

0: 见。
1: 好嘞，好嘞，再见。
2: 刚才我们了解到，在高速出行的过程当中，滦平辖区的两条主要的高速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并没有拥堵的这个情况。大家稍后想要查询最新的高速路况，也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全省高速路况的提示信息了。
0: 在这里呢，还真是得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新源高速因为车辆比较大，石家庄南站的下道口北京方向车辆缓行通行大约是1公里，因为车辆大呢，目前正定高新区站双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这是新源高速。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京哈高速宝山段，因为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的158公里沈阳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的158处的沈阳方向车辆目前有拥堵，大约是1公里。因与唐津高速互通附近的158公里处沈阳方向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呢，目前唐山北站的双向，还有鸭红桥站玉田站的沈阳方向目前禁止车辆上道。因与唐津高速互通158公里处的沈阳方向，这起事故目前是分流与长深高速互通144公里、168米处的沈阳方向的车辆。
2: 此外呢，很多人的这个习俗啊，中秋佳节合家团圆，但是明后两天的这个中秋节假期的后两天，可能有些朋友就会安排出外游玩了。大家也随时关注出行的最新路况和天气信息。首先提示您要下雨，从今天傍晚到夜间开始，我省的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绝对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下冰雹。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天气。明天早晨平原中部地区有雾，大家明天早晨要上高速的随时关注雾情和高速路况。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
0: 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26到30度。
2: 明天夜间到27号，在沧州市南部、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在承德市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玄新区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再来关注27号夜间到28号，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呢是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另外呢，这个重要的天气提示呢，我们还要提示大家一下，在28号早晨，也就是下周一啊，我们第一个工作日的时候，我省的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局地会下降6到8度。
2: 此外，热心市民张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他在石家庄市的太华街太华园小区东区的门口捡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呢大概有20多件衣服。如果谁丢了一个装着衣服的黑色塑料袋，20多件衣服，就能迅速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联系取回。
3: 冰冰中秋里，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3: 圣邦起源奇迹四室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0: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表心意，
10: 送家人享美味。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13: 嘉音鲁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10: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13: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0: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2: 有听众说太阳要下山了，今天的落日感觉特别大，也不刺眼，现在东往西开啊，看着这个夕阳看了一路，一会儿您不光看夕阳，一会儿您还能看日食，月亮就要升日落了之后月亮就要升出来了。
0: 哎，现在月亮上来了吗？大家拍到这个圆圆的月亮也给我们拍个照片吧。
2: 我通过咱直播间那个窗户往外看，应该外边还亮着光呢，
0: 亮着光呢，
2: 月亮应该还没出来。
0: 我有点着急了啊，现在应该是日落时分啊。然后说到这个月亮了啊，我们刚才呢这个这位双峰还说呢，说哎，都说这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他就不按套路，他就今年17圆。的确是啊，因为今年呢中秋的满月会出现在农历的17，所以说呢这个月亮为何迟到呢，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事儿啊。对大家中秋赏月会不会有影响呢？虽然习惯说15的月亮16圆，其实呢满月出现在17真的并不特别的奇怪，所以今天的热搜点击呢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个专家

0: 场的时候，他又说了，他说月相的变化呢，本质是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过程当中，这个太阳、地球、月球三者位置不断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当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时，地球与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夹角恰好到达零度，被太阳照射的一面背对地球，我们看到的是最暗的新月，被称之为朔月，对应着农历初一。当月球运行到地球和太阳连线的反方向，也就是地球、月亮、太阳连线的夹角恰好达到了180度，太阳光呢完全照亮月球朝向地球的一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最亮的满月，称之为望月。由望月再到望月，或者是由朔月再到朔月，平均需要29.53天，也就是不到30天的时间。而由于受到了太阳引力的干扰，月球从朔月到望月所经历的时间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资料显示，周期平均是14天18个小时22分。因此呢，望月常常是不发生在15的晚上，而是在16的晚上，也就是俗话所说的15的月亮16圆。
0: 所以今年呢，它又往后推迟了一下，到17的凌晨。其实就在26号的晚上，也就是农历的这个8月16，后半夜啊，到24点的时候，后半夜到农历17的时候，我记得是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据了解呢，其实赏月的效果主要因素啊，它是受大气层当中这个尘埃和城市光污染的影响的，所以说您要举头望明月，而且呢，你要看这个明亮的透亮的月亮的话呢，你还是我觉得应该到一些郊外的一些地方，不受这个城市光污染的，而且呢，多家航空公司今年也相继推出了相关的这个赏月的航班，9月25号19点到次日凌晨3点，国内航线的赏月航班啊，我们今天还搜了一下，大约有3000班次，将会有超21万人次在中秋夜乘坐赏月航班，解锁空中赏月的体验。
1: 咱俩没在屋里边看不着月亮，但是听众朋友在外边告诉咱俩说月亮出来了，尽管外边天还亮着呢啊，太阳没有完全的下山，说现在月亮已经是出来了啊，今天月亮过节呢。
0: 是这日月同辉啊，是吧？但是这位，您给我们带那照片，这是月亮啊！
1: 右边那个，
0: 我光看着那红灯了，我说这不是红灯，是黄灯，还跟月亮有一拼。但是真的，在他那个图片的右上方，在楼角的那一侧，就在那个一个高高的一幢大楼的一角的这个地方，有淡淡的、远远的有月亮哈出来了，挺圆的。其实用肉眼看哈，真分辨不出来16和15的月亮有什么区别。我这么看着也挺圆的。
1: 由于外边这个还比较亮堂的，所以说月亮显得这个亮度还有点暗啊，你得仔细找找，在天空当中找找已经升上来的月亮。

0: 盛邦起源奇迹四十栋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2: 爸，已经最大了。
1: 哎，
3: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4: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5: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Here we go！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Here we go！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1: 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着这个月亮慢慢升上来的这个图片啊。刚才呢有一朋友还说你们给月亮 BGM 呢，这个月亮确实出来了。
12: 是，刚才那个月亮的 BGM 还挺好听的呢。我们好好爱自己这位听友特别喜欢，他说：“哎呦，李健老师的歌声气质温润，旋律优美。”他说每首歌我都喜欢，他特别适合唱月亮，是吧？我就觉得他的那个歌声，然后他的那种风格跟月亮的那种感觉还真是挺契合的，温润如玉的气质。
11: 不光有李健老师，一会儿张杰老师也来啊，看月亮爬上来了，一会儿就来。
12: 好，哎，真的是看月亮爬上来。尽管我们俩在直播间啊，但是呢，大家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我们的千里眼。像糖糖，还有人这一生，还有这位您那个头像就是一个大大的奔驰标啊，还有碧水蓝天，还包括我们的老朋友智慧双峰、难得糊涂等等等等，跟我们拍来的照片都是呢，皎皎空中孤月轮啊，这照片谢谢大家了。包括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也是像小胖子说。看月亮在正东方已经出来了，沙滩阳光，他说月亮出来了，在棉衣小区东方啊，圆圆的是吧？你看您的这个位置最精准了，就在棉衣小区的东方，大家看月亮还得先坐标棉衣小区。
11: 而刚才这道题目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来自北宋苏轼的中秋节千古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0: 只有当中的名句，这个婵娟到底指代的是什么呢？ A 美女， B 月亮， C 星光， D 秋风。正确答案应该是第二个选项，月亮。
1: 是，其实说到了中秋的踊跃的这个名句挺多挺多的，但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应该是最深情的了。刚才大家呢跟我们说到了月亮已经出来了，在哪个位置，其实在多情的深情的诗人的笔下，这个月亮真的是无处不在啊。我就在想，你比如说他在海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然后呢在树梢，是吧，有一首大家特别熟悉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还有像我刚才说到在空中，江天一色无闲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当然了，其实月亮有的时候你发现它特别的远，路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没有回家的这些孩子们游子们啊，可能此时此刻呢心中都是涌出的思乡之情。那我们就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吧。

0: 我们都一起举头望明月哈，看月亮爬上来。因为中秋赏月，我们顺便呢还能养一下颈椎。因为中秋佳节的时候，赏月是少不了的一个仪式感。那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呢，抬头这个动作啊，对颈椎和肌肉都特别特别的友好。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经常是低头看手机，然后呢伏案写稿子，颈椎长时间处于那种前屈的状态，那我们的这个颈后肌肉就被持续的拉长，特别的紧张。我记得有的时候啊，就是去那个按摩的时候，人家就说嘛，说哎呀，他说你这个颈椎怎么这么硬啊。我说你看长期在电脑前或者趴头低头啊，不是趴头低头看手机，然后长期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就是颈椎哈，它承受的压力还是挺大的。我们抬头赏月的时候呢，颈部后伸，这样的话呢能让我们一直紧绷的颈后的肌肉群得到放松，减少我们的这个压力。
1: 这位抬头也想拍月亮呢，说没拍着月亮，他拍着个大飞机。
0: 而且是我看到了
1: 您这个图片里边，我觉得有点像 P 出来的图，那飞机怎么飞得那么低啊？
0: 就是他肯定是在复兴大街上，然后距离机场很近。
1: 然后
0: 边那边您再拍一下，可能就能拍到咱们塔台了。
1: 嘿，您这个图片拍得挺好，没拍着月亮，拍着一个飞机的高清图啊，还是挺不错的。还有这位说月亮来我们村了啊，不光来你们村了，月亮现在还到我们楼这了。很多朋友都在这抬头看到了月亮逐渐的升起来了。今天是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也再次祝大家中秋喜乐，阖家安康。
0: 哎，你看他就是嘛，他说我就在石家庄机场附近呢。因为他就是这个照片嘛，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比例和结构啊。他的下半部分就是在高速上呢，所以我们猜他肯定是在高速上，然后呢坐着车，然后而且呢是在您在副驾驶的位置，应该是这样的，没有任何的阻挡哈，透过前玻璃窗，然后给我们拍的那个大大的飞机。当然我们知道你是本来想拍月亮的，像这个露西给我们拍来这个月亮，还真的就已经是到，这不是柳梢头，这是杨树梢头了。月亮真的是已经慢慢的爬起来了。还有呢，这位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他说，福泽地铁站的正东方向月亮也升起来了。
1: 今天不光要赏月，还得吃月饼。接下来的互动留言帖上的一道题目就和月饼有关。以下呢四个选项，哪个不是我国传统月饼的分类？您听着这四个选项，哪种月饼您觉得它不是，您没吃过的啊？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留言帖上来尝试留言。A 广式月饼，您吃过吗 ？B 苏式月饼 ，C 京式月饼，北京的京 ；D 川式月饼。这四个月饼有一个不是我国传统月饼的分类，广式、苏式、京式和川式。反正我吃川菜啊，这月饼你有没有吃过川式的月饼呢？可以在互动留言帖上尝试留言评论，在18:30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给您送出玻璃水两瓶。
0: 反正我是吃到了罩饼味的月饼，
1: 嘿，
0: 大家吃了吗？
1: 罩饼味那里边是汤啊，汤汤水水的呀？
0: 不是，你也是觉得应该是就是牛肉
1: 罩饼
0: 怎么也是
1: 泡水啊？
0: 那尽管没有这个饼，那至少它应该是牛肉馅的吧？而且是罩饼味的，就是牛肉汤味的吧？
1: 对，
0: 它是牛肉汤味的五仁儿。

0: 傍晚6: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先来回复一下这位听众的朋友的问题。他说新乐高速口怎么上不去了？首先呢，提示您啊，新乐口是管控货车和危险品车上高速通行，同时呢，由于新源高速上的车流比较多，刚才呢是有听众在现场说新乐口呢只开了一个车道，无论你有 ETC 还是没有 ETC 都要排队走一个车道，所以说积压的车辆特别多，还有一些货车呢可能它在高速口啊它上不去，就在那儿等着，就导致了新乐口有些堵车。刚才有位朋友说看这堵成那样，但是没选择走高速，他走的国道返回的市区也是比较好走的，
3: 他应该走的107国道哈。也特别提醒一下，还有呢，除了我们说到新乐口之外呢，新源高速因为车辆比较大嘛，目前石家庄南站的下道口北京方向，就北行方向这儿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约是1公里。还有呢，就是因为车辆比较大，正定高新区站口目前是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的。
2: 另外现在月亮升得越来越高，越来越圆，也越来越大了啊。有听众朋友说我在景行回市区的路上，还有王听众说我这是在胜利大街环路拍的，比刚才上一个时段拍的那个月亮大了一点，而且更亮了一些了。
3: 是那个景行回市区的路上哟，到家您这还能赶上团圆饭吗？我觉得吧，
2: 今天不堵车，
3: 只要是到了家，什么 时候吃那都叫团圆饭啊。也谢谢您给我们拍了那个照片，真的是月亮已经升得老高了啊。刚才我们说在海上升起来，在树梢升起来，您这是明月松间照啊。
2: 还有听众朋友说刚才听着那个歌，然后听着你们说的这个中秋节的内容，就有点想家了。你可能中秋节得坚守在工作岗位回不去家，但是明月即相思嘛，我们让月亮捎去我们对家人的祝福，也祝愿咱们全家人都事事圆满，前路皆坦途，一路顺风的能够到达目的地啊。
3: 对，所以有一句诗嘛，叫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有一位听友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是在正定机场附近啊。九哥还说呢，说哎，正定机场附近专门有一个拍大飞机的位置，反正我们听友拍的飞机还真的是挺大的。您说到这个位置是在哪儿啊？稍后也可以来说一下啊。我们不仅是举头望明月，我们也可以呢去拍一拍我们这个正定机场周边的这个大飞机起降的这个美景。
2: 但是呢，这两天啊，您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上雨具，因为天气预报说啊有雨，而且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强对流天气。省会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有北风4到5级。
3: 明天承德呢是中雨的天气，12到22度。
2: 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9度到23度。
3: 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16到25度，有东南风3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转中雨，17到25度。
3: 廊坊雷阵雨转中雨，18到27度。
2: 保定中雨转雷阵雨，17到28度。
3: 沧州雷阵雨18到29度，有东风3到5级。
2: 衡水多云转阴，19到30度。
3: 邢台阴天，18到28度，有南风3到5级。
2: 邯郸多云，21度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3: 北京小雨，17到24度。
2: 再来关注天津，明天有小雨，19到28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转阴，13到27度。
2: 河南郑州多云，18到27度。
3: 山东济南多云，18到28度。
2: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6， PM10 的指数53，空气质量属于良。刚才呢有听众朋友说想家了啊，特别给所有离家在外的人送上一首歌啊。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尽管呢有很多朋友也都像我们一样要坚守在工作岗位当中，没有办法回家和家人团圆，但是呢我们一路陪着大家，同时呢还给大家准备了奖品。九点二晚高峰互动留言帖上又产生了一位幸运听众，您获得的是玻璃水两瓶，因为刚才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还会下雨啊。这位得奖的朋友，您的用户编号是8640，您在即时新闻端没改网名呢，手机号是199尾号9676，199尾号9676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将获得玻璃水两瓶免费帮您包邮到家。
1: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2: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1: 圣邦起源奇迹40东旁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圣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7: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河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礼盒装339元，第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7: 送亲友表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刚才公布了幸运听众名单，但是没有解释啊那个题目的正确选项。这个说不属于传统月饼分类里边的是第四个选项，川式月饼。咱们平常老吃川菜，但是真没有川式月饼。
1: 对，因为我们说到呢，这是传统的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月饼当中，然后呢它不属于这一类的。所以一说传统月饼啊，咱们可能想到的是广式月饼，对吧，苏式月饼，还有京式月饼，但是呢真的没有川式月饼，它不是传统分类里的主流的派别。
0: 广式、苏式和京式也是经典的三大主流月饼，
1: 对，
0: 就是大家一般买的月饼都是这三种之一。
1: 但是其实四川本地确实有手工的川式月饼，他们自己的这个特色月饼啊，但是它没有归入到这个传统四大派别里。
0: 哎，有没有四川人啊，就是在这个四川当地的那个月饼都是怎么做的啊，会不会里边放点腊肉啊什么的。
1: 哎，你别说，咱有一位听友知足知不足，他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他还说呢，他说我就自己烤了三波蛋月烧了，有藤椒牛肉味的，有粒粒红枣的，有粒粒山楂的，还有哎，我怎么饿了，听你这个报给我们报这个月饼馅儿啊。他说还有叫低糖红豆的，还有斑斓椰丝馅儿的。哎，您这也都属于自己开发的新创新派的月饼啊。
0: 同时呢，今天中秋佳节，很多人呢都是要到正定古城那块去赏月。您站在那个古城楼上拍一张月亮跟那个古城墙的照片，老出片了啊。
1: 嗯。
0: 然后，但是这位听众提醒您了，说啊，跟他一样想法的人还挺多。他到了正定的望泉古街这儿了，说现在展开了交通管制，现在车有点多，有交警在现场正在疏导交通。如果您到正定的望泉街附近，请您注意有交通管制措施了。
1: 哎，好好爱自己说。是不是自家烙的糖饼啊？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记忆啊？就是我听朋友说，然后他就说他们小时候，因为家在农村嘛，说小的时候呢，是不吃月饼，八月十五的时候都是妈妈给烙那个糖饼，所以至今他儿时的这个味道是什么呢？或者说是思乡的味道是什么呢？就是满村子八月十五飘起的那个香香的甜饼的味儿。
0: 嗯，还有听众朋友说呢，他回老家了，他们中秋节还得看庙会呢，一会儿要去赶个庙会。哎，今天晚上就有吗？说赵县双庙村有庙会是吗？
1: 那是不是他们逢五有庙会啊？
0: 嘿，
1: 对吧？咱听有一部说，一说不就是什么哪个地方逢几有庙会，哪个地方逢几有庙会吗？
0: 嗯，
1: 是吧？
0: 那您这个正好就着中秋节的原因，大家不在家吃团圆饭嘛，就是赶庙会。
1: 说到月饼了啊，我们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吧。刚才我们不是说各种各样的月饼吗？哪种馅儿的这个月饼热量比较低，我们可以吃呢？我们也提醒一下，专家说了，说总体来看呢，月饼的热量都不低。按100克计算啊，像这个传统五仁月饼100克的话，它的热量大约是470千卡，莲蓉蛋黄月饼，它的100克的热量大约是429千卡，豆沙月饼是381千卡，云腿月饼更高，是502千卡。但是你知道我们100克的米饭的热量是多少吗？160千卡。所以说您要是吃个云腿月饼的话，您就相当于吃了4碗的米饭。因此呢，每次我们吃月饼的时候不要超过50克。大家说那我还得上秤量一量吗？其实50克大约就是直径5厘米大小，就是一块小月饼，你笑了，还不够塞牙缝了是吧？
0: 有点少啊。
1: 其实呢，我们不妨把这个月饼啊切开，反正就是好多家里边，然后一到八月十五，然后赏月，然后一家人，然后坐在院子里边，就是哎，把这个两块月饼切开，然后家人分食，既应了这个团圆之景，同时呢又控制热量的这个作用。
0: 同时呢，您可以到我们的爱生城啊，吃月饼的同时买一个茶叶啊，再喝点茶，就着吃，这样更健康一些。

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九九二商城为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礼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全场呢还有满399减50的福利活动，具体呢是否有哪些商品能参加，您先把商品交到购物车看一下，如果能满到399就减50的优惠活动，有部分的特价特殊商品不参加，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中秋购物您就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992爱商城。
1: 其实每年啊，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包括国庆节回家，每次买东西哈，我真的都是大费苦心，不知道该买什么。现在呢，你说有九九二爱商城了，真是省心不少。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儿，这个吧特别的好。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它是80片三瓶，到手240片礼盒装的。汤臣倍健健力多呢，大家都熟悉，多年的骨干蕨养护的大品牌，它是带那个蓝帽认证的，配方呢是经典的5合1营养搭配，高含量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我们的关节呢补充滑液，修补磨损的软骨，再搭配呢碳酸钙，强化骨骼硬度，使我们的这个软硬骨啊，然后呢同步进行来补充，一套了解决呢我们的关节僵硬啊、酸软啊，还有活动异响等等问题。刚才我说到了，它是三瓶，然后呢每瓶80片，到手240片，它是一个礼盒装。像一般这样的规格啊，在药店的话至少300-400，官方平台搞活动也需要299。那今天呢，我们的爱商城给您的健康特惠呢是直降100元，您到手礼盒装一共是198块钱，你想一共是240片，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所以说回家不仅是给爸妈公婆，还是给家里经常运动的呀、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送给他们都是特别好的礼物。日常呢，每天我们早晚各2片，腿脚更轻快，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拖累到。
0: 另外呢，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啊，准备要跟好哥们儿一起聚会，要喝酒去啊。那您这个美酒准备好了吗？你要到饭店点一瓶酒，老贵了。咱们一般现在都自己带，但是有的时候啊，现在你得自己到这个烟酒店去一箱一箱的搬，有点累。那我们爱商城的这个白酒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今天呢是有一款古井贡的4连罐啊，纯棉500毫升啊，6瓶装的50度，它是50度的浓香型的白酒，6瓶是一箱，一整箱是199。同时这199能够直减50，到手价只要149块钱，平均一瓶呢不到25块钱就能够买到古井的4连罐棉醇500毫升装6瓶装的50度的浓香型好酒，这个价格呢诚意满满，而且还包含邮费呢，给您包邮到家。如果想要下单订购，您发送数字666就用到我们的爱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有古井贡的这款美酒相伴的话，大家一定呢会推杯换盏，过一个喜庆祥和的中秋佳节。中秋节我们要赏月哈，刚才呢好多听友都给我们拍了月亮照片，然后有一朋友呢给我们拍的是一个大飞机，他说我还没看到月亮呢啊，当时呢说我看到了大月大飞机，于是呢给我们拍过来了。后来刚才大约是在18:30以后给我们带来了一张照片，这个时候反正至少他所处的位置哈，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所以说呢你就感觉皎皎空中孤月轮啊，就这个月亮，就觉得呀它是真圆真亮啊。它在哪儿呢？他说

0: 我已经从新乐跑到了成安铺了，那就是快到家了呗，近乡情怯吗？我以前每次开车回家的时候，就是也是哎，快到家的时候，然后就那个时候就那种感觉说不上来，就真的那四个字啊，近乡情怯，特别的精准，可能真的是对家的那种思念太满了，太挤了，是吧？所以呢，我们举头望明月的时候呢，我们都在思故乡，与其思故乡，不如常回家看看。
1: 还有一位朋友的车亏电了，想回家回不去，需要您帮忙。目前在石家庄市的盘固大街淮北路豫东小区的北门是一辆荣威汽车，如果您车上有电瓶线，能帮他对个电瓶，记下他的电话18831984628 18831984628。
0: 近期说了，说不要什么事儿啊都听专家怎么说，一切吧还是遵循自然，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想吃什么就说明你体内缺什么了，该吃吃该喝喝，这才是幸福的一生啊，
1: 心态很重要。

0: 特别提醒刚才中奖的没发电话。
1: 是，我也是为什么刚才你这个歌推下来了之后哈，我就一声叹息呢，我一直在找都没找着您的电话呀，我们第二位幸运听众。
0: 嗯，大家呢可能都忙着过节，忙着吃团圆饭呢。大家呢如果现在还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即时新闻端，大家就发玻璃水，我们在所有的这一轮发玻璃水的听友里面再产生一位递补的听众，把今天中秋节的这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其他没有中奖想获得玻璃水的朋友，抓紧时间，还在互动留言帖上还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在即时新闻端的互动留言帖上发送玻璃水，也就获得玻璃水两瓶。而且呢未来几天啊，这个雨下的可能还挺大，还有强对流天气，这个玻璃水也都需要啊。如果您车里恰巧没有玻璃水了，抓紧时间发送玻璃水三个字到互动留言帖，有机会获得奖品。
1: 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您这玻璃水三个字我刚才没有偷吃月饼啊，这个嘴怎么也瓢了呢，
0: 饿了该下班了。
1: 好嘞，玻璃水三个字啊，大家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旧卷晚高峰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怎么找呢？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如果说您一直在这块互动的话，您发送晚高峰给您回弹的这个界面就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的蓝条，这样的话直接可以跳转过去，在评论区发玻璃水。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呢，大家如果还没有找到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您就在首页发送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们的留言帖，在这儿评论区发玻璃水三个字，
0: 那就迅速产生一个吧。平步青云，您
1: 这么快啊？
0: 对，您这个名儿一下子打动了我啊！152尾号是3302的平步青云，您获得了玻璃水，也希望我们今年给您的这份奖品呢，也让您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能够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1: 也希望好风凭借力啊，祝您上青云。然后这个千年古梨树说了说，说刚才咱们讲了半天的月亮，让我想起了小学课本的猴子捞月。他说现在啊，不知道这个小学课本里还有没有这篇文章啊，猴子捞月呀、在哪在呢啊。这篇课文呢现在就在小学一年级上册语文课本里，放在了和大人一起读栏目，篇名呢就叫猴子捞月。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月亮掉到水啊井里去了，不是水里，是掉到井里去了。大家还记得吗？小的时候学的这篇课文猴子捞月啊。另外呢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篇文章叫

0: 花生。为什么想到了这篇文章了呢？因为我们的听友还说呢，说主持人中秋快乐，我已经回到景县老家了，晚上煮点肠果喝点儿。因为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反正就是前一段时间吧，我们听友不还说嘛，说这个花生的别名也叫肠果，所以我一看我就明白，您这是今年秋天新从地里除出来的这个花生吧。其实这个新花生真的特别好吃，我觉得就直接剥开吃都好吃，你再煮一下，煮成那种五香的，一定要挂皮儿的那种啊，那样的才下酒才有味道。
1: 对比我获得播流水的屏幕，青云已经迅速的发送了自己的电话，您别着急，稍后给您发链接，您在爱生城下单，显示支付金额0元，两瓶播流水为您包邮到家。
0: 哎，大山怎么说，即时新闻 APP 打不开，您是在这儿发那个晚高峰了吗？但是其他的听友发晚高峰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 APP 吗？
1: 您看一下您的这个手机的流量设置，然后包括即时新闻端的软件是否要更新，其他朋友都是正常可以使用的。而且呢，今天的抽奖已经结束了，您调试一下，争取明天能顺利参与抽奖。
0: 嗯，也谢谢大家的祝福哈。像我们的这个评论青云还说呢，说中秋快乐安康啊，还有我们的好好爱自己，然后也说到了说鲁军佳音两位主播老师傍晚好，各位听友傍晚好，祝愿九九二所有的家人节日快乐。那么在这里呢，鲁军和佳音也借今天的月圆团圆之时哈，祝愿我们所有的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中秋和美，岁岁欢愉，所有奔赴都有回响，所有思念皆成团圆。
1: 下次节目再会，
0: 好，再见。
2: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暨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花奥莱就去莎之船。

0: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西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明天夜间27号，沧州南部、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应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的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4号的夜间到28号，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多云间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河北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行啦。另外呢，来关注几条重要的提示。25号的傍晚到夜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6号的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段广告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小鹿来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

0: 怎么可能？
1: 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0: 小白盒？
1: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992爱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喂！
8: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北京时间的19:0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2 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来关注金熙留言说，祝9.2所有的工作人员端午节快乐。你穿越了，今天不是中秋节吗？但后面的祝福我们收到了啊，说感谢长久以来的默默付出和陪伴，祝9.2广播越办越火，收听长虹，打造特色的广播。谢谢大家啊。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留言说月饼节快乐啊，欢迎大家。还有包括这个省略号，他说今天月亮好圆呀，像个月饼，还没吃够吗？这不应该呀，到晚上了，这不应该吃一天了吗？还有容颜，他说小鹿早晨晚上都上啊，太拼了吧，就是想中秋陪伴各位，给大家带来快乐啊，顺便也跟大家一块来唱歌。今天我们的周五 KTV 欢唱时刻，恰逢中秋节哈，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唱跟月亮有关的歌曲。这歌曲当中呢，可以带一个月字儿啊，可以大概写的是月亮，然后或者是它有月亮的隐喻也可以。今天上午的时候，其实我本来想了一首歌，不小心被新亮给放了。大家如果听我们上午的节目，可能会给您一些灵感。但是也发现很多朋友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是吧？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留言来唱起来了。两种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首先微信搜索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我们邀请大家一块来唱歌，唱一首和月亮有关的歌曲。那另外呢，你也可以来抖音看我们的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这有一只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还有朋友留言说，大鹿啊，我记得你上午是短发，现在怎么长头发了？你是睡懵了吧？这一天我头发长得比树都快呀。还有朋友在说，说有月亮吗？宇宙尘埃说今儿阴天没月亮。不管它有没有啊，今天中秋节是吗？没有吗？不应该呀，不应该圆了吗？有月亮相关的图片也欢迎大家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哈，我们一起来欣赏月亮，共看您眼前的一块月亮啊。首先啊，也是再次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中秋节啊，我发现大家走亲访友都会互相送月饼，也发现月饼这个东西非常奇怪，是吧？明明保质期6个月甚至更长，但是你过了今天再吃

0: 你就感觉好像有点怪了。而且另外呢，你就感觉这月饼吧，就是每年都吃不完。然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搜，我说这个月饼吃不完怎么办呢？豆包告诉我可以配着辣椒吃，是绝配。来之前我试了一下，这 CP 炒不动，月饼实在太沉了，炒不动啊。我觉得你们炒月饼和辣椒，你们还不如炒我和白敬亭呢，可能都还简单点儿。而且啊，中秋大家还会互相送月饼，我甚至怀疑市面上的月饼可能就那么几盒，就这几盒来回流通啊，你就感觉它送来送去，动来动去。前几天我还收到一盒月饼，上面还有个贺卡，写着李经理中秋快乐。我家人都没人姓李呀，太可怕了，下午我转手就给他送出去了。大家放心啊，咱最严谨，专门找了个姓李的。不过今年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调休非常的简单，就是我们先上午休三，再上三休七，再上三休一，再上午休二，然后恭喜大家，今年的假就全都结束了。我觉得以后咱小学的时候就不用学什么放水和蓄水了，我们以后就学调休啊。问题问小明，上班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然后上午休二，然后提问是除了周末周天一天一共休息几天，有能算出来的吗？你们可以算一下啊，反正我算了半天。还有两根头发竖中分，那是李约瑟姓李，我替他上班还得给他送礼，也没这道理吧，这小李不太有道理。还有峰回路转，那小鹿这么年轻啊，最多38岁，你也太冒昧了，问就是十八。还有朋友在说龙哥耳边，他说月饼配大酱，你是哈尔滨的吗？你们那嘎达那么吃啊？还有生气的大老虎，他说我们南部有月亮。乖小哲说你的月亮我的心，好男人就是我，就是曾小贤。还有魔术师，他说看月亮爬上来啊、哦，对，这是今天上午不小心放的一首歌。还有 Hot Potato， 他说那李经理不是月色吗？他也不是经理啊。那后面还得有个头衔呢，怎么谁给他送月饼送我这儿来了？爱爬树的鱼，
1: 我的月亮16元，16个月饼1块钱，
0: 那我可当真了，1块钱的月饼去哪儿领呀？微微

0: 我感觉你特别适合唱邓丽君的歌，因为你调门高又甜，就是很适配。还有这位朋友的语音，
1: 披荆斩棘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行走在路上，能否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做了故乡。
0: 感觉你工作挺辛苦的，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想问一下，这窗找着了吗？找到属于自己的家了吗？金喜他说都过糊涂了，刚吃完月饼，你也确实该刚吃完吧。毕竟这个点了，感觉晚饭应该开始了吧。其他朋友晚饭开始了吗？吃了什么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还有胡他说，小鹿中秋节快乐，我烙的红糖芝麻烧饼就当吃月饼了。是，你如果给它烙的小一点脆一点，我感觉好像有的月饼是不是这个味儿的。但感觉你好厉害呀，就是这都能烙。你说如果送到玉华东路63号它还脆吗？木易他说月亮已经爬上来了，小鹿啊。还有陈涛丽给我们拍来了图片，哇，您这手机可真棒啊。我就感觉就是月球里面的那些山啊沟壑啊都看得清清楚楚啊。还有朋友在说，他说这是我上个月拍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的月亮，确实啊，就感觉怎么说呢，越是故乡明，感觉还是家乡好。还有朋友这怎么给我发来了一段歌词，8月15月儿明啊，爷爷为我打月饼。不是，咱这个周五 KTV 是让大家来唱歌，让我给大家唱吗？我觉得大过节的也不好恐吓大家吧。讲我们的互动话题哈，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来听一下，自由如风。
2: 来一首15杯月亮。

0: 我觉得你如果想要一个宁静的有月亮的夜晚，你得有个前提，就是不能有我，不然你就只能拥有一个吵闹的夜晚了。细雨无声，
1: 窗户开满鲜花的月亮，依稀看到你的模样，那份悠然悠然的眼神，充满神秘，充满幻想。
0: 我想问一下，这歌词真的没错吗？开满鲜花的月亮。我想了一下，这个画面有点想不出来呀。半面泪妆卷青三世，你这个好非主流呀。我们来听听。
1: 月亮月亮你别睡，迷茫的人太久醉，思念的人已经不在，生不过一给你来祝愿。月亮月亮你别睡，爱过这段简单日子。
0: 哎，你唱的真的很好，我就感觉到了一种草原的辽阔，甚至我有一种就是你好像在呼麦的感觉。这没有讽刺，真的非常非常厉害啊。还有会禁忌，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
0: 我就知道这首歌虽迟但到，张宇都是月亮惹的祸啊，人情味儿。
2: 月亮已经出来了知道吗？现在在路上呢，没办法拍照。
0: 嗯，没事，那您开车注意安全啊。您看到就是我们看着了。还有卡罗，他说我觉得古代的月亮比现在近，因为有视为证，举头望明月，所以我选 B， 我选 C。还有沸腾经典，那如果想唱怎么唱啊？是这样的哈，如果你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支路可以看到。那如果你想一块来唱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啊。还有最长的名字，他说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思念想着你的最爱。我感觉我唱的也不错，今天超常发挥了，各位。最抗风尘冷。
1: 暖烟从飞天经历过，又放我入神。暖烟从飞天经满醉，冷过春满雨冷，都给伴随着心里来。
0: 你别欺负我，用粤语我确实难以听清，里面有月字吗？那千千阙歌里面也有月吗？生日相框。
1: 八九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这首歌确实带月，你甭管他唱还是他本身是词儿的时候，他都是太带月了。细雨无声，
1: 窗户开满鲜花。
0: 这就是刚才那位朋友。时光灰烬，
1: 虚无的月亮水上聊天，光有

0: 我为什么听起来你有点忧愁？怎么最近有点不太快乐吗？谁也不许在咱直播间不开心。拼搏。
1: 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和城市。

0: 说实话，我听前半句的时候感觉你在骗我，但后半截感觉他又确实像个歌。夜太美，
1: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想和你一起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7: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8: 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中秋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牢记三清三关，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中秋国庆双节平安快乐。
9: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10: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11: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0: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12: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13: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12: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992爱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6: 现在992爱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7: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啦。
18: 来关注好多朋友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的问题。有朋友在说，我今天在车里上午就听见你广播了。是的，一天啊，在节目里面陪伴各位。还有大家无所谓，他是我的外地朋友，全国自驾游，专门来石家庄吃安徽板面，现在咱叫石家庄特色牛肉板面啊。包括也有朋友在说呢，他说我是外地来的小鹿，就是板面到底好不好吃啊？然后另外哪儿的好吃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但是板面确实石家庄比较有特色的，因为我原来一直以为真的是这种面体是吧？原来觉得它也就是宽一点、韧一点，应该其他地儿都有吧？直到我去了外地去上学，我发现还真不是哈，真的是石家庄的一个特产。很多地方的朋友真的就没听过板面这东西。所以外地的朋友哈，如果您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是吧，最近来到河北去旅游，哎，板面确实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尤其是多加辣，如果您能吃辣的话可以多加一点，确实还挺好吃。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一起来唱和月亮有关的歌。刚才有很多朋友已经唱到了，是吧？他们心里想到月亮会想到哪首歌？我们继续来听《人情味》。也是非常温柔的一首歌啊，特别的好听。还有，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5: 月亮在白黑烈火般的云波里穿行，

0: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1: 哇，你还给自己升 K 呢，唱得真好。另外，确实这个话题，原来我们聊到一些你耳朵不小心听错的这种话题的时候，也有好多朋友在说，说小的时候听到这首歌感觉很疑惑，为什么爷爷要听妈妈的话？后来我们捋清了，因为爷爷也有妈妈，他也得听妈妈的话。碧水蓝天，
0: 欢来金红月儿明。
1: 这么短暂吗？我甚至刚听到这个字儿，他就戛然而止了。我们有些这朋友们太极端了啊！有些朋友给我唱了43秒，有些朋友就7秒。有喊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唱和月亮有关的歌，你会想到哪首呢？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1: 我们再来关注，还有很多朋友留言，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哈。比如说核心汽车园，他说方村那边有个虎子板面特别的好吃。还有波动圆心，他说北国后面有一家那个板面也挺好吃的。还有韩亚比比，是这么读吗？他说在石家庄吃到了最正宗的兰州拉面。石家庄正宗的兰州拉面，你这说的有点特点了，你说的是哪家呀？可以来分享一下啊。还有朋友在说，说跟月亮有关的歌，我会想到什么呢？我会想到月半弯啊，飞儿乐队的月半弯吗？确实也是我们童年时候很多朋友一些共同的回忆。还有西岸音序，他说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你别说，你别说，你说到这个，我想起张东升的爬山来了。大晚上听到这话有点恐怖呀。还有一，他说96992，对啊，我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如果想拨打场外的帮专线是96992。苏苏，他是终于见着活的了，好激动啊！那我想问你，平常见不活的我的那批是在哪儿呢？还有等等，
0: 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也太温柔。
1: 这首歌张宇的《月亮惹的祸》，刚才已经给大家放过了，说上榜率很高。还有 G，
0: 都是你的错，爱你的苦，是你的重要无关。
1: 也是月亮惹的祸吧？
0: 被你爱过恨的人，谁成功？
1: 这叫什么？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啊，被他爱过，现在已经无人能懂了。骑着开着电车看风景，
0: 从花和秋日啊最美丽，少年的年华是最珍惜。
1: 说实话啊，我好像知道你的年纪，因为我上一次听这首歌好像是从月色的嘴里。四舍五入，我感觉你俩应该差不多。只可以是福。
0: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听一听，月亮代表我的心。
1: 月亮代表你的心，首先的蔷薇，
4: 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1: 啊，
4: 一人

0: 空。
1: 是不是哪儿不太对呀、啊？按理说粤语我应该是听不懂的呀，但我感觉你唱的这些我好像懂。加多福。
0: 因为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0: 非常的深情啊。哎，但是原歌就这么慢吗？我感觉你好像开了个0.8倍速。这位朋友，
1: 泸州月光洒在西方，月下的你不复当年模样，太多的伤难诉衷肠，叹一句当时只道是寻常。
0: 泸州月光是吧？啊，许嵩的也确实很多90后的回忆。另外呢，提醒大家，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就叫爱商城给您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不但品类丰富，而且质优价廉，商品包装上档次，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全场每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多买多优惠，好货不用等，浓情聚会，好礼相随。中秋购物就上河北交通广播，就叫爱商城。另外呢，提醒大家，就是中秋节到了，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特别适合秋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儿。汤臣倍健健力多大家可能都很熟悉是吧，多年骨关节养护的大品牌，带蓝帽认证，配方是经典5:1的营养搭配，高含量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润滑液，可以修护磨损的软骨。另外搭配干酸钙，强化你的骨骼硬度，软骨硬骨同步补，一套解决关节僵硬酸软活动异常等等问题。日常购买这场我们的这个产品呢，药店至少需要300-400，官方搞活动呢也是需要299块钱。今天爱商城双节特惠，直降100元，80片乘以3瓶，一共就240片，礼盒装到手只需要198块钱，算下来每片才几毛钱。你说不管送给爸妈公婆，还是家里经常运动长期开车久坐的家人们，我就知道你们不爱动。日常两片是吧，早晚你各尝试2片，腿脚就会更加的轻快了，不会再为关节不舒服而拖累。冷雨说，这小嘴巴巴的真快，真能说，真厉害。是，我就常年我这嘴就是租的，就怕一会儿还不起。还有哈呀比比，他说，狼牙月一人憔悴，我举杯迎进了风雪。这不跑吧，大家也可以自己来唱一唱啊。还有 L 他说，这口才点赞。还有开心就好，他说，中秋节呢，小鹿抓紧下播回家过节呀。我可真着急，因为我还没有下班啊，各位。你们的建议我收到了，但是我没下班。还有关小哲，他说突然想起一个歌，什么歌啊？佳音说，佳音姐刚走就留言了，他说我爸特别喜欢听，谢谢令尊。还有那是，他说哪个电台？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唱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曲，你会想到哪首歌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其实说到和月亮有关的歌曲啊，这首歌在前一段时间也还挺火的，因为也是鼓舞了很多朋友。那我们也把这首歌在年终岁尾，好像也不太对，在中秋节啊送给大家，也希望它可以继续来鼓舞各位，在我们的2个小长假之后陪伴大家继续走向前方的征程。

0: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隔几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乐来啦！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块儿来过中秋节，唱一首和月亮有关的歌，你会想到哪个呢？我们先来看哈，抖音直播间。这有一只鹿，各位可以搜索这有一只鹿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在说，他说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确实这首歌跟月亮有关，但大家不用看月亮的脸啊，也可以看小鹿的脸。小鹿一张脸上长了好几个脸呢，因为毕竟好多人又说像孟子义，像马思纯，像蔡文静，最近还有说像谁，反正可多了。还有朋友在说，说七月七日晴啊，月份都算吗？咱好歹是不是得说挂天上的那个东西呀、啊？还有怀旧的人，他说中秋快乐，快乐快乐啊！啊，还有路飞的小草帽，他说中秋也上班啊。是你见咱台不可能停的，我们就是爱陪伴大家，和大家一块过节。云凡他说我在遥望月亮之上啊，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包括吃不完的饼，他说花好月圆。还有 BB 他说啊，那个李玟的月光爱人。还有关晓哲他说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凉却那么冰凉，说累了到后来开始摆烂了。各位如果想唱歌的话，可以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来听一波大家的这个唱歌。首先是雾，
1: 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改改变，月亮的脸偷偷地改改变。
0: 哇，非常的好听啊！我发现咱们这晚上这节目养成了啊，首先主播是养成系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啊！哎，我发现大家就是这个唱歌也越来越好听了，还是得看主持人是谁。我发现了，但有时候在岳森那时候唱的一般，是他传染你们的，是不？难得糊涂。
2: 一定要月色吗？难道小鹿不行吗？
0: 嗯。
2: 我承认当时小鹿惹的祸，那样的小鹿太美太迷人。
0: 这前半截确实也是实话，这咱经常在直播间里看到各位对我的褒奖。还有这位朋友，
3: 叶落乌啼就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
0: 啊，涛声依旧。还有刘凯。

0: 是何年？
1: 说实话，我看您这名儿，我以为是一个男士呢，因为我身边我感觉有十个叫刘凯的，没想到是一个唱歌这么好听、这么甜的女生，给你点赞，真然。

0: 哇，也是非常的悠扬，是吧？你就感觉到有一些岁月穿过，时光穿过我们的痕迹。小美满，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0: 今夕是何年。说实话，我就算今天不会唱这歌，我感觉我现在都会唱了。这首歌上榜率今天真的很高啊，水一定要歌头，王菲唱的，对吧？还有安小柯，
2: 明月几时有，
0: 哎呦，还有朗诵的，
2: 把酒
0: 问青天啊。不，哎，怎么卡了？咱就毁了前两句呀、啊。这爸爸妈妈让孩子多听听咱节目啊，就大家唱的这频率，今天就能让他把这诗背会，至少咱能会前四句。圆圆，
3: 月半弯，好漫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
0: 嗯，好浪漫。有的时候是不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在电波那端互相团聚，这感觉是一种别样的浪漫。还有静心。

0: 刚才那孩子走了吗？哎，快来快来，续上了。现在家长再让他背一遍，我觉得现在应该会背了吧。你看听咱这节目就是长知识啊。东东，
1: 月亮悄悄爬过小山坡，一朵朵。

0: 我们刚才那个月亮爬过了小山坡，哦，没有刚才放什么，我心里放了，可能来自王铮亮的演唱啊，还有朗声。
1: 城里的月亮把梦照亮，心温暖他心房。
0: 啊，陈美静，城里的月光，还有醉看红尘冷。
1: 白天我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0: 你可终于唱回来了。我听到前三句的时候，我说：“哎，月光呢？不会那女孩是你的白月光吧？在这儿给我拟人呢？”啊，最后月光出现了，等等。
1: 当月光打在我的脸上，我想我就会变了模样。
0: 这是什么歌呢？我听到前面有个白月光，可是后面你的模样好像又没听过。一生相随，他说小鹿雨神中秋快乐，也祝福大家中秋快乐。还有冬日暖阳，
2: 小小的床，小弯弯的月儿，小小的床，小小的床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床里坐，俯瞰着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
0: 太可爱了，哇，我都要化了。但咱有一说一，这歌真是这个调吗？我怎么感觉好像一个朗诵呢？咱还是当主持人的一把好手。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还有朋友在说小鹿啊，能不能播一下月满西楼。其实这样就是不是看我能给你们播什么，咱是得看库里有什么，晚点给你们找找啊。今天中秋的当天，走亲访友家人团聚，桌上要是少了一瓶好酒，总觉得这节过得不够味儿。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古井大品牌好酒，古井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呢，懂酒的朋友都知道是吧，这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这款古酒四连冠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不高不低，正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口味的习惯。爱商城双节福利，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只要199元。详情页您再领取专属50元的优惠券福利，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元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小好酒了。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这酒啊拿得出手，喝得顺口，价格还实在。喝这酒喝的不光是醇厚绵密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唱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你会想到哪首歌呢？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唱。
3: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车船。
4: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5: 秋风起，滋补食，
6: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5: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6: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食材，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5: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7: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进口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喂，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

0: 紧接看一波大家的留言啊。叶归元他说，我想到了刘焕弯弯的月亮，今天可不弯弯了，今天圆圆啊，圆圆的月亮。还有我不喜欢单身，他说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这是首歌吗？还有清淡他说，走了太阳来了月亮又是晚上，这真的是歌吗？各位，还有开心就好，他说十五的月亮16元啊，对，明天会更圆。但是刚子大哥又说了，今天是17元，他啥时候圆呀？我们再来听一波大家的这个语音啊，一起来唱歌。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0: 啊，弯弯的月亮。还有这位朋友，
1: 月傍晚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
0: 我听到这个就想起了张雨绮对黄圣依曾经发出的那个疑问，你为啥唱歌嗡嗡的呢？感觉你好像底下共鸣特别的强烈，带了个音箱。军哥，
1: 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
0: 哇，也特别的辽阔。还有雾，
1: 弯弯的月亮，小小的船，是我们小时候的一年级的课文。
0: 哦，
1: 你们是不是小可能不知道，我今年48了，我们小时候的一年级入门课文。
0: 哦，小学课文可能后来换课标了，是不是？现在知道了，谁但凡会背这个，有一些碾碎了。这位朋友，
2: 月亮走，它也走，我走啊，它就走。月亮走，
0: 你是中间被什么咬了一下吗？怎么一下一下的呢？汇丰。
1: 月亮啊，送走它，妈妈的去泪哈。
0: 你这中间怎么也执拗一下呢？你吃点软骨素吧，我感觉你的嗓子怎么了？倩倩，
3: 我看见莲塘湖啊，白浪住下它，没有月亮就是阳，就是那海蓝啦。
0: 不是啊，小朋友，你虽然可爱，但咱也得说，月亮在哪儿呀？给点阳光吗？
4: 遥远的天空
5: 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0: 你看月亮得在前面，因为咱现在时间确实有点紧迫了，大家这个语音发的有点晚了啊，有的可能听不全，就是如果月亮在后面的话就听不着了。还有子怡，他是怎么参加互动发消息啊？就是现在啊，直接在您的这个地儿就可以发送语音了啊。如果想看视频直播，抖音搜索这有一只鹿，可以看视频直播进行留言。哦，
1: 明月
5: 几时有，
1: 把酒问青天。
0: 刚才那小朋友在不在？你绝对会了，咱唱太多遍了这歌。佳宇，
6: 十五的月亮16圆。
0: 你注意嗓子啊，你这个调有点高了，我担心你。今天一个小时哈，跟大家唱了很多和月亮有关的歌曲，也是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互相陪伴，让我们在中秋的时段啊，也会感受到这种来自电波当中的遥远的浪漫。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送给大家，很多朋友都说想听的哈，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以及收看，稍后交给雅琪继续来陪伴各位。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特别提示啊，这个中秋假期期间有几个重要天气提醒大家。一个呢是有降水和强对流，25号傍晚到夜间，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6号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那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还有一个特别的天气提示啊，就是这几天呢会有大风。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7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会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28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会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降温，28号的早晨，北部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局地下降6到8度。26号，如果您要是打算走高速的话啊，唐山、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等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些地区呢可能会有雾。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早晨，平原中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19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明天夜间到27号，沧州南部、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7号夜间到28号，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那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个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月满中秋，礼遇双节，992爱商城啊为大家贴心准备了中秋好礼，全场呢每满399减50，福利享不停，特价、特殊的产品不参加，多买多优惠。中秋购物呢就上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很多朋友啊习惯在这个中秋回家看一看，但还有一些朋友呢家比较远，只能赶上这个11长假的时候才能够回家。那建议您啊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准备一个什么呢？汤臣倍健，建立。

0: 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是礼盒装，80片乘以3瓶，到手一共是240片。中秋国庆到了，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其实是特别适合秋季养护的健康好物。汤臣倍健健力多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多年骨关节养护大品牌，带蓝帽认证。配方呢是经典五合一的营养搭配，高含量氨糖搭配硫酸软骨素，给关节补充滑液，修护磨损软骨，搭配碳酸钙强化骨骼硬度，软骨硬骨同步补，一套解决关节僵硬酸软活动异响等问题。尤其是啊，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家里老人，也真的是跟他们聊聊天，你就会发现有的老人呢就会说，哎呀，这个一到冬天了腿又开始疼了，其实就可以尝试啊，这个用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来给老人呢补充一下这方面的这个能量。日常购买这款汤臣倍健的氨糖产品呢，药店啊至少是要300-400的，官方平台搞活动也需要299，但是今天呢我们爱商城啊，双节健康特惠直降100元，80片乘以3瓶，总共240片，到手只需要198，算下来呢，每片才几毛钱。不管你是送爸妈、公婆，还是家里经常运动、长期呢开车久坐的家人，日常每天早晚各2片，腿脚更轻快，不用再被关节不舒服拖累了。当然这个节假日啊，大家相聚在一起少不了什么呢？少不了美酒啊。我今天呢，我有一个朋友，他还跟我在这个微信里边说，他就是今天带了一些好酒啊，这个去家里，结果呢他们家的这个外甥啊手气特别壮，然后扫那个酒瓶的那个二维码，扫出了一个6666的这个黄金手链啊。所以呢您看啊，这个酒有的时候它既可以带给我们的这个家宴上面助兴，有时候也可以带给我们一份好运。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是古井4连罐纯棉500毫升乘以6瓶的50度浓香型白酒，走亲访友、家人团聚啊，桌上一定不能少了酒。给大家带来的是古井大品牌的好酒，古井4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说到古井啊，懂酒的朋友都知道，那是中国老八大名酒之一。这款古井4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度数呢不高不低，特别符合咱们北方人偏好中度绵柔浓香的口味习惯。而且爱商城双节福利啊，500毫升乘以6瓶整箱装只要199元，详情页面呢您还可以领取专属50元的优惠福利券，到手只需要149元，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啊，您就能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好酒。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这酒既拿得出手，喝得也顺口，价格还实在。喝这个酒啊，喝的不光是醇厚绵甜的口感，更是一份冠军的好彩头。那购买的方式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或者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阿拉伯数字啊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北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秋新品万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新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值此中秋佳节之际，河北红策律师事务所祝您中秋快乐，万事顺遂，愿天下无争。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8: 天下诸葛五颗钻研专业知
9: 识，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0: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1: 课本之外，世界更大，生活才是最大的知识库。我们是生活的观察家、实验员、创造者，知识从不止于教室四壁。欢迎来到课堂外的生活家，我们一起收集课本没写的答案。
0: 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打破了以往啊，邀请嘉宾跟大家分享教育的知识，因为今天呢是中秋节，我们就不再跟大家说一些这个学习呀、心理方面的话题了。我们跟大家今天聊的是节日里的中国画中秋。今天呢是中秋节，相信很多朋友此刻啊与家人围坐在庭院当中共赏一轮明月，或者说呢我们和亲朋好友相聚在家里啊，品尝这个香甜的月饼，然后呢共同举办着家宴，共享团圆的美好。那今晚992教育时间栏目呢，我们特别推出了节日里的中国画中秋的板块。我们今天啊就从中秋节的来历、风俗习惯、神话传说，一起呢带大家了解一下关于中秋的常识，同时呢啊看一看古人中秋望月、拜月、赏桂、饮酒啊这些古人中秋的浪漫习俗，让学生和家长呢一同来解锁一下中秋节的传统文化小知识。第一个呢，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中秋有哪些习俗。其实谈到中秋节，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是最简单的啊，我们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然后呢，哎，全家人聚在一起。但其实啊，中秋节呢又称仲秋节啊，单立人一个仲，月夕团圆节，是我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最核心的习俗呢就是祭月、赏月。古代呢其实有这个男不拜月、女不祭灶的说法，所以每到中秋夜晚呢，家里的女子都会摆上香案，放上月饼啊、石榴啊、葡萄啊、桂花糕这些贡品来祭拜月神，祈求家人平安顺遂。祭拜完毕之后呢，一家人围坐在院子当中仰望明月，闲话家常。其实说到吃月饼，这肯定是大家最熟悉的习俗了。圆圆的月饼就对应着天上的圆月，寓意团圆美满。其实除了月饼啊，很多地方中秋呢还要吃石榴、 柚子菱角，石榴多子，寓意多子多福，柚子谐音柚子啊，也寄托了我们护佑家人的美好心愿。那除此之外呢，一些地方啊还有他们特色的中秋习俗，比如说江南地区就有中秋观潮的习俗，在江南一带呢尤为盛行，很多北方的朋友可能了解不多，但是古时浙江一带啊，中秋时节海潮最为壮观，百姓呢就会结伴前往江边观潮，看这个巨浪奔涌啊，寄托了对丰收的期盼。其实早在汉代就有中秋观潮的记载，到宋代更是盛况空前哈、啊。您回这个，您可以想象一下，万人沿江而立，潮水奔腾，人声鼎沸。这个呢，其实是独属于中秋的盛大景观。除此之外啊，中秋赏桂、饮桂花酒，这也是一大雅事。中秋呢，恰逢桂花盛放，香气四溢，古人呢会采摘这个桂花来泡酒，月下小酌，桂香伴着月色，别有一番风味。同时古时的这个中秋呢，孩子们还有一些喜欢的习俗，比如说燃灯、猜灯谜、玩兔爷的这个习俗，尤其是北方啊，中秋呢会供奉这个兔儿爷，泥塑的兔爷呢其实特别的可爱，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中秋玩具。包括现在呢啊，很多朋友其实在中秋节或者是一些商家在做活动的时候呢，会准备一些小兔子的这种中秋的灯啊，这种造型的灯其实也是非常的可爱的。中秋呢其实很多习俗时至今日已经慢慢简化了，但是这个中秋望月盼团圆的心意始终没有改变。所以值此中秋之际啊，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首老歌《花好月圆》，也代表着我们对中秋最美好的期盼。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口感清爽无负担，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喂妈，中秋加班回不去了。
2: 没事，工作重要，别总惦记家里。
1: 妈，你眼睛不好，少看点电视。
3: 独在异乡漂泊的你有多久没回家了？上了年纪眼睛总是模糊，流泪就贴好视力眼贴。
4: 喜迎中秋节，现在来订购买，给家人送去健康。
3: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课本之外，世界更大，生活才是最大的知识库。我们是生活的观察家、实验员、创造者，知识从不止于教室四壁。欢迎来到课堂外的生活家，我们一起收集课本没写的答案。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节日里的中国话中秋。那其实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中秋的一些习俗，可能很多朋友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中秋为什么一定要吃月饼呢？月饼又是怎么和团圆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月饼啊，最早它并不是中秋的专属点心，它在原本呢，古代是祭祀月神的贡品。早在商周时期呢，就有祭拜月亮的传统，人们呢就会制作这个圆形的面饼来敬献月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不过那个时候啊，它还不叫月饼，其实形制也和现在不太一样。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的这个风气就盛行了，民间呢也开始流行在中秋时节啊食用这种圆饼。相传唐太宗在中秋设宴款待征战归来的将士，御厨呢就制作圆饼，皇上指着这个天上的圆月就笑道说：“应将胡饼邀单于。”单于呢在古代代指月亮，胡饼就是早期月饼的雏形。当然流传最广的民间传说呢，其实和这个元末起义有关。元朝末年，百姓呢不堪压迫啊，起义领袖朱元璋准备联合各地民众，约定8月15一同起事。那个时候啊，官府呢是管控非常严格的，消息其实很难秘密传递。然后这个谋士刘伯温呢就想出来一条妙计啊，他就把写着8月15夜起义的这个纸条塞进面饼里边，然后派人分送到各地的起义军手中。结果8月15当晚啊，各地百姓一起响应，起义成功。那朱元璋登基之后呢，每逢中秋就会下令制作圆饼赏赐群臣，因为这个饼中啊藏密信，其实也有点这种借着月圆传递同心相聚的心意，所以月饼呢就慢慢和中秋团圆相绑定在一起了。当然以上这些啊都是这个民间传说，其实从史料来看啊，月饼的真正定名成为中秋专属的美食呢，其实是在宋代。宋代的典籍里面已经出现了月饼这个名字，市井街边呢就有售卖月饼的这种点心铺子。到了明清的时候啊，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就已经风靡全国了。其实古人讲究饼如圆月，人盼团圆，一家人呢一起分食一块月饼，一定要切成小块，全家每人一份，代表合家同心，哪怕亲人远在他乡，分食月饼也代表天涯共此一轮圆月。所以您看啊，这个我们纵观月饼的发展历史，慢慢的月饼从祭月的贡品变成了中秋佳节大家共享的一道美食。一块小小的月饼啊，其实它承载的不只是这种香甜的滋味，更是中国人跨越千年对于团圆相守最朴素的期盼。其实说到月饼啊，跟大家分享完它这个发展的由来，接下来就想跟大家互动一下了啊。这个月饼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馅儿。有的朋友呢，就一提起五仁馅儿的月饼就头疼。但是我觉得这个五仁的月饼还是挺好吃的。那接下来呢，啊，我会跟大家重点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月饼 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馅料，也欢迎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互动一下，你吃过的味道最棒的这个月饼馅是什么呢？或者说啊，您吃过这个最奇葩的，就可能别人听都没有听过的这个月饼馅是什么？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接下来一起探讨，一起聊一聊。其实呢，这个你看单位啊安排我做教育节目，如果要是听过我之前带班的这个快乐晚点名的朋友就知道我特别喜欢聊吃的，所以一聊这个啊状态就特别好了。建议大家啊，您可以把您吃过的最奇特的这个月饼的馅料，或者说您吃过的味道最好的，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啊推荐分享给我们。这个真的有的时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吃的东西啊，我真的是下了节目就下单，所以咱们大家集思广益一下啊，也希望您不要吝啬分享啊。如果此时此刻还在路上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一聊，那么一段歌曲之后啊，我们跟了您一起来盘点一下啊，咱们整个国内有没有一些各个地区的特色月饼。

0: 课本之外，世界更大，生活才是最大的知识库。我们是生活的观察家、实验员、创造者，知识从不止于教室四壁。欢迎来到课堂外的生活家，我们一起收集课本没写的答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九九二教育时间特别节目啊，节日里的中国话中秋。哎呀，我觉得说到这个特色的月饼馅儿啊，我们的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发来的这个其实还真是挺奇特的，我都没有吃过啊。有一位朋友啊，我先说一说他的，他说今年沧州推出了火锅鸡月饼。哎呀，这个月饼，这个又咸又辣的，我还真没吃过啊！这有机会我可以真的是买一点尝一尝火锅鸡的月饼是什么味儿的。其实说到火锅鸡，我真的特别喜欢吃火锅鸡，在这边雅琪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啊，就是有点题外话了。但是非常好吃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去这个就是火锅鸡的这些饭店去吃，您在家啊就买那个沧州一个牌子叫0317，它的底料，然后它一般是一包料带四斤，就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你就说我买那个鸡的排腿，卖鸡的这个朋友一定都知道是什么，你就买四斤排腿，然后自己拿料一煮，这个味道非常好吃，然后你再准备一点涮菜呀什么的，它比普通的火锅要更好吃一些啊。如果这个中秋期间或者是国庆期间您还不知道吃什么的话，可以全家人一起啊聚在一块儿尝一尝这个火锅鸡，然后呢就是买一包辣的一包不辣的，一共这个八斤排腿肯定够一家人吃了，这个分享给您。当然啊，除了这个火锅鸡月饼之外呢，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一个主题啊，就是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有没有吃到过一些非常特殊的月饼的馅料，或者说您觉得哪个月饼特别好吃。微信后台啊，这个一往无前呢，他说必须是咱们河北的黄庄月饼。确实啊，这个黄庄月饼这几年一下特别特别火，这个今年我真的只是从网上才能买啊，就是之前我啊有的时候还会去线下去买，但是今年我看排队的人太多了。其实黄庄的月饼我觉得吃起来的话，酥皮儿的它这个口感确实不一样，我甚至也买过很多啊，就是给我外地的朋友让他们品尝一下。反正黄庄的月饼我觉得有一家就是印奶奶他们家的这个椒盐馅儿的，我觉得要比这五仁馅儿的好吃。之前我特别喜欢一个特别的口味啊，叫这个香酥脆巧，巧克力味儿，但是吃起来真的是脆脆的，我也不知道里边这个脆脆的是什么，但是您一吃就知道它真的是香酥脆啊，香这个香酥脆巧，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名字啊，这个月饼。然后如果我们老一辈传统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这种无糖五仁的或者是椒盐的，尤其是今年啊，我觉得它好像换了一下它的这个配方，今年的椒盐呢吃起来就是麻香麻香的啊。这个如果今年中秋你没有吃到特别合适的月饼，你可以去黄庄看一看，我推荐这几个口味。还有一位朋友啊，我觉得说了大实话，他说不管你吃的这什么馅儿，其实都是冬瓜做的。确实啊，这个现在呢可能我们吃到的很多，你比如说这种什么啊哈密瓜口味的呀，草莓啊蓝莓口味的，其实它可能底料都是冬瓜。而且呢说到这个月饼啊，其实甜咸之争争论不休，你像咱们北方人呢更喜欢吃甜的，但是南方呢他可能喜欢吃一些这个火腿月饼，云南吃一些云腿月饼等等啊，非常的咸香也挺好吃。那其实说到这个特殊的月饼馅啊，雅琪在这边也做了一个功课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呢啊，是我们爱商城推荐过的一款，也是啊这个内蒙古中秋的味道，那就是自带浓郁奶香，妥妥的牧区专属特色，内蒙古的奶皮子月饼。我们其实每一次给大家推荐爱商城好物的时候，我们都会开一个这个算是好物这个分享会啊，然后我们所有主持人都会围在一起，哎，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好不好，那个东西好不好，然后决定哪个上架。反正今年在上月饼的时候啊，他们每一个品类都给我们尝了，我觉得 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个奶皮子月饼是最好吃的，但是它的包装比较简陋，不适合送人啊，就适合您自己在家当这种口粮月饼吃。这个奶皮子月饼啊，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月饼的口感。它没有什么这种果仁啊、馅料啊、酱料啊之类的，就是其实口味是非常清淡的，特别适合不喜欢那种带果仁的这个朋友，你可以选择奶皮子月饼。它是相当于把草原的这个醇厚奶香牢牢地锁在了饼皮之中，满满的馅料都是纯粹的奶制品，但呢又不是那种特别的甜。开袋儿啊，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这个浓郁的乳香，而且一口咬下去呢，软糯绵密，不甜不腻啊，可以说喜欢喝牛奶或者吃奶制品的朋友真的可以来解锁一下这款草原限定的中秋美味啊，就是内蒙古的奶皮子月饼。当然您吃过哪些特色的味道的月饼啊，也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跟我们互动分享。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刘，他这个留言呢说到，说我吃过最特殊的就是黑松露的月饼啊，但是咸咸的也尝不出来哪儿好。确实这个味道啊还是比较特别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要是刻意去尝的话，它没有那么的惊艳啊，所以如果比如说别人送给您一份，您可以品尝一下，但如果您自己吃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买啊，一般黑松露的月饼还是比较贵的。说到其他这个有特色馅料的月饼啊，告别草原，我们再把目光呢去往华北的三晋大地山西啊。一提到这儿，其实很多朋友就会想到像陈醋啊等等，但是呢啊，还有一个极具地域特色的，他们这边呢有一个叫山西老醋月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月饼要不然是甜，要不然是咸，但是这款月饼它独树一帜啊，在传统的这个糖浆馅料当中融入了醇香的这个老陈醋，所以呢它就有一种酸甜交织的这种奇妙口感啊，既中和了月饼的甜腻，入口呢清爽回甘，而且呢这个醋香也是温和不刺鼻的，不会说一口下去你就特别的酸啊，越品越有味道啊。所以你看这个山西当地的月饼呢，其实融入了他们当地的一点特色。那接下来啊，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华东地区这块呢，这个奇葩的月饼啊就可以说是神仙打架了。先说这个杭州啊，苏式月饼呢在这边呢其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馅料，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啊，是榨菜鲜肉月饼啊，被网友戏称是月饼界的叛逆选手。甚至呢我们会看到，就是每年中秋节过后啊，会有一些高校食堂，之前啊现在应该没有这种现象了，他会把月饼切了之后和菜炒在一起，但是直接呢把这个榨菜鲜肉包到月饼里的我觉得还是挺少的啊。我没有吃过，我是在网上搜集这个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啊，据说它是层层酥脆的饼皮包裹着这个猪肉和爽口的这个涪陵榨菜啊，咸香微辣，一口爆汁儿。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榨菜鲜肉月饼什么味儿，如果吃过的朋友啊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到这个特色的月饼啊，安徽的徽州呢还有一个当地的梅干菜月饼。这个梅干菜的月饼不知道什么味道，但是呢梅干菜馅儿的包子特别的好吃。因为徽式美食的精髓呢，其实当地呢这个梅干菜相关的菜色还是非常多的。醇厚的梅干菜搭配鲜香的肉馅儿，咸香浓郁，风味十足。它不同于这个甜口月饼的软糯，这种月饼啊我觉得肯定是越嚼越香。而且呢咸的月饼其实你要吃起来的话就会比甜的月饼会多吃一点儿。接下来我们不说重口的了，我们跟大家聊到这个稍微雅致清淡一点的，就是江西呢有一款茶香月饼叫桂花茶月饼啊、哎，你看自带秋日的诗意。这个馅料呢融入本地的清茶与新鲜的桂花，这个啊它其实茶可以中和这个月饼的甜腻，你比如说入口呢它是淡雅的茶香啊，包裹着这个清甜的桂香，这个口感就非常清爽细腻了。所以呢如果喜欢这个微甜而且呢比较口味淡雅的朋友，哎，您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桂花茶月饼。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些这个当地特色的吧，比如说极具特色的，因为马上呢就要进入到了10、11月份，海南就会成为大家度假的首选了。海南当地它的这些所有的甜品呐、小吃啊，一般都和椰子有关，而他们的月饼呢，也有一款非常特殊，叫斑斓椰丝月饼啊，自带清新绿意的斑斓馅料，然后搭配晶莹剔透的椰丝，所以说呢，这种月饼啊，它极富当地特色，一口你就可以解锁这个海岛风情啊，可以说是非常有当地特色的一款中秋味道。当然，更多的朋友，我觉得您肯定尝过是什么呢？是云南的月饼啊。云南呢，大家都知道，就是有鲜花饼。很多朋友呢，这个经常会问，哎，雅琪，你看你经常这么爱吃，你觉得哪儿的鲜花饼最好吃？其实它不是大牌子的啊，最好吃的是什么？你就去当地啊，那些市场当中，你就一家一家，他们每家都会让你尝啊，你就尝。然后呢，那种现烤的刚出炉的鲜花月饼是最好吃的。其实因为每个人口感不一样，你就一家一家尝，他们基本上都让你尝那种现烤的香酥，然后呢

这个鲜花饼也带着自带的这种甜。但是啊，一般你要是买这种月饼的话呢，就是它现烤的这种保质期非常短，而且真的是放两三个礼拜它就长毛了。如果您要是想长期放的，您就买那种大牌子，然后带那种包装的，就是带防腐剂的，它保存的时间会更久一点。但如果您买那种现烤，它就是保质期短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就少买一点。除了当地的鲜花饼之外呢，其实当地特别的这个就是云腿月饼啊，它这个云腿月饼啊，真的非常适合大家去品尝。这个我们台不让我带货，可能是怕我吃的太多了，但是真的。云南呢，它有一个大品牌，肯定很多朋友说听过啊，我在这边不给它做广告了，就是您一搜，基本上这个云南的鲜花饼月饼他们家的是最知名的。他们家卖的那种特别小块的，其实不是特别大的云腿月饼啊，非常的鲜香，而且呢还有玫瑰云腿味，就是既甜又咸。如果呢您喜欢这稍微带点咸口的月饼啊，玫瑰云腿或者单纯的这个云腿月饼真的不要错过。您现在其实就可以在网上搜一搜，下单一下啊，别有一番风味，非常的好吃。其实说完了这个特色月饼啊，还有比如说像山东的这种老式的花生月饼啊，非常的颗粒饱满啊，酥脆醇香，这个呢就是我们记忆中的老味道。还有广西的这种五仁叉烧月饼啊，果仁搭配着这个叉烧，咸甜交融，但是它和这个云南的玫瑰云腿月饼还味道不一样。所以说啊，你会发现咱们国家真的是太幸福了，就是因为地大啊，所以呢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月饼，而且月饼呢，其实它从来也不是一种味道，团圆从来也不是一种模样。所以无论是经典的传统口味，还是新奇的这种小众限量啊，我觉得藏在月饼里的始终是岁岁年年的期盼，是阖家团圆的温柔，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回味一下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月饼。那其实也欢迎此时此刻更多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您可以把您吃过最好吃的，或者是馅料最奇特的月饼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西悦城喜悦启幕，百余首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1: 9月25日，莎之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两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之船。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课本之外世界更大，生活才是最大的知识库。我们是生活的观察家、实验员、创造者，知识从不止于教室四壁。欢迎来到课堂外的生活家，我们一起收集课本没写的答案。
8: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特别节目啊，节日里的中国画中秋。那在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其实分享完了特色的一些月饼啊，可以说呢，纵观我们国内哈，这个各个地区，其实他们的这个月饼呢，既饱含着当地的习俗特色、风土人情，但其实共同的这个特点呢，又都寄托着我们亲人之间的情谊。可以说中秋啊，是秋天里最温柔的节日了。那春天盼相聚，秋天盼团圆，其实很多家庭平日里面各自忙碌，但是唯有中秋的时候盼着千里归家，月下相逢。那此时此刻我看到啊，就是很多朋友呢也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分享着今天晚上的月色。如果您正开车在路上，不妨啊在安全的状态下呢抬头看一看，欣赏一下咱们这个中秋美丽的月色。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中秋的这个习俗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古人如何度过中秋节。如今呢，我们常常感慨啊，像这个年味儿啊，节日的氛围感呀，慢慢变淡了。很多人过中秋呢，只是简单的吃一块月饼啊，配一张月亮的照片，或者呢是把家里边的这个团聚的聚餐啊拍一张，这个节日就过去了。但是千百年前古人如何度过中秋良夜呢？古人的中秋之夜有哪些浪漫雅致的活动呢？接下来啊，我就带您一起穿越回古代，感受月光如水、桂香满庭的中秋月圆。在唐代，中秋赏月已经成为风靡朝野的风尚了。大唐盛世啊，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市井百姓，都会在8月15这一天走出家门，赴一场月下之约。皇宫之中呢，会举办中秋夜宴，丝竹管弦，歌舞相伴。民间的百姓呢，则会在庭院上摆上果酒、点心，全家望月闲谈。其实唐人爱月啊，也写下无数的咏月诗篇。中秋的月亮在唐诗里是思念，是浪漫，也是人间的温柔。我们提到这个唐诗啊，我们经常会提到一个就是孤篇盖全唐啊。所以呢，关于这个月亮啊，可以说它成为唐诗的一个典范了。就是这个春江花月夜，感兴趣的朋友啊，您可以在这个中秋之夜呢再细细品读一番。 到了宋代，中秋呢直接成为全民狂欢的一个节日了。宋代的中秋啊，那就不只是在家小聚了，更像是一个全城的盛会。东京梦华录里记载，北宋汴京一到中秋，街上商铺呢通宵营业，这个夜市灯火通明，酒楼茶坊坐满赏月的游人，人们买上鲜果美酒结伴出游，街头呢还会有这个歌舞艺人说唱表演，鼓乐声声通宵达旦，哪怕是普通的这个穷苦人家啊，也会拿出微薄的积蓄置办酒食，不会辜负这一轮明月。说到古人中秋的活动啊，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像女子会盛装祭拜月神，祈求容颜美好，阖家平安。而文人雅士呢，最喜欢举办这个月下雅集，邀约好友在桂树下摆好酒席，一边品酒，一边对月赋诗，抚琴作画。而在江南水乡，中秋之夜呢，还有泛舟赏木的习俗。人们乘着这个小船行于江上，水面映着一轮圆月，天上一月，水中一月，清辉洒满河面，举杯对月，可以说是诗意盎然。还有我们刚刚啊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观潮，也是宋代中秋标志性的盛事。钱塘江大潮如期而至，临安百姓呢争相奔赴江边观巨浪排空，万人欢呼，场面是十分壮观的。当然古人的中秋呢也不全是这个热闹喧嚣啊，当游子漂泊在外，仰望同一轮明月，心中呢便生出浓浓的乡愁，所以无数文人墨客啊，在中秋月夜落笔，写下思念亲友的千古名句。那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曾在中秋月下提笔写了哪些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下啊，比如说唐代张九龄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一轮明月连通相隔万里的亲人。而唐代王建呢写的“中庭地白树死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哎，细腻地描写出了中秋月夜安静清幽的景色。宋代苏轼的“此生此夜不长好，银汉无声转玉盘”，可以说啊是把这个中秋圆月皎洁如玉写得非常的妙。而在所有的中秋诗词里面呢，流传最广的当属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啊，是苏轼中秋之夜饮酒呢，至即将天明，啊，思念弟弟来所作的一篇。开篇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豪情满怀，仰望苍穹发问。而且呢最妙的一句啊，就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即便是相隔千年之后啊，我们在中秋之夜再一次品读这个的时候，依然会感慨啊古人的这个文化水平以及这首诗词的魅力。其实呢啊，全词情理交融，意境空灵，可以说千百年来吧，每逢中秋呢总是会被反复的诵读。一轮明月照进人间烟火，承载万家思念，而今夜的月圆也愿家人平安，岁岁相逢，愿月圆人安，千里共婵娟。那今天啊，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特别节目《节日里的中国画中秋》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在节目的结尾呢，雅琪也要再一次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那明天的同一时间，雅琪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丹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史湘云是金陵十二钗中最具魏晋风骨的女子，醉眠芍药荫的天真烂漫，卢雪燕鹿肉宴上的大快朵颐，无一不体现着其超越世俗礼教的名士风流。他既是大观园中最恣意的诗客，也是最酣畅的吟者。他以诗为骨，以酒为魂，借诗酒二味抒胸臆，道出了霁月光风耀玉堂的洒脱气象。他的诗既有萧疏篱畔磕头坐的潇洒，也有抛书人对一枝秋的痴绝。他的醉既是指引到眉梢月上的疏狂，也是萍水醉眼任朦胧的随性。湘云的率性旷达，如一缕穿云破雾的风，为大观园的女儿世界带来了别样的生机与亮色。咏菊诗会上，湘云不仅主动张罗与宝钗合拟十二首菊谱诗题，还一口气写下对菊、共菊、菊影三首佳作。那么这三首菊花诗作都表达了怎样的主题？从中我们又能读到一个怎样独特的湘云呢？《红楼有诗情》第二集，名士风流。
10: 《红楼梦》里湘云跟宝玉的关系也很密切，甚至有红学家认为小说最后陪伴在宝玉身边的可能是他。一般来说，这样一个夹在黛玉宝钗两大女主角中间的人物形象不好拿捏，轻了不够分量，重了喧宾夺主。当然，《红楼梦》作者不是一般人，他是超一流的小说家，对于他这不是个问题。曹雪芹成功地写出了具有鲜明独特个性和光彩照人形象的

0: 史湘云，她大概完全想不到，这位史大姑娘的读者缘不仅不比黛玉、宝钗差，人气还可能是三人中最旺的。不夸张地说，无论读者在黛玉和宝钗之间持怎样的立场，拥黛也好，拥钗也罢，都不妨碍同时喜欢湘云。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把湘云写成了大观园里的名士，十二钗中的英豪，写成了现代读者容易亲近、容易接受的样子。用今天流行的话说，史湘云真是又美又飒。有位知名度很高的魏晋名士叫阮籍，他跟一位卖酒的美貌少妇做邻居，经常上他家喝酒去，喝醉了就往少妇身边一躺，呼呼大睡，不动任何邪念。时间长了，那少妇的丈夫见怪不怪，对他不起疑心，不往心里去。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贾宝玉过生日，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少爷丫头们个个喝得大醉。方官醉倒后，先是睡在袭人身上，袭人怕他呕吐，把他扶在宝玉旁边，还跟宝玉同侧，由他睡了。第二天醒来，大伙儿说说笑笑，互相打趣几句，事儿就过去了，没谁多嘴多舌，大惊小怪。这段描写里面就有阮籍故事的影子，说明曹雪芹对蔑视礼教的魏晋名士文化是认同而且向往的，所以他把自己这种审美理想写进书里，安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其中这方面描写的最多最集中的就是史湘云。湘云爱说爱笑，阳光开朗，可爱率真，不拘小节，在红楼女儿中很特别，她言谈举止间处处可见魏晋名士的流风余韵。名士的标志之一是诗酒放达，大观园里能作诗的姑娘好几位，喝酒也不稀奇，但既能作诗又爱豪饮，诗才可与钗黛比肩，一醉醉出诗情画意的只有湘云。诗酒放达四个字配她再合适不过。我们先说诗，湘云能写诗，兴致高，思路快，姐妹们起诗社没在第一时间通知她，她急得不得了，作者给她机会让她尽情表现，别人一人一首咏白海棠诗，她这边跟人聊着天，那边两首贺诗的副稿就有了，而且质量很高，轻而易举压倒群芳，这已经惊艳了读者一把，他还意犹未尽，不肯罢休，主动提出做东，要另邀一社，组织大伙儿换个题目继续写，于是就有了小说第38回的《螃蟹宴》和《菊花诗会》。为什么是菊花诗会呢？因为那天做的是菊花诗，秋天嘛，菊花应景，可当时园子里桂花开的也好，书上明确说那天湘云请贾母、王夫人等和府女眷赏桂花吃螃蟹，桂花入诗，题目不偏，一样有趣好做，为什么不来场桂花诗会呢？做菊花诗的主意是湘云出的，她说昨日做了海棠诗，如今做个菊花诗如何？我想作者让湘云选择菊花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故事情节的需要，后文湘云和宝钗一起设计了一套体系完整的菊谱，两人一口气拟了12个诗体出来，咏菊花比咏桂花更有内容，曹雪芹就有朋友做过类似的菊花组诗。二是菊花跟东晋著名隐士名士陶渊明关系非常密切，作者把湘云描写成大观园名士的代表，名士咏菊相得益彰。而桂花呢，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主要代表吉祥、团圆、才华、金榜题名等等， 跟菊花内涵不同。那天湘云做了三首菊花诗，对菊、共菊和菊影，这三首诗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表现同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爱菊。我们先读第一首对菊。别浦移来贵比金，一丛浅淡一丛深，萧疏篱畔磕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暑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移惜寸阴。对菊就是人跟菊花相对，人赏花，花也赏人。在十二个菊花诗题中，它皆在种菊之后，所以湘云这首诗先从移栽写起。别浦可以理解为远浦，湘云说从远处远浦中移来的菊花比黄金还珍贵，它们陆陆续续开放了，花色一丛浅淡一丛深，我都很喜欢，来得不容易，开得又好看，所以我要好好的欣赏它。它怎么赏花呢？萧疏篱畔磕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这两句很有名士范。萧疏意思是萧条疏落，秋天嘛，篱笆旁稀稀落落的，开得早的花纷纷凋谢，只有菊花依旧灿烂，在清冷的秋风中吐露着芬芳，吸引人前来观赏。这是点出赏菊的季节。清冷香也可以直接代指菊花。湘云写了两个赏花的姿态，磕头坐和抱膝吟。古代男子头戴冠帽，礼仪从衣冠开始，磕头是裸露着头不戴帽子，表示随意不拘礼法。抱膝是以手抱膝而坐，古人常用抱膝而吟或者抱膝长啸这样的词来描写高人志士吟咏抒怀。湘云说自己赏菊是对着菊花磕头坐抱膝吟，显得那么轻松随性，这就是湘云对菊花的认识。秋菊就得搭配行止晃放不受拘束的高人。这次诗社做菊花诗不限韵，允许自由发挥，大家都觉得轻松，可比赛总要有一定难度，所以作者借探春之口让他对宝玉说了句才宣过，总不许带出闺阁字样来，你可要留神。这个不许带出闺阁字样表示作者有意提高创作难度，从后来交上来的十二首诗看，这一点并不是每首都落实到位了，但湘云这首对菊做得不错，他按要求避开了闺阁字样，磕头坐和抱膝吟一点闺阁气都不带。湘云用男性口吻写出了自己对赏菊花时的形象和神态，而且这个名士范十足的磕头抱膝画面跟全诗所要表达的志趣还密切关联。那这首诗要表达什么志趣呢？他抱膝而吟，吟的是什么？暑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很自然的就转到诗的第三联了。菊花君，你迎寒开放，不与桃李争春，我数来数去百花之中，你最是骄傲不群，而人间世上懂得你能跟你心曲相通的只有我。你看湘云这首诗中间两联四个句子，既巧妙地避开了女儿娇柔之气，不带闺阁字样，又自然而然地转到菊花清高傲霜枝的气质和品格上，并且揭示自己与菊花互为知音的志趣，全诗的精神也跟着建立起来了。最后再顺理成章地用秋光荏苒休辜负，相对原移惜寸阴两句收尾。美好的秋光荏苒一世，不为人流不可辜负，我既然以你为知己， 就要珍惜这大好秋光，抓住每一寸光阴和你亲密相对。结尾这两句情感深沉，是爱菊人对菊花的肺腑之言。菊花是古代文人的深爱之物，在文人心目中，它的审美意义比实用价值大多了。屈原最早用菊花的芳香比喻人的美好品德，但菊文化的确立要归功于东晋名士陶渊明。所以黛玉那天写的《咏菊》里有一句：一从陶令平章后，千古高峰说到今。陶令就是陶渊明，用菊花象征隐逸人格是陶渊明开的头。他把菊花在深秋凌寒开放不与春花争艳的特点，跟人不随流俗恬淡超脱的精神追求联系在一起。湘云这首对菊写出了一片爱菊之情，他在清冷香中抱膝长吟的出发点就是菊花清高傲世，所谓春风不染其色，秋霜不改其条。他这样描写菊花，实际上呼应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在人生。毫无疑问，陶渊明那种闲适的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艺术化的人生，代表了一种魏晋名士风流。湘云跟黛玉一样仰慕这种风流。
1: 湘云褪去闺阁女儿的礼教束缚，于书篱旁对菊而坐，在冷香中抱膝长吟，以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姿态，与秋菊展开超越世俗的灵魂对话。暑去更无君傲世，既是对菊花迎寒开放不与群芳争艳的热烈赞美，亦暗合自身英豪阔大宽宏亮的性情底色。然而在下一首《供菊》中，他却笔锋骤转，用一句“浦冷斜阳忆旧游”与热烈的氛围中注入萧瑟凉意。在菊花诗会上拔得头筹的黛玉，为何会盛赞此句为十二首菊花诗中头一句好的？同为爱菊之人，他又是否读懂了湘云的内心呢？
0: 那天诗会上的诗题都用针别在墙上，大伙儿自由勾选，湘云一上来就把对菊和供菊两个都勾了，相对而赏不尽兴，便折来供在瓶中。对菊写完，他还有魏晋的诗情，所以还要往下写供菊，进一步表达他对菊花的喜爱。他的供菊是这样写的：弹琴浊酒喜堪愁，积案亭亭点缀幽，隔座香氛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双清纸帐来新梦，浦冷斜阳忆旧游，傲世野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烟流。诗歌场景从室外萧条的篱笆旁转到了室内的积案上。第一句诗里的愁是同类同伴的意思，弹琴浊酒喜堪愁，积案亭亭点缀幽，说的是积案上供着的那瓶亭亭秋菊为我的屋子增添了妙不可言的优雅之色。让我欢喜的还有，我把你这位老朋友请进屋来，从此可以对着你弹琴娱乐，举杯小酌，我弹琴有你听，我喝酒有你陪。这是第一联，紧扣着供字写。第二联把诗人的爱菊之情说得更具体了，隔座香氛三径路，抛书人对一枝秋。隔座就是一座之隔，隔着一个座位。三径是三条小路，这个词里有故事。汉代有位隐士叫蒋旭，他辞官归隐后把自家院门堵上，只在竹林下面开出三条小路来，自己走一条，跟自己志趣相投的杨仲、裘仲两位隐士走另外两条，其他人都不见，老死不交往。这以后呢，三径就被用来代指隐士居住的地方，既高洁

0: 又清静。菊花是隐逸人格的象征，跟三径很搭配。湘云这首诗里的三径路可以直接理解为菊花，是从小路旁折来的还带着露珠的菊花。下句中的一枝秋跟三径路是相对的，指的也是菊花，是插在瓶中的那枝菊花。一枝菊花就是整个秋景，这是对菊花的高度赞美。湘云刚才说自己对着菊花弹琴酌酒，现在又说我读书的时候也以菊花为伴。只是呢，当菊花散发出来的清香隔着座儿飘过来时，我就无心读书，成了抛书人。我的心思从书上移到花上，我抛开书，一心一意欣赏起菊花来。这写的还是对菊花的喜爱。再看第三联，霜清纸帐来新梦，浦冷斜阳忆旧游。霜清可以指代秋天，秋天水静天明就叫霜清。纸帐呢，是用藤皮剪纸做的床帐，上面可以作画。湘云说，因为屋里供了菊花，清秋季节人睡在纸帐中连梦都是新的，因为秋菊装点了诗人的梦。下句的浦冷指的是菊圃清冷，旧游指从前观赏菊花。浦冷斜阳忆旧游是说，每当夕阳西下，看到眼前冷冷清清的花圃，我就不由得想起从前兴致勃勃赏菊的情景。上一联情感热烈，写到这一联，尤其是霜清浦冷斜阳旧游，转得有点突然。后来黛玉对这句诗做了点评，她说十二首诗里头一句好的便是浦冷斜阳忆旧游，因为这句背面附粉，抛书人对一枝秋已经妙绝，将供菊说完，没处再说，故翻回来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透。背面附粉是绘画手法，借用到文学创作上可以理解为从旁衬托，就是本来想写甲却不明写，而去写乙，用乙来突出甲。抛书人对一枝秋写供菊已经写得又妙又绝，想再往下写可就难了。没想到湘云翻到未折花未供花之前的赏菊，这是从旁衬托，通过回忆来突出当下跟菊花朝夕相对的难得，衬托出人菊之间的亲近感。这可真是把个供菊的意思写深写透了。黛玉这么一解释，这首诗的第三联我们就好懂了。无论纸帐来新梦还是斜阳忆旧游，表达的都是诗人对菊花的喜爱之情，只是跟前两联角度不同。湘云一层一层写，写到最后两句傲世野因同气味，春风桃李未烟流时，不再渲染，改为直抒胸臆，直接抒发爱菊之情，照应开头第一句弹琴酌酒喜堪愁的喜字。总收全是，抛书人为什么供菊，为什么亲近菊花，因为他跟菊花同气味，都傲世，意气相投，志趣一样。春风桃李是美好的春景，在这首诗里比喻世俗的荣华，烟柳就是停留。湘云说春风桃李未烟柳，桃花李花在春风中摇曳弄姿，但我从来不在他们面前停留。他的意思是自己跟菊花一样，都不迷恋红尘富贵，不在世俗的荣华面前流连忘返。这跟上一首对菊说它是菊花的知音一样，强调的都是菊花高洁傲世的精神。这首诗题目叫做供菊，供菊的供字自带虔诚的敬慕之情。菊花插瓶积案亭亭还不能完全叫做供，还要写出赏菊人对菊花的态度来。 等湘云写出抛书人对一枝秋，浦冷斜阳忆旧游，傲世野莺同气味这几个句子之后，我们就能看到他对菊花不仅是喜爱，更满怀敬意。小说文本中，湘云先是跟宝钗要好，说宝姐姐挑不出一点短处来，只恨她不是自己的亲姐姐。但越往后，她跟黛玉走得越近，作者还特意设计了一场只有他俩连诗的戏，就是因为他们同气味，精神上有共通之处，他俩发自内心的志趣相投。那天湘云写的第三首诗是《菊影》，十二个诗题中，《菊影》《菊梦》《残菊》三题排在最后面。一季菊花开过，人事已尽，还有菊的影子、菊的梦可以写。最后是跟残菊告别，总收前提。黛玉是梦中人，所以她选了菊梦。菊花的梦就是黛玉的梦。残菊被有男儿补天气概的探春挑走，十二钗中她最有勇气面对盛况之后的衰败。湘云则勾选了菊影。这首诗是不是影射八十回之后湘云命运不好对菊影而伤情呢？有红楼读者持这样的看法，但我从这首菊影中没有读到湘云的悲伤之情，我读到的还是他对菊花的喜爱。菊影是这样写的：秋光叠叠复重重，前度偷移三径中，窗隔疏灯渺远近，离腮破月锁玲珑。寒芳流照魂应住，霜印传神梦也空。珍重暗香羞踏碎，凭谁醉眼任朦胧。这首诗紧扣影字，描写了菊花在阳光下、竹灯前、月光里和醉眼中的样子。句句点题。第一联，秋光叠叠复重重，前度偷移三径中，再次用到三径这个词，跟供菊中那句隔座相分三径路中的三径意思一样，是指隐士居住的地方，但在这首诗里特指种了菊花的庭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0: 晚上9:30。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4: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4: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5: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6: 家庭防火，
7: 安装小白盒，
6: 靠谱又省心。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9: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10: 作为大观园中的性情中人，湘云的三首菊花诗吐露了他怎样的内心世界与精神追求，敬请关注《红楼有诗情》第二集《名士风流》。
11: 湘云勾选了《菊影》这首诗，是不是影射80回之后湘云命运不好对菊影而伤情呢？有红楼读者持这样的看法，但我从这首菊影中没有读到湘云的悲伤之情，我读到的还是她对菊花的喜爱。第一二两句的意思是，菊花花繁叶茂，在阳光的照耀下，影子重重叠叠。随着一天中阳光的移动，菊影在庭院中前度偷移，也悄然无声地移动。这写的是白天的菊花影子。接下去第二联写入夜后烛灯前和月光下的菊影。窗格疏灯描远近，是说屋里的烛光透过窗户纸照着庭院里的菊花，在地上投下或远或近浓淡不同的菊影。描字用得真好，仿佛地上的菊花影子是被人画出来的。等到夜深人静，灯都熄了，菊影又是怎样的呢？篱筛破月锁玲珑，竹篱笆有洞，像筛子一样，月光穿过篱笆，被它筛过成了碎片，所以说破月。玲珑本来是形容器物精巧的词，这里用来描写菊影，锁玲珑就是菊影被锁住，这说的是菊花的影子被圈在斑驳的月光中。白天的菊影，晚上的菊影都写过了。第三联一转，寒芳流照魂应住，双印传神梦也空。寒芳指菊花，流照指花影，寒芳流照魂应住，是说菊花的影子和灵魂都留在诗人心中了。上句说了寒芳，点出季节，下句就说霜印。霜印指被秋霜侵袭过的残菊。霜印传神梦也空，意思是影子不分花残花剩都是一样的传神，可毕竟菊花已经败了，所以梦凭谁醉眼任朦胧。暗香指月下的菊影，湘云太喜欢菊花了，她用了珍重这样深情的词。菊花跟酒是一对标配组合，赏菊必饮酒，所以湘云用酒醉来结束全诗，凸显自己对传

0: 神指引的真信。他说，我喝醉了，看不清是花还是影。丫头说，那是花影，不是花，姑娘放心走吧。可我还是不忍心走过去踩碎它。湘云这首诗在菊花的影子上做文章，影子空幻不实，所以他用了前度偷移、醉眼朦胧这样的词，写到魂、梦和暗香。从陶渊明开始，中国的菊花就有了灵魂。湘云说，寒芳留照魂应住，那是菊花的影子里也有傲世的精神了。湘云没有对菊影而伤怀，他这三首诗重在即兴写情，他赞美菊花凌寒而开的精神，他笔下写着高洁傲世的菊花，心里想着采菊的宁静和赏菊的悠闲，他是借菊花表达自己对高尚人格的追求，这是名士风流的最高境界。
1: 当湘云醉眼朦胧守护月下秋菊时，我们已隐约窥见他诗酒人生的快意放大。诗与酒恰似他生命的两面，一面是秋光叠叠中静观花影的雅士，一面是歌星淡山时高歌行令的狂客。黛玉将诗魂系于葬花锄下，宝钗将才情演于冷香丸中，湘云则让诗心与酒胆碰撞出真名士的火花。那么《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还通过哪些故事情节为我们展现了独属于湘云的霁月光风与洒脱豁达呢？
0: 这次菊花诗会上，湘云表现得很积极，12个诗题他选了3个，创作量跟黛玉一样，正好理解，因为他跟黛玉一样爱诗爱菊。第50回，卢雪眼争联集锦诗，古字眼的字形跟今天的广字一样，但这不是广字，它念眼，意思是依山而建的房屋。卢雪眼就盖在大观园傍山临水的河滩上，当然也有版本作卢雪庵。第50回，卢雪眼联句，黛玉和湘云抢着联，诗诗来得都快，不是联诗竟是抢命。诗社成员最后一次创作凹金馆联诗悲寂寞，参与者就他俩，也只能是他俩。诗和黛玉的生命同在，黛玉是诗魂一体，诗也跟湘云形影不离，他比黛玉还多出一样来，除了爱诗他还爱酒。他用十分的积极投入诗，用饱满的热情拥抱酒，诗酒放达，这两样少了一样，湘云的名士风流都不能成立。第49回，他跟宝玉一起烧烤鹿肉，宣称吃了鹿肉方爱喝酒，酒喝痛快了才有好诗。烤熟的鹿肉香味儿飘出来，探春、宝琴、凤姐、平儿等人被招得受不住，都纷纷下手。大观园何等风雅之地，这一回一群脂粉香娃在湘云的带领下歌星诞山，斯文规矩不得不给难以抵挡的人间烟火让步。黛玉嘲笑他们是一群叫花子，湘云反唇相讥，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是呀，湘云的字典里没有俗雅这样的字，他自然天性好吃好玩好文章，他潇洒放旷，任情任性，没那么多讲究，没那么多忌讳，是真名士自风流，能俗能雅，大俗大雅。第62回，宝玉、宝琴、秀烟、平儿4人同一天过生日，湘云在席上醉酒尽兴，喝多了图凉快，一个人走到山后僻静处，找了块青板石凳，用丝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在头下美美的睡过去了，一时香梦沉酣。散乱的芍药花飞了他一身。

0: 头脸、衣襟上都是。手中的扇子掉在地上，被落花埋了一半，变成了芍药花扇。一群蜂蝶围着它，嘤嘤嗡嗡追逐花香。大伙见了，又是爱又是笑，上来推它。它口中嘟嘟囔囔的，竟说出一串酒令来：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只饮到眉梢月上醉扶归，却为一会亲友。还在醉梦中呢，席上的酒令规则却一点都没忘。他含混说出的这串酒令，正好是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古牌名，一句曲牌名和一句隶书上的话，组合成一串意脉流畅的酒面。这是多么高雅的醉，多么别致的醉，多么迷人的醉。再配合他娇憨的醉态和满身的芍药花瓣，简直就是一幅优美的少女醉眠图呀。小说这一回的回目叫做《憨香云醉眠芍药音》，音是电子路子的意思。憨香云喝醉了，睡在芍药花丛中。作者说他是憨香云，简单天真随性不装就是憨，而简单天真随性不装也是一种名士风流。香云在书里出场很迟，名字被提了一笔的不算。他正式出场有故事，要迟至第20回。湘云出场时，作者没有交代他的容貌特征和衣着打扮，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都没提，只说他大笑大说的五个字，一下就把个大大咧咧、心直口快的姑娘推到读者面前，非常形象。湘云身上没有半点侯门小姐、大家闺秀的矜持劲儿。书里写他笑是毫无顾忌，自然放任，要么撑不住大笑一口饭喷出来，要么全身伏在没放稳的椅背上笑，不提防一歪，连人带椅歪倒。这就是湘云，他天真烂漫、无遮无拦、酣畅淋漓的释放天性，不受约束的奔放感十足。对自己这些不够矜持的举动，湘云从来不以为意，她我行我素，泰然自若。《红楼梦》写黛玉，袅娜超逸；写宝钗呢，端庄妩媚，都是典型的女儿美。可是湘云，她美的不是红颜，而是女扮男装。作者写她最喜舞伴，每每束鸾带，穿折袖，一身男装，衬得他俊俏轻盈、玉树临风，暗示湘云命运的曲子《乐中悲》这样唱他：性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什么是霁月光风呢？霁月是雨后的明月，光风是雨后日出，和风吹拂，草木有光。霁月和光风合在一起，指的是雨后心情天地间一派明净的景象，用在这里形容湘云为人洒脱，风神秀朗，光明磊落。无论是她灿烂的笑脸、喷薄的诗性、动人的醉态，还是她跟清冷香中亭亭玉立的菊花互为知音，倔强傲世，都显得那么风流倜傥，能令满室生辉，足以照亮全场。然而这样的湘云也跟其他红楼女儿一样，逃不脱众芳凋零、千红一枯的悲剧结局。作者为她设计的命运是湘江水逝楚云飞，欲知详情请看下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西汉淮阴侯韩信被誉为兵仙，然而韩信的结局却很不好。 为什么会导致悲剧的结局呢？其实从韩信三次对待吃饭的态度，我们就可以一窥端倪。司马迁说韩信啊，年轻的时候贫无行，贫就是穷，无行呢就是行为不检点，不懂人情世故。为什么这么说韩信？有两件小事可以印证。一件事是说韩信曾经多次前往当地一个小吏下乡南昌亭长处吃闲饭，接连数月，亭长的妻子呀就开始嫌弃他，然后呢提前做好早饭端到内室的床上去吃。韩信终于明白了，人家这是不想让自己吃了，一怒之下就再也不去了。还有一件事也与韩信的蹭吃行为有关，韩信没有谋生的手段啊，他就在城下钓鱼。有几位嫖母呀漂洗衣物，其中一位嫖母呢看见韩信哎一个饿死鬼的样子，就动了恻隐之心，就拿出自己准备的饭端给韩信吃，一连十几天都如此。啊，韩信呢很高兴啊，对那位嫖母就讲，我将来一定要重重的报答你老人家。结果没想到嫖母勃然大怒，很生气，说大丈夫不能养活自己，我是可怜你这位公子才给你饭吃，难道是希望你报答吗？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都可以想到一个洗衣物的大妈，她每天能带多少干粮。大妈于心不忍，与韩信分而食之，而韩信呢一连十几天坦然受之，他只想到自己，完全没有考虑干着重体力活的嫖母这十几天其实非常的不容易。结果呢韩信还舔着脸说日后要回报嫖母，难怪要被嫖母抢白一番啊！这么一个到处蹭吃蹭喝的人，我们说当然不招人待见。这就是韩信呀、啊、给人造成了无形的印象。韩信啊非常清高，当他被改封为淮阴侯之后，他羞于和自己过去的老部下周勃、灌婴等列侯为伍。有一次啊，他实在闲得无聊，哎，溜达着去了武阳侯樊哙家。樊哙呢，仍然以对待楚王和大将军的礼仪，跪拜送迎，言必自称臣，说大王您肯来围城的府上。啊，那意思就是感到莫大的尊荣啊，毕恭毕敬地招待韩信。结果韩信出门之后却自嘲地笑着说，我这辈子居然和樊哙这样的人混在一起了。我们说这个说法就让人真的很无语了。就以他对待樊哙的态度来讲，咱们换位思考一下，谁愿意跟这么一位自我感觉良好又瞧不起别人的人交朋友呢？韩信虽然不能体察一饭之恩嫖母的难处，也不能接受樊哙毕恭毕敬的盛情招待，但却不能说他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们都知道知恩图报是一种美德，韩信也不是不懂知恩图报，只不过是他呀有时候不想懂。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信以事景之志立其身，而以事君子之心忘于人，不亦难哉？意思就是说呀，韩信这个人他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而要求他人呢宽宏大量啊，别和自己斤斤计较，这不就太难了吗？为了庆贺过节，自古以来都要吃喝玩乐，那您知道古人过得最有文化内涵的节是哪一个吗？他们又是怎么过的呢？允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议会稽三营至兰亭，休息是也。群贤辈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

0: 茂林修筑，又有清流集团引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曲水流觞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古人过上世纪的文化活动。暮春之初的3月3日，王羲之和当时的达官贵人、名士献安、孙卓等42人在会稽三英，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绍兴的兰亭，按照休息的习惯，借着婉转的溪水流觞饮酒，吟诗咏怀。42人中，王羲之等11人各府的4言或5言诗一首，有15人各成诗一首，另外有16人混迹于名士中，一首诗也凑不出来，只得隔罚酒3句乎。兰亭集序就是王羲之为当时即兴而作的几十首诗写的序言。曲水流觞的雅集宴饮，其实并非王羲之等人首创，他们只是沿袭了古代休息的习俗。不过这一次集中了一批喜欢舞文弄墨的名士和一些富云风雅的士大夫，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给这个群众性的节日赋予了足以闪耀中国文化史的文化情调。曲水流觞从此成为文人雅集的代名词，后世士大夫们呀纷纷响应，成了中国式的古典文化沙龙。休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周代，每年春天3月的上巳日，女巫啊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去病，而叫做蒲蜍，也叫休息。因为休息是在河边界的活动，又演绎成了临水宴饮的风俗。休息的古老巫术意识逐渐让位于活泼的宴游了，达官贵人或文人骚客更免不了要吟诗新令，既然是临水宴饮，又索性变了一些花样，把酒杯放在弯曲欢绕的小溪流里边，让它随波泛流，酒杯飘到谁的面前，谁就拿起来一饮而尽，称之为曲水流觞。直到唐宋，朝廷还一直重视戏日的活动，皇帝经常在这一天赐宴，赐签给文武百官，并且官修游川画舫以助游兴。宋代的时候呀，赐宴曲江请都戏影踏青，有这样的记载。到了元朝的时候，有水上银香之乐，明清以后呀理学强盛，上世纪伏戏高梅之意味日渐淡薄，逐渐演变为春游节。书圣王羲之组织的一次节日聚餐，不仅诞生了兰亭集序这部天下第一行书，也让曲水流觞这一风雅习俗大放异彩。曲水流觞也因为兰亭雅集而名震后世，我们应该感谢王羲之、李白、苏东坡等文人雅士们，正是因为他们令功能时运仪式揭露的节日变得多姿多彩，如此才令人追思仰慕，悠然而生思古之情。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2: 9月25日，莎车船奥莱27盛大开业，即173周年庆，首日明星空降，通宵不打烊，整点抽至高3000元现金券，零点共享巨型蛋糕，限时开仓2折封顶，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逛奥莱就去莎车船。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城，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1: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0: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1: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0: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
4: 安装小白盒，
3: 靠谱又省心。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7: 襄阳城南绵水之畔，绿树掩映的山脚下，坐落着几排白墙蓝瓦的房舍，这就是荆州牧刘表为粉饰太平、笼络人才而开办的学业堂。在这里就学的大多是当地有名望的官绅子弟，和从关西、兖州、豫州等地避难到这儿来的有志青年，其中有刘表前妻生的儿子刘琦、襄阳人庞统、马良，以及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庶等人。16岁的诸葛亮一踏进学堂里，看到师长授课，学生听讲的动人情景，心中猛然一热，眼泪忍不住扑扑簌簌地落下来了。他是多么留恋小的时候在青山铺读书的日子啊！那个时候年幼无知，不知道发愁，整天里是玩耍娱乐，无忧无虑，学业上呢进步也很快。可是一晃10多年过去了，从阳都到南阳，从寿春到豫章，哪一个地方不是狼烟四起、兵戈相见？哪个地方不是东奔西颠、颠沛流离？生活没有保障，生命危在旦夕，哪能顾得上读书学习呀？如今离开了兵荒马乱的战场，来到这安静舒适的学堂，环境变了，条件变了，这诸葛亮从内心里感到非常的满足，非常的高兴。他决心珍惜这个大好的机会，刻苦读书，把失去的时间再抢回来。老师和同学们热情地欢迎诸葛亮兄弟的到来，他们擦桌子、板板凳，问寒问暖，小哥俩心中感动极了。这学堂里的老师啊，大多数是素有教养和水平很高的学者俊杰，也有的是荆州颇有名望的人物，比如司马徽、黄承彦、宋忠、景荣，还有王粲。这些个老师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学堂里为什么集中了这么多出类拔萃的人物呢？在一次郊外游玩的时候，诸葛亮向他的同学崔州平打听，崔州平给他讲了其中的原委。原来啊，当黄河流域一带处于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时候，荆州的刘表虽然占了地理的优势，但是并没占尽人和，也没有逐鹿中原的四方志，只想自守一方，保江汉间，观天下变。因此这儿的战争很少，襄阳倒成了人们的避难场所了。那些个龙困浅滩、虎落平阳、有气不能吐、有意使不出来的侠客武将，那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满腹韬略、聪明锐达的文人骚客，

听说刘表有爱民养士之名，纷纷前来投奔，使襄阳一时间云集了这么多的英雄豪杰，真可谓群星灿烂。他们有的在衙门里做官，有的隐居求治，有的等待观望，还有的就在学业堂里担当了培育人才的重任。听到这儿，诸葛亮又问，哎，那他们来的这些人是不是都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呢？崔周平摇了摇头，哎，那可不一定吧。你就说王粲吧，他好像就不怎么得意。哦，是吗？你给我讲讲王粲老师的故事啊。好吧。于是崔周平给诸葛亮讲了这么一段故事。王粲字仲轩，山阳郡高平县人，他出身于名门世家，曾祖父王巩，祖父王畅都是汉代的王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这何进的妹妹是汉灵帝的皇后。他想和王谦联姻，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叫出来让王谦挑选一个，可是王谦都没答应，后来因病免官，死在家里了。王粲小的时候特别的聪明，多才多艺，博闻强记，智慧超人。他去串门学弹太斗，左中郎将蔡邕曾经倒机相迎，把近万卷书籍赠给王粲。王粲17岁的时候，司徒征召，皇帝下诏授官黄门侍郎，因为奸贼董卓的部下篡权乱政，长安局势混乱，他没有就职，于是离别长安，南逃荆州。王粲到襄阳之后，刘表开始的时候念及恩师王畅的提携，又喜欢王粲的才华，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粲，可是后来因为王粲长得相貌丑陋，身材瘦弱，为人旷达，不拘小节，这刘表又改变主意了，转而把女儿嫁给了王粲的堂兄王凯，并且直言不讳地对王粲说，君才过人，而体貌非女虚才。爱情上的失措标志着王粲在政治上的失落，使他的抱负无从施展，郁郁寡欢，于是离开学堂，转而去结交文人名士，浪迹于山水之间。听完了崔周平的话，诸葛亮深为王粲感到痛惜，不由得深深叹了一口气。在众多的师长当中，诸葛亮最敬佩的就是司马徽和黄承彦两位老人。司马徽目光犀利深邃，谈吐幽默明快，常给人以感愤和启迪，而面似古月慈眉善目的黄承彦则不同，他说话慢悠悠的，不慌不忙，但却有理有据，使人非常佩服。黄承彦不仅知识渊博，德高望重，而且同荆州上层人物的关系非同一般。这黄承彦是襄阳名士蔡丰的长女婿，蔡丰的姐姐是元太尉张温的夫人，他的小女儿嫁给荆州牧刘表为后夫，儿子蔡瑁现在掌握着荆州的部分生杀大权。别看黄承彦和刘表有这么近的关系，可是他为人刚直，独步一时，不愿攀龙附凤，多次拒绝刘表封赐的高官厚禄，甘愿清贫度日，在学业堂里教书育人。黄承彦非常喜欢诸葛亮，除了在课堂里传授儒家的经典著作之外，还经常把诸葛亮叫到自己的房里，向他讲解三皇五帝乃至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历史，讲述前朝古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们的惊天动地、光照千秋的英雄业绩，启发诸葛亮树立宏大的抱负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争取

只为国家为黎民做出一番事业。在老师们的关怀指导下，年轻的诸葛亮废寝忘食，刻苦地攻读诗书经文。每天清晨，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的时候，伴随着云雀的欢叫声，山坡上、树林中或者教舍前后，已经传来了诸葛亮的读书声和吟唱声。当落日微山之后，在夜幕低垂、繁星初露之际，诸葛亮吃过晚饭，又开始了挑灯夜读，一直读到夜阑人静、万籁无声。珍惜少华之年，多学一些知识，这是诸葛亮给自己立下的规定。路漫漫，其修远矣，吾将上向而求索，这是诸葛亮做人处事的信条和志向。诸葛亮在学业堂里，在老师们的关怀指导下，废寝忘食，刻苦攻读，他的学业突飞猛进，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还触类旁通，熟悉了诸子百家学说，成了学堂里小有名气的人物。在一个日丽中天、阳光普照的日子，诸葛亮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正在练枪的诸葛玄、诸葛子清看见他回来了，急忙收了招式，擦擦汗水，坐在井台旁的大树下，关切地和他拉起话来。诸葛玄十分高兴，亮儿，从你刚才说的情况看，近段学到了不少知识嘛，啊？不过，如今是乱世之秋，为了更有作为，军事学问你也得钻研钻研。是，是啊，叔叔。以前我虽然学了五起兵法，还有好几本兵书，但那都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没有真正领会带兵打仗的奥妙。今后有机会，我一定要把《孙子兵法》学到手，争取为国家建功立业。诸葛玄听了诸葛亮的话，脸上露出了笑容，非常高兴。回到学业堂，诸葛亮联系自己的所学所知，写下了《论诸子》的心得体会。老子擅长修身养性，却不能身临危境；商鞅精研治法，却不能让他从事政教风化；苏秦张仪虽然善于辞令，却不能让他们去结盟誓；白起勇武多智，长于攻取，却不能广泛团结众人；伍子胥擅长以谋破敌，却不能保全自身；韦生长于恪守信义，但不能应付意外的变故；王嘉善于和明智的君王礼遇，但不能侍奉行事不正的国主；徐子江善于使好坏分明，但不能教养他人，这是任用有长处的人的良法。看到诸葛亮博采众长、勤于思考，黄承彦、司马徽等师长非常的高兴。特别是黄承彦，见到知己的人就说：哎呀，学业堂里的诸葛亮可是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呐，日后要是有机会，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一条小溪潺潺流淌在襄阳城南，点缀着一片寂静气氛。一弯银月挂在小溪旁边的柳树梢上，映衬着枝条倒垂的迷人身姿，迎风轻摆，沙沙作响，令人心旷神怡。一块被踩得明光发亮的场地上，来回移动着五个人的身影，手挥宝剑，闪转腾挪，时而静如处子，稳如泰山；时而动如脱兔，势如游龙。银光闪处，身边的溪水也变得一片明亮。练剑的这几个人，是诸葛亮和他的四位好朋友，一个是崔州平、徐元直、石广元、孟公威，还有徐庶。
五个人在学业堂里可以说是最知己的朋友了。在这五个人当中，徐庶年长，而且武功不错。其他四个人呢，抽了业余的时间就跟徐庶练几套剑法，以达到强身健体、自卫防身的能力。俗话说得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呐。文人之心和俊杰豪气总是相通的。这五个人结识以后，那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畅谈治世学问，纵论天下大事，探索成才途径，开阔心胸眼界，彼此觉得气味相投，各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的友谊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纷扰而与日俱增。在学习上，五个人不用说，那是互相帮助、相互鞭策。有的时候为了探讨一个课题，他们翻阅资料，反复核对，从头天晚上的暮色融融直熬到第二天曙色映窗，把问题搞清楚了才肯罢手呢。不仅如此，在生活上他们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徐庶和石广元想换下衣，可是手头拮据，一时难办。诸葛亮、崔周平听说了，二话不说，慷慨解囊相助。有一天，崔周平病了，不能去上课，诸葛亮他们赶紧请医生送药送饭，照顾得无微不至，并且主动地为他补习功课。崔周平深受感动，病很快的就好了。这是一个黑云压顶、烟笼雾锁的傍晚，雷鸣夹着闪电，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暴风雨就疯狂咆哮而至。孟公威望着屋外粗大的雨点儿，想起远方的家人情人，忽然动起思乡之情，想回北方老家去。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临窗沉思的诸葛亮的时候，诸葛亮的眼睛里闪烁着坚毅沉着的神采，耐心地说：公威兄，中国饶氏大夫遨游何必归故乡耶？诸葛亮这么说，难道是自己没有思乡之情吗？不是，诸葛亮经常梦归故里，心寄家园。此时此刻，他想到了诸葛寨的青山绿原，想到了家乡的小桥流水、一草一木，想到了埋在荒坡上的父母坟茔，想到了和蔼可亲的南山燕大叔和铮铮不屈的父老乡亲们。他多想插翅飞回阳都老家看看呢，但他又想到眼下动荡的局势、漫天的烽火、厮杀的战场、流离的民众，思乡的念头悠然消失。他心中暗想，此时此刻就算能回到故乡，又有什么前途和出路呢？唯一的出路就是迎着风雨行，不遇等闲垂，学得几世才，报效国家和黎民。想到这儿，他握紧了孟公威的手，眼望窗外的暴风骤雨，心海中卷起了一股难以遏止的热浪。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翻卷着绿波的田野上，一条修长的阡陌被金灿灿的阳光推出村庄，消失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小路两旁种着菠菜、韭菜、芹菜、红萝卜等蔬菜，拥红簇绿，煞是好看。而花花绿绿的蝴蝶成双成对的在菜地中追逐嬉戏，那轻轻盈盈的神态，潇潇洒洒的舞姿，令人目不暇接，心旷神怡。就听诸葛敏喊了一声：哎，姐姐嫂嫂，快来看呐！话音没落，诸葛云和王玉

0: 款款地来到屋后的菜地里。王玉指着一对翩翩起舞的彩蝶，笑盈盈地说：哎，两位妹妹也该学那美若仙子的蜂蝶，尽快择对去比翼双飞呀。一句原本无心的话，把诸葛云姐妹俩说得脸通红通红的。他们俩撵着王玉，装着厮打的样子：哼，嫂嫂你坏，你贫嘴。王玉躲闪着跑到屋里去了。无边的原野上留下一串咯咯的笑声。站在院子里井台边闲聊的诸葛玄夫妇俩，听到三个人的谈话，不仅触动了满腔心事。俗话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长期生活在战乱之中，没来得及顾忌儿女们的婚姻大事，心中也十分怅然。诸葛玄想起了前几天有人提到蒯良的儿子，人不错，有意给他们撮合。诸葛玄决定抽空去蒯家拜访拜访。这一天天气晴朗，莺莺鸟啼，诸葛玄带着书童离开了家门。蒯良家在襄阳那是名门望族权贵人家，而自己则是下台的太守，失意的平民。这桩婚事嘛，纯属高攀。想到这儿，诸葛玄的心里先有了三分气馁。功夫不大就到蒯家了，门前军卒巡游，戒备森严，使诸葛玄回忆起刚来襄阳的时候求见刘表的情景。一听家人禀报说诸葛玄来了，蒯良喜出望外，圆圆的脸上泛着红光，小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了。他简单整理了一下衣冠，亲出大门，下阶迎候，嘴里还说着：哎呦，你瞧瞧瞧瞧，不知诸葛老兄到来，有失远迎，失敬失敬，还请恕罪。一看蒯良这个亲热劲儿，诸葛玄心里先有了几分宽慰，赶紧拱手施礼：哎呦，岂敢岂敢，打扰蒯大人了。在蒯良的陪同下，俩人穿过庭院来到了后厅。这客厅里布置的古朴典雅，双方落座之后，家人端上茶来，蒯良喝了两口，十分关切地问：诸葛兄近来身体安好，一直在做什么事啊？诸葛玄的脸上露出了愤愤不平的神色。唉，一言难尽呐。尽管在经历了人生的坎坷跌宕之后，沧桑看惯，沉浮等闲，但是诸葛玄的济世利民之志并没改变。蜗居襄阳之后，他每天闻鸡起舞，在晨光小栏中练习剑法，不仅使自己虚弱的身体健壮了，而且武功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其余时间不是攻读经书撰写文章，就是遍访博学之士，广交社会名流。用诸葛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无事可做，全当散心。蒯良听了一惊：哦，这样，那你见到刘荆州了吗？哎，见是见到了，令人心灰意冷啊。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诸葛玄闲居在家，无所事事，愁肠百结。他去找刘表谋求差事。开始几次啊，刘表虽然说话支支吾吾，闪烁其词，但外表上还显得挺热情的。到后来就变了，逐渐的厌恶，态度冷漠，甚至避而不见。诸葛玄看到荆州流民特别多，防务松弛，他向刘表上书，写了几条改革策要，如纳贤才，招流民，垦荒田，整军备。谁知道递上去好长时间了，一直杳无音信。结果诸葛玄的心算是凉透喽。
1: 老板，你怎么闯红灯啊？
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4: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长篇小说《少年诸葛亮》。
2: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诸葛玄闲

居在家无所事事，愁肠百结。他去找刘表谋求差事。开始几次啊，刘表虽然说话支支吾吾，闪烁其词，但外表上还显得挺热情的。到后来就变了，逐渐的厌恶，态度冷漠，甚至避而不见。诸葛玄看到荆州流民特别多，防务松弛，他向刘表上书，写了几条改革策要，如纳贤才，招流民，垦荒田，整军备。谁知道递上去好长时间了，一直杳无音信。结果诸葛玄的心算是凉透喽。听了诸葛玄的这番话，蒯良把脸一沉，哼，令志士寒心，百姓失望，岂能成就大事？俩人又把话题扯在了治国治军之道上，一个是名扬荆州的上层人物，胸藏万般锦绣，一个是久经磨难的有志之士，复引定邦之策。说起文公武略、诗书经文，两个人是引经据典，寻根究底，娓娓而谈，各显才华，真是名士惜名士，英雄爱英雄，言语十分投机，气氛特别的融洽。诸葛玄心情舒畅，嘴里的话就慢慢多起来了。哎，听说明公之子俊逸轩昂，才华出众，不知能不能换出来让在下一见。蒯良啊，早就想和诸葛玄当亲家了，听了这话当然高兴了。哎呀，那当然可以了。哎，那去把少爷叫来。幽深连绵的后花园里，万木峥嵘吐翠，假山亭阁耸立，草坪阴阴如绣，鲜花姹紫嫣红。身材适中，性情稳重，年方22岁的蒯奇正在绿屏上练习枪法，一听说父亲召唤，赶紧收住招式，对身旁的武师说了几句什么，擦擦脸上的汗水，快步来到了客厅。蒯良一看儿子来了，冲他招招手。哈哈，奇儿，来来来，快过来，这是你家诸葛叔父。蒯奇恭恭敬敬上前施了一礼。哦，诸葛叔父您好。诸葛玄还了一揖，盯着蒯奇上下看了一阵。好，好人才，好人品。蒯奇头戴束发金冠，身穿锦绣袍，神情潇洒，气宇轩昂，眼中射出英武之光，脸上带有机灵之气。诸葛玄和他谈了半天，资以经史，他出口成章，问以武略，应对如流，不仅把诸葛玄高兴得满脸堆笑，就连蒯良心里也乐滋滋的，脸上容光焕发。等蒯奇退下去之后，蒯良就向诸葛玄提出了儿女婚约。诸葛玄正中下怀呀，他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嘛，当即俩人是一拍即合。蒯良急忙把夫人叫出来和诸葛玄相见。夫人早就听说过21岁的诸葛云天生丽质，端庄贤淑，对叔叔婶婶非常孝敬，对弟弟妹妹关心爱护，是一把过日子的好手，加上擅长女工，精通书画，是闻名襄阳的才女，巴不得两家早点结亲呢。听说诸葛玄允了这门亲事，当然高兴了，随即就改了口，以亲家翁相称了。正在这个时候，从事中郎韩松来访，蒯良一看他来得正好，请他做媒红。这韩松也不推辞，慷慨答应了。诸葛玄回到家里，对夫人和诸葛云说了订婚的事儿。诸葛云的脸上羞得通红通红的，心里美滋滋的，退回到内室去了。王玉和诸葛敏则围着他贺喜逗笑。
姻缘说定，天作之合，挑良辰择吉日，蒯府内外是爆竹阵阵，唢呐声声，悬灯结彩，花谢满地，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喜宴操办得相当丰盛热闹。荆州牧刘表也派大儿子刘琦送来了一块金匾，上面写着鸾凤和鸣四个字，还送了一些金银和丝绸什么的。婚后小两口恩恩爱爱，和和美美，缤纷的日子惬意舒心，诸葛玄和蒯良也感到非常的欣慰。诸葛亮和诸葛均多次到姐夫家去做客，受到了蒯家老少的欢迎和盛情款待。阳春来临，风和日丽，绿野万顷，前寿如秀。襄阳城西马嘶车动，人声喧闹，红男绿女们三五成群追逐嬉戏，有的扶老携幼踏青游玩，享受天伦之乐，有的结伴同行，寻幽访胜，玩得兴趣盎然。姑娘们身穿新衣，佩珠戴玉，脸似绽开的报春桃花，步履轻盈地行进在田埂上果林内，给浓绿的大地增添了奇异的异彩。小伙子们则跑前跑后，殷勤探路，豪气迸发，斜视顾盼，一个个都显得风流多情。16岁的诸葛亮也和姐姐诸葛敏、弟弟诸葛均以及诸葛子清夫妇一道，随着涌动的人流到城西阿头山一带游玩。阿头山位于襄阳城西20多里的地方，此地山峦起伏，河水潺潺，松柏傲立，鸟语花香，在阳光的透射下，到处摇曳着春天的倩影，映现着迷人的绿意。众人被眼前的自然美景所陶醉，不知不觉地向林深幽谷中走去。这时候，从一片树林里传来了朗朗的吟唱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非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非报也，永以为好也。诸葛敏一听，呀，这正是自己喜爱的一首先秦诗歌，他顺口吟出了后一段：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酒，非报也，永以为好也。随着这一吟一和，向前走出十几步，只见一块突出的大石头上站着一位身穿红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盯着应对的方向，正在失神发愣。还是诸葛亮的眼睛尖，认出了石头上站的不是别人，就是在大姐结婚的时候认识的襄阳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他急忙上前呼唤：哎，这不是山民哥吗？姐姐弟弟，你们快过来，我来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襄阳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哦，山民哥，这是我姐姐诸葛敏，弟弟诸葛均，这位是子清哥和王玉嫂子。庞山民和众人一一打过招呼。怎么，你们也来阿头山游春呐？说着话，用眼睛瞟了诸葛敏一眼，恰巧诸葛敏也正在看庞山民，四目相遇，诸葛敏的心里一阵激动，脸飞得通红通红的。要说庞山民可不是第一次见到诸葛敏了，说来也巧，他去蒯府参加诸葛云的婚礼，在喜宴上他见到了一个雅步纤腰、亭亭玉立、婉娴端庄、冷艳绝伦的女子。当时他心中一动，跟人一打听才知道，这是诸葛亮的二姐诸葛敏。宴会以后，也不知怎么回事，
他一直感到怅然若失。

朱歌敏的音容笑貌一直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万万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不期而遇，两个人吟对诗文，交流了心声。哎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朱歌敏呢，看到庞山民身材魁梧，风流儒雅，俊逸超群，心中陡然升起了爱慕之情。两个人再次相视的时候，一个心里砰砰直跳，一个双目含情脉脉，连说话也忘记了搭腔。诸葛亮一看姐姐眼神发愣，庞山民举措失度，急忙用话把他们岔开了。哎，山民哥，庞老伯父近来身体可好？你为什么一个人到这来游春呢？庞山民这才回过神来。哎呦，不好意思，失礼了。哎，父亲身体嘛倒还好，只不过家里最近出了点麻烦。庞山民家在襄阳属于是名门望族，他的父亲庞德公博学多通，明了兴废之道，熟谙治国之术，对政治、军事、经济、立法、律令、算术、工程等等等等都有很高的研究和

或者能得到他的赞誉当作是一种荣幸。而庞德公这个人生性耿直，志节清高，一般的势利小人、狡诈之徒、碌碌无为之辈，他根本就看不上眼儿，更不用说跟他们打交道了。就是荆州牧刘表，在他发愤图强有为的时候，庞德公献计献策，但一旦看到刘表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他就激流勇退，宁愿隐居在山林之中过清贫艰苦的生活，也绝不去做刘表的官。庞山民从小受到父亲的训导，文学治国安民之术，武学领兵打仗方略，加之他性格豪爽，礼节娴熟，神情秀悦，才华出众，深受众人的赏识和夸赞。到了婚配的年龄，登门说亲的是接连不断，但是庞山民不肯趋炎附势，不愿意草率苟合，他盼望着能娶一个才貌俱佳、志同道合的女子为妻，因此婚姻大事儿就这么耽搁下来了。荆州的从事刘欢是一个附庸风雅、翻云覆雨的势利小人，他很想结交庞德公，挤进名士的行列，又喜欢庞山民，觉得这人多才多艺、潇洒风流，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可是庞德公、庞山民都不欣赏刘欢这个人，所以没同意这门婚事。庞德公曾经对刘欢说过，我乃山野之人，家境贫寒，两家门户不当，还是请另爱，另择高贤吧。瞧瞧，刘欢碰了一鼻子灰，但是这家伙仍然不死心，经过找一帮人策划，昨天晚上他在襄阳城西的醉仙阁酒楼设下了一桌酒宴，找了一帮狐朋狗友，以文人相聚为名，邀请庞山民前来赴宴。他本想在酒席宴上劝说庞山民，让他同意定下这门婚事，结果庞山民来到醉仙阁酒楼，只见这乌烟瘴气的，迈步跨进大厅，瞧见刘欢等人拥红微绿，正和一些歌妓舞女挑情斗骂。庞山民是个正直的人，岂能置身于浊流之中？见到此情此景，他不顾刘欢的连声招呼、众人的殷勤挽留，扭头愤然离席而去。这下可把刘欢惹恼了，指着他的背影骂上了：哼，臭小子，不识抬举，咱们走着瞧吧。今天天气晴朗，庞山民一个人到额头山来游玩，既看看满山的葱绿树木和烂漫山花，调剂一下情绪，也散散心中的郁闷之气。没想到遇到了诸葛亮姐弟们。听完了庞山民一席话，诸葛亮等人都为他叹息。诸葛敏的眉毛忽悠忽悠挑了两下，脸上忽红忽白，欲言又止，显得很不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庞山民的胸中也开始热流涌动起来。细心的王玉马上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给子清使了个眼色，子清马上会意了，对庞山民说：哦，山民弟，抽空到家里去坐坐。好好好，改日一定登门拜访。额头山中一片翠绿的热浪轻轻飘来，使一对有情人流连忘返，如熏如梦，如痴如醉。从额头山回到家里，西天已经挂了一幕落霞，叔叔和婶婶正在门口翘首以待，看到众人回来了，急忙点上灯，摆齐饭菜，让大家洗漱之后，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开始吃晚饭。今天这席面上有酒有肉，诸葛亮和子清等人一边吃一边谈论着今天的所见所闻，说得眉飞色舞，吃得津津有味。唯独诸葛敏在饭桌上一个劲儿的愣神，勉强扒了几口饭菜，就说有点累了，回房去休息了。叔叔和婶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哎，亮儿，敏儿，这是怎么了？诸葛亮还没回答呢，还是王玉最快。他眨了眨眼睛，姑姑，吃完晚饭啊，我对你们讲吧。竹影婆娑，掩映着清风明月。吃过晚饭之后，王玉给叔叔婶婶讲述了在额头山与庞山民相遇的经过。诸葛玄听了之后笑了笑，哈哈哈，男女之情若无机锋操纵，任其自然为好。婶婶也在一旁说，哎，19岁的大姑娘也该找个婆家了。当王玉把叔叔婶婶的话传给诸葛敏的时候，这位正值青春妙龄的少女心里顿时像燃烧起一团火，奔腾着一股激情，很久很久睡不着觉。庞山民已经占据了她的心灵。残月隐去，曙光初放，又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晴朗天气。诸葛玄吃过早饭，请来了邻居郑宝，请求他去帮助了解了解庞山民的为人，然后再决定侄女的婚姻大事。天快晌午的时候，蒯奇和诸葛云回来走亲戚了。刚说上几句话，诸葛玄就听出来了，这小两口这回是为庞山民的婚事来的。原来庞山民昨天晚上回到家，也跟父亲说明了和诸葛敏相遇的事儿，他恳求父亲求人去诸葛家提亲。庞德公一向性情孤傲，但是这回听完儿子的话，竟然一反常态，高兴地捋着胡子说，好好啊，敏儿有眼力，这门亲事应该提。庞德公为什么这么高兴呢？因为他从老朋友司马徽、黄承言、蒯良、蒯越那儿早就知道诸葛玄了。他敬佩诸葛玄的忧国忧民、多才多艺，同时也听说诸葛敏端庄秀丽、性情贤淑、吃苦耐劳、勤于持家。有这样的女子给自己当儿媳妇儿，他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感到满足。庞德公一方面让山民去请蒯奇夫妇前去说和，另一方面呢，他去学业堂请司马徽当媒红到诸葛家去求亲。可遗憾的是，庞德公没能见到司马徽，到学堂一打听才知道司马徽已经离开学业堂，不知上哪儿去了。哎，奇怪呀，学识渊博、品行端方、深受师生爱戴的老师司马徽，为什么不辞而别，突然离开学业堂了呢？诸葛亮实在不明白，于是就去找老师黄承言询问。哎，黄承言叹了口气，亮儿，这是政见不合所致。到襄阳不久，水镜先生就看出刘表徒有虚名，鼠目寸光，不愿意和他共事。这不，前几天刘表突然到学业堂来了，他装作礼贤下士的样子，当着十多名文武官员的面向水镜先生咨询治州方略。司马公性情耿直，眯缝着眼睛站在刘表面前半天没说话，这么一来惹恼了刘表，他是恼羞。

0: 成怒，拂袖而去。事后水镜先生担心祸事临头，就辞去了教职，悄悄离开了学业堂。老师，那他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别着急，他走的时候跟我说过，一旦定居下来就会捎信儿给我的。黄承言皱着眉头送走了诸葛亮。水镜先生隐退的消息在学业堂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众人议论纷纷，贤者多思离去。这天吃过晚饭，诸葛亮和好朋友徐庶、崔周平、石广元、孟公威说起了这件事儿。他们不仅对刘表有了不满的看法，同时对司马徽这位古文经学家的出走表示深深的惋惜和依恋之情。诸葛亮看了看徐庶，徐庶兄，你最知道司马徽老师了，你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啊。于是徐庶给大家讲了以下这个故事。司马徽字德操，时人称他为水镜先生。在老家颍川的时候，司马徽就以博学多才、深谙谋略、为人忠诚、乐善好施而闻名乡里。他在家办有私人学馆，培养出许多品学兼优、才华出众的弟子。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看云长将军往前一催，赤兔兽唰啦把青龙刀棒起，这么一举，夏侯存那俩眼直了，心说这就是那青龙大刀吗？哎呀，我可早就听说过呀，青龙偃月刀啊，过五关斩六将，全凭这口刀，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曾经劈刀斩过蔡阳，就这口刀我能胜得了他吗？你说你早干嘛去来着？听说关羽来取樊城，人家曹仁和满宠都想高悬免战，以守为上，你瞧夏侯存贺宅元这俩人那团神气，就好像他们一出城就能把关羽捉住，现在甭说关羽其人，就一看人家这刀就晕了。可你倒打呀，人家刀来了。只见关云长大刀往起这么一举，那真是轻抬轻放，关羽沾夏侯存好似老叟戏顽童，没费吹灰之力呀、啊、咔嚓一声，夏侯存人头落地，多可怜呢，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那翟元呢，翟元是拨马就跑啊，他跑了没有几步，从路边树后转过来一将，正是关平，手起一刀劈翟元于马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这两员大将就完了。他们带来那5000人马呢，有投降的，有逃跑的，荆州军马大获全胜，打扫战场啊。刚把战场打扫完，就听一阵金鼓声由远处传来，探马报与军侯，启禀军侯，曹仁前来接应。曹仁来接应他那两员将来了，领着人马出来，走到半路上就听说了，说这二将已经被关羽给斩了。哎，这怎么办呢？曹仁有点犯犹豫了，我是前进还是后退？关公这么一听说曹仁来了，哎，太好了，我主要会的就是曹仁。他吩咐一声，人马排开，待老夫擒拿来将，待我捉他。哗一下，关羽就把人马摆开等着曹仁呢、啊、曹仁离着老远举目这么一看，啊，他看见关公了，看关公稳坐鞍桥，手横大刀，哎呦，无勇神威，不减当年呐，跟20年前那关公啊一样。曹仁机灵打了个冷战呢、啊、心说，我跟他打，我根本就打不过他呀，打不过他为小事啊，我再把樊城弄丢了，我见魏王怎么交令啊？我要是守住樊城呢，我还有个借口啊，说关羽带的人马太多，我一时擒他不下，毕竟我还把城守住了，我呀，我回去得了。曹仁想的这会儿，把手中刀这么一摆，哗啦一下从斜路跑回樊城，吓跑了。关公啊，唾手而得襄阳，没费吹灰之力把襄阳城取过来，是犒赏三军。三军巧月，那谁不高兴？就在这时啊，司马王府来见关公。
2: 君侯啊，我有一件事情得回禀君侯。
1: 嗯，
2: 司马有何话讲，请讲当面。
1: 关公挺客气，因为正在兴头上，这仗打得多顺利啊。王府坐下了。
2: 君侯啊，您派这个糜芳和傅士仁，他们分头守南郡和公安，这可是两个重要隘口啊，也就是说非常关键的两个关口，他们能不能守

住啊。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没什么把握，必须有这么一个人呢，哎，管领着这两个地方，也就是说督促着他们吧。您还得派个人。关公一听，我派了，咱们离开荆州的时候，我不是让潘俊总领荆州事务吗？也代管公安和南郡呢。王府听的这会儿摇了摇头。关公一愣，怎么，王司马，你忧虑潘俊不能胜任吗？俊侯啊，这潘俊这个人呢，我是深知其人呢。此人倒是有些本领，用兵声也有点办法，不过他可有个毛病啊。君侯您能知道，他多计好利，就说他爱嫉妒人，谁比他强也不行。此人不宜担重任，为主将的总爱嫉妒人怎么能行呢？而且他还爱贪小便宜，这样一个人镇守荆州怎么行啊？再让他代管南郡与公安，恐怕那就更不行了。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关公一听，那么你说该怎么办呢？我看君侯啊，不如您下令换一个人吧，把咱们营中的都粮官赵磊换回去，把潘俊替下来。赵磊为人正直廉洁，而且善晓军机，由他来镇守荆州啊，我看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关公捻然沉吟半晌，王司马，可我已经派潘俊镇守荆州了，怎好无端的把他给换下来？再说赵磊随军前来，总管着整个的军需子重，也离不开他呀。我看呢，樊城指日可破，等咱们取过樊城之后立刻班师，不会有什么差池吧。哎呀，王府听到这儿啊，一个劲儿的晃头。君侯啊，您应该知道，现在江东的吕蒙是屯兵于路口啊，他对我荆州虎视眈眈，说不定啊，他有偷袭我荆州的可能，君侯不可不查呀。听到这会儿，关公点头啊，王司马提醒得好，我也想到这一点了。哎，要不这么着吧，明日你辛苦一趟，干嘛呢？回一趟荆州。你就从荆州一直到咱们扎营这地方，沿途啊，不管是30里还是50里，找一高阜之处，就是哪个地方高啊，就在哪儿修一座烽火台，派几十名军校在哪儿把守着。如果江东要偷袭我荆州，他白天来，咱们就点起狼烟；晚上来，咱们举火为号，沿江设下他几十座烽火台呀，以烟火为号，咱们一见烟火立刻回兵，荆州无一无一，万无一失了。古代这烽火台很有意思，也不用管是白天的狼烟还是晚上举火，一切都看出几十里甚至于几百里呀。为什么白天非得点这个狼烟？狼烟烧那个狼粪，狼粪那个烟呢，甭管它升多高，它不散，像拧成一股绳似的。别的烟不行，什么柴火烟呢，马粪牛粪呢，都不好使，柴火更不灵，别的烟呢一见风它就散了，哎，唯独这狼烟，你怎么刮它它不散。所以呀，古代作战以这个为信号的居多，包丝烽火戏诸侯，不是点的就是这狼烟吗？关公今天这番安排是可谓周密啊，他立刻吩咐王府赶快回荆州，王府也

0: 不好再说什么了。不过他这个心呢，还是放不下来。瞅了一瞅关公，君侯，那么，只好如此吧。不过您还是小心为上。关公没再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王府也不好再说下去了，只得由大帐里边退出来。可是他心里边啊，闷闷不乐呀，心里像压着块石头。荆州的安危，王府实在放心不下。他一直在想，这么重要的个地方，必须得安排一个得力能干的人在那儿镇守着，不然根本不行。二军侯的这个安排能行吗？就沿江修几座烽火台，说一看见烟火再回去救荆州，来得及吗？不行，不行，可又怎么办呢？现在真找不着合适的人呢。王府没办法，只得带着人离开大营，沿江修烽火台去了。关羽一方面安排王府去修烽火台，一方面让廖化整顿军兵，是进兵樊城，还得打曹仁呢。曹仁呢，曹仁自从让关公吓跑了，回到樊城是闭门不出啊。他把众将全找来了，跟大家商量，说这回你们全服了吧，我说这个翟元他不听，还有这夏侯存，俩人逞能，一定要出去跟关公见一阵，见吧。据说在马前连一个回合都没走上来，就让人家关公给杀了。打不了，那关云长神勇无敌，威震华夏，谁不知道？咱们能打得了他吗？还是得看江东的。东吴要进兵，咱们再把人马带出去。东吴要是按兵不动啊，咱也给他不动。哎，满先生，您说我说的对不对？曹仁有事得问这参谋官呢。满宠一听，将军所言极是啊，你说的太对了。常言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并不是怕关羽。对对对，曹仁一听，满先生，您太了解我了，确实我不怕他。有些人呢，简直都要笑了。心说这二位倒不错，互相还这吹捧呢，你不怕不怕，怎么见了关羽一仗没打您就回来了？可这话也不好问呢。曹仁是手捻短髯，看着满宠，心里特别高兴啊，心说魏王啊，可真是想得周到啊。怎么呢？恐怕樊城难守，这才把满宠先生派来。你看我们俩人一手一式啊，心都想着一块儿去了。虽然说打不了胜仗啊，也不至于吃败仗，因为他合手。满宠说的句句是实理，他不是顺着曹仁说呢，他告诉这些众将说，我说这话并不是虚假的。关羽这个人呢，他不但勇，而且有智，是智勇双全呢、啊。人家是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有几员将官听得这会儿，这嘴全撇起来，怎么心说你们这二位，一位是主帅，一位是参谋官，让你们镇守樊城，光说这泄气的话，那么到底还打不打呀这仗？这时就听曹仁传令了，来呀，把免战牌挂出去。慢来，旁边恼了一位偏将吕长，大帅，这免战牌不能挂，敌军未到先挂免战，有辱军威。吕长的话还没说完，有探报跑进来禀报来了，说是廖化攻打樊城来了，你看怎么样？这回可以挂出去了吧？这回也不能挂，请大帅给我一支令，吕长不才，我要生擒廖化。曹仁也没办法，心里说这倒不错呀，怎么我这手下的人还真有点士气。 那吕长听令，我给你3000人马抵挡廖化，多加小心，料也无方。吕长把令接过来，带着人马杀出城去了。他把队伍刚列开，只听对面呢是金鼓震天，举目一看，旌旗蔽日啊。荆州的主帅和先锋一块儿到了，他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关云长勒马提刀于阵前，好一派腾腾的煞气，凛凛的威风。哎呀，吕长暗吃了一惊啊，怎么办呢？收兵回去，那多惨呢，怎么也得打一打呀。他把这刀往起这么一举，一催马，他听听这身后边喊杀声音怎么这么薄弱呀，没一点气势啊。吕长在马上扭向这么一看呢，简直把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啊？他手下这些人马呀，霸王的兵都慢散了，他不是带出3000来人来吗？这樊城的这些曹军没看见过关羽，一亮队，这些兵啊都往前拥，一个个抻着脖子，瞪着眼睛，死着脚看。这么一看，哦，哪个是关羽？就那位，我的个天，就这位啊！哎呦喂，那青龙刀跟门扇一样，这要一砍就一片，咱们能打得了吗？这哪行啊！后边的那个悄悄地把那刀枪往地上一放，溜了。越跑越多，吕长带出这3000多人来呀，还剩个500-600人了。要不怎么这喊杀声那么薄弱呢？啥呀，像蚊子叫唤似的。那可不是吗，在战场上几百人嚷嚷，那能听出多远去啊？没什么气势了。吕长这气心说，这也太丢人了，你们怎么全吓跑了？难怪这些士卒啊，樊城的大帅曹仁都跑，何况这些位。吕长把牙一咬，我就让他拿青龙刀把我劈了，也不能让他把我吓回去，咬着牙我也得跟他打几个回合呀。吕长把胸一挺，脸一扬，刚要说句横话，说什么呀？关云长，你还不马前束手，等在何时？这话还没等说出来呢，这旁边飞来一将，撂话来了，咔就一刀。你甭会主帅关云长的那青龙刀了，你先尝尝廖先锋这刀吧。哎呦，吕长大叫一声，想来个二郎担山，把廖化的刀给封出去，来不及了。他赶忙拨马就跑，咔这一刀就把他的头盔给砍落，可把吕长吓坏了，惊魂丧胆呐、他往鞍桥上一抱，刀也扔了，狼狈而逃。廖化随后一阵掩杀，哼，这吕长带出3000人来，跑的不算，几乎弄了个全军覆没，败回了帅府交令。曹仁看了看他，怎么样？哼，你这精神很可嘉呀，想占人家荆州的关羽，但是占不了，还是得把免战牌挂出去。光挂免战不行啊，曹仁连夜写告急文书，禀明曹操是快发救兵，救兵来迟，樊城就难保了，那您就别怪我喽。曹操一见这告急文书也吓了一跳啊，哎呀呀，这关羽太勇了，取了我的襄阳，又打樊城，这可倒好，我还接连东吴要取荆州呢，荆州不单没拿过来，我这俩地儿也没了，不是就丢了一个地方吗？是啊，这樊城还不快啊，得火速派兵，晚了樊城就没了。曹操立刻聚集文武，他亲自点名派将，派大将于禁领兵10万，兵分七路接应樊城，不得有误。给他派了2个副将，是董恒、董超啊。 然后曹操又让于禁亲自挑选一个得力的先锋官。还没等于禁挑呢，由阶下腾腾腾上来一个人，见曹操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愿做先锋。呵，曹操一看高兴了，谁呀？庞德，庞令明嘛。哼哼，曹操点点头，令明，你这令讨得好啊！现在关羽、关云长是威震华夏，从未封过对手，今日能遇令明，真乃是关某之敬爹。曹操立刻加封于禁为征南将军，封庞德为征西总先锋，当时赐下两颗大印，然后设摆酒宴给他们饯行。呵，于禁和庞德这酒喝得非常痛快，喝完了之后，于禁回到大帐进门一看，董恒在这儿等着他呢。你在这儿干什么？大帅，我等着您呢，有什么事吗？不错，今日大帅您奉魏王之令，提重兵十万去解樊城之围，是势在必胜，您要去了就得打胜仗，那是自然，不过恐怕您这个先锋官要给您误事啊。啊，你说的是庞德？正是。那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能给我误事呢？嗨嗨，大帅您怎么不好好想想？庞德是新晋归降于魏王的，他是谁的人呢？他原来是马超手下的一个副将，是迫不得已降了咱家主公啊。他的雇主现在西川，听说官拜五虎上将啊。另外啊，庞德的哥哥庞柔也在西川为官。您别看庞德人在咱们这儿，他心没在这儿啊。您让庞德当您的先锋官，您这不等于是泼油救火吗？于禁一听打了个冷战呢，哎呀呀，幸亏将军提起呀，你在这儿稍候，带我去回禀魏王。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8: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9: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7: 这费用
9: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7: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10: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11: 哇，说个身份证号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9: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 限你三天还清，不然。
2: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1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3: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4: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3: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曹操要摘庞德的先锋印，因为这次曹操派于禁挂帅，领7路精锐之军去解樊城之围，助曹仁战关羽。那么让这庞德呢做先锋官。现在啊，曹操听这于禁一说，庞德到底是怎么个人物？他还有好多的亲属都在西川为官呢，雇主马超在哪儿，哥哥庞柔在哪儿，让他当咱们的先锋，他非吃里扒外不可，把曹操给吓了一大跳，立刻传令就把那捧印官叫来。感情那先锋印呢，那先锋不能总挂着，也不能在兜里揣着，印虽然不大，但是他有印匣呀。那怎么办呢？单有捧印官。曹操这一传令，庞德傻了，站在那儿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曹操，看着于禁，心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大王不用我了呢？这时候捧印官打外边进来了，刚一进门，还没等捧印官呢给曹操施礼呢，这庞德好劈手一把就把这大印抢过来，抢过印来扑通就跪倒在曹操的面前。大王待我有知遇之恩呢，我现在正要为大王出力，您怎么会不用我了呢？嗨，曹操轻轻叹口气呀，领明，倒不是我不用你，本来呀孤家对你没有什么猜疑，可是现在你的雇主马超，他是西川的五虎上将，你的哥哥庞柔也在刘备手下为官，他们都是在辅佐着刘备，孤家我虽然不疑你，但是众口纷纭呐，你叫我怎么办？有不少说闲话的。哎呀，庞德听到这儿一抬手，啪，怎么了？把帽子打掉了，扑通扑通的磕响头啊，梆梆的真磕， 磕了仨头，脑袋磕起个大包来，把包磕破了，呲楞一下血下来了，是血流满面的。这是怎么回事？他是仪表忠心呐，简直要把头磕碎了。庞德手捧先锋印往前爬了两步，大王啊，我庞德之所以有今天，是大王救了我的命，是您医治了我的病症，我才从汉中归顺的大王。每次我都感念您的恩德，是感念不已呀。我庞德虽然肝脑涂地，碎尸万段，都难以不报大王之恩。今日大王怎么会怀疑我庞德呢？不错，庞德当年在老家的时候，我是和我家兄长同居一处啊，就因为我嫂嫂不贤惠，是我庞德一气之下，趁着酒兴杀了我的嫂子，从此我们兄弟决义了。我哥哥十分恨怨我，可以说是恨入骨髓。他说过与我庞德誓不相见，再不见面我们的兄弟之谊早已断绝了。您方才说我的雇主马超，此人有勇无谋，兵败将亡，孤身入川，现在他在保着刘备，我已经归顺大王，我们是各事其主，没有什么旧义可言了。我感大王之恩，我怎么能够起三心怀二意呢？望大王明察呀。说着啪嚓，他们印往旁边一放，两只手抱住了曹操的腿。庞德哭了，哎呦，曹操赶忙站起来，双手搀扶，哎，令明何必如此，快快快，拿药来，拿药来。嚯，要药要手巾，曹操亲自给庞德擦了擦脸，把药给上上，扶庞德坐在那儿，拉着庞德的手，令明，你何必如此呢？古方才所言不过是以安众人之心呐、啊。因为说你的闲话的主太多了，我只好这么做。我这样一来呢，那说闲话的他就不说了。孤王令明努力去见七公啊，卿不负孤，孤也绝不负卿。你要不辜负我呀，我也绝不能亏待了你。哼，曹操这话说的多温暖呐、啊！哎，这就是曹操会用人的妙处。别说庞德开始不想变心，就即便想变心呢、啊，现在也变不了了。曹操这叫知人善任呐、啊。哎，于禁过来还要说两句什么，曹操冲他使了个眼色，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别再说了。难道说你还逼得庞德在这抹了脖子是怎么着呀？这可以了，我知道了就完了。于禁只好躬身施礼，和庞德一起退下。曹操吩咐那个捧印官把这颗先锋印捧回庞德的家。庞德到家里连夜请来八位木匠师傅，干什么呀？给他做一口木衬。衬是什么呀？就是棺材呀、啊。古者以铜为衬嘛，就是用那梧桐木啊做的那棺材。庞德做这口衬可真下了功夫了，是肥的加宽，呵，游了一遍又一遍。棺材头高羊脸，一头大一头小，把这棺材抬起来就往这大厅里边这么一放，然后他吩咐把先锋印高高悬起。第二天摆上几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和这些亲朋好友都听说了，说庞德为先锋，于禁为主帅，领七路精兵到樊城解围去战关羽，但愿得庞将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另外听说魏王曹操啊， 对这个庞德是另眼看待，真的这次解樊城之围立了功劳回来之后，那就可能飞黄腾达呀，巴结还巴结不上呢。现在庞德下请柬来请，怎么能不去呢？这些亲友一个个光梳头净洗脸，衣冠楚楚，有骑马的有坐车的，就来了，带了不少礼物。大伙儿来到庞德府里，到大厅一看，全木了。怎么回事？这干嘛呀？大厅房驼正中间吊着一颗大印，在大厅屋子里头摆着口棺材，呵，这别扭，不顺眼呢，多新鲜呢。那棺材是墓中之怪呀，是反一样木器，就比他顺溜。您做点什么全行，桌椅条凳、躺箱立柜，哎，做出来往那儿一摆，怎么看呢？怎么不别扭？唯独这玩意儿，谁家摆摆设摆口大棺材呀？大伙儿都不敢进屋了。就在这时，从影屏后弹唆一声，嗯，嘿，庞德打里边出来了。庞德一露面，后边趴下了呀，来宾趴下了啊，怎么回事？吓得一看这位庞德呀，从头上至脚下是一身白，穿白挂孝。他给谁戴孝呢？给他自己。这些宾客一看，我说咱们这是来践行贺喜来了，是上这儿来吊丧来了。庞将军家里谁过世了？一打听谁也没过世，那棺材是空的。庞德把这些亲友给让到屋里，全都请来上座，他亲自给满酒，然后庞德把酒杯端起来，这才把这次请客的目的说明啊。列位高亲贵友，我庞德深受魏王厚恩呐，誓以死报，今天我要随于禁将军去樊城解围，与关云长决一死战。如果我要不能杀死关羽，我必被关羽所杀呀。就是我杀了他也好，是他杀了我也罢，你们众位顺着我的手而瞧。他用手一指那大棺材，这些位哗啦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放，腾全站起来了。大伙不约而同都看着这棺材，这别扭，这么好的酒宴旁边摆这么个玩意儿。有人炸着胆子问了一句呀，令明将军，您即将出师远征了，为什么在大厅之中摆此不祥之物啊？心说您还指他干嘛呀，我们早就看见了。庞德笑了，哈哈哈哈，列位高亲贵友啊，我摆着这个秤呢、啊、意思就是让他绝不空回，就是说贺者装着关羽，贺者装着我，得装回一具尸首来，就这么个意思。大伙这才彻底明白，原来咱们这位庞德将军是横了心了，铁了心了，死了心了，是效死于疆场，以报曹操之恩。哦，大家长出口气，二次全坐下了。庞德敬了亲友一杯酒之后，把妻子领出来了。庞德的妻子很贤惠呀、啊，李氏。李氏手领着幼子，庞德那个小儿子，13了，生得重眉毛、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可招人喜欢了。娃娃的名字叫庞慧呀、啊，哎呀。感情庞德妻在年幼，子不成丁啊。大家一听方才庞德说的那几句话，这要笑死疆场了，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有些人眼圈都红了。庞德当着广听大众嘱咐他的妻子贤妻呀、啊。 我全家受魏王之恩，虽死难报啊！今日大王又拜我为先锋官，到樊城之后，我必然要效死疆场。我死之后，贤妻你要好生看养咱的孩儿，等我儿长大成人之后，好为我报仇雪恨。几句话说的李氏泪如雨下，众亲友也都纷纷掉泪了。这顿酒喝的甭提多伤心了。酒喝完了，庞德想送亲友走，亲友一个不走，大家异口同声，我们要送将军。那么好，既然高亲贵友有这么一片心意，我庞德感激不尽，吩咐人摘下先锋印。他把先锋印往脖子上这么一挂，大印挂在胸前，马童给他拉着战马，武士给他扛着大刀。庞德派了36名军校干嘛？抬着这秤，好嘛，36人杠。庞德呀是扶秤而行，用左手扶着这棺材离开了他的家呀。往外一走，他妻子在后边这么一哭，众亲友这么一掉眼泪，这场面可真够凄凉的。来在府门外，庞德手下的军校全都在那儿列着队呢。大伙儿这么一看，我们庞先锋这是怎么了？这什么形象啊？穿白挂孝，胸前挂着先锋印，手里扶着口大棺材，妻子在后边哭着送别，这是打仗啊，是送丧啊？这些军校都看傻了眼了。庞德走到他们的面前一拱手，列位兄弟，今日庞德要去关某决一死战，我若被关某所杀，你们立刻就把我的尸身置于此秤之中，就把我放在棺材里。我若杀了关羽，也将关羽的首级放于此秤之内，来回禀魏王请功。众军校这么一听啊，才明白，大家哗把刀枪都举起来了。将军呐，庞将军如此忠勇，我等怎么能不尽力相助？请将军放宽心，我们一定跟随您决一死战。庞德听到这儿高兴了，给这些军校深施一礼。这大罗圈衣呀，敬完礼之后，他才吩咐抬刀备马。嗷嗷嗷一声炮响，点起军兵出发了。有人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曹操了，曹操一听是捻然一笑，呵呵呵，好啊，有庞德这样的忠勇无双的虎将，孤何幽燕，我不发愁了。站在曹操身边的谋士贾诩摇了摇头，让曹操看见了。贾先生，你有什么话说吗？
3: 大王，
14: 我看庞德抬秤去战关羽不太妥当啊。
3: 这不正说明庞德的忠勇和决心吗？我不这么看。贾先生，你是怎么看的呢？
14: 我看庞德凭血气之勇要与关公决一死战不错，可是大王您别忘了，关公智勇双全，绝不可轻敌。我看应该是可取则取，不可取则以谨守为上。
15: 干嘛抬个大棺材去？什么用没有啊？
14: 曹操点头，贾先生，你说的很对。来，
3: 赶快传令与庞德，告诉他不要光凭血气之勇，能取得了关羽则取，取不了啊，你就协助曹仁，以守为上。这令就传给庞德了。庞德一听啊，又急了。怎么了？嗨，急得他在凳中直跺脚啊！我们大王这是怎么了？他怎么这么重看关羽、关云长呢？我想我这次去呀，一定能挫败关羽的威风，我要让关云长30年的威风付于东流。他告诉传令官，你回复魏王，就说我记下了。庞德紧跟着又传一道令，告诉他手下的军校鸣锣击鼓，吹吹打打，乐舞扬威进兵啊。

0: 号声相传十里呀，好一派威风。这时候有探马已经报与了二军侯关羽了。关公这么一听，怎么着？说曹操大发于禁，领精兵十万，分七路前来樊城助曹仁。这不足为论。说于禁手下有个先锋官叫庞德，要抬趁前来战关羽。关公乐了，哈哈，这娃娃哪儿这么个庞德呀，黄牙如嘴呀，黄牙嘴子未退，乳毛未干，敢出此狂言。带着娃娃来到阵前的时候，看老夫怎样取他的首级。关公的话刚说完，探报进来禀报，庞德逃战，指名点将，让军侯阵前。嗯，关公看了看这探报，怎么不说了？不敢说了。讲，遵令，让您阵前受首。呸！这探报一个跟头滚出去了，心说你看我说我不说吧，您非让我说，这原话就这话呀。关云长吩咐抬刀备马，把军侯气坏了。旁边关平过来了，哎呀，父亲，您这又何必？不是就来这么一个无名小卒吗？何必劳动您万金之躯呢？庞德是干什么呢？您是明月，庞德呀，就是个小灯碗儿；您是泰山，庞德就是一粒沙子；您是蛟龙，那庞德就是个小虾米；您是猛虎，庞德是一条小赖犬；您是金凤凰，庞德呀，也不过就是一只鹌鹑。关公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在这儿比方什么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吧？我说父亲，您就不必出征了，由孩儿我去会他不得了吗？我出去片刻之功，就将庞德首级提回来了。他那尸身，他不是抬着秤来的吗？就把他装到那秤里，让他抬回去就得了吧。关公一看，这倒不错，你要多加小心，父亲您只管忘安。关平说着一声炮响，率领三千人马杀出来了，刷拉这么一下队列排开。关平到阵前一看呢，哟，关平吓了一跳，怎么了？关平也称得起是一位久经战阵的武将了，可是这样的场面呢，他还第一次见。关平看见什么了？他首先看到的是庞德这杆先锋大道旗呀，他这杆大道旗呀，是黑色的，上边绣着四个白字，看着非常刺目，上书南安庞德呀。知道的主啊，是庞先锋的大道旗，不知道的，也不知怎么把挽联给挑出来了，你说这看着多别扭。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舞

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短短53年时间里，群雄竞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短命的中原王朝在血泊中登场，史称五代。其他地方政权也不甘落后，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十国。兵变不断，战乱连绵，在这样的烽烟弥漫中，历

0: 的大将，后投靠唐政权，以治军严酷著称，成为围剿皇朝的重要力量。他据守汴州，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李克用，沙陀人，骁勇善战，军中称为飞虎子。他一只眼睛有问题，人送绰号独眼龙。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李克用的力量也在迅速扩大，以太原为中心形成强大的河东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相遇，他们合力加攻，大获全胜。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年轻气盛，宴会上处处逞强，言辞间多有不敬。朱温内心愤懑，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来，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1: 那么这件事儿，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门宴了。延续100多年的藩镇割据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在这个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其中两个发展最快、势力膨胀啊最迅速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了。他是当时的两强啊，坐在一起，表面上是把酒言欢，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
0: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朱温大军已秘密包围了驿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夜幕降临，朱温大军纵火放箭，李克用所带的300名亲兵全部被杀，李克用危在旦夕。偏偏此时雷雨交加，火箭的威力大减，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李克用狼狈逃走，昔日的战友顿时成为仇敌。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从此拉开序幕，他们的争霸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9世纪末期，唐帝国已病入膏肓，在围剿皇朝起义的过程中，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唐王朝已奄奄一息。朝臣与宦官们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他们纷纷与藩镇势力结盟。公元900年，宦官势力不仅杀戮朝臣，而且打算废黜唐昭宗。要想制服宦官，无论是皇帝还是朝臣，他们都必须借助地方的力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在朱温身上。由宰相崔胤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接到宰相崔胤的书信，朱温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朱温大军立即出发，目标长安城。宦官韩全诲等人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交战失败后，李茂贞被迫交出昭宗。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中央政权。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700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长期被宦官控制的唐朝中央军队神策军被解散。紧接着，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胤。他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全部焚毁。不久，唐昭宗在洛阳被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唐朝长达289年的统治终告结束。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后梁建立后，尽管

0: 多藩镇被朱温扫灭，连中唐以来强藩魏博承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有终结，他就是与朱温结下深仇的李克用。此时距上元义盛宴已经过了23年，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雄踞河东的军事霸主。此时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接下来的中原争霸也正是在两个军事集团间展开。朱温弑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李克用南向痛哭，发誓要诛兄讨逆，恢复唐朝。李克用仍自恃唐臣，以秦王讨逆为旗号，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1: 从军事力量上来讲，朱温的也就是朱温军团占据着呢，也就是军事上的这么一个呢绝对的优势。但是从道义上来讲，李克用是打着也就是为唐朝复仇的这么一个旗号而来的，所以说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也就是支持。
0: 朱温的军队有严酷的纪律，十分彪悍。他曾下令规定，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被杀或逃走，他所率的全部士兵都要斩杀，这就是有名的拔队斩。对自己的军事尚且如此，对敌兵则更为残酷。李克用则以义气相勾连，以他的义子十三太保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义儿军，然后又以义儿军为中心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这是山西省晋中艺校，为了新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进剧《雅观楼》，讲述的是李克用与他的义子征战的故事。在戏剧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十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皇朝大将孟觉海。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而由此更是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暴武之势，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2: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啊，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的，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啊，更多的反倒是利，他这个义子啊只是一个名头。
0: 在20余年的时间中，李克用与朱温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然而908年正月，李克用暴病而亡。直到李克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咐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着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

0: 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消灭世仇，逐瘟。
1: 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把北方的像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呢？这是当时的一些这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呀，需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劲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啊，他是把这个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要务。
0: 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在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九个国家，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非常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两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杨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被封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制了朱温的南进步伐，使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知诰代吴自立。徐知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南唐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0: 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啊，如果跟北方地区相比，那么突出表现为这样两个不同。第一呢，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这个地方政权啊，他们竞相采取了这个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啊，还有这个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1: 这是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吴越国王钱镠发展农桑，兴修水利，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苏州、杭州得到了大力修建，杭州的六合塔、宝柱塔、雷峰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其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世界上均堪称一流。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此传遍天下。吴越国向南，由王朝王审之建立的闽政权正蓬勃发展，海洋经济被大力发展起来，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

0: 十国中，地处西南的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山川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朱温建立后梁时，蜀王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1: 唐末的时候，由于战乱啊，中原的很多那个官宦和士人都纷纷避难来到这个前蜀王国，然后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就模仿唐代的官制，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也是很完善的一套政治制度，然后呢，由于这个蜀地，它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聚险一方，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然后呢，前蜀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0: 王建堪称明主，他的继承人却残暴昏庸。前蜀灭亡后，后蜀建立。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即位初期，勤劳国事，与民休息，后蜀国势因此强盛。孟昶还是有名的文艺青年，他对戏曲最为着迷，有些戏班至今仍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郎君大仙。在成都，蜀绣女冯玉英是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固守传统工艺的艺人之一。作为传统工艺蜀绣的民间艺人，已在自己的家里开班传艺十余年。在前蜀后蜀时期，尽管中原战争不断，但四川却偏安一隅，经济繁盛。这种产生于成都的民间工艺蜀绣在那时也开始发展流行。如今冯玉英的蜀绣作坊已经小有名气，顾客最为喜爱的作品还是这美丽的芙蓉花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宠妃，她是绝代佳人，而且是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成都又叫蓉城，很少有人知道蓉城的名称与花蕊夫人有关。相传花蕊夫人最爱芙蓉花和牡丹花，孟昶命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人们惊叹其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后蜀宰相吴昭义等人集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笺集，对后世影响很大。吴昭义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版刻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也是一个文化聚集的国度。中原地区战火弥漫之时，后蜀一度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国度。中南地区的长沙，在五代十国时是楚国的潭州，在当时它是南方最大的茶市，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南方国家中，地处湖北的南平在各国的缓冲地带得到生存发展，偏居岭南的南汉也能兴办学校，提倡文教，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十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北汉，在与辽国结盟后也能守静割据。
2: 那这样一种城市经济的这个心理面貌、心理格局，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像城市生活当中的很多内容，比如说勾栏瓦舍这样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还有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整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人们那种商品意识的这个崛起吧，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得益于这样一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如果没有 北方地区的这样一种旧的格局的打破，加上了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潮流，可能就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一种这个令人神往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的景象。这是就五代十国的它的后世影响。
0: 此时的中国，南方割据政权虽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他们都无力改写历史，真正的历史大戏还是在中原上演。李克用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存勖正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展开强有力的中原争霸。李克用临终前留下的三支箭被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李存勖都郑重地取出放在锦囊里，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这三支箭成为李存勖积极进取的指南针。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刘仁恭父子被擒，李存勖用刘仁恭的血来祭奠李克用之墓，彻底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率部大战契丹大军，将其驱逐出境。李克用交代的第二支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二个中原王朝，史称后唐。李克用交代的三支箭只剩下最后一支了，真正的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后梁已经走了下坡路。公元912年，朱温被他的次子所杀，后梁进一步衰败。公元923年10月，李存勖的军队进攻梁都汴京，曾经不可一世的后梁被李存勖大军攻破而灰飞烟灭。李存勖志得意满，真正达到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执的地步。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李存勖自幼精于音律，能谱曲填词。平定中原后，李存勖经常和伶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伶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实在黄帝时伶伦造音乐，后称乐官为伶官，后来也将以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为伶人。在古代传统观念中，伶人的地位是很卑下的。李存勖非常重用伶人，让他们当官担任重要职务，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特景观。伶人地位突然间逆转直上，在现实政治中粉墨登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帮着李存勖打天下的功臣却被忽视了。伶官中也有政治之士，但更多的伶官仗着皇帝宠幸肆意妄为，官员们敢怒不敢言。伶人景进专门替唐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只要有人得罪于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进谗言诋毁对手，大祸马上降临，宦官也重新得到重用。 公元925年，宦官和伶人采择3000民女填充后宫。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宦官谗言，将功勋卓著、平定前蜀的西平王郭崇韬杀死。兵变再起，魏州等地发生兵变，京城中也出现了叛乱。伶人出身的亲军将领郭从谦，平日把郭崇韬当成自己的叔父，关系亲近。郭崇韬死后不久，郭从谦率部攻打城门，李存勖亲率禁卫骑兵出击，但他已众叛亲离，调动不了附近的军队，身边的人也纷纷离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士，现在却孤立无援，独自拼杀。在无比的失落和痛苦中，李存勖被一箭射中，称帝仅3年便死于非命。当时只有一个伶人捡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李存勖编戏演戏都是高手，甚至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祖，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悲喜剧。伶人、乐器和弓箭，庄宗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用欧阳修引用《左传》的话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是13太保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先后随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30余年，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且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兵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3: 但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呢，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那这个禁军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兵士相对来说呢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禁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边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呢有人气。那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啦，这个整治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啦、将领啦，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0: 李嗣源想要突破兵变困局，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治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重新组建了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禁军除捍卫京师外，还被派驻各地牵制和削弱藩镇实力，节度使被频繁调动，以防止他们形成割据势力，实力强大的藩镇被一再分割，实力大减。李嗣源还力图彻底消除产生兵变的土壤，他整肃吏治，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这些措施无疑稳定了政局，也使兵变失去了基础。然而李嗣源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即位时已经60岁，年老力衰，完善的制度依然无法建立，只好将大量的权力分给家属亲信，由亲近的人替代原有的军阀，成为新势力。李嗣源试图以情谊的勾连来弥补制度的缺陷，但是他能 嗣源晚年患病时，宫廷政变再度发生。次子李从容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失败被杀。李嗣源本人经济悲痛，凄惨的死去。一连串的宫廷杀戮之后，公元934年，李嗣源被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刚刚即位，李从珂对太原的石敬瑭十分忌惮。石敬瑭不仅是拥有军队的一方诸侯，而且是李嗣源的女婿。为了解除石敬瑭的威胁，李从珂决定先下手为强，或令石敬瑭离开巢穴。但这一次决定不仅使李从珂很快死去，而且引发了一道令中原王朝几百年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为抵御李从珂，石敬瑭面临艰难的抉择，最终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措施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燕云16州，东西绵延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4: 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就是控制燕云地区。控制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这个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一道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这个就是被少数民族的这种骑兵，南下，造成对中原的这种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
3: 那把这个地区呢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它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它基本上呢是以游牧作为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而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带。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契丹民族它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它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呢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0: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了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变，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16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即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御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 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兵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使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3: 在这个柴荣他整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呢，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这个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的殿前司的这个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这个禁军的结构里边呢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呢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呢这个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受到了这个制约。
0: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十六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梗在喉，柴荣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墨银邑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任者，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的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五代即将结束，漫漫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7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地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
5: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6: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7: 这件中国西晋时期的青瓷神兽尊，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这个造型的青瓷器啊，目前只发现了这一件，称得上是一件孤品。那么这件青瓷尊是干什么用的？

0: 它的主人是谁，这还要从瓷尊的出土说起。
1: 1976年的一天，在中国江苏省宜兴市的一个小村庄里，村民们奔走相告，村子旁的周木墩挖出宝贝了。周木墩是一处周氏家族墓地，据宜兴周氏族谱记载，这里有6座中国西晋时期的墓葬，墓主人分别是周楚、周斌、周敬、周房、周启、周协，其中周楚的墓规模最大。据专家介绍，早在1953年，考古人员就曾对周木墩进行过一次考古发掘。1976年是第二次，两次发掘证实周木墩存在6个近代墓葬，而且全部是周楚和家族的墓葬，每个墓葬找到了确切的年代和墓主人身份的证明。令人惋惜的是，6个墓早年全部遭到盗掘。值得庆幸的是，在对周氏家族墓进行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瓷器，它就是西晋青瓷神兽尊，高27.9厘米，口径13.3厘米，整体造型很像渔夫使用的鱼篓，腹部装饰有一头神兽，兽头昂起，双眼突出，鼻孔朝天，吐舌露齿，口中含珠，下颌处有弯曲的长须，神兽上肢抬起，下肢呈蹲坐状。青瓷尊的两侧有双翼纹，背部有5条奇形突起，还装饰有几道象征兽毛的纹饰。考古人员在出土神兽尊的古墓中，发现墓砖上刻有永宁2年的铭文。永宁2年，也就是公元302年。专家认为，墓中的青瓷神兽尊烧制的年代不会晚于永宁2年，这件瓷尊因此成为西晋青瓷的标准器，专家以它为标准来判断其他青瓷的烧制年代。那么，这件青瓷神兽尊的主人是谁呢？专家考证发现，拥有青瓷神兽尊的墓主人名叫周房，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孙权身边的大臣，在《三国志·周房传》记录了一段他的传奇故事。书中记载，公元210年，东吴孙权设立鄱阳郡，领地在今天江西省境内，没想到刚建郡不久，当地就有人闹事。当时周访担任鄱阳郡太守，在他的指挥下，很快就将闹事的头目活捉，得到孙权的赞赏。公元228年，赤壁之战后，诸葛亮率军北伐曹操，他与吴国孙权约定结为盟军，而孙权多次率军出征都无功而返。就在此时，周防得知曹操的族侄大司马曹休正在宛城驻扎，宛城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安庆市，此人年少气盛，建功心切，容易被利用。于是周防先后写了7封信给曹休，谎称自己要向他投降。为了博取曹休信任，周防还亲自到曹休的军营中请求曹休接收他。曹休有些怀疑，于是周防放声大哭，他用剑割下一束头发扔在地上说，我以忠心对待你，你却以我为儿戏，我现在割下父母留给我的头发以表忠心。于是曹休深信不疑，还设宴招待周防。随后周防主动为曹休献策，让曹休攻打孙权，结果曹休中了周防事先布下的埋伏，他的军队遭到惨败， 孙权军队借机

0: 曹军，曹军损失惨重。战争结束后，孙权召集各位将领大摆酒宴。酒宴之上，孙权对周防说：“您落发载翼，成就孤的大事，您的功名一定记入史册。”之后授周防为提将军，赐爵关内侯。周防这段故事后来被写进文学著作《三国演义》，为世人留下了周防断发转曹休的历史典故。值得一提的是，周防死后虽然没有厚葬，但他的墓葬却出土了整个周氏家族墓葬中最特别的陪葬品，就是这件青瓷神兽尊。专家认为，这件瓷器是周防的儿子特意为父亲定制的陪葬品。这件青瓷神兽尊表达了周楚对父亲的一片孝心。与普通人家的父慈子孝不同，周防父子之间的关系更加耐人寻味。这还要从周防儿子早年的经历说起。周防的儿子名叫周楚，他比父亲名气更大。据《晋书》记载，周楚年轻时凶蛮强横，为患乡里，是当地一大祸害。当时周楚生活的地方，山上有猛虎，河里有蛟龙，当地百姓把周楚和猛虎、蛟龙共同称为三害。有一天，有人劝周楚说：“你勇猛无比，没人是你的对手，不如你下水斩掉蛟龙，上山杀死猛虎，方能显示你的本领高强。”周楚听了，马上付诸行动，上山射杀了猛虎，又在水里和蛟龙搏斗，漂游到几十里远的地方。乡亲们以为周楚已经和蛟龙同归于尽，于是互相庆贺。没过多久，周楚平安回到家乡，看到乡亲们都以为他死了而庆祝，才知道自己是多么让人痛恨，于是幡然醒悟，决定改过自新。他去拜大文豪陆机和陆云兄弟做师父。后来周楚得到朝廷赏识，西晋时他曾历任新平太守、广汉太守等职，立下显赫战功，后被封为建威将军。可以想象，周防作为周楚的父亲，在儿子浪子回头的过程中，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必然发生过很多不为人知的波折。周防去世后，周楚为死去的父亲专门烧造了一件青瓷神兽尊，并把它放置在墓中，里面还盛放着丰盛的食物。多年以后，周楚率军作战，战死他乡，按照他生前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老家，就安葬在他父亲墓旁。周楚是为国战死的将军，得到了朝廷厚葬的礼遇。在整个周氏家族墓中，周楚墓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
1: 专家介绍说，这件青瓷神兽尊呢，上面的神兽造型十分怪异，在迄今出土的青瓷文物中啊，也找不到第二件相类似的器物。周楚为什么挑选这件瓷器作为父亲墓中的陪葬品？专家认为，这和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有关。
0: 在中国古代，尊既是礼器也是酒器。神兽造型的尊通常出现在贵族墓葬中，用来镇墓驱邪。专家推测，这件西晋神兽尊上的神兽很像一种名叫穷奇的古代神兽。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上古时期有四大凶兽，分别是饕餮、混沌、穷奇和桃物。据《山海经》记载，穷奇长得很像老虎，叫起来像狗，它 它全身有粗硬的鬃毛，前腿处长有一双翅膀，它有上天入地和能听懂人类语言的本领。古人关于穷奇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它是吃人的怪兽，另一种说法认为穷奇是维护正义的神兽，能够为人类驱妖除邪，哪个地方出现穷奇，当地就会平安无事。专家推测，古人根据穷奇的传说创作出青瓷神兽尊上的怪兽，他的身份是穷奇，但形象显然是古代工匠想象的结果。怪兽的造型既狰狞恐怖，又透露出几分滑稽可爱，这与穷奇的身份相符。一方面它是恐怖的化身，要靠狰狞的表情吓跑来犯者；另一方面它又是保护人类的神灵，陪伴在墓主人的身边。周楚用神兽尊作为父亲墓中的陪葬品，是想让神兽保佑父亲死后平安。据专家考证，青瓷神兽尊的出现与近代文化背景有关。当时社会因长期战乱而剧烈变化，道教、佛教等各种思想在社会上很活跃，加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活跃，在艺术上产生了许多新奇的现象，神兽尊就是这种新奇现象的表现。在中国西晋时期，人们对动物的崇拜逐渐演变成对各种虚幻神灵的崇拜，青瓷尊上的神兽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习俗。它集各种动物的特点于一身，头部像熊，嘴像蟾蜍，腿脚像蜥蜴，还有象征羽毛的条纹，表示其具备飞翔的能力。这些西晋时期的器物都以动物作为造型，其中包括鸡头、羊头、虎头等。它们和青瓷神兽尊一样，造型奇特，表达出当时人们对神灵的崇拜。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塘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江须、江腊亭、徐清、徐文健小哥两个被抓进了藩营，公主贺连英把他们哥俩押到了后帐。江须就跟徐清讲说，兄弟，我看这个公主啊，她是第二个范蠡花，她如果真要像哥哥我想的，兄弟，那可就好了，咱哥俩就能够立上首功一件。你看今天晚上她非要找

如果找你，你顺从于他，他说如何你就如何，你完全听他的。徐青开始不相信，没成想真有人喊公主要夜审徐青。当时丫鬟春青把徐青徐文健带到了后帐，公主把丫鬟给打发走了，叫她给烧一壶水，要77/49开。丫鬟走了之后，公主给徐青解了绑。当时公主一劝徐青说，我有爱将之癖，我希望你能投奔我们突厥，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徐青徐文健心里就在想啊，江哥真有两下子，要不然都佩服江哥啊，真算计到这儿了。徐青点头，我愿为公主效犬马之劳。公主当时挺满意，又给他倒了杯茶，两个人又坐下，公主的脸略微有点红啊。徐先锋，我还有一句话，我讲出来你要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千万你可不要生气，我这个人直，有什么说什么啊。实不瞒你，我有个干妹妹跟我最要好，她多少年前就托我给找个婆家啊，她说了我要相中的她就相中，我看你们两个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我想给你保个媒。徐将军，你能愿意吗？公主千岁，实不瞒你，别看我徐青这个人不怎么样，我选人还挺高，不瞒在我家里头有不少人给我保媒。我想找媳妇儿有个条件，一有文还得有武，光有文没有武不成，有武没文也不成。可是这个人文武全才，他长得模样不好也不行，所以直到现在也没碰上一个相当合适的。再者说了，我又很年轻，又没有什么作为，两军阵前又没有什么功劳。实不瞒公主，暂时我还没有遇到什么合适的。再者说，你给我保媒说你干妹妹，我又没看见她什么样，也不知道她文武如何，长得如何。公主，咱们酒后再说吧。公主一听啊，这话有门啊。徐先锋，实不瞒你，我这个干妹妹和我长得高矮胖瘦模样一样，有的时候我渴她就渴，我饿她就饿，实不瞒你，你看见我也就等于看见她了，你看我怎么样？徐青徐文健听到这儿，站起来在帐里头走了一圈，转身回来倒在公主且近，低下身低低的声音，公主千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你保媒这个人是不是你啊？徐先锋，是我怎么样？公主千岁，实不瞒你，两军阵前我一见到你就很投缘，如果要看你不投缘，你也不可能把我抓来，就因为我对你有好感我才跟你进营的啊。徐先锋，要这么说，公主，这就算我高攀了，如果公主愿意，我是求之不得。哎呀，贺连英一想啊，真没想到这么容易他就答应了，他还这么愿意。公主心里头想，阿弥陀佛，谢天谢地，真是我们祖坟冒青气呀。公主贺连英在这很满意，当时脸有点红。徐青徐文健过来谢公主，
两个人正在唠叨，公主当时又往前来说，徐将军，既然你答应了，我也很满意，可是现在我不能把你放了，你还得委屈跪体，我还要把你绑上送到后帐，单等明天吃过早饭，升坐大帐，众人都在，我当众再劝你一番，你再投降，我再当众把你放了，当着大家我再封你官，你看如何？公主千岁，我完全从命，你说如何我就如何。什么叫委屈？遇到公主，这也是我祖上有德呀。那徐清是干啥的？会说会唠，把公主一时就给哄得糊涂了。公主贺连营当时把这条绳子拿起来，刚想要绑，啊，公主，我来吧，啊。公主一回头一看，外边进来谁？正是丫鬟春青。啊，春青，你的水烧好了。啊，公主，我走的时候，我看公主身体很好，可能是您没有犯病吧。我也想得有主有次啊，我走了之后去烧这样的水，走这么长时间，我真有点不放心，所以我回来看看。啊，公主，哎，绑他来吧，我绑。啊，驸马爷，您就得委屈跪体来，我要绑了。他把绳子拿过来，当时徐青一回身，这个时候的春青啊，拿绳子把徐青就给绑上了。徐将军，明天大仗，我如何说，你可千万如何说，你要记住，这场戏可把它演好了。公主，你就放心吧。春青，把他送下去吧。当时春青丫鬟把徐青送回了后帐，这个时候的江徐啊正在等着呢。春青把他送回来，押到帐里，帐门关上，外边有人守着。江徐看无人，兄弟，怎么样？大哥，跟你说的差不多，是那么回事儿。兄弟，哥哥眼睛可不揉沙子，哥哥是干啥的？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没这两下子敢在大唐营。哥两个在这儿嘀嘀咕咕唠，到在第二天了。公主贺连营浑身上下收拾好了，吃过了早饭，当时命人擂鼓升帐，众将立站两旁，公主往当中一坐，旁边放把椅子，谁？就是他哥哥太保贺连龙。大伙儿一看明白，公主今天可能还得要出马跟大唐是决一死战，大伙儿互相之间你瞅我，我看你，公主昨天拿俩，今天最低得拿四个，什么薛丁山老薛礼都不在话下，大伙儿都高兴。公主往当中一坐，来呀，把我昨天绑进大营的两个唐将给我带来。大伙儿一看，不是出马，要审唐将。当时有人到的后帐，不大伙儿的功夫就把江徐、江腊亭、徐清、徐文健小哥两个带到了帐内。公主当时手拍桌案：“徐清，我念你是相爷之孙，果公之后，你是有名之将，又是大唐二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薛丁山的马前先锋，我有爱将之品，我不想轻易把你杀掉，我有心劝你投奔我的大帐，不知你意下如何，是否答应？你如果应，马上给你解绑，如果不应，我马上把你推到外边开刀杀斩。徐先锋，你可要斟酌呀。”徐清、徐文健当时瞅瞅公主，想了一阵儿，其实这都是演戏了，昨天早就都排好了。公主千岁，
如果公主劝我投降，我也知道如果不降，我的性命难保。好，公主。

0: 这样款待我徐青，我感恩不尽，愿投公主在帐前效犬马之劳。好，来呀，给他解绑。旁边众将全都傻了，就连太保都愣了，这劝降也太容易了，他不是一般人呐、啊、三言五语就把他放了。可是大伙儿谁也不敢吱声，太保刚想要站起来说两句，可是又坐下了，也不敢搭茬，也不知道妹妹有什么打算。旁边过来人给徐青将绑绳解开，徐青赶紧过来扑通跪倒在地，谢公主千千岁。徐青平身谢公主，徐青往旁边一站，徐青啊，我把你留到我的大帐，我先给你个官，在我手下做个守令官，你看怎么样啊？公主，我感恩不尽。好，往后你就是我的守令官，赏在一旁。徐青往旁一闪，哎呀，大伙儿你瞅我，我看你，面面相关，虽然官儿不大，这个官儿可挺重要。公主传什么令都得通过守令官，他到外头传公主的话，太保贺连龙就在想，如果他有一字之差，那可是军中危机之感呐、啊！公主比方叫他派5000人，他出去传50人，那不就糟了？所以大伙儿都有点不满，可是谁也不敢说，太保也没敢讲。这个时候的公主回过头又瞅瞅江须，江须、公主千岁，小江须就给跪下了。公主贺连英在上面瞅瞅说，胆大的江须，昨天两军阵前你戏耍本宫，来呀，把他推到外边给我开刀杀斩。两旁上来人这就往外头抻江须，啊，兄弟，我可是你亲大哥呀，兄弟！江须一边喊一边被人往外拽。徐青、徐文健赶紧过来叩头在地，公主千岁，我们是亲弟兄相访，八拜结交，生死好友，你收我在大帐就得收哥哥在大帐，如果要杀兄长，我也愿意陪他身亡。这公主贺连英一看明白，杀了江须，徐青可能不干。可是公主又一想啊，这个姓徐的好办，这个姓江的不好办，鬼们擦眼的看出主意想办法都是他，把他留到这儿事儿可就要多了。可是杀他徐青不愿意。哎，公主眼珠一转，有了，来呀，先放了他。李启，
1: 公主。
0: 李启是谁呢？是他的守令官。李启在旁边心里头正不高兴呢，意思是我是你守令官，你又封唐将为守令官，看起来唐将这一来把我饭碗子给我砸了，我干啥呢？他正愣呢，公主叫他过来。
1: 公主千岁。
0: 李启，你赶紧去一趟，把外边这个黑小子江须啊送到西大营交给白拿道，你告诉他，一不许过堂，二不许打不许骂，把他暂时先压起来，我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得把他给我送来，你明白吗？
1: 公主，我知道。
0: 另外你就不要回来了，你留到西大营，在白拿道的帐下为他效劳去吧。
1: 是。
0: 李启狠狠地瞪了徐青一眼，你把我官给我夺去了，可是又不敢说啥。李启答应出来到在外头，哎，把他放了。两旁有人在庄爵上把江须就给放了。哎，黑小子跟我走吧。
2: 啊，是上哪儿去？
0: 有你的地方去，走吧。江须在后边跟着，李启带他呀由东大营奔西大营，公主在东门外安营40里。这40里地呀、啊、 李琦走到每一个地方谁都认识他，走到一个地方就给他看茶，那么跟他聊跟他唠，江须也就着了罪了。一直来到西大营，李琦把他放到外头，赶紧进来，有人报白拿道长说李琦要求见。白拿道叫人叫李琦进来，李琦赶紧进到帐内。道长，我量天尊，李琦不知可有何事？道长，公主千岁在两军阵前拿住两个唐将，收服一个，叫我给您送了一个。公主说了，这个人您不用过堂，不许打不许骂，把他押到您的大帐，酒后公主要您马上就得给送去，另外叫我留到您的大帐为道长效劳。好，白拿道一想，送来一个人就是叫我看着，也不叫我过堂，也不叫我打，不叫我骂，那我看他也没用，来呀，把他给我送到韩家坟。当时把李启留下了，把江须呢就送出去了。送哪儿呢？送到南大营，除去能有二三里地，是一片树林，又是坟营地。哎呀，江须一看天也要黑了，送到这儿，江须就感觉到头发根有点发炸，左右前后都是坟呐，除了草就是树，有人呢就把江须绑到一棵大树上。哎呀，江须再一看这个地方人不多，四外凄凄凉凉，心里话，这回我可落后娘手了。江须正在难过，想着城里，突然发现在他的对面不恨太远有一棵大树，在树上也绑着一个人，拿大锁链子锁着，还有一把大锁。江须看出来了，这个大个子一丈开外，红布包头，红袍子，红带子，红靴子，红脸膛。哎呀，江须可认识，这不是傻子韩豹吗？江须就在想，我老伯父被困黑风的时候，那个时候四门讨战，东门外来个老道骂阵，我在大帐讨令，我要去除马，可是我到在外边还没等带兵出城，在十字街头我遇到了傻子韩豹，当时我也挺生气，因为他妹妹韩月娥才引得我哥哥赶走我嫂子范丽花，所以呢我才跟韩豹讲说他妹妹出城打仗去了，叫老道给吃了，这个傻子一怒除马，没想就被抓了。江须也没惊动他，瞅着傻子时间不太大呀，就听傻子那头有动静，睡着睡着，这个傻子把眼睛就睁开了。
3: 哎，我饿了，我要吃啊。
0: 哎，我说该谁的班了，傻子要吃饭。旁边呢有几个兵，有一个兵站起来了，把这个饭桶就拎起来了，里边还放着一个大勺子。这个兵呢拎着这个饭桶呢就来到傻子跟前儿，旁边有个八仙桌子，这位就爬到桌子上，站到桌子上边，把饭桶往桌子上一放，用大勺子在里头㧟了一勺子，就给这个傻子吃。哎呀，江须在对面一看，这饭桶可不小，大勺子也不少，一边蒯傻子一边吃，顺着嘴丫子往下还直淌。江须一想，能有什么给他吃啊？其实这里头啊都是兵营里头吃剩下的，什么汤汤水水啊，鸡头鱼刺啊，人家的折罗都倒到这里头给他吃，傻子不摘食，什么都吃。江须在这瞅着，吃了半天了，傻子一晃头，
3: 吃饱了，我说你别给我了。
0: 韩豹啊，吃饱了喝得了，吧嗒吧嗒嘴，他往树上这一靠，一扬脸，哎呦，跟江须两个人打个对面。
3: 对呀，我说江西呀，哎呦，你也来了，我可把你想坏了。嗯，这个地方可不错呀，有吃有喝的。
2: 有吃有喝，韩大哥，哎呀，想当初两军阵前你被抓，就被押到这儿了
3: 啊，就被押到这儿了。开始我不干呐，他们拿不住我呀。嗯，可是这老道厉害呀。嗯，我就叫他抓了。开始我想回去，我能在这儿吗？可是后来他们又给吃又给喝的。嗯，倒不错，江旭啊，嗯，咱俩就作伴在这养老吧，这地方好啊。
2: 江旭又一想，挣挣不开，跑跑不了，怎么办？他正在难受的时候，突然就听得那边坟营地且近有人说话。
4: 哎，我说那黑小子，你是大唐的先锋官吗？
2: 啊，江须听到这儿，头发根发炸，声音是打坟头那边传过来的。
4: 江须啊，你不要害怕，我呀是夜游神呐、啊，我走到这儿了就跟你碰上了。你是大唐老薛礼手下的主将，什么先锋官，姓江名薛，字儿表辣亭，你是大唐的主将。我说江须啊，你要真打算回城，这不难呐，神仙可以救你回去。可是我就缺个干儿子，你要管我叫声干爹，我就送你回去呀。江须一琢磨，认个神仙爹也不错，没事到南天门去逛逛。干老，我认了，您能不能出来叫儿子看看？就听坟那边有人笑，干儿子，爹出去了。唰，一道黑影，才引起来矬将。厨师
5: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继续欣赏评书表演艺术家陈丽君播讲的长篇评书《大西堂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江须江辣亭被公主贺连英把他送到西大营，交给了白拿道，白拿道呢就把他压在了韩家坟。可是江须一到韩家坟呢，遇上了傻子韩豹。那么您就要问了，说韩豹怎么被压到这儿了呢？这还是在半年以前，老元帅薛礼被困在黑风，四门人马把他围上了。突然这么一天，两军阵前是四门讨战。东门外，江须讨令，我要出马，我去对付东门。可是小江须呢，到在外边上马，突然呢，他就遇到了韩豹，韩豹呢就来了，
3: 嘿。我说江西呀、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呀、啊、
2: 江西一想，干脆吧，我呀把傻子拱出去啊。韩大哥呀，我这是要去打仗
3: 啊。打仗上哪儿打呀？
2: 韩大哥呀，我本应当去找你啊，可是我没找你，我怕你有个闪失不好怎么办呢？实不瞒你啊，两军阵前你妹妹韩月娥出马了，倒在两军阵遇到一个杂毛道，这个老道也不知道是什么变的，一口就把你妹妹给吃了。我能不管吗？我这是上军前找老道救你妹妹，我要给他报仇啊。啊，
3: 怎么我妹妹叫老道吃了？
2: 可不是咋的。
3: 江须啊，那么你甭去了，我去看看。杂毛老道，我专门能对付他。你闪开，我去。
2: 傻的韩豹拎着他的大铁棍，呦呦呦呦呦呦，他在头前跑。江须当时命人给他开城，叫傻子出去。江须一看傻子出去之后，告诉城上的兵把城门紧关紧闭，吊桥绞起来。傻子打胜仗，放他回城；傻子要打败仗，不许给他开城，怕把番兵给引进来。 所以江须拱傻子叫他去出马。韩豹拎着大铁棍出了城，一直来到军前，这个白拿道正在骂阵呢，一看对面来个红的个儿，浑身上下一身红，像火神爷爷相仿。
3: 杂毛老道啊，你把我妹妹吃了，我怎么能放你啊？
2: 王他过来就是一棍，老道往后一闪身，没有跟他再打。一看他是憨憨傻傻，说话也不清楚，最后伸手在兜囊之中掏出一个小锣，不大。老道冲着这个锣，傻的韩豹打了三下。
3: 哎呀，我说老道啊，你还挺会玩的呢。哎呀，敲锣啊！
2: 他说到这儿就感觉到眼前发花，傻的韩豹一个跟头摔到那儿，人事不知。当时白拿道揣起他的锣，回过头看看，来呀，绑！后边上来人抹肩头拢二背，就把韩豹给绑上了。
0: 老道知道他的力气大，命人拿锁链子把他给我锁上。
2: 可是白拿道在骂阵城里不出马，没有办法，他这才收兵回营。可是一边走，他看着韩豹，老道心里头高兴，他想起了一件事。老道最近在山上炼一种药，这个药是长生不老药，必须有72味药配成，内中有三个最主要的是三个大力士的血和心。老道一看傻子这个个头模样，心里想，他干脆就算一个吧。另外白拿道还想，我第二个就抓老薛林，他也算一个。
0: 白拿道一想，等我酒后帮助公主贺连英把范梨花抓住，杀了范梨花，抓了老薛礼，到那个时候就算给我的师弟黄子陵报了仇了，随后我对不起了。第三个我要找不到太保贺连龙，哎，你就算一个吧，我呀就把你也抓着。
2: 当时他就想，我要把这三个主弄回去，要炼成这个药，我就是长生不老了。您就要问了，那么他们怎么还要抓太保呢？其实白拿道在这帮忙，主要就是为了给师弟报仇，抓范梨花，帮公主是借他的兵力在这儿给帮忙。
0: 当时白拿道把傻的韩豹给押到大营，找了两个平章都督带15个兵，叫他们把他弄到韩家坟南营门3里来地儿，说把他弄到那儿压住，要吃给吃，要喝给喝，养胖了傻子你们有功，傻子瘦了我拿你们试问。
2: 这两个都督什么也不干，带15个兵每天就伺候傻的韩豹，所以傻子呢被人就绑到树上，拿锁链子给锁上，拿大锁给掐上。开始傻子不干，后来呢他就习惯了，有吃有喝的，没事儿就睡，睡醒了就吃，吃饱了就喝，那么喝饱了吃足了他还睡，在这半年多把身板养得还不错。
0: 那么江须也被绑到这儿了，两个人见了面，江须一打听，傻子还乐了。
3: 哎呀，江须呀、啊、这回你就在这儿待着吧，咱俩就算有个伴儿，这地方可好了，也不打也不骂，谁要吃给吃，要喝给喝。江须呀、啊、我知道你是好人，你给我做伴儿吧啊。
2: 江须江辣亭一想，你没心没肺，我能跟你学吗？啊啊，顺口也就答应了。可是两个人在唠的同时，就听那边坟地有人说话，就遇到这么一个神仙要救江须。我说江须啊，你能管我叫声干爹，夜游神我就带

0: 我和干爹，我想看看。再一看，在坟地那边唰出了一个黑影，晃晃悠悠就往这边来了。江徐借着星月之光一看，哎呦，小江徐差点没乐了，真是神仙，与凡间的人长得不同。小个儿不大，3尺多高，2尺半还宽，头上戴着土黄色的英雄帽，身上是土黄色的短衣短靠，腰里头还系着一个皮艇大袋，在他后背还背着一个狗皮兜子，小老虎抓的靴子，嚯，黄脸膛，短眉毛，这个主长个黄眼珠。干老，我说干儿子，哎呀，爹就喜欢你这样的，你真是英雄啊。我说儿子，想叫爹解绑吗？干老，我认您这干爹是我祖上有德，我愿意。好啊，干儿子，爹给你解绑。这个主晃晃悠悠到背后把绳子就给解开。江徐将蜡停，回头看看干老，他是谁呀？他也是我们大唐的，他叫韩豹，是不是把他？行啊，儿子，去把他也解开，一个羊也是赶，俩羊也是放，我都把你们救回去，去吧，给他也解开。江徐将蜡停，赶紧往这边跑。韩大哥，我爹来救我来了，我也把你带回去，韩大哥，来，我给你解绑。江徐到跟前一看，不是绳子，拿大锁链子锁着，掰了半天掰不动。干老，这个干儿子是不是解不开呀？接着拿他打，戳，扔过一个棒槌，吧嗒落到地上。江徐呀，以为是捶衣服的棒槌，捡起一看，不是木头的，是铁的。江徐拿着这个到的跟前儿，连凿带敲把这大锁给凿开了。可是把锁给打开之后，江徐江辣亭当时叫傻子动，可是傻子啊，你别看拿大锁擎着捆到树上，拿锁链子捆着他能站着，这锁一开，锁链子掉地，傻子晃了两晃没站起来，扑通他坐到那儿。为什么？半年多没动地方，两条腿有点不太听使唤，傻的韩豹动不了了。哎呀，我说大哥呀，你这么的不行啊，我说大哥你得赶紧起来。
1: 我说江徐啊，那小个子他是谁？
0: 那是我爹，你爷爷。
1: 哎呀，爷爷个儿可不高。
0: 不许胡说八道，那是咱老人。我说韩豹啊，韩大哥你快起来，我扶你走，咱们回城啊。
1: 哎呀，我说江徐，你说怪不怪，我这腿他怎么不好使呢？
0: 干儿子，这是他待时间长了，他动不了了。哎，我说孩子，你把他扶起来。哎，这么办吧，你呀，把他背着，我给你呢，送到你的背上，我在前边给你开路，你在后边背着他，咱们就回去了。干儿子，能行不？哎呀，干老，试试看吧。韩豹趴在他的后背，江徐江辣亭背着韩豹。那就得说是背一半拖一半，两条腿在地下拖着。当时江徐一边背着韩豹走，干儿子，高官里头是老帅薛礼吗？不错，那是我老伯父，他老被困半年多了。我去进京搬兵求救，现在我主万岁是御驾亲征啊。那边为首的是谁呀？是二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老伯父的儿子，我大哥他薛丁山啊。要这么说，这叫父子兵啊。好啊，哎呀，老薛头听说是个好人呐、啊。哎，哎，俩人正唠着，就听前边有人说话：“哎，你听，那边有动静。”江徐江辣亭背着傻子正往前走，前边的番兵就觉着那边有脚步声。他们是谁给解开了？当时看着他这两个平章都督还有15个兵啊，哗打帐篷里都出来了，灯笼火把挑起来了。 干老能走得了吗？干儿子，有爹在。

0: 在这儿什么你也不用怕，爹一个人就给你包了啊！你带着他，你给他活动活动胳膊腿儿，我这就带你们进城啊！不就见老薛头吗？你先闪开，一伸手，噌，在他腰里头拿出了一对棒槌。他拿着这个东西往前蹭蹭蹭紧走了几步，哎，我说你干什么的？你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你来干什么？哎呀，这小崽子长得，哎呀呀呀呀，还挺机灵。这些番兵瞅着这个矬将啊，有点招笑，看他三尺多高，二尺半还宽，真像个压地滚子似的。嗯，什么？你们管我叫孩子？你们说大嘴鲶鱼好不好？我告诉你们，我到这儿是来救唐家，这是我干儿子，你们要知好歹，闪开一条路，叫我们爷儿几个过去。你们真要是不叫我过去，看见没，我一棒槌一个都把你们拍不到这儿，闪开。哎呦，当中有一个兵不怕死的，一伸手，苍啷一声，在背后把宝剑就拉出来了。他嗡的一声，宝剑就上来。这个矬将往旁一闪身，把他的这个剑给躲过去，也不知道他的棒槌怎么过来的。啪！这一棒槌啊，番兵就感觉到脑袋嗡的一声，他也觉着怪，平生没犯过这病，怎么眼前黑不搭的，啥也看不见啊？他拿手一猫呀，脑袋给开瓢了，憋里吧去躺到那儿，完了。哎呀，左右翻兵一看，当时就乱了，哗就过来四个人。这个时候的江须在后边又给韩豹活动胳膊，又掰腿。这个时候的韩豹啊，多少能够动了。干老，他能走了。我说干儿子，他要是能走了，你扶他往前晃晃，我看他走得怎么样。
1: 哎呀，我说，你不是我干爷爷吗？我爷爷，你看我走怎么样？
0: 傻子韩豹蹭蹭蹭往前走了几步，虽然走得不稳，能够迈步了。哎，好啊，我说韩豹啊，看来你真是英雄，我救你们俩回去，绝不能把你们扔到番营。韩豹啊，你使什么家伙啊？
1: 我呀是使棍的。
0: 你大棍呢？
1: 不知道在哪儿呢。
0: 韩豹，你看见没？前边有个小树，你能不能把它拔起来，拿它当棍使啊？
1: 那还不费啥劲儿呢？伸手就把它拔下来。
0: 过来，我看看。傻韩豹晃晃悠悠到在跟前，一毛腰，两膀一较力，
1: 哎，
0: 把这棵小树啊连根就给拔出来了。
1: 哎，我说干爷爷，你看我这气儿怎么样？
0: 还行啊。江徐呀，你是使什么家伙事儿的？干爹，我是马上将，我跟他不一样，我是使枪的。那好，哎，我说干儿子，你看呢，前边有匹马，马上有一个拿枪的，这个枪马你看怎么样？
2: 干爹，那倒是行，可能他能给吗？
0: 叫他给他就得给。儿子，稍微等一会儿啊。蹭蹭蹭往前紧走了几步，前边拿枪骑马的这个番兵也往前来。嗨，矬小子，你是干什么的？你竟敢来到番营无理取闹，你救了他们俩你还想走吗？你赶紧给我闪开，如要不然叫你在就地身亡。嗨，别说这个，我就是来救我儿子的，我儿子是骑马的，部下走不了，还会使枪，我说你把枪马都让给我儿子，你看怎么样啊？嘿嘿，你胡说，扑棱这主抖枪就上来。这个矬将往旁一闪，把他枪给躲过去了。他挥手，啪一手，把他的枪杆就给抓住了。啊！番兵往回一带，这个主一挺身就上他马脑袋上头了。大
2: 当时翻兵还想要如何，还没等如何，这个主上了马脑袋，这个左手一举棒槌，啪嚓一声，把翻兵打个脑浆迸裂啊，一个跟头到马身上折下去了。当时手里拿着枪，回手把马拉住了，刚儿子接枪，唰把枪给甩过去了。江旭一伸手把枪接过来，儿子来上马。哎呀，小江旭就在想啊，老伯父啊，我要把这位神仙给您留下，您又多了个左膀右背，这个主可够厉害的。江旭到的跟前，拉过马缰绳，抬左脚帮板认凳，抬右脚乘滑坐骑。儿子韩豹，
1: 喂，
2: 你们都跟我来。他们三个人就奔连营来了。这个时候营里头是号炮连天，为什么？他们在这边一乱，早有人报告白拿老道。老道吃了晚饭，喝了点酒，刚想要睡，打外边腾腾腾跑来翻兵报：仙长，大事不好！何事惊慌？道长啊，不是白天公主千岁送来一个唐将，把他押到韩家坟，可是也不知道哪儿来这么个小崽子，把傻子也救了，把他也救了，三个人奔咱们大营来了，打了咱们人不少，他们挺厉害啊！来呀，外边把人马给我拉出去，拦住他们，不许叫他们跑了，赶紧给我派兵！白拿道带着人往外来，说打人他不心疼，翻兵死他也不心疼，他心疼什么？他心里琢磨，我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傻子个，他想配这种药，必须得把他拿回去，他跑了，我上哪儿再找这样的人？所以白拿道挺着急，他带着人一直到外头，灯笼火把亮子幽松，当时号炮连天，人还马炸，来到营门这儿。这时候江须韩豹三个人都上来
1: 了。哎呀，我说江须啊，这回我不能打了，我就怕他那个杂毛的，他兜里头有个小锣，一敲我就趴下，这玩意儿我最怕，除了他我谁也不怕。
2: 江旭也知道韩豹厉害，棍法高超，拿他肯定是老道有邪门。干老，您看前边有个杂毛老道，我们就怕他，营里头可能就是他为首。干老啊，他厉害。干儿子不要怕，既然我来了，我是送你们回城啊，你们俩都闪开，把他交给我。晃晃悠悠拿着这一对小棒槌就上来了。杂毛老道，你真是欺人太甚，你是出家人，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喜飞蛾杀照灯，你跑这儿来大开杀戒，你困住高官老薛礼是个好人呐，你把他给拦住了。我说杂毛道，你赶紧给我闪开一条路便罢，如果不闪，今天我就叫你在此身亡，这儿可就是你葬身之处。我亮天尊娃娃吃了凶心，吞了宝胆，竟敢来此连营无礼，娃娃你赶紧给我走开。哎呀，走开，杂毛道，我还揍你呢。往前一纵身，一举他的小棒槌，回过头看看江须，孩子你们不要怕，爹我送你进城。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从敦煌莫高。

0: 果他不管哪一块修坏的话，都没办法交代给后人。
1: 每一次看见那些残破不堪的壁画，仿佛是在与历史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2: 我就希望能坚持前辈们的理念，守护漫溢山的文物，则一世中的神话。
3: 带您走进壁画修复师，穿越千年的握手，延续文明的对话。

0: 每逢节假日，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都是热门旅游目的地。这里的壁画与彩塑技艺精湛，风格多样，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多重样态，也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文明之间的交流与对话。然而历经千年，一些文物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和病害，如何让这些千年珍宝延续生命？文物医生又有哪些技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几位壁画修复师。刘涛粘过花甲后更加注重锻炼，几乎每天都要遛弯，他也会主动帮助妻子承担更多家务，买菜做饭。但是当推开敦煌莫高窟的大门后，刘涛是资深的文物修复专家，是敦煌研究院文物修复团队中的一员，是守护历史的卫士，他的双手可以打败时间，延续历史。莫高窟55号窟内，退休后又被返聘的刘涛依旧坚守在一线，和徒弟们一起对窟内起甲、地障层脱落、苏碱等多种病害的壁画进行修复。刘涛的工具箱里有各种大大小小、形状不同、用途各异的刀具。
1: 它的这个角度有讲究，在修复起甲壁画的时候呢，这个手呢是碰不到墙壁的。这把修复刀是90年代初做的，一直跟着我，比我儿子的年龄还要大。这是我们最小的一把修复工具，专门修一下小的病害。这一把修复刀呢，专门修一下这个裂隙啊、裂缝啊啥的。它的头子比较长，也比较尖，这个都是自己做的。
0: 敦煌研究院里每一位文物修复师都有一个自己的百宝箱，刘涛的箱子里藏着的近百种工具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刚工作的时候，修复并没有什么专门的工具可用，大家就针对病害到处找，自己动手做。30多年来，刘涛反复琢磨尝试，才攒下这满满一箱工具。注胶他用医用针管加上洗耳球来精准控制滴量，除尘他用最软的羊毛款腮红刷，至于木质铁质的修复刀，他做了上千把，不断的精益求精。方寸之间精雕细琢，日复一日，从早到晚的面壁修复，孤单枯燥，绝对称得上是最考验耐心的工作之一。但对刘涛来讲，面壁是一种肯定，谁都不能拿修文物做实验。他也是从帮工学徒一点点练，一点点干，技术成熟后才获得面壁的资格。当然这个面壁是要带上引号的，只要站在这儿，他就不允许自己有一丝怠慢。除尘、注胶、粘结、按压，屏着呼吸，这双手小心翼翼。
1: 修的时候呢，手一定要稳，如果你手一抖的话，可能把颜料就掉下来了。有时候呼吸可能重了，可能颜料也会掉下来。扎克也修得慢，但是尽心尽力要把它做好。
0: 从20世纪40年代起，一代代知识分子远赴大漠深处，接续守护敦煌石窟，筑土屋土炕，用土桌煤油灯，喝苦碱水，爬蜈蚣梯，靠镜面折射借光临摹研究壁画。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敦煌研究院的文物工作者坚守于此，做了大量的工作，让荒芜之地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这份坚守源自代代传承的莫高精神，责任和热爱让一批又一批守护者留在了这里。作为敦煌研究院文物工作者、壁画修复师，刘涛说，自己的师父正是大国工匠，被誉为我国文物修复界泰斗的李云鹤先生。他的身先士卒和耳提面命深深地影响了自己。
1: 当时我们刚干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说你这个文物啊，他的生命跟人是一样的，就是说你把它修坏了，就永远就没有了，手一定要稳。跟这个外科医生也是一样的，手一抖，这个病人肯定要痛苦。
0: 每一件文物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因此修复工作不允许出现任何差错。必须零失误是刘涛记在心里39年的文物修复第一准则，这条铁律也成为他教给徒弟们的第一课。
1: 这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至少是零失误，因为我们修的这个都是国宝，你把它不管哪一块修坏的话都没办法交代给后人。
0: 和师傅李云鹤一样，刘涛带徒弟时也是话少做得多，以身作则。在修复现场，他总是最早到最晚走，用行动诠释着责任与担当。
1: 我在现场的话，我是第一个起床的，是第一个上班的，下班的时候也是最后一个要出去的。但我们也是师傅这样手把手这样带过来的，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也应该通过我们的对这个文物保护的理解和自己这个积累的这个技术吧，言传身教。
0: 像刘涛一样，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管员，今年50岁的傅有旭也是一名壁画修复师。从事壁画修复工作的30多年中，他让2000多平方米壁画起死回生。而莫高窟一共有4.5万平方米的壁画，傅有旭忙碌了大半辈子，也只修复了不到1/20。
2: 非常磨练人的这个性格，一坐7-8个小时，如果急的话，可能坐10几个小时，就对着壁画或者对着一堵墙枯燥。但是你沉浸到工作中的这个成就或者这个家乡对保护文化遗产有一点点贡献，你感觉就没那么枯燥了。
0: 如今，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修复团队从最初的4个人，已经发展到今天的上百人，越来越多新的生命力加入这片沙漠绿洲中，年轻人占比超70%。他们接续奋斗，让94窟、236窟等一个个洞窟重焕生机。敦煌研究院文物工作者王俊杰说：“
3: 从这个师傅们的手里学到的最有意义的东西，首先是他们对于这份工作的这种热爱程度，其次是他们对于这个壁画当中各个病害的处理方法，包括他们的这种认真的程度，也是这个莫高精神的一种传承吧。”
0: 一个窟，10个窟，现在壁画修复师刘涛已经不记得自己到底修复了莫高窟多少个洞窟了，但走在窟区，看到一排排的洞窟，他都觉得亲切。
1: 236呢，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修复的一个洞窟，像那个231也修过，修了3年多。但是这些露天壁画呢，我也是从一次修复过去的，很有成就感。
0: 如今，随着敦煌石窟壁画的保护与修复的技术和理念不断发展和完善，长久保存、永续利用或可成为现实。特别是近20年来，壁画保护在基础研究、平台建设、技术规范、病害治理和技术辐射等方面均取得快速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敦煌研究院打造了基于无损分析技术的壁画修复效果评价体系，运用热红外成像、光学相干断层扫描、数码显微镜等一系列技术，科研人员可以很快获取壁画材质、结构、病害特征及可能诱发病害的因素等信息。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张文元介绍说：“
4: 这是手持式的 X 射线荧光光笔，可以对壁画中的某一个点进行检测，它可以在30秒之内就快速的知道某一个点的壁画颜料的主要元素信息。因为文物的特殊性，我们现在就越来越多的使用原位无损的这种分析检测手段，目前我们已经使用了超过10种以上的方法。”
0: 在莫高窟55号窟，修复师们正在对洞窟内的壁画彩塑进行修复保护。55号窟壁画面积超500平方米，修复时需搭建5层脚手架，仰头、弯腰、塌 躺着作业是常态，修复塑像时甚至要跪着趴着钻进狭小空间，一待就是数小时，起身时腰酸背痛，腿脚发麻。洞窟常年低温，颈椎病、关节炎成了修复师们的职业病，即便如此他们从未退缩。壁画修复师傅有旭告诉记者，以有壁画癌症之称的苏简病为例，为攻克这种病害，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试验，克服重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杨善龙对比了壁画修复前后的样子。
5: 这个武寿窟壁画就是漆甲最典型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在没修复之前的样子。那我们现在来看它修复完成的之后的样子是这样子的。像这块壁画的总面积是大概是不到0.11平米，像这么一块壁画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熟练的这个修复师呢修完将近得15天时间。
0: 保护莫高窟是技术的革新突破，也是与自然的较量与时间的对抗。目前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共有200多人，在文物保护的各个岗位上默默守护着这座中华文明璀璨夺目的艺术宝库。半个多世纪以来，经过几代人的接续努力，目前莫高窟490多个有壁画的洞窟中，4.5万平方米的壁画得到了全方位的监测和保护，危害壁画的重大隐患已经得到全面根除，壁画的保护工作也正在从抢救性保护阶段到预防性保护阶段过渡。在敦煌，时间变得既慷慨又奢侈。面对穿越时光而来的莫高窟，千年只有一瞬间，而对于守护着莫高窟的人来说，要做成一件事儿，动辄就是10年、20年甚至一生。壁画修复师刘涛说，
1: 对全世界1600多年的东西能保留下来是相当不容易了。通过我们的手艺的修复，我们也更有底气把它完完整整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看着1000年以后的莫高窟的样子。
0: 让1600多年的文明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这不仅是刘涛的心愿，更是所有文物医生共同的承诺。他们在时光的裂缝中，一针一线织补着文明的脉络，让莫高窟的璀璨光芒继续照亮未来。在甘肃天水市东南部的小陇山林海之中，一座孤峰拔地而起，因其形状酷似农家麦垛，故得名麦积山。1600多年前，无数能工巧匠在麦积山的峭壁上开窟造像，此后历经10多个朝代的持续营建，终于铸就了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麦积山石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麦积山石窟，近距离探寻这座跨越千年的东方微笑。悬崖千重梯，洞窟如蜂房，在麦积山的崖壁上雕凿着221座洞窟，现存造像3938件，壁画1000余平方米，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不同时代的石窟艺术瑰宝在这里一览无遗，麦积山石窟也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麦积山石窟的独特之处在于，雕塑的人物形象更加贴近生活，充满人间温度。第133窟的小沙弥眯着双眼，嘴角上扬，天真烂漫的微微一笑，触动无数游客的心。第44窟的造像更因为慈祥平和的微笑被称为东方美人，阐释了古人对于东方美的理解与表达。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的专家学者、文物保护工作者坚守荒野，涉险绝壁，90后文物修复师张斌的青春就挥洒在麦积山。10年来，他日复一日地下绣花功夫，有时候修复一处起皮的壁画就需要花费几天的时间。
3: 在修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翼翼，有时候可能会一阵风都会把它吹掉下来，所以会很慢。 喜欢这个工作，然后老一辈也都在山上工作嘛，我就希望能坚持前辈们的理念，守护麦积山的文物，择一事终一生吧。
0: 如今50余个洞窟获得保护加固，200余身塑像、200余平方米壁画得到修复。在陕西历史

0: 市博物馆的壁画修复室里摆放着多件待修复的壁画和刚刚修复完成的作品，恒定的温湿度，紧闭的窗帘，时间仿佛在这里静止。90后壁画修复师李超手持棉签与修复工具，在微毫之间修复历史的印记。他的手微微颤动，但动作精准而稳定，刀刃距离脆弱颜料仅 0.03 毫米。他用耐心与技术赋予残破壁画新的生命，让千年故事得以延续。
1: 这些今天缺的地方，还有这些泥，还比如这些就是变形叠压的这些地方，这些都要处理的。这一步就是先做那个啥表面清理，清理的话我们用的去离子水，
2: 就是主要是把这些泥子你看先软化一下。
0: 李超在西北大学文物修复专业上学时，曾觉得历史课本枯燥的像褪色壁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修复室实习，亲手触摸到唐墓壁画上的泥土，才爱上了这份工作。看着那些斑驳里藏着工匠的指纹，就好像和前辈握手。大学一毕业，李超迫不及待地来到了这里工作，一待就是10个年头。壁画修复需要修复师们极具精湛的技艺和极大的耐心。李超告诉记者，修复一幅壁画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不到2平方厘米的一块污渍，棉签用了一大包，刮刀也切换了很多把。李超却说，自己正修复的这幅壁画很简单。修复师们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病害，比如苏碱、起甲、空骨等，这些病害如同壁画的癌症，修复难度极大。在李超看来，高难度的壁画就像是拼图，光玄武图他就修了1年半，
1: 一点一点去拼，根据线条还有它那个颜料那个笔触，你要是对拼完之后，把拼接好的碎块把它要放到一个特定的一个位置，把它大概固定一下。壁画修好之后，中间不是要挖开吗？挖个洞吗？然后我们就在挖洞前按照人家原图那个比例，把线条复刻到那个缺失的地方去，然后再根据那个残块的位置定好之后再去填。
0: 陕西历史博物馆保护修复部副主任王佳告诉记者，在修复过程中，科技也成为了修复师们的重要助力。现代仪器如 X 光、扫描电镜等，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壁画的内部构造和病害成因。
3: 馆藏壁画的很多的工作是要去到考古现场，所以我们这儿现在看到一些仪器呢，主要是一些便携式仪器为主，高清扫描仪那个主要是用来记录壁画修复过程中每一次这个表面形貌的变化，对它的平面的这个信息进行一个扫描，拍的效果就会更清楚更清晰了。
0: 在修复的过程中，每一笔每一画都是对历史的尊重，对艺术的传承。修复师的努力不仅是为了让壁画本身得以保存，更是为了让后人能够继续感受到那份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让历史之美得以延续。参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游客张先生感慨说，
4: 壁画啊，其实真的挺震撼的。然后我们平时不是看电视有一些舞蹈啊，然后都是改编于这些壁画。如果说没有这些壁画的话，其实会感觉就是我们缺失了很大一部分珍贵的这种历史资料。
0: 每当李超修复完成后走进展厅，他总爱躲在人群后听着观众的评价，将会心的笑声藏在心里。在李超看来，只要能留给未来一些历史的痕迹，这份工作就值得。游客们通过壁画对历史多了一份了解，这份工作就值得一直做下去。
5: 壁画保护修复是一项多学科多专业的工作，每一次看见那些残破不堪的壁画，仿佛是在与历史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通过壁画保护修复，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文化遗产是一项非常伟大的使命。我也会在这条路上继续努力前进。
0: 一 生则一世，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扎根大漠，只为守护这一眼千年的瑰丽容颜。日与月的推移，白昼和夜晚的交替，文物保护者们用热爱和信念，把光阴写进每一寸的色彩和线条里，向他们致敬。

0: 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3号，400余名两岸同胞在北京共同参加“月满金华情牵两岸”2026年两岸同胞迎中秋联谊活动。
2: 联谊活动前，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出席两岸同胞迎中秋茶话会。他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伟业。宋涛表示，中秋是我们中国人望月怀远、阖家团圆的节日，两岸同胞要同沐一轮月，共诉血脉同源之本，要同走一条路，共绘融合发展前景，要同圆一个梦，共担民族复兴责任。
1: 近日，海关总署接连公布两批台湾文旦柚果园及包装厂注册名录，这不仅意味着台湾文旦柚输入管道进一步拓宽，更为当地农户送上了一份实在的中秋大礼。一颗小小的文旦柚，见证两岸农业合作怎样的契机？今天我们就跟随我们的驻台记者走进花莲一探究竟。
3: 中秋时节的花莲瑞穗乡文旦柚园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
4: 今年品质非常的好，因为我们在中后期的雨水非常的充沛，然后导致我们的果肉水分子非常高。
5: 中秋时节是瑞穗柚农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刻，对他们而言，这一颗颗文旦柚不仅是中秋佳节的必备佳果，更是忙碌了一整年的希望。而在今年的中秋，这份希望有了更加坚实的依托。
3: 文旦柚是花莲农业的金字招牌，尤以瑞穗乡最为知名。然而前几年因检疫等问题，当地柚农面临不小的销售压力。为解决这一难题，花莲县政府与当地农会积极引导柚农开展病虫害防治、农药残留管控及包装厂标准化整改，全面对接大陆的检疫标准。
6: 2022年因为邓介壳虫害的

0: 到大陆的这个文旦柚逐年的在成长，以去年来讲的话达到955公吨哈，那今年的部分因为产期还没结束，到目前为止还也有达到480公吨哈，那我们期望说在中秋节之前呢，我们的这个外销的数量能够突破去年。
1: 佳节将至，柚香飘逸，来自花莲的文旦柚正带着柚农的喜悦跨越海峡，走向大陆千家万户的餐桌。
2: 一颗文旦柚连着两岸情，对花莲的柚农来说，他们期盼的是好收成好销路，对两岸的消费者而言，他们品尝的是同一份中秋团圆的味道。当海峡间的果香再次萦绕，人们看到的是两岸同胞携手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缩影。总台央视记者花莲报道。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9月22号，中卫市开展迎中秋、庆国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联谊活动，全市侨界、港澳台同胞及眷属代表共40人参与。活动中，大家走进沙坡头区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9月23号，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在漳州西湖正式启幕。晚会以三大篇章铺展闽南侨乡故事、经典金曲、闽南语原创作品、情景舞台剧轮番登场，两岸艺术家、青年表演者齐聚水上舞台，歌一曲乡音，叙一脉亲情，两岸观众共赏明月，共赴这场跨越海峡的中秋团圆之约。台媒报赖当局暂时盾牌选址，多处民用设施在列，引发岛内恐慌与舆论声讨。台军有怎样的备战规划？又释放了什么危险信号？本期海峡两岸，拿300万儿童当赌注，赖清德必被审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舆论震惊。

0: 危险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前岛内网络论坛上曝光了一份疑似赖当局所谓联合应变中心设置地点和布局规划的简报资料。简报中详细列出了岛内各县市的备援中心选址情况，既有五星级饭店、自来水办公园区，也包括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和防疫中心新建工程等。而最让岛内民众感到愤怒和不安的是，位于新北市的儿童未来馆也被列入其中。台媒痛批赖清德丧心病狂，妄图把台湾近300万儿童当战时盾牌。台湾媒体报道了赖清德当局呢，把一大批民用设施纳入了战时的应急规划当中，甚至连儿童的活动场所也被纳入其中。这样的一种安排，他想应对的是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1: 台军的战术意图显然就是将应变中心设于儿童馆、博物馆这些高价值民用设施中，妄图借民掩军、绑架妇孺，当作是人肉盾牌。而赖当局之所以要建构分散式机动指挥网络，正是因为台军深知传统的地下指挥所，譬如横山指挥所，早就已经在精确制导武器的监测范围之内了。为了要提高存活率，就把军事规划转向分散式的备援机制，企图将指挥权力下沉，并且混入繁华市区的民用地下设施当中。他们以为这样子就能够达成隐蔽性，但是这根本就是毫无生存力的战术。因为指挥中心的运作需要庞大的情报汇流、加密通信跟高功率无线电信号的传输，那么在全天候的电磁监测跟电子侦察面前，任何高强度的军事通信活动都会在第一时间形成明显的电磁异常点。所谓的隐蔽性，在全域侦察面前根本就是不堪一击。何况根据日内瓦公约，军事目标如果故意跟平民设施或儿童场所混杂，它更构成了严重的战争罪行。赖清德当局将儿童场所拉入了战备链条，这就反映出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的极端疯狂跟道德泯灭。
0: 那么这个消息不早不晚，刚刚是在年底九合一选举的倒计时关键阶段被释放出来，所以有的人在质疑，就是刻意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操弄抗中保台，利用民众的恐慌来骗选票。您怎么来看？
2: 台湾的整个的选情来看，民进党呢持续处于低迷状态，他一贯做法就是那反中抗中，就是搞假民调。比如说这一次这个应变中心，那么联合应变中心这个消息爆出来以后，我们会看到台湾军方到目前为止一声不吭。那么这证明了什么？这只能证明了他心里有鬼。那么大家想一想，全民防卫任性就意味着全民有感，对吧？这个和九合一选举是紧紧的是挂钩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应变中心的部署地，那么曝光以后，台湾整个社会和媒体所关注的不是他的备战问题，而是他到底设在哪里。其中最突出的台北故宫啊博物院，还有呢儿童未来中心。那么这就意味着台湾儿童的未来就是战争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准备把故宫这些人类几千，它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啊，去当作挡箭牌，去在他那里去指挥。台湾社会可以说激起了民愤。民进党在选举落后的时候还有一招，就是搞假民调。那么当他觉得要拉台选情的时候，他就讲自己的现在的候选人现在就差一点了，就差一个百分点了。像这一次台北市选举，那么曹兴诚背景的一个民调机构，那么宣布他们居然宣布沈伯阳只落后蒋万安一个百分点。这个是发出了什么信号？这就是发出的信号，就是就差你了，就差那一票了。任何一个在台北市生活人，对台湾有了解人，都绝对不会相信你这种假民调的。
0: 所以说这个文化历史、儿童活动场所、民用设施，包括岛内民众的生命安全，对于赖清德当局来说都不重要，但他却分外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安全，不断的加码为自己设计逃生路线。 那么这一次

0: 他又加了哪些码，砸了哪些钱，设置了哪些新的逃生路线和装备？
1: 赖清德啊，是嘴巴上喊着台独，但是心里呢非常怕被斩首，所以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逃跑，脚底下就拼命的踩油门。在关于怎么逃跑这个事情上，那是倾注了很多的心力。比如说，掩护他逃跑的是那个台军所谓的宪兵，那么他就把这部分人呢，他的整个的这个人数啊，从过去的5000多人，现在增长到超过10000人。然后他呢，就经常去搞所谓的逃跑的演练，还害怕别人看到了他自己不好意思，经常是晚上搞演练。你看8月份就搞过一次啊，叫所谓的什么万军计划演练，就是大半夜穿个头盔，穿个这个防弹衣就开始在做演练呢。大家看到那个画面真的非常的滑稽。那他跑是怎么跑的呢？他有地下的也有天上的。地下的怎么跑呢？是搞了那个云豹装甲车，而且还是8轮的掩护他跑，而且跑的时候呢，旁边还有人掩护他，就是那个所谓的快速反应连，还骑着重型机车，带着红隼的反装甲弹，据说将来还要再装备什么标枪了，装备什么毒刺了，就是为了掩护他逃跑。而且呢，还兵分3路，说目的呢是为了让别人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哪一部车上，还有兵分三路，这都演练过。如果说在地下跑实在跑不掉了，还有在天上的，有那个黑鹰直升机，说坐那个黑鹰直升机跑。
0: 据台媒报道，台军近期针对所谓解放军登陆作战响定，持续强化反登陆作战演练和部署。日前，台军举行年度雷霆操演实弹射击，台军方炒作称，演练模拟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离岸30至45公里海域换成登陆艇抢滩，叫嚣将出动雷霆2000所谓击毁登陆目标。此外，台军称计划要量产178辆猎豹轮式战车，未来部署到金门等地，以此守住港口、机场等关键设施。台军的近期又进行了反登陆的演练，一个演习接着一个演习。那么这一次的雷霆演练呢，主要是进行了实弹射击，并且对外宣称说雷霆2000呢是反解放军登陆的神器。那么从一个实际演练的结果来看，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还是说只是赖清德当局做的一个所谓的宣传？
2: 实际上这一次的公开操演主要是应该是验证装备操作跟指挥程序，不能够据此就宣称已经证明了实战歼灭登陆部队的能力。雷霆两千它属于传统的大面积火力涵盖武器，它不像海马式多管火箭弹的系统啊，具备有精准的导引能力，所以雷霆两千在高精度的作战环境中是非常吃亏的。它的火箭弹没有导引装置，主要是依靠预先的计算弹道跟区域覆盖来取得效果。发射车或许可以定位准确，但是却不等于这个火箭弹能够去追踪海上移动的舰艇或者是两栖车辆。因此呢，雷霆两千主打火力密集覆盖，战术上它只是仰赖弹幕压制，而不是精准命中。而且这个火箭弹呢，装填非常缓慢，无法在短时间内呢就持续的提供高密度的火力压制。拖车的这个装甲防护跟机动性也比较弱。过去演训时还曾经发生过火箭弹没有离开发射架，未离架，导致呢推进剂在车上就燃烧了，全车受损的事件。台军呢，却将这个雷霆两千包装成反登陆的利器，大肆宣传。然而，打得到多远，打得中什么，以及遭受攻击后你还能不能够继续作战，都还是大问题。
0: 台军这一次的演习目标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打击解放军的两栖攻击力量。解放军的两栖攻击力量都有什么？那么台军宣称的利用雷霆两千饱和式的打击就可以击退解放军的登陆，您觉得这样的设想是否科学？
3: 这个雷霆两千是有问题。你比如说，它这个火箭炮号称反应很快，但是它的载装填系统反应很慢，10到15分钟。而现在的火箭炮，包括大陆的火箭炮，都是以个位数的分钟 来记的。那么这个火箭炮在已经曝光的一些实弹射击中，一些演习中也是洋相百出的。我们都知道它有个外号叫焚化炉，对，因为呢一发火箭弹实弹射击的时候飞不出去，在膛内爆炸了，把整个的火箭炮都给炸坏了。他设想是解放军的登陆舰按照二战的那个方式啊，在这个射程的范围之内啊，那么呢进行的换乘，也就是说大船换小船，那么呢那么这个船换那个两栖的装甲车辆进行突击上路这个过程，那么他就开始打。这个理想是很丰满的，可是他不想一想，解放军假如采用这种方式的话，他在火力准备阶段你的火箭炮还是否存在？即使你有残存的这样一些火箭炮，那么在解放军立体化的侦察和打击系统面前，那么你这个火箭炮还有没有机会去发射？发射以后还有没有进行第二轮发射？你不要忘了你的数量到最后残存的数量都是非常少的。所以说这种一厢情愿呢也充分体现在他这个雷霆2000上。
0: 那么除了雷霆两千呢，我们看到台军还对外宣称要量产178辆猎豹，而且呢优先要部署到金门去保护港口、保护机场。港口、机场还需要靠猎豹战车来保护吗？能够保护得了吗？
1: 这个猎豹战车呢，对于台湾来说是个新玩意儿，但是你仔细看呢，它就是在那个云豹装甲车上啊，装了一个105毫米的炮，仅此而已。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唯一的特点就是跑得快，据说它的最高时速100公里。可是问题在于，它是一个装甲车的底子，所以它的抗打击能力极弱。而且你说它把它放在金门，金门的地方本来就不大，你跑那么快，你跑哪儿去啊？他为什么会做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做猎豹？是因为金门他过去用的那个坦克个头比较大，所以在金门的很多坑道里面呢，它转弯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后来就想起了搞这个所谓的猎豹。但是谁都看得很清楚，就是你把它想当个坦克来用，但是它除了速度快它没别的，而且它的防御能力很弱，当它遇到重型坦克的时候它就只有等死的命。所以这种情况下，而且民党当局可是把它当个宝啊，结果最近我们看到说，哎，他找了一堆媒体想给大家展示一下，说哎呀他这个猎豹有多好使，结果发射的时候卡壳了，然后还花了几分钟再把它收拾了一下，哎，好不容易又能打出来了，还跟媒体记者说什么你们什么今天真幸运还看到了这个。幸运什么幸运，你这是在表演，还给你时间去所谓把它整理整理又能打出来，真要是到打仗的时候怎么会给你时间呢？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日前视察台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但社交媒体上却被资深无人机玩家曝光，现场展示的无人机是大陆贴牌产品。报道称，台军方人士明目张胆地用台陆军标识贴纸盖住厂商标识。此外，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显示，岛内大多数民众认为民进党操弄台独是两岸关系的最大变数，且该因素已经连续两年被岛内民众列为可能导致两岸关系转趋紧张的最大因素。虽然赖清德当局一再的炒作台军的战力和飞鸿供应链，但是我们看到台军使用的无人机呢，竟然是大陆生产的，而为了遮挡住大陆生产的标牌呢，还用台陆军的标志贴上了。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台军的这种欲盖弥彰？
2: 说穿了，一张贴纸是撑不起赖清德朝思暮想的飞鸿供应链。赖清德去视察无人机部队，他原本要展示防务自主，却被外界追问，你所谓的自主究竟自主到哪一个层次啊？展示装备就被质疑是与大陆的无人机跟遥控器高度的相似，甚至于涉嫌用陆军的标志来遮盖原厂商的商标。如果台媒的指控查实的话，那么这就是把更换标签当成是产业突破，把采购包装当成是军事成就。台军一直没有清楚地解答供应链的疑虑，品牌、组装地跟核心技术来源，这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台湾公司交货不代表所有的关键零部件都是由台湾制造，机身上贴了陆军的徽章更不能证明台军确实可以掌握飞控、通讯跟软体，采购单上的公司名称更代替不了零组件的清单。 而赖清德当局居然把教育训练装备包装成前线制胜的武器，这就是在省略掉最重要的战场验证，让政治宣传跑在军事实战能力之前。这场争议应该是可以用文件跟检测来收尾，公开可以揭露的采购规格、核心模组的来源、验收的标准，然后让独立单位来核对，这才是负责任的做法。赖清德当局既然不断地强调要追求所谓的飞鸿供应链，那么当然你就有义务要接受检验，不能够只丢出宣传口号就企图要敷衍过关。
0: 虽然民进党当局天天在打抗中牌，但是我们看到近期联合报做的一份两岸关系的民意大调查显示呢，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台独才是两岸关系最大的变数，并且这样的一个选项两年连续第一。那么这是不是民众用这样的一个投票的方式在打赖清德的脸？
3: 在这个民调里边很有意思的一个数据就是呢，认为赖清德的这个台独是导致两岸关系变数的原因占第一。那么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台湾老百姓对当前台海这种风高浪急的这种因果关系有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正确的认知。民进党这种愚民的欺骗政策呢，它欺骗不了台湾老百姓，欺骗不了年轻人。那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觉悟了。那么我们看到现在大量的来大陆的年轻人，讲大陆真相的是台湾的年轻人，网红是台湾年轻人。那么在台湾军队里边这种现象也非常值得关注。你看台湾军队这个边线比一直就得不到解决，赖清德采取了一些措施给台湾军队加菜金、说好话增加工资，可是这个边线比问题依然在下降。那么呢，这个要求提前退伍，台湾军队的整个的边线比已经跌破80%了，这在军事上讲，这支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这个军队还有什么样的战斗力啊？它充分说明台湾老百姓的整个台湾社会的觉悟是一个现代进行时，而这样一种现代进行时必然会反映到今后民进党的各种支持率、民进党的各种选举结果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更加警惕的是，就是民进党这个时候又会故伎重演，去操纵反中抗中包括操纵这种儿童未来中心变成战争的未来中心这样一种伎俩。
0: 小小的文旦柚最近在两岸之间是非常火，那么已经上架了大陆的很多市场，据说在中秋期间呢还会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通过这个文旦柚，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看出两岸关系发展并不是说赖清德的一个伎俩、一个手段或一个政策措施就可以阻挠的？
4: 今年是因为中秋节呢相对时间比较靠前，所以从白露到中秋的时间很短，所以台湾的这个农民就非常的着急，因为这个柚子如果中秋节卖不出去的话，那么再往后就很难卖了。这个时候大陆呢去买了台湾的这个柚子，那么对于台湾的这些文旦柚的农民来说帮了他们的大忙。大陆这个时候看到台湾民众的需求，然后及时的施予援手，那么大家吃了一颗来自台湾的文旦柚，我想这就是两岸血浓于水、大家一家人最典型、最生动的写照。而且你看这样一个对比哈，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怎么去逃跑、怎么去坑台湾的民众，而大陆是看到台湾民众的需求，然后及时的做出了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帮助台湾民众。我想这样一个对比，到底是谁在为台湾民众着想，大家心里都看得清清楚楚。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大家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吃一口甜甜的柚子，过一个安稳的日子。但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赖清德满脑子想的是他自己怎么去跑路，那是一条阴暗的路。而大家希望两岸民众希望看到的是，两岸民众能够携手共同走融合发展的路，那才是一条阳光大道。
0: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疯狂引战备战，不仅想把宝岛变成战场，更是不惜将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这就是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为谋独私利不惜牺牲台湾、祸害百姓的真实写照。好的，非常感谢两岸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6: 挪一挪，往旁边点儿。
5: 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6: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7: 这一定很贵吧？
6: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0: 有人吗？快救救我！
1: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 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

0: 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日我们以鼓礼传闻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集市，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一些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8: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0: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0: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捡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9: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1: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2: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1: Good result.
9: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3: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2: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4: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2: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

0: 培育文旅新业态。
1: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4: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摸着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5: 哎，这家伙漂亮。
4: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6: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7: 这两年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4: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6: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4: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6: 这3北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4: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8: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4: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9: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4: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0: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1: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李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12: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11: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13: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 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
11: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14: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七枚金牌。
15: 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14: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1: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六枚金牌，女子一百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洁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16: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洁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桑迪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洁保持住，桑迪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洁全力冲刺，11秒06。
11: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景元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孟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3: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1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表示，
18: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3: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8: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8: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3: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9: Both China and US.
20: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3: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20: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17: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3: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7: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3: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17: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21: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假日版。
0: 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呢，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限行的提示，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9月26号，在中秋假期期间，所以各地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北京天津也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根据国家气象站的观测数据统计呢，昨天的14点，我省平原地区的气温多在25到27度，沧州市的青县最高为27.8度，北部山区的气温呢在22到25度左右，那张家口桥东区最低为22.1度。和前一天同时刻相比呢，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气温是普遍上升，廊坊、唐山等地升幅较大，其中廊坊文安县升幅最大为6.6度，邢台、邯郸等地的气温呢有所下降，邢台清河县降幅最大为6.9度。
1: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的天气。再来看温度，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7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0度。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94，属于良。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5: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呢7:04，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一大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很多朋友也是早早就来了，好爱自己就发信息了，说佳明何妍两位主播早上好啊，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
1: 还有呢，我们看啊，这个用户549说早高峰打卡准备去上班了。另外呢，还有时光灰烬也来打卡了，包括涛声依旧啊，还有千年古梨树。千年古梨树说大家早上好，打卡早高峰啊，中秋假期第二天，祝大家节日快乐，旅途顺畅。另外呢，还有雨打芭蕉啊来点歌了，点一首月满西楼，一会儿我们找一找啊。还有包括一一向前冲啊，敬而不争啊，一生相随，银河都已经来了。
0: 哎，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同时呢，还有好爱自己又说到了，说今天是周六，又可以点歌了。是的啊，有很多朋友每天一到周六的时候就开始提醒我们说，哎呀，开始点歌了啊。好，那如果您点的歌曲呢越早的话，我们越早会为您播。同时呢，我们为您播放这些歌曲，也要看一下我们的歌单里有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一段时间来帮大家来上一下的。还有一大芭蕉发来信息说，昨天晚上的朋友圈啊，最多的硬菜就是螃蟹和大虾了。哎，没有月饼吗？
1: 月饼可能不算硬菜吧，
0: 就是甜点类的是吧？我以为昨天大家都会拍一个月饼呢。那昨天我们确实迎来了中秋节，网上也有网友就问了啊，就说为啥只有中秋节，没有中春节、中夏节和中冬节呢？
1: 哎，其实历史上还真有这个中春啊。你像《周礼·春官》里面记载说呢，在中春的白天呢，像是敲土鼓啊、吹宾笛的诗歌，以迎接暑气到来。那中秋的晚上呢，用同样的方式来迎接寒气。那所以说这个中春啊，确实存在。你像中夏、中冬，也都能在文献当中找到相关的记载。也都有啊。那比如中夏苗田、中冬授田等，意思呢就是按礼制举行田猎和军事训练。都指的是国家礼制当中的时令活动。
0: 对，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中春、中夏、中冬都是礼制中的时令节点，到了这个时令该举行什么样的仪式，要做什么事，并没有形成一个全民参与的节日。那为啥只有中秋变成了全国的节日呢？这里有两点原因。
1: 首先祭月的这个仪式呢是全国性的。
0: 对，
1: 像中秋节呢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祭月的传统。那最早呢是古代帝王祭拜月神，后来呢这套礼仪是慢慢流转到民间，百姓呢也在月下设香案、供瓜果、拜月亮。只是呢，秋分未必赶得上满月，那祭月少了圆月，总像缺点滋味。
0: 对，
1: 人们呢，索性把这。

0: 文人的赏玩呢，又能让他的文化意义风靡人间，流传百世。
1: 是的。
0: 那昨晚的中秋节，那个云遮月呢，还是看到了彩云追月呢？
1: 哎，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想联络我们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到。另外呢，如果您想要加入早高峰的大家庭，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早间的7:11了，我们和大家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姚磊发来信息要提醒说，石家庄中华大街塔北路口红绿灯配时比有问题。昨天就有朋友说到了，说红绿灯的配时比有问题，是南北方向的直行绿灯只有15秒的时间，现在这个路段是堵车比较严重的。昨天有朋友说的是左转堵车严重啊，今天整个这个路段现在是南北方向都堵车严重。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昨天一大早啊，虽然是假期的第一天，但是呢，昨天的这个和平路的老堵点啊，也是异常的拥堵。那今天早上我们再来一看，和平路现在一路畅通啊，完全可以走啊，大家也可以选择和平路来出行。
0: 另外还有朋友就说到了，说来打卡了，开始2天单位的值班生活。还有朋友也说到说来打卡了，昨天歇了一天啊，可以了。已经学够了，今天开始我加班了，接着攒假，攒到过年来用。
1: 我们也接着陪您啊。
0: 好，大家呢可以继续出行在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随时的发送信息，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首先来看看身边事，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9月28号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相关。

0: 的列车车票9月25号上午10点开始发售。
1: 河北正式启动2026到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按照知情自愿免费的原则，可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0: 2026年廊坊秋季住房博览会日前正式启动，活动将会持续到10月15号。活动期间呢，各参展项目推出专项购房优惠，标准不低于3000元，上不封顶。每个项目至少拿出2套特价房源限时投放。
1: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石家庄积极谋划精准供给，推出近1000场特色文旅活动，景区景点、商业街区、文化场馆、演艺剧场变身欢乐的海洋。假日期间，石家庄的舞台星光熠熠，我们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
0: 对，不知道看看您都去了哪里啊？首先，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上，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燃爆3天。另外呢，河北奥体中心梁静茹巡回演唱会石家庄站深情开唱，还有正定的奥体中心衡水老白干古法之夜群星演唱会压轴登场，一场比一场热烈。
1: 石家庄公益性摇滚音乐演出也同时启幕。中秋假期期间呢，像是知音1953、洋河楼、太平河畔广场，还有古兰水镇等多地将上演精彩的演出。
0: 同时呢，石家庄正定汉唐沉浸式市井街区长山幻宴于9月25号全新亮相了。这里没有围墙啊，整个街区都是可以表演的戏台，逛累了还有80多家餐饮店任你选择。
1: 文化场馆呢也纷纷亮出大招，石家庄市博物馆的唐瓷之韵、江西出土的唐代青瓷展、大河梵音玉门肃北石窟艺术展2大新展联映登场。
0: 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都去了哪儿，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说一说。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来自于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
1: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铁路12306了解到呢，截至昨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过1.32亿张。热门出发和到达城市除了北上广深之外，还有杭州、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
0: 中秋国庆假期是出游的旺季，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研判，中秋假期新能源汽车以近郊短途为主，服务区充电需求总体可控。但是到了国庆假期，高速也免费了，预计呢新能源汽车的日均流量大约是1640万辆，特别是假期的第一天将会达到峰值，大约是1780万辆，充电排队压力将会大大增加。
1: 那么截至目前呢，大功率的充电设备在服务区已经达到了约2.2万个，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约8.9万个，基本覆盖了所有服务区。
0: 其实今年中秋和国庆仅隔3个工作日，形成了近年少见的超长出行窗口。经过综合研判呢，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小幅增长，预计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的总体流动量将会达到6.5亿人次，日均大约是2.17亿人次，主要还是以返乡探亲啊、走亲访友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的出行较多。
1: 这可能是中秋最火的一次啊！受这个请三休13拼假潮的拉动呢，大量原定国庆出发的长线客流呢，提前到了9月25号启程，与返乡探亲、周边的微度假客流叠加，聚焦在路上。记者呢从旅行平台获取的数据显示，本周中秋赏月、赏秋游的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3.1倍。9月25号中秋首日的国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60%，堪称史上最火的中秋。
0: 另外，中秋首日第一天，酒店入住量最高的城市前10分别为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重庆、青岛、成都、西安、广州和济南。13天的超长窗口首日，精品小团游相关产品的预订增速同比达到了2.2倍，其中呢2到8人成团、10人左右封顶的5到8天行程成为了主流。那客单价呢也是超过了传统的大巴团，西北环线、川西、新疆等长线目的地现在也是最火的。
1: 再来关注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像是阿勒泰啊、白华梵金，还有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呢也迎来了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呢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中秋首日，广州飞兰州的预订量呢同比增长2.1倍，杭州飞乌鲁木齐增长1.6倍。
0: 那为了更好的能够欣赏月亮，有这样一个体验啊，这个很多航班也发出了一个建议和提醒，说由北向南、由东向西飞行的航线上，建议可以选择客舱的左侧座位；而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飞行的航线上呢，客舱右侧则是最佳的观赏座位。
1: 另外呢，我们说中秋节啊，餐桌上的双向奔赴是如火如荼，那进口生鲜呢迎来了小高峰，出口节庆产品订单也屡创新高。其中呢，今年的前八个月，盘锦河蟹的出口量达到482吨，同比增长14.5倍。
0: 刚才也有朋友说到了，说昨天刷的朋友圈里都是晒螃蟹的啊。我们再来看看月饼，根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广东中山海关共监管出口月饼超过600吨，货值大约是4700万元，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另外呢，浙江义乌市场上的中秋饰品和花灯也迎来了出海热，像是蟾宫十月系列的饰品，包含手环、手链、项链等，深受新加坡、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客户的喜爱。中秋花灯同样销售火热，融入玉兔望月、秋月繁花等元素的手工花灯成为爆款，兼具匠心与颜值。
0: 刚刚呢，在我们的早高峰评论专区，好好爱自己说到了，说今年啊，15的月亮17圆，我要点一首《花好月圆》，希望主播老师看看曲库里有没有。曲库里确实是有啊，不过呢，昨天我们播放了刁寒的这首歌，那今天我们来听另外由任贤齐、杨千嬅唱的一首《花好月圆夜》。

0: 美人双节假日欢游季，百货、超市、电器、珠宝、休闲品换新上市，美拍打卡满额赠礼，超值优惠。9月24日，北国新悦城喜悦启幕，百余手店新店齐开，优惠叠加。
1: 闺女，这手机字体再给调大点儿，模模糊糊的。
2: 爸，已经最大了。
1: 哎，
3: 爸妈手机上的字体越调越大，看电视的时间越来越短，痛苦难熬。
4: 河北交通广播携手好视力科技提醒您，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好视力中老年眼贴有效缓解眼睛模糊流泪。
5: 现在打4006986992，每人多送足足6包航天加强版眼贴，让你亲自体验。前100名下单，再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枕，足足3重好礼。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挑峰体滋补食，
7: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6: 被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7: 河北交通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爱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6: 平日滋补好身。

0: 不贵。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爱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24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看到我们的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啊，有位朋友就发来信息，用户836这位朋友就说，主持人好，回到老家了，地里溜一溜，捡到长生果了，想听到一首父老乡亲这首歌曲送给家乡父老。另外呢，千年古梨树就给他留言了，说现在这个季节啊，真应该回到老家去感受一下丰收的快乐和劳动的乐趣，并且是满满的收获。我相信这也是放秋假的意义啊！
1: 是，
0: 一旦放秋假，我觉得家长也是可以带着孩子去田间地头，感受一下这个劳动的乐趣和收获的那种成就感。
1: 像我小时候就最喜欢回村了，
0: 回村干嘛？
1: 回村玩啊，对吧？这耍得飞起啊，特别好，
0: 欺负村里的猫猫狗狗是吧？
1: 还有包括彭龙啊，说打卡了，昨天歇了一天，可以了，今天开始加班，接着攒假，攒到过年用。千年古梨树啊，还是比较熟悉彭龙的啊，他说，哎，从东三省回来了，我记得早就回来了，应该。
0: 还有医生相随也发来信息说，一路20公里的路程，3对结婚的，今天又是一个好日子吧。
1: 今天我早上来的时候也看到有结婚的了啊。快递小哥说，大家好，开始工作了。另外呢，我在看社交平台上，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嘛，昨天晚上最硬的菜可能就是什么时令的螃蟹和大虾了。
0: 对，就是昨天晚上看到朋友圈里全都是晒螃蟹的啊。
1: 是，海就说了，昨天螃蟹得多伤心啊。
0: 是，昨天螃蟹说了，说啊，怎么了，你们的节日我的忌日是吧。另外呢，还有胡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主持人好，一到中秋了，到老家的小院儿，看着小时候上树爬墙的地方，特别留恋故土，抹不掉的记忆。另外，昨天有没有朋友这个打卡月亮，给月亮拍照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云遮月还是彩云追月呢？

0: 早间7:26，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有朋友也发来信息想问一下，还是已经是中秋第二天了，也在问啊，说中秋假期高速是不是免费？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不过中秋假期过后，也就是国庆假期7天是免费的，免费的时间是从10月1号的0点就开始免费了。
1: 嗯，是的，但是而且呢，我们再来看路况啊，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塔北路，因为有红绿灯的配时比的问题是有堵车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看到塔北路有堵点啊。那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再我们补充一下具体是哪一个路口哪一个路段。另外呢，我们再来看整个省会时区的道路啊，基本上是一路畅行的，所有的地方都可以走，都不堵，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走。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导航来回复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张先生想问到说，行唐南能上高速吗？那目前京昆高速行唐南管控黄牌货车，如果您是私家车的话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正定高新区站新源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现在呢正定高新区站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3: 另外呢，更多的高速路况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看到。另外我们说啊，现在我们是有一个直播的啊，上午9点开始到11点，下午的2点到6点，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直播或者路况，主持人呢为您在线的查路况做导航，高速通行的画面呢可以一键触达，即时新闻直播间互动留言报路况送祝福，也将有机会领取992车友会的车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2: 再来帮助一下刘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北河街48号院里面，是一辆银白色的车，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可以帮助刘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068796330，13068796330。
4: 盛邦起源奇迹40东房高铁核心纯洋房，建筑面积约145至249平米，数级大平层。盛邦集团31周年庆，限时抢购，爱家6重惊喜礼，详询86123999。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6: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1: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5: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1: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现在是7:34了。那我们看到路上的朋友开始逐渐多起来了，我们的互动也开始多起来了啊！刚才我们就问到大家了，昨天晚上您拍月亮了吗？
5: 嗯，
4: 拍的什么样了呀？让我们也看一看，欣赏一下，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海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哎呦，我这手机不行啊，把橙黄的月牌给拍成这个样子了。”
5: 哎，不过昨天晚
4: 是小小的啊，
5: 是。不过昨天晚上的月亮确实挺美的啊！你看海的这个手机拍出来像个灯泡一样。
4: 对，他说我将美糟蹋的一塌糊涂的。哎，昨天还有很多朋友特别有创意，他怎么拍呢？他看到这个月亮以后，拿筷子去夹着这个月亮。哎，远远的就好像你夹了一个汤圆一样。还有朋友呢，就是拿这个甜筒底下那个桶去盛这个月亮，好像吃了一个冰淇淋甜筒一样，月亮版的啊。
5: 昨天啊晚上其实开在这个高架桥上啊，然后呢一直向东，就抬头看着晚上那个月亮。特别的美，看了一路啊，看了半个小时左右，一直看那个月亮。
4: 你是坐在副驾驶吧？
5: 对，坐在出租车上啊。然后然后呢，看看呢，就觉得哎呀，挺感慨的啊。这个又过中秋了啊，然后呢，
4: 马上就要过年了。
5: 对，但是有一个疑问啊，也想问问大家，就是昨天晚这个月亮啊，它为啥颜色那么黄啊？
4: 昨天还有朋友是没有看到月亮，没有看到月亮怎么办呢？就是在自己家里自己制造月亮的氛围，然后呢就挂了一个泡面。挂在窗户上，
5: 挂了一个泡面，
4: 黄色的黄黄的泡面挂在窗户上啊，是那种圆圆的泡面。然后有朋友说到，说我怎么突然觉得自己视力变好了，月亮的纹路我都看清楚了。
5: 我们看。不经历风雨这位朋友给我们发了一下他拍的月亮，是在无极限真存拍的月亮。哎，这个是啥手机拍的？是真清楚、啊、
4: 真清楚啊，感觉纹路都看到了、啊、
5: 是，你看月亮上那个什么这个那个的环形山拍的都是一清二楚啊。
4: 是的，还有朋友昨天晚上也是因为天气不好没有看到月亮、怎么办呢？就拿盆儿在树上架一个月亮啊，用黄色的盆儿架一个，看起来盆里盆气的一个月亮。好，那您昨天看月亮了吗？跟我们说一下您的感受，或者是您手机里有拍到月亮的照片也可以发给我们啊，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发送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很多朋友今天一大早去上班了，小杨就说到，说哎呀我要去上班了，你又去上班了、不过呢他说到了，说现在啊是一路畅通，真好走啊。
5: 另外呢，刚才我们说啊，这个孩子们特别喜欢在秋天啊回趟老家，然后呢好好的耍一耍玩一玩啊。郝天亮就说了，收秋啊现在的孩子可受不了。
4: 对，我们说秋假啊就是让孩子去体验秋天的收获，他说但是孩子可能受不了。咱就重在体验不行吗？就是累了就回去休息休息。
5: 也别说那一亩地都让孩子收了。
4: 对，别给孩子太重的任务啊。刚才彭龙说了，说今天呢是又开始上班了，只休了一天假，把这个假期要攒到后面，要一起休。那他为什么要攒这个假期呢？彭龙又说，说我23号从长春回来，今年过年呢老二就要出生了，我要把假攒到老二生出来以后好好的伺候月子。
5: 哎，像这种能攒假也挺好的，感觉放假时间特别的灵活啊。土豆土堆腿肚子也来了，他说早啊，向每个在节假日仍坚守工作岗位的人啊，这个打字打的还有口
4: 应该是仍然啊，有口音，
5: 就这个打字打的还有口音呢、是吧？
4: 有点唐山口音是吧？
5: 是啊，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祝福。
4: 想参与到我们的早高峰节目互动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5: 另外我们再来看好事多多也发来了他拍的月亮啊，你看这个月亮就比较符合我昨天晚上看见的，确实黄扑扑的是吧、
4: 感觉它好像还有星星点点在。
5: 哎，这个是不是更清楚了？我觉得这个比刚才那位朋友拍的要更清楚一点。
4: 对，您确定是您手机拍的吗？
5: 不会有 AI 美化吧？
4: 不会做的吧？ 我们也是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天气啊，这个月亮啊，十五的月亮是十七圆。明天天气怎么样？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有下雨的地方，像明天白天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大部、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都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不知道明天以上部分的地区的这个朋友们能不能看到又圆又大的月亮啊？好，那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5: 哎，我们来说说现在呢，大家在外边吃饭哈，似乎很难避开这种一次性的铝箔的餐具，比如说点外卖的时候，或者是烧烤啊、航空餐啊。然而呢，广东省深圳市检察机关办案时却发现呢，部分商家采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在与食品接触的时候呢，有害物质迁移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呢，今天将这个案子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6: 事情还要从2025年7月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人大代表反映的线索说起。线索指向部分商家一次性铝箔餐具的安全隐患问题，安不安全得有标准，这种餐具的食品安全标准是什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谢礼分析，
7: 2023年9月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中新增了个规定，就是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铝元素迁移量不得超过5毫克每公斤。
6: 检察官对辖区内销售一次性餐具的商家进行实地调查，购买塑料碗、铝箔盘、一次性餐具，委托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司法鉴定中心进行检测。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曾宇信介绍，
8: 根据线索我们查实，南山区多个商家销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普遍存在铝迁移量超标的情形。经检测，有9家商家销售的铝箔餐盘、碗等14种。一次性餐具铝迁移量在9.3毫克每公斤以上。
6: 鉴定结果显示，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标2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谢礼告诉记者，
7: 如果长期使用作为食品接触用的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铝迁移量超标，会导致铝在人的骨、脑、肾等靶器官蓄积，而产生慢性的毒性，可能引起中枢神经功能紊乱，导致记忆力衰退等不良后果。那么对消费者健康会产生危害。
6: 2025年8月29日，南山区检察院依法对辖区内的市场监管部门以行政公益诉讼立案。谢礼说，
7: 我们检察机关呢，结合司法鉴定意见及产品信息，主要查明存在3类违法情形。一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它的标签标识不规范，甚至是产品没有标签标识，主要体现在没有依法标明生产者、生产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等方面。第二个是部分一次性铝箔餐具呢，它超出了标注的保质期，仍然在销售，缺乏质量稳定性的保障。三是在售的一次性铝箔餐具的铝迁移量超过了食品安全的标准，部分在售的产品仍然执行的是2016年没有对铝迁移量进行限制的规定。
6: 2025年9月16日，检察院向市场监管部门致发检查建议，建议其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对存在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有关部门开展为期30天的一次性铝箔餐具专项排查行动，进行执法抽检，对抽检不合格的进行立案查处。检察院跟进监督，确定已全部整改，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有效保护后，于同年12月12日决定终结本案，但办案效果继续延伸。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孙伟介绍，
9: 针对一次性铝箔餐具质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呢，我们推动深圳的相关行政机关开展了一次前链条的专项整治行动，他们为此专门出台了一次性铝箔餐具生产的合规标准指引，并且对全深圳范围内的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摸排，建立起从原材料入厂检验到生产过程的管控，再到成品出厂这么一个前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督溯源体系。

早间的7:4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哎呀，我们说到这个秋收的喜悦了。一位孙先生发来信息，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他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好久不回去了。

0: 院子里长出15个瓜。
1: 哎，
0: 但是也不忍心拔掉了，为什么呢？可以，我觉得可以感受一下，尝一尝，这应该是完全无公害的瓜啊！好久没有回去了，突然自己长出了15个瓜，
1: 这个是啥瓜呀？这个是
0: 看不出来
1: 啊，这是在地上密密麻麻的一地啊。
0: 还有刘先生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这是我们行堂老家的月亮，昨晚拍的，拍的也是非常的漂亮，真的是又大又圆。我感觉大家拍的现在都已经不是月亮了，是月球，你知道吗？就感觉大家拍的是一个球体的，
1: 太清楚了是吧？
0: 拍的好像是一个很立体的球体啊。
1: 哎，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按这个评判标准来说，咱海拍的还是不错的啊，啥纹理都看不见。
0: 是真月亮。好的，我们还有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说到说想问问大家，过中秋节的时候，家里要包包子，有人知道吗？
1: 啊，没听说过。
0: 昨天还说有朋友说中午要回家吃饺子，
1: 哎，
0: 吃饺子吃月饼。
1: 能理解，
0: 对，能理解啊、但是回家中秋要包包子，大家
1: 确实头一回听说，
0: 有没有家里有这样风俗习惯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992爱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两百。

0: 就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只要胆子大，没有拼不出的架。眼看中秋小长假来临，到底是出去千里跋涉景区，跨过人山人海，还是静静的葛优躺，来一场朋友圈豪华游，还是想简单直接的感受一下天涯共此时的明月夜呢？假日情报站这一家呀，假日008就和您说说中秋节赏月的好去处。今年中秋节3天小长假，带给大家出游的好时机。对于中秋赏月的传统习俗呢，哪怕出门在外也不会忘记。明月高悬，总能感受浓郁的节日气氛。选一个赏月的好地方，畅饮咏赞明月的诗句，跟随明月荡漾在山湖海古镇长城之中，真是人生一大乐事呢。海上月，赏月推荐地。北戴河月坨岛，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无论是美轮美奂的景致，还是团圆浪漫的格调，在河北的海边赏月啊，都是一件非常惬意美好的事儿。到北戴河赏月的最佳地点，推荐您去鸽子窝公园。中秋时节的北戴河温度大概在17到26摄氏度左右，中午时分还可以下海。9月份的北戴河已经过了旺季，使人潮鼎沸，是个安静的世外桃源。带上家人在海边租一个小房子，面朝大海，静静地听着涛声，忘掉一切烦恼。来北戴河啊，一定要吃海鲜。中秋时节正好螃满虾肥，正是吃海鲜的时节。此外啊，号称中国小马尔代夫的唐山月坨岛也是中秋赏月的好去处之一。月坨岛地处唐山市乐亭县西南的渤海碧湾之中，是中国北部海域最负盛名的生态旅游度假中心之一。月坨岛因形若弯月而得名，岛上建筑呢是仿荷兰风情而设计，一座座红顶小木屋悬空于海滩，置身其中，地听大海的潮涨潮落，别有风情。踏上月坨岛，观鸟赏月看海尝海鲜，倍感野趣横生。中秋节游客呢会增多一些，想去月坨岛的朋友最好提前预定住处。长城月，赏月推荐地金山岭长城、秦皇岛老龙头。万里长城金山独秀，金山岭长城曾入选由央视评选的中国最美赏月地，是摄影爱好者们的天堂。央视国歌当中的长城镜头啊，以及众多长城轻轨和月色照片均在此拍摄。金山岭长城位于承德市滦平和北京密云交界处，是世界文化遗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4A级旅游景区。金山岭长城秋季早晚温差较大，夜晚赏月呢需要带一件厚外套了。老龙头呢位于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城南，也是万里长城唯一集山海关城于一体的海陆军事防御体系。中秋的月色在那儿看起来显得更加清冽一些，更加明朗，听着海浪的声音啊，仿佛置若仙境，让人欲乘风而去，又或站在镜边楼上抬头看明月如镜，月色洒在地上，四下如同镀上一层银色的光泽。山庄月，赏月推荐地承德避暑山庄。在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的最北面有一座2层小楼，康熙题名云山圣地，是康熙36景第8景。楼前苍松古木、怪石假山点缀的恰到好处，登楼北望，山庄美景尽收眼底。央视曾在避暑山庄举办中秋晚会，中秋夜的避暑山庄啊，在一轮圆月的衬托下显得更加美轮美奂了。避暑山庄还是全国知名的观河圣地，在柔美的音乐声中，徜徉在荷花莲藕间的小路上，远处是古朴雅致的楼亭建筑，这样的赏月环境啊，美妙至极。草原月，赏月推荐地张北中都草原、承德塞罕坝草原。坝上中东草原是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组成部分和精华所在，这里生态系统完整。秋季的承德塞罕坝最富有诗情画意，草甸湖泊层林尽染，组成一幅色彩艳丽的油画。白天大家可以游览七星湖湿地公园，尽享

草原骑马、越野车场地赛、野趣垂钓、临海徒步穿越等好玩刺激的游乐活动。晚上呢，在满蒙民族演出当中，可以一边听歌看舞，一边欣赏塞外明月。古城月赏月推荐地：滦州古城、广府古城、盛芳古镇。除了以上几处赏月之地，在河北别具特色的古城古镇赏月也是别有一番滋味的。滦州古城位于滦城县滦州镇，古街道两边是古香古色的房舍楼阁，红松和杉木建成的馆舍雕梁画栋美不胜收。宁静安详的四合院内，影壁垂花门以及石雕、砖雕、木雕，无一不显露出明清时的盛世盛景。永年广府古城及古城、水城、太极城为一体，是华北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中国北方唯一的汉地水城和世界闻名的太极圣地。盛芳古镇也是因为盛水荷香、盛水流芳等诗句而得名，因水路交通便利，成为京津宝商品交易转运集散地，被列为直隶六大重镇之一，衍生出如盛芳花灯、传统花卉、说唱艺术等等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文化景观。您的中秋小长假怎么过呢？快来告诉我吧！我是假日零零八，假日情报站，下一期我们再见吧。

0: 哎，我们看到确实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啊，他说我们家也包包子，听一下杨子发来的语音。
1: 都说不就是吃包子吗？河北沧州孟村回族自治县，反正我们那里吃包子。
0: 哦，沧州。啊，这个我们那儿就是吃包子啊、还有朋友也发来信息了，说河北沧州廊坊大城不少农村中秋都要蒸包子的，象征着合家团圆。
2: 哎，那其实说到圆圆的啊、这个是不是呢吃饼也行、
0: 就什么圆圆的是不是都能吃一吃啊？
2: 对，而且饼会不会更像一点啊？圆圆的还金黄金黄的。
0: 我刚才说呢，那这能不能吃点元宵什么的也是圆圆的
2: 啊。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帮助王先生，他的车呢是亏电了，是在圣子中央公园南门，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如果您可以帮助王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733285960，13733285960。
3: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药品安全少年宣传员王新月，来自石家庄第二外国语小学。我的问题是，秋季感冒多发，可以提前吃药预防吗？感冒药只能缓解感冒症状，如果没有出现感冒症状就吃感冒药，不仅不能起到预防作用，还可能对人体造成伤害。省药监局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预防感冒的有效方式，做到勤洗手、勤通风、多锻炼、均衡饮食，保证充足睡眠。
5: 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假期第二天有雨的地方依然不少，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并且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降雨的范围缩减，唐山东部、秦皇岛大部、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还会有阵性降水。那假期出行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风也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沿海一带和张家口、承德会先后起风，阵风可达7到8级，当地的朋友也要注意防风。受此影响，明后两天早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3到5度，局地下降6到10度，穿衣方面也要跟上节奏。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一时段，咱们河北省内的像廊坊的香河、霸州地区，包括保定、石家庄地区有雾，那受到雾的影响，高速站口有限行部分车辆上道的情况。目前呢，像黄石高速在石家庄这一段，还有包括衡水这一段有管控危险品黄牌货车上道，京高速、西柏坡高速、京丰高速石泰段、京高速石泰段有限行危险品或者是黄牌货车上道情况。那现在在沧云高速保富段，特别是在富平这一段站口是限行所有车辆上道。这一时间段的高速主线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因为受到雾的影响，能见度较差，也提醒大家高速行车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具体的实时高速路况。